你啊，你变啊快乐个起来，对不对？所以，迄、那个对方犯错，你负责付款，对方早就散场，你还阁逐工伫遐加盐。所以，这种人是毋是上讲啊？唔只讲讨厌一个人，你个讨厌，咱人无可能讲每一个人咱拢介意啦吼。但是你讨厌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咱就是讲尽量卖看到安尼尔尔嘛。这个人你很讨厌，你就尽量不要看到他嘛。啊，不要每次想讲到这个你讨厌的人就气噗噗嘛，气噗噗嘛，好，把家己的迄、那个健康赔进去嘛。啊，所以你讲。啊，我气这个人，还是我恨这个人，我甘得爱原谅伊。你讲啊，学会放下啊，学会放下就是原谅他吗？也不是呢。所谓的学会放下，不是讲原谅对方呢，是原谅家己呢。所以昨天不是有讲说，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嘛，对不对？好，就是放下嘛，就放过自己。所以不是讲原谅，就是讲卖恨对方，不是讲啊，就是原谅对方是。替家己的仇恨，就是爱停，能够停损呐。你要停止替仇恨续杯的对了哈。所以，那边论斤比如起来，就是讲人都要付房租，你何苦给伊长期住伫你的心肝内？啊，个包吃包住，全年无休嘞，对不对？嘿嘿。所以讲人生苦短呐，哈，不要把最好的时光拿来供养最不值钱的恨呐。恨是上该不无值钱的啦。就亲像讲阿公，你敢无恨的人？套迄个无分的人咧，讲起有啊，有一个人，我家己甲家己讲的啊，我讲我真正足恨伊的啊，真正足恨伊的啊。啊，唔过呢，迄、那个换一个角度想啊，吼，嘛无定伊的偏向，才会造就今仔日的我啦。有迄句。你敢那适合扫便所？即句话甲我甲你讲，我真正做少年的时候，一个朋友甲我即句话，甲较紧的对啊。我犹原记掉的，我犹原记掉，我无可能原谅伊。但是嘛，无迄句话刺激的对啊，我不会想说要安怎评比啦。所以嘛，感谢伊吼，所以不会那么恨他了。但是你说叫我原谅他 ，impossible 的代志。哦，一寡伤痕呐，刻伫心肝内吼。你讲的好，那是无可能的代志。阵的好，迄、那个伤痕，就是迄个痕迹还是在的。所以我没有选择原谅他，但是止损，就是不要让那个恨呐、啊，要搁是留伫家己的心肝来。所以我是放下，但我没有说我原谅。哦，这是两码子事，你知影无？哈，好啦，所以我就讲，啊，用的代志拢总是会。但是你要跟你说，跟咱家己讲讲，啊，咱来到一个会啊，搁吃偌久？好，所以讲，跟咱心内迄个黄金地段，你若讲新房，就是一间厝来讲的，对啦吼。比如一间厝来讲啦，你得把心内黄金地段留予真正珍惜过你的人，就对啦。至于遐个曾经伤害、好伤害过你的人，好，你得该随风而去，啊，放过别人。更是为了放过那个在深夜里默默流泪、疲惫不堪的自己了哈。哎啦，是单纯真的，比如迄、那个恨过一个人，这个人伤你足重的就对。啊，恨到你会气，啊，甚至会流目屎的无啦哈。有这种人无？我是袂流目屎啦。我讲我恨的迄人，我从来冇为流目屎，是迄个气吼，迄、那个气。当时年轻的时候想到还气噗噗啦哈。啊，唔过今麦的时阵的年龄不会气噗噗啦。不气噗噗，真的是放下了。但是你讲叫我真正原谅伊，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我知迄个恨吼会疼，恨一个人也是痛的啦哈。但是要把爱改消化掉，消化掉，唔是想着就气，啊气甲困未起，安尼吼，你若短命，早早去创造，损失的是家己，对不对？人伊嘛是困甲戆戆叫啊，啊唔得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这种。情绪内耗哦，对咱身体无关系，足大的关系滴。那个压力荷尔蒙一上来，对不对哈？咱刚刚冇讲到这个部分嘛，叫做皮质醇嘛。压力荷尔蒙一上来的时候，咱对咱的心会更包括到咱的这个脑神经的对哈。
都是很伤害，甚至你说可能会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所以这乡亲的比如可能从上有一个朋友听着在跟我说，他说阿君那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失调跟我们睡不去有关系，我说当然没有关系啦，但是他说那跟我们循环有关系，我说要怎么说，因为自律神经我们的那个啥我们身体有分这三层的会说啦齁，就是一个粗的，就是咱讲讲动脉、静脉嘛，吼，啊来叫做微血管呐，好，微血管个较油的部分，啊一种就是个比微血管个较油的，迄个无，迄个医学上无咧讲叫做血管呐，迄叫做神经，但是伊嘛是遐迄个微血管个分出来，哦个分出来，啊但是伊都无个，伊都无讲会更矮，伊都变成是神经啊。好神经啊，所以讲伊迄个佮分出来，伊神经是趴伫比较较趴伫咱的深层的。比如讲咱五脏六腑，吼一趴入去，迄是较深层的。啊，那是伫咱的皮肤趴伫咱的皮肤，就是咱的这痛觉、触觉，吼一种感觉的诶这问题。所以你那是循环出问题，好循环出问题。你讲完全是困袂去，嘛不一定。因为自律神经迄个神经，我拄只讲讲，咱个有分一个神经啊。自律神经伊迄个是个另外个一对个神经啦。你因为杨新老师捌甲咱讲过啦，过来对神经嘞吼，迄个另外一对神经较无直接伫即个关系伫个呀。你讲啊循环无好，咱走即个神经嘛走袂过，对不对？是有影个代志，但是你即个自律神经个另外一对个神经，佫无啥相像啊。啊，所以自律神经这个部分，有当时啊，跟咱的心情够有关系的啊。所以你若心情拍不开，你的自律神经失调是一定的。甚至讲，如果是心理性的，就参照咱昨昏咧讲一个主人，哦，伊都食，有我整个也食骨力当啊。结果因翁解释有我整好啊，甲医生讲我该当停啊，对不对？啊，这就是伊心理性的压力啊。你看吧，那个心结解不开，有在条安尼戆戆，有情个也戆戆食一当，啊，所以伊人啦较早死个都免食，做个人最近死啊，伊家己先讲我好啊，够会当停，哦，啊，这不是情绪内耗，无是啥，是咪影响到咱那些健康。哦，当然有那些自律神经失调，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总也袂困着，我那有啦。所以心情爱平稳，爱放轻松，想办法。你讲啊，我都唔知什么回事，硬还是气，对不对？你嘛是爱找办法消透呢？迄个结爱消透好开呢？什么办法？家己聊聊，提来聊聊，找啊！啊，无你来找阿君讲两句啊！我跟你讲讲笑笑的，你心情嘛好啊？嘿啊！有啦，我来了节目，恁要敲电话给我，我拢会接的，好唔好啦？嘿啦，你问我礼拜，你啊拜六时啊，我嘛是拢开好口音，我就拢想讲啊，平常时啊，咱迄个认真做节目，哦啊，大家乖乖听节目，啊，迄个拜六时啊，啊，我较开放一个时间，咱开来联络感情，对啊，我嘛最爱肯定听的啦，嘿啦，我无听恁声，我嘛是足艰苦的，你系讲安尼，我最爱肯定哪里呢？我本地就爱拉你个性啊啦，迄啦，吼，我就讲啊，来咱就一个拜六话开，我吼，乡亲都表吼，大家来联络感情，卖讲迄个阿公拢讲放袂记哩，卖讲恁惊啦，我嘛足惊，好唔好？听过来，说来小姐要出嫁。

知影无哈？晓晓，安尼好好，谢谢哈，拍摄哈，因为对只刷卡人卡来咧问产品啦哈。啊，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讲这个故事给您听哈。这个故事吼，伊的标题和叫做“钱咧做人”啦。啊，恁个听，恁个听完啦。这是一个，一个迄、那个，这嘛无算噪音啦，应该是，应该是噪音啊是几岁？啊，那差不多一个三十通岁，迄叫小姐吼。对啦，应该讲姑娘啊，就对啦吼。好啦，咱来讲一个姑娘啊啦。这个姑娘啊吼，少年的时阵，就是讲拄啊伫个迄个十七八岁时阵哦，迄人登高水，人讲真水啦吼，真美丽啦。啊，伫个十七八岁登高水的年纪，也是对爱情甲婚姻怀抱着憧憬的年纪啦，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周英啊呢？渣渣的结了婚，然后又离了婚，那个爱情的憧憬哦，爱等着一个对咱家己好，说这个袂歹，去引导，去了爱谈的，讲啊，我的真命天子出现了，就很容易就许诺终身了哈，嘿啊，规组拢要送人安尼就对了哈，结局结了婚又离婚，一定是觉得哎，那个。爱情没咱想的遐好啦吼，婚姻也没咱想的遐美丽、遐幸福啦吼。好了，就这样离了婚之后呢，伊就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屏东打拼，偏偏情关难过，糊里糊涂，搁当了前夫的保证人，啊，就是替对方扛下了一屁股债呀。啊，可能你结婚的时候是一挂什么票啦，是什么啥？伊人拢用做背书吼。啊，你离婚离婚啊，但是背书迄个人，你都要负责。可能按原来容，原来我唔知容易多起啊，所以就替她老公就扛下了一屁股债嘛，吼。啊，所以那些年吼，这部的残球甩不掉的阴影呐，大家一穿鬼穿未过来。所以欠家吼，伊讲每一块钱都掰成两半用啦，啊，你知影讲偌欠啊啦？伊讲迄是伊人生第一场用血甲泪换来的课啊。所以爱情袂当保证未来啦，但是债务会啦吼。好，所以讲来好不容易伫朋友的建议之下，就是去菜市啊摆摊啦。所以认真打拼。几啊冬之后也站稳了脚步啊，就是讲生理稳定啊嘛吼，有赚到钱啊啦，日子愈来愈好过啊。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年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又谈恋爱了。这个、年过半百，差不多三四十岁叫做年过半百吼，对啦，差不多这个、年纪又谈恋爱，怎样不行哦？可以可以可以啦，但是哈，对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退休军人。起初，伊满脸幸福，拢伫社群平台狂发放闪自拍。身边徛着迄个六十几岁退休的军人老王，但伊个脚只后，佮停一只迄个新搭搭的桥啊。什么牌子的咱唔知道啦，反正就新车新看的啦。后伊就得意洋洋对着镜头自拍，然后发了给这个平台，就是发了个吼一挂迄个朋友的对啦吼。然后丁明搁下又打字，大家看，这是我家老王送我的新车，年过半百还能遇到真爱，我真的太幸福了。哭掉，这脑袋进水啊！这真正好命。就算真的很幸福哈，唔知那呢？我对迄、那个，在那个 FB 或是群组或是什么什么，反正什么平台或者，就是放闪的那一些照片，唔知那我很不以为然呐、啊，我真的很不以为然。迄、那个感情好，原来好些是恁家己的代志。你的点点啊好就好啊，为什么？就是一定爱让大家知啦。
那是什么心态啊？是希望引来羡慕的眼光吗？是吗？啊？我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羡慕的，这个有什么好显摆的。我若看到这种事，我都想说，啊好的，你点点啊好就好啊，啊干嘛一定要这样子招摇嘞，这么显摆嘞？是今日全世界拢，全世界无人唔知恁感情现在好就对啦。我唔是嫉妒，是感觉有当时啊吼，正经的成熟的爱吼不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会显摆他们的恩爱一定是有问题，反而觉得大有猫腻，我感觉真正。啊真的吼，你敢知呀？卖讲咱咧敢拍这衰啊！发落完了，亲情好又好，大家拢该恭喜恭喜呀、啊，幸福美满呐、啊。结果呢，看我姑娘娘就狠狠的被打一巴掌了。那架新车只是付了头期款，而且车贷就是落到这个数额的身上，因为这口老王看起来讲退休退休军人又才加高伊屁啦。写当用安尼看一个查甫人个哩，对唔对啊？嘿啊，啊，着用伊个名去贷款，啊，但是嘞，用伊个名去贷款，你讲立头款呀，就是表示就是贷款的钱数我来爱负责嘛？哈，不是全额买的哦，唔是呀、啊，立头几款尔啊，好妖啊！所以这个时阵说话讲啊，这哪是礼物啊？这分明是包着糖衣的甜蜜负债嘛！哈，是呀、啊。这就是一种欺骗，啊！无你要买新车之前，你得甲讲，哦，讲我敢那会当甲你付头期款吼，啊那贷款我无法度，对不对？但是这查甫人对，查甫人伊绝对袂甲伊善的迄一面要你看啦，一定是外表过甲足好个吧？人设一定要，人设一定是摆得很好嘛，就是我虽然有回梦有回吼，像这种查甫人，我虽然有回梦有回，但是我有钱呀。啊、因为一般的一般的迄个女人足侪啦，唔是讲一般啦，足侪查某人吼，足侪查某人吼，就只要你有钱就好啦。我讲讲唔对去啊，有没有戳中啊？啊，我就只要有钱就好啊。人生这缘投拜无要紧啊，只要对我好，够有钱就好啊。有没有是这样子的？我讲讲唔对去，有啦吼，哎，无啦吼，不讲唔对吼，我不讲大家拢安呢。真济是安尼，很好哈、哦。啊，所以你看，迄、那个这段婚，哎、欸，有结婚无啊？看这個老王结婚无啊？有啊！哈，啊，才好大哦，离过一摆婚啊，啊，佮敢嫁哦？无定人就感觉足好个啊，人佮等着伊个真命天子啊，对不对？我若无赶紧佮扭嘞吼，啊，人别人就抢去啊，哦。哎，好来。所以这段婚姻哦，来得快，去得也快。交往加上结婚不到一个月，怎样？离婚啊？闪离了？啊，不是离啊！你秀恩爱，没关系，人家真爱啊！啊，足幸福的啊！哎呦，啊，我去快去，多起来按赞尔咧，多给留言尔咧。啊，他离婚了啦！所以亲，周围的亲朋好友哦，也跌破眼镜呐。安尼也袂衰哦。不是理性分手哦，不是理性分手。这个数额啦，真甘愿，伊就伫咧大庭广众、甲网络的社群大爆猛料，讲对方种种的不是，嫌对方年纪大、身体歹、逐天走病，佮控诉对方骗钱又骗色。其实我也是数额来朋友哦，哎，我讲话拢较直接啦。嘿啦，啊，哎呀，我的朋友，我也讲，你敢，我感觉我建议你看一个眼科啦，啊，我无讲你青梅哦，嘿，但是也是我的朋友，我讲的是较直接啦，我无，我若讲出来，你要气我唔气我，实在，但是你也感觉讲我是为你好吼，应该开讲啊，你家己冷静，你也知影讲，这个朋友会交集啦，因为我不爱迄、那个。讲迄个无建设个，也是无意义个，吼啊，都无是该讲表面该婆婆塌塌个话。你敢若看我交情有够遐，我特别讲迄个婆婆塌塌个话啊。我看电视是熟悉，我就直接讲啊，嘿啦。啊，若看我是半面相色个吼，你要听到我种真心话也是无可能个代志。安良心讲，因为你跟我不够熟，
我干嘛给你这么中肯的建议呢？对不对？你也不见得听得进去啦。我啦，讲我你这真正，迄个无菜色做水水啊，啊迄个目睭遐歹啊，嘿，视力不好嘛。迄个我讲，你去看一下眼科好了，都应该知道我咧讲啥嘛，对不对？嘿，迄个离婚啊，才过来。抱对方年纪大身体差，你进公家就是在拍，就是在剩家己的嘴皮啊嘛，对不对？你敢不知道年纪大身体差吗？六十几岁啊，还会当安怎呢？对不对？我歹，啊，各位大家拢走病，你也唔，这拄仔咧交往的时候，应该这问题拢出现啊嘛。只是你几岁啊？你讲年过半百啊，你搁有在条迄个崇拜爱盲目的爱情哦？啊，你讲这？你既大身体歹，大工做便宜，你阁会当吞论哦？那我就无话讲。你个明知早，这就是个缺点。你无你目睭有看，当作无看。啊，即摆来分手也较敢，较咧讲这个代志。你既大身体歹，规工咧做便宜，你唔足好笑，是不是？几岁啊？是不是较幼稚？真的啊！然后控诉对方骗财又骗色了吼。哎，不是安尼尔呢？这。那袂爆料，佮毋知讲即个老王这么亲像人，你敢知影？两个人我袂离婚的时阵吼，半路就杀出一个年轻第三者啦，嘿啦，阿袂离婚哦，就知影，所以我就甲你讲，伊伫网络上秀的那些恩爱无吼，都是骗人的啦，嘿啦，伊记得离婚了爆料。另外蹦一件，就是这老男人，光着身体哈，含穿性感睡衣的迄第三只，这个、噪音啊 ，kiss 的镜头啦，啊，这唔知安怎翕到，唔知啦，啊，反正他一中是翕到，无啊怕成惊啊，嘛，啊有个截图啦哈，好，等到分手的时阵，你看，把这张相片就抛上网了。反正哈，林祖玛就是要看你玉石俱焚呐，哈，你对不起我啦，安尼的对哦，玉石俱焚，所以也不是单单只有金钱的问题呢，还搞了一个第三者出来的对哈，好，所以讲，这个一挂朋友私底下的海淘啊，哎呦，啊，迄查甫人的身材，哎，都中六十几岁了，除非他自己自律很好啦，哈，那无。那么多是加减有啊吧，对不对？人老岁太袂做样，是不是？像我嘛做样啊嘞，哈，我做样啊，我不是我家己承认，我逐工会照行，我袂安慰家己，做样就是做样了，看你要不要挽回而已，好不好？哎呀，哎，我就感觉讲，刚刚吼，这个法令纹刚刚有较深嘛，哎呀。敢那这个下巴吼，胶原蛋白敢那较无遐高啊，像那小块老含哈，加减会啦，加减会啦。啊，所以我拢讲，哇，这人无赶紧来，我想办法跟看要安怎留住青春哦。你无细意，佮经过五单十单哦，垮下来哦，那就像土石流啊，那不能看了呢，真正。所以多吃胶原蛋白。哎，刚我无甲你讲，恁咧迄个低基金吼，我甲你讲，低基金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哈。虽然无法度吼，搁再像用迄种去捂到捂落平平安尼吼，是无可能啊，面皮无法度搁捂到平平啊啦吼。但是至少你迄个物件咧食，你才不会老那么快。真的，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的那么快，确实啊。啊，胶原蛋白是讲干那个咱的这个面这個、皮肤的 Q 型尔呢。咱的软骨啊嘛需要胶原蛋白，低基金的成分也来对的胶原生态是最小的分子最小的吸收是最快的，阿姆哥真拢无啊，够做侪人伫后边排队，好像都没通知啦哈，应该没有就没有了哈，好啦，安尼就等后一摆啊哈，等，啊点无到就是个等哈，所以你看，食老身材走。身材走样，这今仔是嫌查甫人，迄查甫人佫讲伊的这个面皮走样吼，迄真正足伤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伊身躯边的朋友嘛是安尼讲啊，哎呦，爱身材吼，这只查甫身材哦，安尼那么多，遐老歹看，佫一身躯病，吼、哦，安尼佫敢要博幼气的就对了啦吼。啊，所以
大家拢讲伊个说我咧青梅啦，啊，伊嘛是讲是啦，好佳哉吼，我已经清醒啦。伊笑伊家己这一场荒谬的恋爱有多可笑啦。反正红破贵啊，就是曲终人散呗，哈。伊即马讲安怎呢？伊讲坐伫个咖啡厅啦，啉着咖啡啦。伊讲即马说我咧感情是无当初的气急败坏啊，哈，已经离婚真久啊，就对了哈。伊讲哦，伊剩下看清世事的清明呐。伊讲两句话，伊讲伊伫社会打滚这么多年，悟出了一句至理名言，伊家己讲的哦。伊讲天会乌，人会变，只有家己心上有钱，才袂走投无路。唔是人伫咧做人，是钱伫咧做人。钱唔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啊！这家己讲的，嘿，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呢。哦，所以讲哦，行过半生风雨，看尽查甫人的诺言薄如纸，查甫人的迄个甜言蜜语，不敢那做爱艺术就对了哈。看透了人情冷暖，冷如冰呐、啊。人生是一大人，终于明白什么的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那种骗人的啦，那种是过眼云烟啦。只有家己亲手赚来的钱啊，那才是底气啦。靠着内底的数字，吼、哦，那才是家己的底气啦。吼、哦，个家己独立自主的能力，才是人生风雨当中最苛刻的漂红杠啊。反正就是女人要有钱啊，有钱就有信心啊，对吧？

我看这篇哦，我看看哦，我唔知我看到感觉好笑啦吼，我感觉足好笑啊，因为大家分享啦吼。

哦，你家己呢会当个一路更上一层，看清楚什么是你该追求的东西嘛。就算你要追求爱情，你也得，像我讲，你讲是安那得爱在往一路，在网络晒幸福。讲你真正等着真命天子，查甫人的感情是随时拢会变的呢。还有当下是爱气一世人的代志呢，要用一辈子来考验他们的呢。你这么快就下注解，说我遇到真命天子了，我现在过得很幸福了。哎，我干嘛讲表示这找人怪怪，太一厢情愿了啦，真的啦哈。而且交往多久啊就结婚了，靠人去的，心中吼，但讲心中遐大粒的咧，人话搞足侪当啊，都也唔敢要结婚的，偌久年就结婚啊，啊结婚还离婚啊，无一个月来离婚啊，啊这查查人咪心中足大粒的无咧，啊年过半百啊，搁会当互爱情冲昏头，我感觉伊嘛是怪胎呢。真正呢，怪胎哦，无讲天才好唔好？讲开这嘛，这左人嘛是真天才，这数我人嘛真天才呢。啊，然后分手还过来跟对方骗相，甲无一块好，咁一定爱安尼嘛？啊，即马再来讲有钱，就是女人的底气。我告诉你，伊个注解我不太喜欢呐。安怎讲？查某人有钱吼，是傍身用的。傍身就是有一个壳挖壳啦，吼、哦，查某人有钱，唔通拢要用查甫人啦哈，真正爱家己有钱，吼、哦、啊，但是这个钱是傍身用的，就是讲是一个挖壳用的，但是唔是用钱来迄个注解这些男人的，唔是用钱，吼、哦，用钱来解说查甫人的，唔对。咱正常上若咧听节目个吼，即个查甫人讲，啊，我若无介意你，你佫较有钱，有啥物路用啊？是毋是？是啊，有钱当然查某人一定爱有钱，唔通要挖苦查甫人。但是唔是用你有钱来解说查甫人诶？这个有点不伦不类啦，对不对啊？你讲你真正以后都不钱冲昏头吗？那要像伊这种冲动型的，哎呦，歹讲哦。反正进攻伊有情放生，男人算什么？我听个过一下讲，我又谈恋爱了，难讲了，对不对哈？不要拿钱来衡量男人呐、啊，真正是有影啊。但是女人她真的要有钱呐、啊，那是拢靠查甫人过日，讲起来是足可怜的，对迄查甫人真正足疼人、足疼人、足疼人，你都无话讲。那无食的，看查甫人面色讲，伸手摕钱。我告诉你，女人就真的要自强了啦，真正的啦，自立自强，有信心，嘿嘿嘿，自立自强，有信心，对不对？啊的，啊，但是哦，唔通用钱讲啊，迄个查甫人有钱就好啊，查甫人算啥物？也不要把人家男人看那么扁好吗？我不讲查甫人拢好呀，但是也不要。用钱咧讲性查甫人，安尼唔好啦，这种感觉不 OK 啊，觉得他还是幼稚啊，感觉还是幼稚啊。好啦，来啦，来个听歌啦，来听什么歌啦？好啦，王董的啦，蹦恰恰唱的。用蛋的这个人们来呀、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莫沙洲，
1: 林哥精髓，你万达 Q 片，我就是要甲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食吼，你这胖胖若无来，你要哪甲人变精髓？就当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啊啦，真的很好呢。我若无做产品保表嘞，我有在了安尼变。
2: 我买拢买贵年度的，顶个精髓力旺啊，真香。
0: Q 你食有够多嘛？
2: 十外冬啊！
0: 你安尼就是食 Q 食到有在条巷，迄落楼尾顶安尼去迄种菜安尼。
2: 去种菜，去买阿门头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五楼去。
0: 安尼有厉害无？碰不无赖的人，竟安尼 Q 食到有在条迄五楼种菜，阿土安尼用摸的，咪坐电梯安尼用摸，安尼就摸起来呢。哦，真勇敢啦！有够好，有够好，嘿啦！啊，因为吼，咱有会啊吼，一挂生理机能一定退化啦，包括着咱的这碰波的电脑，应该较进来，想无嘛用一半较过去啊呢？嘿啊！恁拢有手机啊嘛吼？嘿，差不多剩几趴？哦，你若知影我剩百分之，来讲剩45%，你若知用一半去啊？下个剩30%，我赶紧来充电啊！哦，恁都拢知影嘛吼？类似像安尼，咱甲这个年纪，参阿君当年吼，咱今差不多60、60多岁啊，吼60几岁，看阿君那当年这样，拢差不多啊！哦，碰不坏电拢用一半较起啊！爱充啊嘞，爱充啊嘞！啊，若无用我听伊是听伊呢？嗯啊，好不容易，我讲好不容易，你安尼拼一世人啊，自少年安尼。哦，阿君，若讲到少年，我是真拼哦。迄足侪敲电话入来，含阿君咧开讲，遮济啊嘛是拢咧讲我阿君，我讲呢，我少年真正有影像你讲，我真拼呢。啊，你有啥物歹拼？嗯啊，就像讲咱食老吼，未趁的时阵，就爱拼起来扛啊，拢是安尼想着无？啊，所以你若讲。有咧病，搁有咧保养，食老尊重你小毛病，总是袂开着大钱嘛。啊，如果你若是讲，干那早趁唔保养，食老再来做一回修理的时阵，开的钱遐大条，你怎啊做你少年趁的钱，搁起来用伫食？我后来无再讲你咧趁啊，真的啊，讲一寡趁本来是咱台湾有健保呢，因咱台湾若无健保，看你敢破病无？哦，伊讲去修整家，遐死杂鬼啊！哦，就是啊，迄个修整改美甲师拢20几岁啊，尔，还40几啊。你讲到这个，讲一个，其实良心讲这题外话啦吼。这欧吉桑讲哦，什么那统一啦吼，台湾甲迄个中国啊统一啦问卷调查吼，你爱改下不赞成啊嘞，你爱讲不赞成啊，还40几啊，就伫遐咧开讲啊，讲姐，为什么叶神奥利桑叫我说不赞成？我说你如果赞成的话，你们家的那个土地哈，都会变成共产党的。你说怎么会？我说啊，我讲古林先生，我做大家了解，这少年那起码都跟你讲拢无一个基本上是基本上无结巴的你，系啊，厝壳会当互你拥有呢，地下土地国家的，你会当使用70栋呢。时间到，自动缴回。哈，这样哦，那我要真的，我要签不同意了。我本来就要签不同意，对不对？我讲在台湾哦，很幸福啦。你看，单单健保啦，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啦。用对呢，姐姐。我讲你去国外给他生一个病看看，嘿，给他生一个病看看。你只要进去那个医院。这个检查，这个检查，检查告我改告，简单的检查几样出来都一万起跳，哈，这么贵？是啊。所以讲，这就昨天咱唔知啦，讲何知？我就讲，真正好在咱台湾有健保，那无你拢唔敢破病了有呢，真正呢。好啊，所以我讲，咱若身体甲顾好，好，咱就唔免定不时的走病。虽然讲有健保，但是健保是基本保障，你也要用好，要用较好的，也是甚至就是好的治疗。我来讲，拢是爱自费。我今仔讲这意思，就是讲趁钱有所性命爱顾， 啊，要顾身，要顾家伙，你得爱先顾身体，这是一个足基本的观诶观念。要顾家伙，你一定爱先顾身体，那无甲你安尼辛苦赚来用的，这是种唔得的代志。所以你看最近咧碰碰婆婆菜啊，等下乌白跳啊，你拢真知讲啊，这都无，就是无电啊。你得真知你要搁动啥货，你咧动啥物，动啥物小朋友诶。我是讲坦白，你搁动啥货？你真正唔惊啊？唔惊困到三更半暝，真正去哦、喔，牛头背面啊，总爱溜去溜去阎罗殿遐过遐过门哦、喔。你真正唔惊哦？那唔惊你个，我拄只讲的话吼，当作妈咪同风就好。啊，你若真正会惊，得爱甲家己讲向。迄一个人要偌济啊？要说服家己嘛，真简单呢。迄一个人要偌济啊？我那讲的2800块尔，嘿啊，人迄落180粒。2800块尔，你若遐讲尔，你主动就去买啊啦。迄实在2800块，食你，你若讲照三顿食一顿一粒来讲食，佮食你过半月嘞呢。还佮食你过半月，过半月你开一个2800，真正比啥较简单呢？是毋是啊？减食一顿大餐就有啊，搞啊，食好要创啥？毋做笨事。偶尔可以犒赏自己，不要天天动不动就大餐啦，嘿啦。所以来，迄落十一度大餐，咱得当过咱的碰补啊。Q&B 哈，紧甲吃，和咱来背过背关背贴，还是讲咱们迄落路要能够走更长的路，让自己走更长的路。啊，你的心命爱讲，哎，碰补啊爱充电。Q&B，Q 的 Q&B， 叫三顿加一顿一粒。啊，要康巴要饭啊，拢可以啦。但是如果你吸收那较无好的，饭饱是较好吸收啦，吼。安尼听有吼？哎，阿君林国正说的，王甘会当甲配哈，当做茶甲配哈，当然嘛可以，佫较好得有哦。今日安尼食呢吼，蝙蝠鸡过来赞吼，佫是更加赞尔啦。去到药房，佫要一定爱入门做，看对面老爹老姐啊，老翁公伯飘头爱看有搭无，啥物关不得去。多少兄弟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非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要卡两遍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空。6666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呢？子谁？好，来，继续咱个来个安排的这歌叫什么歌？来，记得，好，继承林美美所演唱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来，一双新个接袂好，咱卡住啊！

0: 嗨，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哦。
1: 对，你讲，你讲，你妈妈吃咱得力的人工精，吃到九十几岁开始哦。
2: 开始吃，吃到九十几岁等于，啊，现在来看我传承嘞，太。
1: 人工精，火力旺，吃三十担哦。
2: 哎，你吃你买三十担
1: 啊。你即摆你的工课就是把身体顾好嘛。
2: 吃恁的物件哦，身体拢用起来。
1: 总用起来吼，有影。今天你讲话淡定有力啦。好啦，咱得人工精雪莉旺吼，平时啊，咱得准做茶甲啉。吼，人工精甲雪莉旺拿做伙，迄免加吗？滚，唔免。吼，你着一个勇气，一个听话，这是做伙气氛爱相调，所以你个该拿，然后做伙。啊，热人你要甲落冰加好。吼，啊，像即卖来凉气啊，吼，会寒嘛，吼。哎，敢那即几工啊，有咧报讲低温特报啊呢，敢那有讲。温度要降低，像这个天，雪莉旺甲人工精，你得打拿轮啊烧，差不多伫个40度卖烫嘴的范围内，因为你100度会烧得破坏伊个加速甲营养素，吼，所以讲你在开始40度卖烫嘴的范围内，两项该拿拿做伙准茶啉，会当准茶啉，吼，啊，较配咱其他的产品，安尼甲高一阵嘛，血也红啊，肉也水，吼，咱的气也有够用，有够强，咱的自然，咱的抗体较袂忝，吼，咱的。也足够做诶，迄身体拢爱聊聊空起来，会要买吼来，迄个到药房各买哈，抓起对面老爹老姐啊，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唔得去，都好像那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讲电话转车转人做服务，看吧，看27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2: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3: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迄个蔡佳玲所演唱的歌曲《情人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情人路，情路哪会遐尼长啊？敢那有这首歌吗？情，遐是迷奈遮尼长嘞啊！潘越云唱一首歌是什么歌啊？迄首是什么？我也袂记得啦，情路歹行，是我袂记得啊。真歹，潘越云唱一首歌什么名？我袂记得啊，先等下来播啊。啊，潘越云的哦。
1: 情字这条路啦，情字这条路。
0: 哦，情字这条路啦，哈。情字这条路对啦，是这首歌忘掉啦。嗯，情字这条路，这吼，这十波人吼，就这讲起，不是所有十波人拢是安尼啦。啊，但是吼，恁遮好个，都拢会有老鼠屎吼，带晒掉，安尼就对啦。啊，你来看，这当然不是发生在咱台湾啦，吼。啊，来这发生在咱台湾，都沸腾沸热嘞，吼。你来看，这是发生在对呢，在中国贵州啊，中国贵州啊，讲在一楼诶宴会大厅，那个饭店一楼宴会大厅，啊，有人结婚嘛？啊，是咪拢会挂迄个吼，迄婚纱照做大白个迄无哈？对，哦，就挂着巨大的婚纱海报，顶面写着新郎，吼、哦、吴叉叉，新娘孔叉叉的名字安尼。啊，就是人客的来好请啊，哈、哦，见证爱情嘛，见证幸福时刻嘛，对不对？来，一楼是咧，人结婚请人客，二楼是。迄、那个囡仔满周岁，吼、哦，小孩子满周岁，吼、哦，嘿，人咧庆祝迄个心肝宝贝满100天，海报顶面嘛写哦，海报顶面写在一起一生一三一世一三一世啊，哈、哦，一三一世是秘书的一生一世啊，好、哦，在一起一生一三一四天也是爸爸妈妈。哦啊、所以我讲一楼咧办人咧结婚，喏、啊、二楼人咧庆生，吼、哦，就是迄、那个闽南话话啦，哦，好，看起来拢是喜事吧？叫吼，恁敢知？这两张宴席吼，是两个女方的家庭，吼、哦，含饭店签下订签，迄、那个下定的签约下定的，但是男主角吼。同一个人啦，我天哪！喂，哎，这对人个戏村哈，为了要夸大嘛哈，有张力夸大，较编得出来嘞。啊，这是现实生活上演的剧情嘞，真真正正的剧情嘞。楼顶楼下一个白，你娶某一个是一个庆生哈啊，男女主角哦，女主角无同人。但是男主角同一个人啦，哦，这真正精彩的啊，有影吼！啊，剧本都无人知，虽然扮虽然的，对不对？啊，人讲吼，擦青的白啦。男主角认为，伊个袂遐拄好啦，哈，因为虽然扮虽然的嘛，哈，那咱两边的亲属在饭店的走廊，狭路相逢。啊，这个不是拄只吼，从二楼的无哈，二楼便所客满啦，来到一楼放药，啊，看到这相片，哎、欸，这不是二楼，吼、哦，迄、那个大厅入面，迄、那个囡仔爸爸吗？啊，卡变成伫一楼变成另外一个女人的翁婿啊，就是安尼，哦，夭寿过啦。迄个亲戚认出来了，哦，亲朋好友认出来了，然后迄个现场的冲突了哈，现场的冲突就一触即发了嘛，对不对哈？哎，饭店的业者惊一个，啊，这小拍起来要安怎哈？下面赶紧的哈，报警。然后警方来的时阵呢，两场气氛真正是足诡异，唔对，但是。迄、那个家长嘛是认为讲，喜事好圆满，要算数，事后再来算啦。 真的也把流程走完了，不是没有呢哈。主要再来省得点哈。呵，然后这件代志曝光了娃娃的有网友留言啊，哦，这个查甫的吼嘛，伤过明目张胆了吧？哎呀，像伊安尼做，敢有构成充分罪吗？吼、哦，迄网友又开话，就是受着充分罪的问题。哦，啊，然后有人讲，哦，哎呀，要收这查甫人厉害呢，把两个女人的青春玩弄在股掌之间呢，哦，真的是刷新三观呢，嘿。啊，这的独家个，我敢有牵涉出重婚罪吗？哈、啊，我跟你讲吼，这做起来就是讲的，真正讲的，这个查甫完全拢总无责任，是安怎讲？因为这查甫跟一楼办理结婚的迄个新娘空叉叉，人伊是办理结婚登记，所以人伊是阿公婆。即卖重点就是楼顶迄个咧办满月迄个，是毋是因某？如果迄个那是真正是我那爷母，安尼就是重婚罪，没错啊。但查开才查讲，楼顶办满月迄个女朋友尔啦，并无含即个结婚啦。啊，但是是非婚生子女啦，就是讲无结婚，但是先生就对啦。所以楼顶即个办满月，即个查某囡仔是含即个男主角是同居过来当啦，好同居过来当，啊是非婚生子尔啦。啊，所以讲，伫法律上，因的唔是翁仔某，是要那个定重婚罪啦。啊，这查甫夭寿，就是知影什么这个法律胖啦。夭寿仔，夭寿仔，这真正有够夭寿仔的。你看呢，咱讲很白的啦哈。法律写当约束一张，法律就是可以约束一张纸的效力而已。但是，敢有法度管两个女人的心？你安尼真正未见未晓，你敢做这个代志出来？准做你娶到迄个，知影伊嘛伤心，好、哦、替你生囝，和你安尼背叛的，这个嘛伤心。哎、欸，真的是把两个女人真的是玩弄在股掌之间呢，好像把这两个女人当作伊的玩具在使用，你敢知影？啊？所以讲，虽然伊免牵涉到法律责任。但是目前这查甫甲这查某甲这个女朋友之间，原来有牵涉足济复杂的经济纠纷，所以人即马原来也是部门有介入处置了，就对啦。所以当地的律师嘛有讲啊，这种行径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啦。倘若新婚妻子决定诉请离婚，绝对无问题，一定你也行诶，而且可以当要求精神损害的赔偿。但是哈，这场闹剧最终伤害最深的，外公两个被欺骗的主因啊！啊，迄、那个吼无辜来出世一百天的迄个小生命啦，无辜来世上一百天的无辜小生命，你看出世的爱面对着，是不是爱变单亲的小孩啊？就是这样。但是呢？伊个律师嘛讲，面对这种精通法律漏洞的时间管理大师哈，较早看清伊个真面目，及时停损哈，也是好的啦，也是好的啦。除非两个女主角愿意共侍一夫嘛，对不对？啊，那无只早清楚看清，早自己看清楚这查甫人真面目，赶紧离开。你跟我讲。要阁寻找一段稳定的爱情甲感情的婚姻，才是有机会啊，对不对？哇，安尼阁要安尼阿哥有期待吗？你不能这样子讲啊！我讲为女人吼，伊真正就是一路，就是两，就是讲话。而且我甲你讲啊，你要是哪是，你是哪好，唔是哪好啦，因为吼，阮爸爸会晓讲算命嘛。阮爸爸迄阵来算命，我有当时伫边看命盘，加减啊看，加减啊慢啦吼。伊讲有一挂女人，真正就是爱有两段婚姻的命，哈，唔是讲伊无法度去找到幸福，但是伊必须爱经历一段，啊，才会当成就第二段安尼啦。好，类似像安尼的对啊。所以你不要人家离婚啊，人家寻找爱另一半什么的，敢怕就衰是不行的。 无定人伊就受迄个命。第二段像咱昨讲的迄个故事无？哦，宜萱呐，你看宜萱人落尾手嫁迄个是毋是就出好啊？是毋是？无一定啦，其实吼、哦，结婚就像赌博一样啦，啊也不一定是输的啦，咱看是拢输的较济啦哦，但是啦，无一定啦。啊，毋过就是伫个交往的当中，目睭不有金啦，像这个已经。你著催眠一摆啊，著催催眠那个催你催你第二摆啊，著爱较精神的安尼尔，不是说真的就不能拥有幸福啦。好啦，简单的幸福来听。

0: 讲来。
1: 烈火烈明师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呀拢无好。哇，食
0: 火烈明师，
1: 食火烈明师食一克啊，啊佫无加钱，佫加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火烈明师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啊，吃这个火烈明师粿吼，我改善很多。
2: 我跟你讲，我火烈明师吼，吃头我是吃闭结
0: 的，闭结的吼，
2: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是哦，哎。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面素哦，哎，上边做介个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一个足正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3: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要用手，即几下嘛是阿母阿公，伊拢办袂出来，用套落啊，无套手落啊，无你饿啦。啊，你拢敢那知影讲好哩面素是食好办的呢？拢唔知讲好哩面素阁会当调体质呢？因为咱70%的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呢，所以你肠啊若顾好，又毋是干呐，即个好棒尔呢。你的身体嘛会用起来呢，嘛用起来呢。所以你若有一寡啥物吼，你着等于讲较特殊的体质的啦吼，比如讲空气若拉散，你着唱唱叫啦吼，啊是讲温差吼，温差有较大，你也唱唱叫啦，甚至着是吼，有即、這个。好好啦，哦，咱讲话讲迄个，你像你这个啥，迄个鼻子无，吼，恁鼻子边啊，这两块，吼，这两块，伫个讲法里用个顶面这两块，嗲不时的红啾啾，好好哒哒，啊，像个头皮安尼，吼，安尼弄安尼些空的吼，哎，阮小弟较早就是有这种体质呢，哈，哎，人家讲叫做异位性皮肤炎呐，吼。哎，人咧食咧吼，偌久毋捌牙呢？这就是我来当调体质呢，恁哪会知呢？哦，啊，你出这个也养出那个也养，有当下是跟肝有关系，但来跟咱的这个啥体质，较特殊的体质，是我那拢有关系滴。啊，无论你什么关系，非得有一条肠脑轴，这条肠脑轴对咱的肠啊、到肝、到咱的脑。这个是一条龙的哦，是一条龙的哦。所以讲，咱的火力民宿，你老在吃，除了好困起又好，好咱的胃肠好，咱的影响到咱的心情。哦，阿哥再来，到咱的阿达嘛，你心情好，咱你有发觉讲咱人哦，那心情好无？迄天咱的。你看代志也好，你想代志也好，你有感觉迄天敢那加足骨流无？有无？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肠啊内底，吼，它还有你培养出好菌的话，它对那个什么血清素啦、多巴胺啦，吼，这个物件，伊会生出来这个快乐元素，所以带动的就是咱的心情。肝主情绪嘛，哦，肝嘛主情绪嘛，所以心情好，肝好无大劲。包括脑清肝明，哦，你今仔日你感觉讲，咱咧看代志拢加足正面呢，哦，心情然后今仔看什么代志拢足正面呢？今仔日敢那吼，这个阿达嘛敢那真舒服、真清澈，有无？你家己去感觉就好啊。所以这是一条龙的哦，肠脑轴。哎，搁熬这哦，迄个许廷远医师啊，拢有当时啊吼，有许廷远医师，我捌在请来这个节目当中访问过伊嘛。所以，伊就是有咧讲到这块哦。好，你看，你来听，你来听。
4: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嗯、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啊。嗯，有一些坏菌会产生隐豆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嗯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他就会变得很烦躁、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嗯，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
0: 是
4: 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好，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哎呦，听下无，哦，所以讲你看胃肠啊顾好无？哎呦哎呦哈，好啦，所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哦，非常的好哈，因为咱内底有四季，然后四大天王啦哈，四大天王，那这四大天王呢，嗯，伊就是大肠小肠伊要做伙顾的，伊无讲甲你吼肠头先甲顾顾一面尔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嗜酸乳杆菌呐、啊，鼠李糖乳杆菌呐、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呐、啊，哈，副肝乳酪杆菌，就是分布在我们的大肠小。常做一个全面的照顾哈，所以胃肠要健康，心情才会好。胃肠若健康，咱才袂，咱才会当减少毛病。所以不是讲干那食一个好饭尔，这是必要的啊，迄是一定要的嘛哈。食咱的活力民宿好饭是一定要的嘛，起码是你看袂到的好处，阿君来甲咱讲哈。所以来活力民宿哈，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看咱桌客店面老爹、老姐、老公公，买票头来看有大无，才要管掉去。多少箱那是别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会晓去讲话啦，阿爸母啊，讲到安尼，你想要买啊？去到药房讲啊，阿公啊，伊该买何啥物啥物书，讲袂出来哦。阿无你落去，甲药房，你若袂晓讲活力民宿，你着甲药房讲，我要买啊，阿公来介绍迄支益生菌啊，嘿，迄支益生菌啊，啊，你摕伫手里，再搁甲看。嘿啊，阮阿公吼，桌客顶面有搭一个健康阿公啊，一个健康阿嬷，老爹老囝飘头无，爱甲看，然后搭就是对啊啦，就是要着阿公讲的这支啦，我无搭咧，无搭，迄就是买唔对去啊，知影无？你就是甲头家讲，头家你甲我换迄个吼，有搭老爹老囝飘头的，我是要阿公来介绍一支，你嘛别甲客哦。今日人拽回啊，所以你叫我甲拽倒转来啊，知影无吼？好，来去到药房，各位无清楚再打电话来问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多，来今天。

感谢，好，来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今仔日要来讲一个故事吼，真好。恁拢有去，恁敢有迄落去逛过迄个跳蚤市场？有没有？跳蚤市场咧卖的物件吼，拢是类似，你讲讲，人讲。你不要多买点弄什么？可是新的，其实去跳蚤市场有时候是挖宝啦，哈，等得如果如何啊？有时候能够挖宝，你得买点有泥个的，甚至古董嘛不一定呢。其实咱都唔捌回了哈。但是我告诉你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哈，咱高雄乌来有一位古董收藏家叫李大哥，伊前一阵啊去台南生活，有去哈。去，伊拢会去迄个所在挖宝啦。其实人啦，内行的会看有，外人看无啦。啊，所以你若看有，伫这所在挖到宝吼，真的是我讲，你们唔能当做讲伊卖人的内行呢。伊若唔知这个物件是迄个古董，伊唔知小小当做迄个派人古虾卖你的呢。啊，那你就捡到了吧，不是嘛？哈。啊，主要就是这个李大哥哈。伊就是去了台南神华古戏吼，去遐乌宝啦。啊，伊就是相中了一本民国五十几年的黑白老相簿啊。这本写真帖吼，虽然年纪一大把，看到才有年过呀，民国五十几年的嘛吼。内底吼，敢若有120张的相片，保存甲真正还阁足好个好。啊，主角阁是。扎东尼中央标准局专利科长葛西孙的家庭生活照啦，所以这个李大哥感觉吼就有味道哎，鹿尼格的鹿味道哇，真的很有味道。他就买回家，买回家顺手的把这几张相片铺上脸书，跟网友分享啊哈。这个年头在脸书晒照片，通常吼只会引来一堆假账号啦。无想到讲，大人啊，这个李大。

甲钓出来的，对，就把它钓出来了。原来当年哈，这本是安那诶，辗转流落到这个李大哥手上。来讲着，原来当年阿嬷伫宿舍，迄阵的这种军人嘛，要分配着迄种宿舍嘛，吼，就是阿嬷伫宿舍睡梦中离世啊，睡梦中离世就是困个假了，哎，对了哈。啊，然后厝内人伫咧整理遗物的时阵呢，这本相簿啊无细字，煞当啊当作是无爱的杂物，总啊做甲清掉去啦。就总啊咧像啊孤儿同款，伫外面流浪整整30年呐。拄啊好伫咧即个国庆日诶，进前拄啊找落去工吧下晡。这祖孙就是和妈妈哦，直接对北部专程南下乌来寻根呐，因为伊有破上网嘛，啊看到嘛，啊知影讲即马这本相簿啊已经哦，就是去流浪30年的相簿进来伫即个李大哥诶手内嘛，就是乌来嘛吼，所以老和这祖孙和老母吼，你著拼落来呢，即拼落来呢。看到的时阵，你敢知道？迄把晒像泄洪同款，冻袂掉呢？这冻袂掉呢？迄连这祖孙吼，还够一三百啊，够一三百啊！知影讲当年因全家福吼，遐相片正要搁伫人世间呐，吹到啊啦！讲我那激动到那哭到像我强啊同款。欸，我感觉这足感动的呢。欸，恁敢有迄落咧冰冰冰冰冰吼，啊冰到恁迄种就是。说个罕来相片无，哈，吼、哦，我较早拢唔知道要报销嘞，真正，啊，即马好不容易变出来吼，啊，当作报呢，有无啦？哦，迄落为着要款内底吼，就是内底要整理嘛，啊，一撮土啊的物件都会清一下嘛，吼，会竟然去整去，安尼啊，变去变着吼，说个罕啊的相片啦，嘿啦。迄个时阵，我阁一张黑白的啦。虽然讲已经小可有裂开啊，吼，我嘛是阁家念念无好呢。哎呀，迄张相片有够珍惜的。虽然迄个时阵，阮细汉小弟，迄张相片是阮细汉小弟也未出世的。啊，阮爸爸抱着阮大汉小弟，我阁叫阮爸迄张相片改性格嘞。伊穿迄个竹机甲啦，咱咧讲叫做吊甲啦，嘿啦。啊，穿吊架，坐咧啊抱，伫门口搞翕袂啦。啊，抱阮小弟啊，大汉小弟啊，啊，然后香槟槟啊，哦，我看阮小妹像个迄落左右护法咧共款吼。啊，阮将徛一边啊，就对，啊，徛伫阮爸爸身躯边，嘿啊。我记得迄时阵，我想看麦，我迄个时阵应该差不多4岁，啊，无就5岁，嘿，4岁5岁，晓。啊，迄张。我妈妈无拾到啦，哦，迄张我拢甲当作宝贝呢，唔知哪晓伊晓到呢？你敢知影？系啊，哦，遐种当作宝贝甲藏个，你敢知？迄张遐阁是黑白相片，你知个？就真正有灵格啊！哦，系啊，所以我就可以想象讲，是啊，那一个即个祖孙，念在伫远方的国外三伯知影讲，三伯啊讲知影，因的迄全家福竟然还在人间去找着啊，讲足激动的，哭甲像惊的同款呐，嘿啊！所以你看，让人家佩服的是，这个李大哥二话不说哦，无常物归原主哦，人咧讲完璧完璧归赵的是安尼一无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这是我用钱买来的啊！啊，你今天去要领回去，你嘛是爱用钱甲买啊？歹势嘞！这个李大哥真正佛心来得，你敢知道？竟然是一身五灵，拢无甲客，物归原主，真正双手奉送，双手奉上。哎呦，这个李大哥，你人也太好了啦！啊，好心一定有好报，真正。这提供白给保庇，嘿啊！阿姨讲哦，啊，这小 case 啦，我也不是头第一摆做这个代志。真的呢，他不是第一次哈、哦、当记忆守护者呢。这李大哥之前讲完了，帮一位律师找回流落在外的纸本论文呢。
同款嘛是分文未取，哦，拢无收，拢无收钱，行医。所以对李大哥来讲，别人眼中的废弃物啊，真有可能拢是某一个人朝思暮想的无价之宝。所以伫这个连买便当拢爱斤斤计较的年代啊，有一寡物件伫个市场上称斤论两，无定嘛会当卖正侪钱呐。但是呢，李大哥感觉，对找得到的人来说，那是千金不换的珍贵了。今天呢，真的很感动，对不对？哦，哎，林静讲我讲，诺啊，我嘛是前几天哦，诺，伫阮细汉的相，你即个看阿公拢。嗯，差不多咱当年的对不对？你若看到你细汉的相片，其实拢黑白的啦。你看，我们够经历到迄个相片黑白的年代呢，啊！今天要找黑白的相片啦，无阮迄阵老了，你现在都看不到那个黑白相片了，好吗？都珍贵啊！好啊，你来听歌啊！啊，刚才有一首歌吼，刚才一首歌，刚才是。敢那嘛是相片的款呢？有啦，我会记有这首歌对啦。好啊，敢那是古相片吧？好像是吧？敢那是迄个我的印象，敢那是迄个谁？那边王水霞唱的吧？啊，无，迄个蔡小虎嘛有唱。好，来，啊，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版和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啊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咧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真。
0: 要骗你，要骗你，这就是拢大家吃出来诶，这个效果甲见证，所以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哈，你唔知讲有遮好的产品尔啦。好、哦，阿拉无咱得力公司，咱是有执照的公司，咱是已经五十二档伫市场，已经五十二档伫做的公司，所以讲只有真真正正价值的喷金仔粉的物件推荐给恁俩。下摆的吼，我咧讲品质无够遐，根本都无得上阮档的麦甘好。真的啊，伊个用叶棒刷伫天顶咧播一个阶级的安尼，比上个内行好唔好？你若无到国际水准的品质，根本就无在同上伊的肉啦。所以恁把这个品质健康交代给伊，就无唔对啦。产品买只拢恁食上好的，真正的。你看这個、好，阿咧阿唔捌咧食，阿听足久较买，个个食两罐，卡来做见证啊啦。阿这白菜呢，白菜啦，八十几岁啊，佮伊讲过咧。即下我讲，我唔是咧讲心酸啊，讲安慰的呢。我真正哦，拢带团去表演的咧。你真容易灌几罐啊？
1: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广告手袂麻袂酸啊吼。
1: 嘿喏，啊佫真诶有唱歌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1: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好啦，会走会行，四界对人啪啪走啦哈！我食老会拍喷，要过来强强滚的哈！八十岁、九十岁要过强强滚的啦！真行，你得个食啦，对头到脚，行到倒一家，得个串到倒一家，甲你放到倒一家，互你送到倒一家。真正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一罐九十粒，一罐九十粒两千块，要食照三顿，一顿甲食一粒，空白食上个吸收，包括咱迄落边边的不时食食去。吼、哦，阿达不是听丢丢的这，阿妈滚硬硬强强的，吼、哦，安尼硬食硬食，肩胛头像千斤担担的吼，规身骨都袂想拢袂轻松的，就对了吼，麻啦、擦啦、痹啦、抽啦、疼啦吼，这种赶紧啊食真香就对啊啦吼、哦，真正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也帮起命哈，抓起对面老的老机啊，老翁公婆爱飘头爱看有大无，这要管唔得去，多好像那是袂多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济，弄这里边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也专线，看嘛看看。279279，要279加卡两遍啦哈，来空八空空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到山外人来夜班，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加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2三，以上广告是感谢司马林言之师。来，听日本歌曲，米拉多玛吉，你用什么？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报告着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哎，这嘛是服务处，也是便利店吼，所以讲咱要买啥拢会当来遐甲行来甲看哈。嘿嘿嘿，予咱生活上方便呢。哦，看咱的这个这个吃喝玩乐、经济美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哦，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来，迄、那个包括咱咪咪啊，像广播网的这个产品呐、啊、哈，也是讲恁有伫这个快闪的哦，一挂产品你也买无到，弄个当去啊，甲看一下哈。啊，生鲜那现在也都是可以买得到了哈。来，咱这宜兰区呢，公园路495号，伫个迄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这是咱宜兰宝诶，这宝德旺的便利店哈。电话是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集合，住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个国光路248号，国光路靠近德芳路元大进馆厝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个南门路99-6号，住伫厝内。水公司正对面有个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撮你个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啊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后来今日我就进行告知，感谢大家收听。祝恁永庆那边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

0: 来哟、哦，好嘞，哈、哦，又是新的一天啦、啊，哈、哦，这个礼拜没有连假日、哦，
1: 哎、欸，等要等下礼拜喽。
0: 最近弄干嘛？哎呀，这连假哈、哦，又刚有一点错乱哈、哦，哎，这个礼拜没有，下个礼拜才有、哦不过最近呢，吼，听众朋友，如果你若看到，到处有看到那种树，吼，足大丛的树啊，啊，开花，吼，刚才成开红色花那个，吼，很多，其实很多，到处都有，吼，这个、台湾栾树，好、嗯，这是咱台湾本地的树种，吼，哎呀，所以讲每年到这个季节，我多爱坐在我家的客厅的窗边呐、啊，吼。啊，因为刚好问到前面就一片公园就有很多这种栾树，看着它一天一天一天看着它的色彩变化啊，你得干嘛讲哦，季节的转变哦，真的是，诶、欸，这个美好的事物哈，金家能够美好的事物的弟弟，其实就是这都在你的生活的周边呀呀，只要你用一点心哈，好用一点心啊，把酒递个。金嘞哈，那你哈，好去看看，到处看看，到处看看，哦，包括迪丽卡的生活周围、住家的周围，搞不好就有美好的人、事、物、景、地、电啊，什么都有啦哈。最近我住家附近有一家新开的那个超诶、欸，这边剩啥呢？哦，生鲜超市应该讲哦，这生鲜超市哈、哦，啊，因为哦，因为这个地点呢，原本呢、啊，过去是开一间餐厅哦、嗯，啊，已经收掉有一段时间了哦，最近终于又的传说哦，有个租出去啊，哦，租金多少哈、哦嗯？听说平均一个月的租金是85万，后来啊，大家都开始底下要啊，哈、哦，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啊，那里有人啊，这个租出去啊，哎，可能要开什么开什么开，像有人讲哦，要开健身房，有人讲没有要开超市哦，啊，有人讲没有，好像是要开这个健康食品的哦，反正就很多。到这两天终于开幕了哦，好，原来是生鲜超市。嗯嗯啊，我这人就是安尼哈，住家附近有什么新开的店，我嘛是去家行行看看的哈。哎呀，我看看细细回来了，我的一个感想哈，哎。一个月85万的租金嘛，哎、欸，莫怪我这个个性哦，我是无多做生意的人哦，哇、哦，这替人烦恼呢哦。欸空间很美啊，也宽敞，里面很多生鲜产品是没有错哈啊，都是一排一排的像那个冷冻柜啊呢啊，里面也可以哦，有简餐哦，甚至有外带的便当盒，也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哈啊，喝咖啡这样看出去外面的景观非常不错，因为外面景观刚好就是也是啊绿树林荫道啊呢哈。不过我伫咧想讲，是要靠啉咖啡赚钱？这间店到底是要靠做咖啡的生意赚钱，还是要卖新鲜哦生这个生鲜诶，这个食材赚钱？嗯、我就想说，一个月85万呢的租金哦，啊，底下我就想讲，啊，我若要买这生鲜吼，伊唔是讲哦，它的量特别多、特别大啊，或者是说哦特别便宜。你啊讲哦种类繁多哦，啊价格又 OK 可以接受。那这样，哦、我是讲，哎、欸，这个店是果然是很漂亮的店，今麦开店，今麦是安怎吼？店拢爱足水的，气温足好哟。我想说，如果这样啊，我家附近旁边就有不要说我家附近，他这一家店的旁边就有一家全联啊，你也可以买啊啊，再过一两条街就有好事多啊，我干嘛来这边买呢？所以，这就是咱不是做生意的卡小，咱无法度想象，人做生意的人是安怎想的，一个月85万的租金嘛、
1: 他就不是这样子，哎呀、 对啦，那就是对啊，专门跟银行借钱是啊，没有啦，真的就是这样啊，生意上就是这样啊，哎呀，一需要有就金流设备有的无的，嗯，那嘛较好贷款啊，我当下伊唔是要，嗯哦，伊唔是要赚消费价值啊，你消费价值一包五块十块，还有赚钱很多方式啦，不是只有零售哦，几块几块谈呐，所以这商业的世界本来就很复杂哦，不是我们看到的。阿伯立功，喂，这个茶行啦吼，卖茶店嘛拢无生意，但是嘛开十几年啊，哦，有些眼镜行拢无生意，咱开
0: 就只唔免盈利。
1: 哎，不是啦，
0: 好啦，这
1: 社会的社会大学水很深呐，
0: 有很多
1: 很多啦，
0: 很多面向的。
1: 那卖干嘛人一个月开八十五万嘛是公民的，哎。
0: 做生意，所以人讲啊，啊，做生意叫歹势啊，吼，做生意得爱奸商，奸商。
1: 没有，也不一定是奸商啦，就是说他在财务操作方式有时候会很复杂。我的卖公啦，我别人又以任职某一个超大的这个吼这个集团哈，
0: 集团，
1: 然后他是钢铁公司，
0: 嗯，
1: 公司来对嘛，就这部门的嘛。那现在上市公司都会这样子嘛。他们，我们比如任职他的这个部门，他的这个子公司是他们里面整个集团里面最赚钱的，但是集团的把这切出去啊，
0: 嗯，
1: 他母集团的财报是亏损的，但是他们这个小金鸡嘛，我们常常听到哈，然后说某某集团的小金鸡独立出去，因为伊的边干这个拿自己的经济的这个钱去补母集团的亏损，很复杂啦，商业复制界不是看一买一卖，有时候料不是料，谈不是谈，所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0: 好。

0: 比来讲，你不一定是怕公格啊。你看，你这咱的报道他，然后相关的媒体的报道采访，好、哦，这远远就超过了80万，而这80万可能是台面上来，不一定一怕打长期合约来对，伊可能跟这个、哦、地主有讲好。哎呀、嗯，这个商业的行为、啊，那、哦、那不是只有
1: 其实无做接管的对，
0: 唔知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有时候哈、哦，哎呀、啊，什么公司来对都会有 A B 账的，对不对？嗯、有时候你这个广告出来要招很要讲得很满，那但是实际签约是付多少，只有双方当事人知道，说不定更高了，我不知道啦、欸哦、对啦，
1: 好来哟，不过呢，今天呢，哦，我们今天有两个名人哈，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哈的人物的哈。那、嗯、先来讲国际之类哈，国际人物、嗯、这一个叫做哈梁十四哈，梁十四啦，
0: 教宗啊，
1: 教宗天主教梵蒂冈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哈，最近传出确诊肺腺癌，但是一件。经过开刀手术，哈，把右边的迄个肺叶啊，哈，肺叶，哈，肺叶啊，已经给切除掉了。哎呀！哎呀最近哦，其实听到、啊、很多，也就是那种这个崇高的公众人物哈、哦，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毕竟年纪大了啦哈、哦，年纪大了，所以说我昨天我就听到我一个朋友那个一十个月都爱去小花医美之类，安尼都对哈，啊不是只嘟两针嘛，啊都无遐怕两下啊安尼吼，啊我昨天就啊他在跟我说啊，他一个朋友哈、哦，已经高十岁啊哈，90岁啊哦。还是每一年大概半年都一定嘛是爱过去吼，迄个医美安尼过去修理你。我讲90岁了哈，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看的一出那个日剧嘛哈，就是年纪很大了，已经安尼规个拢剥裂裂吧，他还是坚持要做医美哦。好啊，所以我的讲，其实我也说，其实我也知道他那个朋友哈，他90岁了，的确是状况看起来比同年。年纪也能好一点，但是他经过的长期经过这样子医美，你也不会觉得说哦，他有。有年轻，有比较年轻，你看得出来。虽然90岁来看状况是还相当好了，但是你猜不出他90岁，起码也有80岁啊、哦，就是这样子的哦。但是我的朋友以前来讲，我这个朋友就长期做医美，所以很坚持就是要做。伊讲，可是你要想，他90岁的年纪还会想要这样一直追求给自己这样子漂亮哈、哦。对啦，那也就。是不那也不错啦齁，都还有那个心情，还有那个齁，对这个齁追求漂亮，还有这个热衷，
0: 对，我就是好事、啊、
1: 对，
0: 就跟他说人若吃的下去齁，都有兴趣吃哦，这东西好事，
1: 还会想要还爱水
0: 嘿、嗯、对啊对啊，
1: 没有错，不然90岁就在那里听的齁，串的，所以这样说起来也不错啦齁。来啊，来那讲教宗，来讲到位去齁，这个教宗呢齁，是昨天呢齁特别呢由梵蒂冈呢这个对外宣布，教宗第13号已经接受的肺部的手术哈、嗯。那主要的是讲他确诊肺腺癌，用透过胸腔镜的辅助手术切除右边的肺哈、肺下叶，好、肺下叶手术的时间90分钟哈，过程顺利，并且无出现的并发症，所以教宗已经好、返回啊这个。病房休息哈，
0: 恭喜教宗了哈，身体无恙，
1: 对哈、这个真的啦，你讲吼人。这个身体加这不过这个教宗他其实还年轻啊，他好像才60几岁嘛。
0: 是啊，
1: 没你查看嘛，我也给你看他六十四梁十四齁，
0: 好，查一下。
1: 对，他好像应该60几岁而已。

0: 1955年吧。
1: 哦，1955年呢、哦？嗯嗯嗯。哦，1955年七十了啦，七十一，
0: 现在七十都还笑了、
1: 欸。对啊，对啊，
0: 川川普八十岁，跟人家哇跳跳哈，川宝还是在那边活跳跳。
1: 川普才八十岁呢吗？
0: 八十了，对，我说已经过八十了，还是那这样子，跟他丁娜赶快。嗯，
1: 好吧。哦，哦，好，另外一个，但都好，这国际上的哦，我们讲到教宗，所以说哈、哦，这个肺腺癌这个疾病呢，现在呢啊、嗯嗯嗯在抵达台湾也是哈、哦、啊，这个也有比较普遍的现象啦，然、嗯、后、哦、所以说、欸、也提醒大家哈、哦，要来哈、哦，连教宗都会了哈、
0: 哦，没有错，没有错。
1: 另外一个人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的国宝啦，
0: 呼呼呼呼呼呼，谁呢？
1: 哎呦，咱台湾的国宝啊，你会想到谁可以称为国宝？
0: 哪一方面的？
1: 哪一方面的、
0: 哦？对啊，对啊，国宝很多哈、
1: 啊。嗯啊，个台语的啊，
0: 台语的文夏老师
1: ，N 系的啊。
0: 哦，杨丽花，
1: 牛呢吼、哦嗯？啊，讲 N 系的，你就想到杨丽花。嗯、我无讲 N 国语，我甲你讲 N 系的吼、
0: 哦。最近有看到杨丽花的报道
1: 哦，
0: 什么一辈子演的都是男。
1: 哦，
0: 男角
1: 修仙啊，
0: 但是回归家庭就是一个好妈妈、好太太、哦，就是反差很大。哦、我有看了这篇，这里、個哦、我这标题而已啦、啊、但是内容我没有看。嗯、我就哇，你看他在对杨丽花的印象，哇，欸、小生皇帝 N 导、
1: 欸，哎呀，风流倜傥啊，
0: 就回到家里就是一个哈，哎
1: 呀，温柔可人、
0: 就是、
1: 可人，
0: 老饼哎都小孩子啦，嗯、家庭啦，老公都照顾的，
1: 还是个妈妈。
0: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对呢，
0: 对了、啊，
1: 这不但是啊，迄个性啦，因故唔在转咧嘛，
0: 没啦，所以他工作是工作，哦、生活是生活，一切得很开啊。
1: 嗯，好呗，哦，那今天我们
0: 没有办法把工作跟生活切开，那才糟糕。
1: 嗯，是的，嗯、那。

0: 杨丽花是不是搁要最近有要演戏哦？啊，无是啊，那都吼，这个拢一定
1: 应该是有啦。
0: 对 对, 對，啊，什么都拢有迄个消息出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杨丽花，我今天吼在注意到他已经81岁啦，吼，过十一岁，1944年诶。
1: 哎呦，那跟川普差不多、哦。
0: 1944年10月26号，哦，生日要到啊，天蝎座的吼，杨丽花，乳名叫阿洛，为什么伊的乳名叫阿洛呢？阿洛阿洛吼，台湾宜兰县湾山乡的人，台湾国语电视甲电影的演员，国语戏剧制作人、制作人吼，啊，啊，因翁就是迄、那个。骨科医生哦，嘛是做过立法委员的洪文栋、大家对杨丽花的印象应该停留在前几年因翁过身了，啊，伊拢无在山，这件代志无分到遗产哦。好、哦，但啊，这家来说足歹讲的啦吼。
1: 杨丽花比大川普会回啦，
0: 好是哦。
1: 杨丽花是1944年10月26号，
0: 对，
1: 啊，川普是1946年6月14号，所以哦，川普快了，杨丽花啊，个
0: 阿纪
1: 阿纪。
0: 杨丽花跟川普见面了，哦，川普在想讲，哦，阿纪你好，啊，杨丽花在爱讲，
1: 川普小弟呀、啊、
0: ，President， how are you？ 而且打开杨丽花哈，哎，这个这个维基资料的时阵哦，啊，你就会看到哈，我就看到第一个，网络的下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就会问，好，就有人在搜寻哈，搜寻的资料都会留下痕迹，好，就第一个就看到杨丽花很有钱吗？就这都是有人去搜寻过，讲杨丽花很有钱吗？哦。哦，陈雅兰跟杨丽花的关系是什么？哦，杨丽花的现况如何？好来，好、哦，今天我们讲到杨丽花哈，杨丽花，伊可能伊最近呢，哦，伊哦哦，个人是特别个演戏啊啦，哈、哦。纪录歌仔戏的国宝巨星杨丽花一生传奇的纪录片，哦，好，这个纪录片其实都是记录杨丽花伊家的本人，哈，这个纪录片可能要出了啦，哦，被蠢，啊，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哦，昨天呢，哈，古板这个啊纪录片的记者会，哈，记者会啊呢，杨丽花81岁呀，哈。啊！伊长伫伊个爱豆陈雅兰的陪同之下，亲身出席到这场记者会。啊！伊吼坦白讲啊，伊讲吼，我81岁啊，吼啊！我平时拢较无咧运动啊，所以哦，我即马骹手拢较无力啊，吼！但是为着不耽误到今仔日的公开行程。好、哦，所以我特别选择坐轮椅到会场。他昨天是坐轮椅到会场的。好、哦，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关注到这个杨丽花。我啊，杨丽花为什么坐轮椅？哦，原来伊跟你讲的，讲即马骹手较无力啦。哦，可能得恁走路。哇，安尼81岁，安尼也未使呢。杨丽花，嘿，81岁，哈、哦，啊是讲吼、哦、年纪差不多，有人这样，有人那样。哎呀、啊，啊，杨丽花可能伊拢吼，伊讲伊这个晚年的生活大部分拢在创啊，哪有创啥，就是咧破，不是破，怕麻雀啦，嘿啦，
1: 袂歹啊，
0: 啊怕麻雀拢坐咧，袂着吼，
1: 对
0: 呀、啊。伊讲哦，我退休生活吼，这个哦上重要的就是讲哦，怕麻雀啦，啊，我就惊讲哦，若无代志做吼，我会失智啦。啊、所以讲哦，我拢吼一寡晚辈吼，拢会来叫我拍麻雀啦，吼、安尼吼，就讲吼啊，杨丽花姐吼，啊是讲吼，这跟老师吧是啥吼，反正个晚辈很多嘛，吼，也晚辈很多，吼，伊讲啊，拍麻雀甲演歌戏吼，拢是国粹吼，啊，有足侪人都是因为拍麻雀，所以才没有失智吼，啊来，所以伊讲伊就是靠拍麻雀啊，没有失智。
1: 大刚他可能叮当啊，
0: 但是医生讲，伊较无咧运动哦，啊，所以伊卡手较无力，所以长这是伊家的纪录片的记者会，伊是坐轮椅出来的哈。嗯嗯坐轮椅出来，不是咧演戏的，是真正卡手无力啊。
1: 哦，肌少症啊，
0: 对啊，
1: 是讲卡头嘛，无。
0: 伊讲哦，伊讲伊只要那两三个月无运动，伊的身躯吼就会感觉不舒服。
1: 两三个月嘛，
0: 两三所以伊较无咧运动啊。伊甲你承认讲，两三个月呐，完全拢无运动，包括、哦、所谓的
1: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的，
0: 搞不好伊嘿对啦对啦对啦，嘿伊讲吼啊就会不舒服，啊两只脚都会较无力。嘿，安尼，
1: 两三个月无运动了，
0: 两只脚无力，
1: 听起来卧床啊。
0: 杨丽华，咱来听，
1: 因为他，
0: 咱听将偌济拢比较济岁，哎，是安尼勇敢啊啥嘞？
1: 对啊，
0: 我个会做，个会赚钱，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想好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杨丽华，
1: 对啊，
0: 啊，现在拢有人甲做便便嘛，哦，哎
1: 呀，哦，啊，能够劳动才是幸福啦，
0: 因为哦，一拍麻将，还得坐嘞，得好啊嘛，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拍麻将是动到脑，没有动到身体啊。对不对？好。¿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好来哦，杨丽花伊家哩吼，伊有嘛讲啊吼，就是讲陈雅兰呐，有透露讲杨丽花吼，伊私底下吼，哎、有一个天分，吼、有一种天分，除哎演不是演戏的演戏的以外吼，伊讲其实杨丽花的那个插花的花艺的天分，有这个天分，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家己啊得好买一挂花材，啊是讲啊因遐晚辈啊吼，伊啊迄个找学员呐，该买一挂花。在哈啊！杨丽花家己都出来的，安尼擦，安尼擦，安尼擦，哦，哎呦，哦，看伊安尼青菜擦擦，搁加搁加有一加有一个艺术呢，
1: 嘿，
0: 都擦出一盆真水的花，哦，所以讲杨丽花好对插花有天分，这是陈雅兰讲的哈。啊，对料理煮食，人讲诶、其实伊嘛是会，我那有当时啊家己会下厨，哦，杨丽花伊家己哈诶、特别讲，伊讲哇，哈。我演戏最吼最我最拿手的最拿手的都是演小生啦吼啊我那煮食料理最拿手的最拿手的是哪一道菜？
1: 嗯，
0: 很传统的台湾的一道菜。
1: 对，什么菜？
0: 炒米粉呢？炒米粉，伊讲哦，我最拿手的炒米粉呢、啊。伊讲我这个炒米粉哦，是哦，得到我妈妈的传承，哦，妈妈有一天跟我讲哦，你哪这么爱吃炒米粉哦，你得家己爱学起来，以后要吃就有啊，家己就有当煮啊。所以哦，伊讲杨丽花那请客的时阵哦，啊是讲伊爱晚辈那去因家的时阵哦，啊上简单带个半碗炒了炒一卡米粉哦。一卡贡丸汤哦，啊，来当个一个烧酒鸡吼，安尼安得足菜足澎湃啊！哈、哦，就那么巧哈、哦，我就刚刚讲到这个杨丽花，昨天记者会他讲到他自己最拿手的料理就炒米粉，刚、好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看到那个蔡英文总统，
1: 嗯，
0: 伊不是前几天去美国吗？哈、哦，啊可能
1: 等来啊，
0: 哎对啊，等来啊，台有进前有一个当地的咱的台商哦，台侨啦，吼，侨胞吼，可能有宴请啦，吼，啊，都简单用个自助餐啊，啊，自助餐全部拢咱台湾味哦、喔，台湾味哦、喔，吼、喔，我什么熬迄个啥，熬迄粉圆啊，熬迄个啊，做啥，迄个生炒，吼，啊，炒米粉，哦，阿姨看到炒米粉哦、喔。哦，伊就一定诶，一定诶，吼！伊讲，伊就哪硬是伊就讲吼，哦，我上爱食炒米粉。蔡英文讲，伊上爱食炒米粉。伊讲哦，他从以前就很爱吃炒米粉，结果爱食，逐工就想要食，逐工想要食，结果互伊妈妈甲限制，伊妈妈讲限制你一礼拜干来当食一盖尔尔，吼、哦。我就想要甲留言吼，吼、哦，留言问伊讲，是安那恁妈妈要甲你限制？啊，炒米粉好食，逐天想要食，是安那妈妈要甲你限制一礼拜，干能食一盖尔尔？嘿，我就想要甲问诶，讲为什么吼？哦No sé
1: 我在吃的量比较多吧，
0: 应该是妈妈
1: 你惊吼，
0: 妈妈本身袂当食伤侪炒米粉，妈妈食了，有个人讲食炒米粉伊会什么较袂消化，还是安怎？有人讲什么胃肠胃较不好的人哦，炒米粉太呀，我也想拢无呢。有人讲食炒米粉就敢那较会肚肚，还是安怎？吼。我家己嘛足爱食炒米粉啊，所以蔡英文讲，哦，足爱食炒米粉呢，啊，这个较爱食到，我妈妈拢甲动讲，你一礼拜干能食一盖呢？
1: 每次吃很多吧？
0: 未，不是未使，逐天安尼食啦。

0: 来。为传统的亚太戏，然后到电视、到电影一路演进台北小巨蛋，杨丽花，伊讲伊家己最爱的，吼，他最爱始终就是传统戏台，好、嗯，传、嗯嗯嗯、统的戏台，都在伫外口大台啊，迄种的传统的，好、嗯，迄、那个戏台就对啦。伊讲安尼会当甲观众吼，较近距离，吼、而且较安尼较有亲切感，吼、一生将岁月专属拢奉献哦，歌戏甲台湾演艺文化，吼、有当啊，昨天记者会就有人问他说，如何度过吼、一路走来如何度过难关，吼、结果杨丽花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哎呀，就是做牛就爱唔惊吼累残安尼，吼，伊讲。做牛都爱唔惊累残，爱有这种心理吼，啊，然后呢，一切顺其自然，用心去做就好，安尼。好来，以上，好，好来进广告哈。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Oga Rex Yaman, Oga Kent Yaman, Andrew Suve Yaman。哇，那年轻演小生呐、啊，演皇帝的杨丽花哈，嘛、这个会手哈，嘛些都得赶快呐，卡在这红地哈，今嘛哈无法多啦，卡头乌啊，卡啦骨头无法多，嘛是爱坐轮椅。
0: 嘿、那不是真正无法多，长这记者会是伊家己的呢，
1: 对啊，
0: 伊家己的纪录片的发表记者会呢，
1: 重大场合嘛，
0: 对哦，很重大的。啊，如果你若讲啊，我若两三个月较无运动，卡都会无力。啊，你若两三个月前，你知影讲你。今仔日要开记者会，你是不是就应该爱甲练好伊较有力？系、啊，就代表讲真正是已经退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真正是退化，或者是啊，譬如咱讲的肌肉萎缩，或者是说啊、这个肌少症。
1: 我是无看点相片啦，是张杨丽花，我印象中啦，唔知对不对？邱公姐帮我的指正一下，是不是是杨丽花的身形跟体重都？比较大有没有？我因为我不看到一张出席的时阵、他整个身形是这样，是不是讲啊？以这个哦嘛，老公身形体重较重，嘛对的嘛，长期会压到他的膝关节哈，髋关节。
0: 安尼我唔得来 Google 讲杨丽花现在几公斤。当然不会知道啦，问那个 AI 讲杨丽花现在几公斤？
1: 过去对她的印象啊，因为
0: 有一点啦，
1: 对啦，
0: 有一点啦，说实在啦，吼，不是苗条型的啦，吼，所以体重也会压垮我们的关节啊，没有错啊，尤其是膝盖啊，吼，对不？膝盖在支撑咱的吼，你看那胸设计，
1: 对啊，
0: 对啊。你看那腳的細細肌，那甘蔗腳、鳥仔腳，有人說鳥仔腳，有人的腳就像甘蔗這樣，對不？這種的肌肉太少了，肌肉太少不行啊，所以說上了年紀不要，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吃這個都被消化，吃那個，對啦，有影啦，有的人就這樣啦，就真的就歹消化，你叫他吃，你是等到買我的命，但是呢，這個要該補充的營養還是要補充啊，
1: 對啊，然后阿哥这里运动哈，阿哥用补剂，营养品的补充很重要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吃钙粉？为什么要吃钙油？哈，那条就朋友你也当个你自我评量，你要检查讲你的迄个好，你的小你的，比如说你的脚、你的小腿是不是已经到了肌少哈？有肌少这种现象，你得用两只手哈，你两只手两手哈啊，为你的小腿肚胸一下哈，胸一部分的小腿肚，你该围用你的手指就是这拇指跟那个这个食指安尼吼，这两只手啊，把小腿肚脏围起来，吼，两边啊空起来。如果空起来了，两只镜头啊，阿哥会当安尼小踏过吼，吼啊，安尼就是你至少啊，啊，但是来讲，你安尼该空起来，你阿哥有胖，阿哥有胖，吼，那就代表说，你肌肉量还够，吼，安尼就对啊，
1: 对啊，所以吼，这真假，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对啊，
1: 肌少症那加麻烦呢，所以爱喝饮用来补充啊，
0: 拍摄，我纠正，是用大拇指跟中指，
1: 大拇指，
0: 中指上长的这个，吼，中指，安尼该扣起来，两手安尼为小腿肚的所在，给空起来。扣起来，安尼阿个胖，那个胖的代表你的小腿肌肉量还够啊，安尼，啊那空起来两只肩大公布拢已经小塌吼。 哎呀、啊，绰、嗯、绰有余，安尼都是肌少啊，吼、
1: 哦。对啊，所以有肌少症很可怕嘞、嗯。哦，肌肉要训要练足紧嘞，但是要训练回来需要时间吼、哦。用爱搞运动，用爱搞。
0: 没错。
1: 啊，你若讲肌少症的话，又你个骨头个受伤，啊，脚头个不好、
0: 嗯、哇。是啊。
1: 那、嗯、就真的是我要卧床。
0: 哎、欸，无力哦，真正一直无力哦。啊，你啊个脚头个退化嘞，吼，啊，你关节个磨损退化嘞，吼，哦，啊又疼痛嘞，吼、哦。这杨丽花讲也是无力嘞，啊，有个人也是会退化嘞，会磨损嘞，啊，会疼嘞。像张咱讲的啊，林俊逸对不对？哦，四十几岁年纪轻轻，啊，然后所以讲有时候关节，咱的关节有时候这真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受伤，或者是你的
1: 生病，
0: 你的姿势，嗯，哦，长期姿势不正，而且。长期的这过度劳动，吼、嗯哦，这磨损，吼、哦嗯，所以一定爱起来。咱要顾咱的骨头、肌肉、筋络、关节，两种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这两种，
1: 吼、哦，对啊，对啊，
0: 世界一级棒的啦。这不是咱台湾级的，这是世界级的呢、嗯嗯嗯。一个是日本进口的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咱的得力钙油是
1: 美国进口的哈，
0: 是
1: 美国、日本哈两、国强强联手合作，
0: 就是要吃要用要顾身体，就用上好的哈。咱得力公司，咱始终的观念就是安尼，我要做事业，我要做，我就要做个上好哈、嗯，对，好该开钱的开钱，用心在打拼，我就是甘愿安尼做哈。哎、嗯，我当然我就要做到最好，对民众、对咱的哈听众有交代，对消费者有交代。该要进口啊，商品要进口啊，咱当然进上好。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跟美国的
1: 得力钙油，价钱拢是2500块，指定也办买。电话叫上咱就卡。0800-77-55-99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那我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讲吼，伊讲伊家己本身嘛就爱食炒米粉，可是伊讲吃完胃会不舒服，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有为人啦，真的的确，我也是有人会这样子，没错吼，胃不好哈，胃不好，我米粉呐、啊、吃完，好吃的吃完，胃的也不舒服哈、哦哦。那可见我们的蔡英文前总统胃不错哈、哦嗯，所以大家拢要想要吃炒米粉，吃到让因母啊个冻哈。哦

0: 哎呦，今天我在 FB 上头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哦，破给他应该这也是你认识的啦哈、哦，嗯，他在 FB 里底哈、哦，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
1: 我不知道你讲谁啊？哎、
0: 在电视台工作那一个，嘿、哦欸哦、嘿，伫电视台，伊、是伫电视台工作。他po了一篇哦，伊讲、请各位留意哦，哈、哦，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哈、哦嗯，对，请大家留意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哈、嗯。伊、讲我刚刚看到我以前东吴大学的啊，东吴的以前东吴生。

0: 阿伯哦。好啊，为什么呢？伊讲好了，我看他写的是，伊讲也门的叛军都、就是咱张盖销的嘛，哈，咱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这个也门的叛军，十月七十一天攻击利雅得机场，造成十三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撇输的这个机场全咧暂停营业。那其实伫当地人可能会感受比较深刻。咱咧讲的时阵，咱就当作一个 news 安尼咧讲，安尼咧听尔尔，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哦、可能以这一个学生他在现在人在沙特阿拉伯，所以可能会感受很强烈，哈、哦。嗯嗯嗯。阿姨讲哦，这个机场哦，因为暂停营运，但实际上伫沙特阿拉伯冲突，这个冲突持续不断哦，吼，持续不断。那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就是沙特阿美。位在达兰诶，这个纽，这个啊枢纽，核心枢纽，目前听讲，伊这个最大的石油公司的总部，好、哦、已经冒出浓烟，并且已经下达疏散哈达的疏散的指令，哈、哦。好来，那这个情形呢？这个情况诶，是国际油价搁在推广，哈、哦。主要目的就是要影响美国的集中选举的选情，吼。川普嘛，伫伊的这个社群网站的发文，吼，特别谴责，伊讲这胡塞武装组织，吼，攻击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最大石油公司，吼，目的啦，目的就是讲要堆高油价，吼，好堆高油价啊，所以讲啊，就你油价那起价啊，国际经济吼就好。当然就会啊，这个很不稳定动乱哈啊，当然就会啊，对川普来讲，他这其中选举当然不是好事啊哈，所以讲专家嘛，认为讲这个这种情形呢哈，这种的情形哈啊，使得的当地人哈，当地的台湾人呐、啊，伊讲哦，真的啊，虽然咱来讲哎啊，刚有刚这么严重，伊讲。但是哦，咱这个认识的朋友就讲，伊的这个东吴学生，就类似有一点像写遗书那样的哈、哦啊。而且还有呢哈、哦，昨天呢又发生啥？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的那个啊，这啥？哎，柴油哦，柴油哦，柴油的生产线哦，柴油。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哈、哦，他们都是连为一体的行动啦。嗯，
1: 其实这样子啦，其实那不要用正义跟邪恶来看这个事情啦，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被集中选举嘛，集中选举，你对于在美国本土生活的美国人，被刀片款下来。你公司在公安白天啊，他呢就是跟对我们来跟我们一样嘛，他会哦，那川普又打伊朗啊，打什么胡塞组织什么兵兵变嘛，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则新闻啊，对有投票权的美国人是一则新闻，但其实对这些人有投票权这些人，什么才是马上会感受到不爽的，或者是感受到影响，当然是油价，国际油价，那个俄罗斯知道。伊朗知道，然后那所谓这个胡塞组织也知道，那他当然要对不对？你都可以丢我炸弹，我一定要趁你选举的时候给搞你。所以这个很牵扯很复杂。比如说，基本上哦，你看哦，基本上是川普跟这个普丁起来要联合去施压，就是这个泽伦斯基，泽伦斯基哈、哦，他就是不要再去打哈、哦、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油田。因为一个帕瑞基，国际的油价又动乱了，所以另外有一点是，川普跟普丁压着泽伦斯基要来上谈判桌。那泽伦斯基要不要上？对，所以我难跨代级，不要只看说哦，谁是真的正义，谁是真的邪恶？人家只要牵扯到这个利益去做，你看没？普丁跟川普都可以站在同一阵线去施压这个泽伦斯基。对啊，那今天泽伦斯基到底要不要上谈判桌，还是他一定要坚持说我那个什么乌克兰一寸都不能少？ 说对啊，
0: 川普还打算要跟那个俄罗斯买柴油嘞。
1: 对啊，对 啊, 啊，
0: 所以当然也有造成很多人对他的批评。
1: 没有，没有，难卖啊！那个我们牵扯到利益中，对美国人来讲，来回答说，对有投票权的美国人，他才根本不管你乌克兰，讲难听点啊，不会管你伊朗人死活啦，不会管你乌克兰死活，他只会关心每个月的哈生活成本是不是又提高。哦，这是人就是这很现实，一北送他不爽，如果。我觉得我每个月的生活成本高，高上来不爽，会对谁不爽？很简单嘛，川普啊，你想那边骂骂这丢他，即便是你自己的支持者，我干嘛？人其实是哈，他每天的生活，他的认知啊，生活就是他荷包是最现实的东西嘛。伊干嘛讲我外籍干将，我生活变啊困难，伊就是干掉执政者，他才不会跟你说哦，因为我们美国要维持世界和平哦，然后去打伊朗哦，什么这样，这个太离他们太远了。对不对？
0: 好嘞，所以讲有时候你讲啊，为了比如说川普啊，你看这你进检安诺啊，现在为了选举，那当然会影响到选举的，有些他可能
1: 绝对会，
0: 他可能就必须要
1: 妥协嘛，
0: 跟某些哦，过去一直被你跟起被走，也是会变成有些需要妥协，
1: 所以下回书、
0: 需要妥协，
1: 就是国家书的是下回书延伸嘛。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是国家社会啊，是公共都不会是黑跟白啊。不是只有黑色跟白色，其实中间太多的画 parakan 灰色地带。你看，川普现在可以跟普丁站在一起，去叫泽连斯基，你卖个怕这个俄罗斯的油田，我还要再跟这个普丁去买油。你看，这便宜的油是油啊，那人家加到车子里面，他才不会管你是从哪里来。
0: 最近川普可能最近又亚洲之行啊，听讲有可能是安排要跟金正恩碰面反正。单打龙仔啊，川普的是一种
1: 商业的逻辑在治国啊，
0: 对啊，有时候我给你吃萝卜，有时候我给你吃棍子哈，所以我就这样的
1: 工。你坚持意识形态有没有错？其实没有错，但是你要不要对现实跟现实妥协？其实也没有错啦。哎呀，
0: 好来，看看公格料讲啊，广告之后，人家来公哦。
1: 所以我结论说。正义感太强的人，其实到最后其实都很吃亏，因为你没有空间嘛。泽伦斯基他就正义感太强，我国土一寸都不能少。这种战争的继续打，继续死人，对不对？你今天你不给普丁台阶下，你就是要打到底，那打到这样生灵涂炭，对不对？没搞当我的功。今嘛，俄乌战场的长度已经超越了一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就要超越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长。那回过头来，大家会怎么看？如果泽连斯基还是不上谈判桌的话，那我们历史会怎么去评价他？
0: 也就是每个人都各自在计算对自己有利的啦，哈，应该都是
1: 对啊，对，不然
0: 的
1: 想那样。
0: 每一次发生的事情，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没有所谓的绝对，哈，没有所谓的绝对。可能列公啊，他你之前不是怎样吗？但是有时候情况的改变，大家也在计算对自己有利。
1: 对啊，
0: 公格料，
1: 一点无法到本的，这个干那金呐，哈，只有一种。一条路通到底，一条肠子通到底，其实那很危险的。你这代际没有一个转圜余地，折冲缓折，谈判冲突，那真的就糟糕了，那就小孩子啊。
0: 来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讲这个伊朗有一个年轻人很年轻啊，20岁、20出头岁的年轻人，他最近被他就是可能因为参加这种抗议活动抗议活动被判刑，那最近执行绞刑
1: 啊，
0: 被执行绞刑之前呢，特别让他跟他爸爸。通话
1: 啊，对，
0: 我干嘛讲？
1: Last call，
0: 其实是蛮残忍的哈，就是这样子哈。好来，那看再来讲进攻歌。
1: 美丽人生，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我一个姐姐买啊，祝康先生在祝求生意，本来出去不会哦。啊，司机我改不改分车，出去车有天气改不改分，我点我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个不会啊，哎，我不管，生出去生有身体，再不不，中间怎么啊？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一礼拜着钙成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4: 我食恁个钙粉，食了后山吼，佫发喙齿出来， 我发喉针，我发嘴气。Oh my god！
1: 喉针长智齿呢？哦，咱这三个就不用弄起哦，这嘴气出问题。第一个姐姐她就是吼，这个牙龈嘛，吼牙龈啊出血吼，来啊来跟食了钙粉不钙粉，止血以外讲，吼这咱正常的嘴气问嘴气给这问题就迎刃而解啊。最后这个大哥哦。哎，个不咬针，可能不是真正个生一个喙齿出来了，是感觉伊这牙龈哦牙齿骨吼已经变足足足硬啊。哦，虽然可能伊这咬针无啊，但是伊这咧哎旁边加时阵，伊牙齿它牙龈骨的部分强健强韧的跟这个喙齿同款，所以很神奇啦吼。咱的喙齿牙齿吼，那即便你喙齿真正喙齿无啊，你牙齿骨有够硬，你马上动作吼，你滴人家咧喙齿个塞塞再生。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讲哦，你的得力酸哦钙粉爱加加爱抹，就有听众朋友我摕着钙粉就讲啊，我本来用水机啊，定时爱抹啊，一般爱抹不一般哦，什么时候要抹？听众朋友讲，就像咱这姐姐讲款，随时都可以抹哈。食饱哦，啊，嘴齿落落的哦，嘴巴干净的时候，钙粉就干抹起哩哦，会当停留时间愈久，效果。吸收一个较好，就是咱这款来自日本100%的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伊朗这一位21岁的年轻人叫莱西啊，因为伊就是这伊朗，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嘛，迄阵啊，头啊就是有伊朗因家的当哈，这个因的人民啊起来反抗政府嘛，哦，反抗政府嘛，啊，所以讲啊，伊朗政府呢，啊，这个所宗教所领导的伊朗这个强硬派政府呢，就好强啊，用强硬手段呢去啊，这个好压制这个示威，哈，所以打死很多人嘛，哈，他示威，哦，那个抗议的示威已经全国蔓延全国，哈。啊，就很多人也是因为在这个示威抗议跟啊政嘛，噶因为这类啊革就是他们的强硬派的这个领导的这国家的这个军队呢啊冲突当中死亡啊，啊死亡这是很多啦哈，啊被强力开枪哈，这镇压嘛哈，所以其实人民已经反抗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办法，最后的是哈像诶。请卡大机箱的跑卡贼哈，还是就没办法哈。那这一位，其中咱跟他讲，这一位21岁年轻人莱西，一西都是伫年初的时阵，就是因为先有这样啊，才后来才有美国哈跟以色列哈去打那个啊伊朗哈，就是有一点这样子哈，这啊结果一打打到现在哈。那这个年轻人呢，伊啊的前两天就是。被判绞刑，要进行绞刑执行嘛？哈，听讲以前他被判刑哈，他就很简单呐、啊，就简单讲说啊，你杀死哈，你就是杀死4个官员呐、啊，哦，艺术工哦，这个啊军方的官员啊，那个丢啊哈啊，完全不免啦，这拢免什么禁锢啊，什么禁令啊，拢免啦，哦，伊就跟你讲你杀死啊，哦，你就是杀死哦4个安全部队的人员呐、啊，哈啊，都该判死刑哦，就这样判死刑，什么都不用。啊，然后人权啊，这个领馆组织的批评说，这审判程序根本是一场闹剧啊，对吧？这个国家引带的什么程序哈？啊，各有什么程序正义没有嘛？你反抗我，
1: 他就给扣一个帽子。
0: 对啊，这不是咱民主国家，你无法度去想，就是这样子哈。好来，最后呢，哈，就是这个被告莱西的严刑逼供之下呢，被迫认罪哈。整个审判的过程，人讲几分钟啊，娘娘，哎，几分钟啊，你不承认。你不承认，我跟你怕到你就认罪啊！不，你变哪？你人拢我白底啊，故在讲啊！你不认罪，你要一直被打嘛？吼、嗯，就这样。然后呢，上诉也没有用，上诉理性休息，就给你驳回啊！根本都是无可能要让你去了啊！吼，好来到执行前两天执行死刑的时阵，讲好哦，我算是很有人哈、哦、人道的哈，我、哦、让你跟你爸爸通一下电话哈、哦，要上绞刑台哈、哦，先让他跟他爸爸通电话。结果他跟他爸爸这个电话中啊，他爸爸接到他的电话， 的电话那一头呢，是哦，真的是哈、哦，哭到一个哈、哦，他好从电话声哎响应的听来出工一个爸爸哦，你想那个爸爸应该还很年轻的四十几岁人安尼娘娘哈，爸爸一直跟因囝吼讲对不起，对不起。是爸爸跟他的儿子说对不起、嗯、请你原谅我。
4: 为什么
0: 原谅我？因为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
4: 嗯嗯，
0: 爸爸为了这样一直跟儿子对不起，咱儿子的红
1: 化西
0: 洋没上绞刑台啊齁。爸爸接到这个电话也只能这样一直说，一直哭，一边哭一边跟儿子说你原谅我，原谅我，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结果这一个年轻人的感恩爸爸说，爸爸我以你为荣，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在各方面我都，爸爸我都以你为荣，我一直都为你感到骄傲哈。就这样子啊，爸爸也继续哭着说：“儿子，我也以你为荣。”这个莱西他的堂兄弟就是他的堂兄弟啊、也是在今年一月份一鬼魂的今年年初的那个抗议活动当中就被打死了、
4: 哦
0: 欸、他的 堂兄弟、哦啊、所以呢他在要上绞刑跟爸爸、啊、通电话的时候他跟爸爸说，他说爸爸你不要哭了，你替我向叔叔问好、哦嗯、你跟叔叔说我会照顾好拉敏的、哦、拉敏就是他的堂兄弟、
4: 嗯、
0: 就死掉的那个堂兄弟、
4: 哦、
0: 嘿，好，他说、啊、你替我帮叔叔问好、啊、你跟叔叔说、嗯、我会帮他照顾好他儿子、哦啊、其实就是两个都到天堂去了啦、哦哦、天堂就是都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哦哦、意思说 他今天绞刑之后他可能就会去跟他的堂兄弟、这个、
1: 见面在天堂见面，
0: 我会帮，我会照顾好他，就这样子、哦、嗯, 嗯，哎呀，所以你跟叔叔说啦、哦、这样、哦，还有一个也是同一天被执行绞刑死刑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在要行刑前几个小时透过电话，透过电话用电话在狱中完婚，都要被处死了才完婚，两个人，但是两个人死后家属都被当局阻挠、嗯哦嗯、就是这两个、哦、都包括杜家人公的莱西啊，各位、啊、这个这个就是要上绞刑台之前才透过电话说、嗯哦、我跟谁，我跟你结婚怎样、嗯、这样、哦、结果呢这两个人后来被处死、哦、已经绞刑执行完之后，家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把他们的遗体带回故乡安葬、哦嗯，所以那一通结婚的底因在他们的伊朗国家，他们可能是也是很慎重有效的了，要不然不会说在执行死刑啊。如果说啊，他的遗体被领回去之后，可能他们也会举办一种就是结婚啊、哦，一样就是就是有一个结婚的仪式啊，那个丢啊哈。但是两个人的遗体都到现在哈、哦，事情已经经过好几天，都还没有办法领回他们的遗体。嗯，
1: 对啊，这就是大时代好的悲歌，
0: 眼泪悲剧啊，哎呀。嗯，哎，
1: 还有被讲出来、哦，那可能更多故事哦。你
0: 很多，
1: 一定
0: 很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對啊，
0: 好。蔡郎哦，最后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他们都是经过了哈、哦、好久好久，好几天好几天的酷刑
1: 啊，对啊，对啊，
0: 酷刑
1: 打成招嘛，
0: 逼你嘛，哎呀、
1: 啊，逼讲
0: 啊，无你家己承认的呀，
1: 莫须有罪罪名哦。
0: 我讲你安怎，你都安怎、啊啊，你不承认，
1: 你
0: 真正无，
1: 你家己怀疑啊，你家己讲我有做诶，系啊，但真正甲虐待啊，甲怕
0: 酷刑，
1: 系啊，
0: 都是严重的酷刑哦，哎，很严重的酷刑哈、哦嗯，所以啊。他说你有就是有，他说你做什么你就是做什么、哦，这哦、像这种、哦、好，
1: 还好我们台湾已经不是这种样的国家了、
0: 嗯
1: 哦、他国的事情、啊，哎，

0: 要困起来。
1: 美丽人生就是这样。
2: 提起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0800-77-5599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食了有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好嘞。在亚洲有一个国家可能哦，因讲要迁都哦。
1: 哎、欸，哪里呢？
0: 迁、哦、都这种大代志呢，是啊，对不？
1: 当然啦、
0: 啊，迁都哈，迁、哦、都嗯。好嘞。这个要迁都的国家哦，已经嘛定咧加速，哎呀，加速苦咧催落去啊哦、嗯。先接电话啦。
1: 系，来，你好，小坤 Pocket，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你问诶吼。
1: 嘿嘿。
2: 你介有迄当时带食过的袂记得呀？
1: 来，算卡甲你讲哦。
0: 有听啊，没有记得哦。呵呵啊，无得即耳听，迄耳过哦。啊，等到要食的时阵，啊，都搁袂记起啊。啊，是讲有个人平时都听，啊，但是你都阿袂咧用。啊，等到有一天你家己买来要用的时阵，讲，哎、欸，啊，逐天听，我乃唔知影讲到底是要食几粒。其实咱广告的产品哦，来广告广告，我们的广告的产品哦，都很好。那个其实它根本不会限定你吃的时间，一天二四小时，你什么时间要吃，你家己设定就好啊。哦，啊，你不定时要吃也没有关系，反正24小时，因为重点一部分你是空白，还是爱吃饱饭了才吃，拢无要紧嘛。
1: 嗯，
0: 哦，咱这是天然的健康保健品嘛。
1: Anytime 哈、哦，随、嗯、时都可以啊。
0: 对啊 ，Anytime Anywhere 哈、哦、啊 Any Place 哈、哦，所以我就讲啊，你吃就甲放一罐，遐就放一罐，因为有当时啊未记得吃拢是安怎。都无看到都袂记咧，看到你就想到
1: 啊，
0: 所以你就到位拢甲菜一罐，你逐天较会进出的所在，你就甲菜一罐，餐桌顶一罐，
1: 嗯，
0: 看电视迄个桌啊顶遐嘛甲菜一罐，房间的面床头一罐，
1: 嗯。
0: 便所买当扛一罐，
1: 对啊，你刷牙洗脸、
0: 欸，
1: 尤其刷牙的所在、欸，我感觉刷牙的所在吼、欸，你踩一罐吼，
0: 哎、欸、啊，
1: 你水气都洗掉，你就水讲、嗯、啊，抹完吼啊，刷牙完之后就是我盖粉、嗯，
0: 对不？安尼就安尼唔到四个所在啊，餐厅嘛，看电视的所在嘛，饭啊，搁有迄个眠床头嘛，啊，搁有迄个吼浴室嘛，吼，就是盥洗的厕所浴室嘛，吼，搁一个所在。好，咱那个长辈吼，就这样，那我来拜拜神明道遐嘛，是会使个踩一罐，大、嗯、早起起来烧香。因为是哈拜拜的时阵啊，神明啊吼，哎呦，搁一工啊吼，啊，你了保佑啊，身体健康，啊，对，神明到一顶头就看了一罐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哦，啊，就看到了吼，哎、欸，这是我提醒啦，当然啦吼，咱就别个讲，啊，那我唔就一困头爱买五罐哦，哎呀，哦，所以你可以给他改分嘛，分开啊呢吼，真的，真的。我跟你这是我跟你经验，我干嘛讲？有时候你真的会忘了，但是看到你就想到要吃了哈、哦、啊！所以讲哦，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又不定时，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一天以两次，一次是混的两匙，有两粒加强三粒嘛，无要紧。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啊，维他干是一顿一粒就好，谢谢。
1: 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欢迎来 ，Hello， 你好，哎，来你好，嘿，是
2: 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2: 维他干足好个哦，
0: 哎，安那好。
2: 维他干，那家恁个钙粉、钙油拢足好个哦，
0: 嘿，安那好。
2: 哎，维他干吼，啊，手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黑色红红，啊，是个老人斑，只只拢无去啊了。
0: 系哦，
2: 嗯，
0: 哎呦，
2: 维他干实在好。
0: 真的哦，哦吼，
2: 啊，你钙油啊，哎，他到我啊，皮肤油啊，一听啦，有声，只只拢好去啊。
0: 哦，卡头本来会听皮肤叫
2: 了，我过年上目口顶。
0: 哦，啊啊啊吼，安尼，赞，真正好，真正好哈，哦，然后、哦、所以咱听众哦，真好，爱来分享吼，看每一个人食所得到的迄落结果吼，嘛是拢有一寡无同吼，吼、哦、太侪好处，谢谢，好，感谢，多谢吼。英雄，我你讲真正好诶啦吼，搁讲落去，搁一直讲，一直讲都无意思啊啦，对不？吼、哦，佮一直讲，一直讲，就讲，哎，恁家己咧讲诶，吼、哦，下来，所以讲吼、哦，你无试过，你没试过，吼、哦，你就先不要否定，吼、哦，啊，那有，那你若要解了解，啊，你就是一定爱家己有真正有用过，吼、哦。 好嘞，好、哦，谢谢。得力酸哦，钙混钙优，护理元素，苏鹏，苏鹏的家嘞，要放嘛放不出来，哈、哦，啊，要哭无目屎，哈、哦，啊，插插地，啊，紧叫都喘落去，哈、哦，啊，囡啊，哦，读个哈，读个国医，啊，个会喘了，哦，迄拢嘛是会杀的哦，哈、哦，苏鹏，迄个食苏鹏嘿，哦，啊嘞，郁卒忧郁，哈、哦，哇、哦，更年期的问题总该一大堆，个歹困。拍脾气，搞得意，哈、哦，心花拢未开，迄种个你爱食啥？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哦，护理元素食食，大刚安尼，哦，迄心情拢敢那像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大刚都成了蝴蝶安尼，哦，洋洋杯啊，水洋洋安尼，吼、哦，心情，哦，心情都飞舞，哈、哦，这都是护理元素，哈、哦，好、哦，护理啦，哈、哦，护理元素，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能能台股昨天跌跌八百点嘛，
1: 好、哦，
0: 啊，今天又涨七百点，所以啊，股票 K K 的了正常了啦，没有跌怎么买，对不对？
1: 叫做无喜气，无喜乐，
0: 手中有股票，心中有股价，哈、哦，还是、手中有股票，
1: 怪怪
0: 心中无股价，
1: 哎，无股价，哎呀，好啦，就是讲有股票啦，啊，但是你唔免去，逐工底下咧看对迄个股价安尼 K K 的，
0: 啊，你那需要逐工股价 K K 的那种刺激，啊，你就好好去享受它。阿、啊、等你家的钱，你的输起嘛，不要紧的钱。哎，有人就是安尼啊，
1: 有人就是爱
0: 热闹嘛，
1: 有的人就是需要点点个刺激。
0: 对啊，你管杨丽花也拍麻将，我相信伊拍麻将不是为着讲哦，要压这三千五千哦，三万五万的，对来讲，只是输起，伊在享受这个哎，大脑持续被刺激哦，被失智的这个功效嘛。所以你老升高票，哎呀，你的哈，哎，一挂钱哈，每天当冲啊，剩下就长期投资就好啦。
1: 其实哦，有你都在讲啊，都唔是要为着要赢一个偌济钱吼，所以哦，我讲人有偌济钱哦，不管有钱无钱，有偌济钱，每个人都很喜欢那种赢的感觉啦，呵呵呵，就是安尼哦。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请问一下哦，我食恁的护理元素啊，吼，
1: 嘿，
2: 好像我食是食二十几天，啊，食落
1: 去，刷卡嘿。

0: 好嘞，亚洲的国家哈被迁都啦，要迁都。
1: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0: 哎，拢无听讲
1: 嘞。要从哪里迁去哪里嘞？
0: 哎，这个国家他要迁都，我们这隔无外远尔，咱拢唔知。南韩呐、啊，南韩。
1: 那有可能？
0: 那有可能是安那讲？那不可能。
1: 台南要迁都去对首都呢？
0: 对啊。
1: 这次就因为这是真的消息嘛，没迁去哪里？
0: 不是真的消息，是今嘛已经拢咧出卡索库咧出呀呢哦，加速哈、哦，南韩政府今嘛加速推动中央政府机关、中央政府机关要迁到哪里呢？哦，咱在讲南韩现在首都，它就是首尔嘛，哈、哦，尤其是国防跟外交，哈、哦，国防外交在分阶段呐、啊，都要迁离开首尔，哈、哦，他们要迁到世宗，哦，世宗特别自治市，哈、哦，特别自治区叫做世宗，哎，哦，听就比如咱去南韩佚佗，较无听过世宗，哈、哦，哎呀。看一下哈，这个世宗大概是离首尔有多远的地方哈？那为什么呢？哈，最主要原因还是要改善呢人口哈，这首尔的人口跟行政资源过度集中在首都圈，真的。所以讲哦，就是要分散哈。所以你看迄韩国，你咧看韩剧，你就知啊。你只要你那少年人毕业吼，出社会，你无伫首都，你无伫首尔，就跟人就讲啊，迄就是都无，敢那秘书都 nothing 哈 ，nobody 哈 ，nobody 安尼吼。好嘞，所以讲哦，整个南韩什么都集中在首尔，好、哦、这个首都圈。所以讲南韩行政安全部门呢，吼、哦、啊，因已经宣布吼、哦，宣布为每年开始到2031年，明年2027嘛，2027、2028、2029、2031。五年要分阶段，要把这个国防部、外交部、法务部、还有统一部、还有性别平等部等等44个单位，这个机构单位，要把它迁离开首都圈。哦，啊，涉及到这些机构，要迁走的这些机构的编制人员，总共将近10000人，所以不是全部啦，但是这有一寡几个，
1: 应该不算是迁都啦，对，就是有咱台湾
0: 分散机构，
1: 像咱台湾吼来讲，就是讲吼，台北市比较小嘛，然后台北市比较小，咱行政院吼有一些部会，有些部会下辖部会，他迁去新庄嘛。好，那前几年有这样子嘛？就这样，到北部天就不用再吼，有一些要迁到新庄副都心去嘛，吼，把它转移嘛，是赶快嘛，用意一样嘛，就是南韩首尔跟咱台湾台北赶快吼，都是台北市哦，这个腹地太狭小，然后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些上班的公务人员的单位要转移到吼，新庄副都心去啊，这个是啊，南韩也是啊，所以一起替首都卸压啦，而且吼，南韩要讲什么国防嘛。然后还有什么战争统一部啊，微博哈，为什么
0: 外交部？
1: 其实我就还有一个用意啦，因为首尔哈离北韩真的太近了，首尔的地理位置你想去看地图太近了。如果真的北韩进攻的话，这个重要那个要被那个开始要启动战争的时候的这些重要的部门，不应该离哈敌军的大前方这么近。所以这个第一个可是国防的考量，然后这个替这个首尔的首都卸压的考量哈。啊，这类包括这类总统的第二办公室，还有国会哈，也要进驻所谓的世宗室嘛？是什么？世界的世，宗教的宗哈，这个世宗室，世宗室这两个字来写哈。所以有一点是第二首都的概念，但是没有要迁都。最近在这议题嘛，加流行嘛，像日本哦，这个现在也是大家都争取嘛，所以说他们要立国会哦，日本的国会被立法，说日本也要有所谓的副首都的概念。替东京卸压， 我来第多少开始打开干嘛讲哇还要温带半年啊，诶结果现在没有，人家好福冈也要跳出来争取，然后这个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名古屋也要跳出来争取，诶人人有机会嘛，啊所以这些嘛是赶快，我干嘛这个才是正确的啊，不你上面米给弄 K 底齁一个地方，包括可能也收在弄卡谁啊，然后房价物价人太高的话，那造成齁其他的地方第一个发展不均之外齁，首都圈的人的生活压力也是会相当大，嗯，所以要分散首都压力，好事啊，好事啊。嗯，
0: 或者哦，其实啊，成功啊，这个有些啦，有些机构，有些中央机构部门，它一旦看是属于它的属性是哪个其他的城市是哦，比如说啊，如果你说海洋渔业啊，你都没工，你都收为一个海洋渔业，搞不好你就去一个海洋，另外有一个海洋首都啊，渔业首都啊，哦，阿喜工啊，就把那一个部门就到啊的啊到把它啊设置在这一个比有海洋的这个城市啊，哦，啊那哦就比较好啊。国防你是哪里是哦，嗯，哦可能是比较啊重要
1: 安全嘛，
0: 对安全的，
1: 对啊，
0: 所以应该要分散啦，我是刚刚讲爱分散啦，哦，你也当分散的两个所在，爱三个所在就分开，不要所有的机构哈。
1: 因为东北啊，因为历史缘故的关系嘛，另，嗯，外包括这个南韩哦，嗯，日本、加拿大就赶快的嘛，嗯，所有的政经哈、政治跟经济中心拢开这会，哎，可是。美国就没有啊，嗯，美国
0: 你看
1: 美国华盛顿啊什么，当然有一些公司了，但是美国大企业的总公司都分散在东岸或西岸，不是在纽约就是在加州、洛杉矶等等啊，华盛顿就很简单，就把自己的这个政治中心给做好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是嘛，你看意大利罗马，当然有些总公司在那边，但是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北部齁，它才是所谓的重工业带嘛，很多的商业齁经济都是在米兰齁，那罗马就做一个历史文化跟首都的角色就好，因为什么都他抵罗马，什么都他抵罗马，大概
0: 其实上是爱安尼较对啦，爱安尼较对，所以慢慢的现在有一些过度集中了齁，所造成的压力都要慢慢要卸压齁，所以咱讲南韩哦，为明年开始哦，吼，哦，明年开始第一波要搬迁的，就是讲无需要特别去兴建独立的厅舍，吼，以机关为主。就是讲，可能你迁过县城有大楼，
1: 啊，
0: 哦，也有那个厅啊住宿的，哦，安尼，哦，这样的机构就明年2027年为这上班，好，搬过的户虽有上班的所在啊，这个员工也有可以住的地方，安尼，好，哦，所以讲明年这个就有27个、27个机关，哈，27个机关，好，哦，就会完成上半年度哈，哦，要搬的哈，哦，包括什么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京畿道还有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国家人权委员会，哈，啊，各有教育国家教育委员会，哈，啊，各有在外哈的同胞厅，哈，这些都是上紧的，每年都一开始就可能会搬出去了，免马上都有厅舍。哦，有办公的厅，还有住的宿舍。
1: 其实南韩嘛，意识到所有的，你看南去看嘛，南韩5000万人的人口嘛，
0: 嗯，
1: 但是首都圈呐，啊，哦，那你刚跟咱打完赶快嘛，咱打完就是北漂住在北基桃的人，差不多就台湾一半的人口，差不多1000万人哈，1000万人大生活区。其实南韩也是一样啊，南韩哦，有统计过首尔的生活圈哦，大首尔生活圈，差不多2500万的。南韩一半的人都在首尔，所以遇到的问题也一样嘛，比如说高房价啦、拥挤啦，然后所有的政治的能量、商业的能量，全部都被首都圈给吸光光。南岛这几年其实南的政府其实被平衡就是替首都圈减压，也是要然后也区域平衡嘛，所以高雄、台南哈、跟屏东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我们其实政府的方向大南方政策这里要兼显功嘛，所以呢前一阵子不是李在明跨荷兰打完建户这个大南方计划做的 S 档案这么成功，他其实也想要复刻嘛，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当着解说员哦，打文宣文哦，可以打下电工哦，说我们哦，南韩也要跟台湾一样做一个
0: 南韩的竹科，
1: 不是南韩的 S 廊带其实一定，他其实逻辑其实跟台湾有点像，以备用上釜山。 釜山嘛，他在
0: 釜山港口，
1: 釜山是港口，而且距离首尔又远，有点虽然一南一北这样，
0: 对对对对，
1: 一南一北啊，他想要釜山蔚山，哈，蔚山，我们别讲就嘛在蔚山那看过，蔚山
0: 是港口，
1: 嘛是港口，
0: 走走呢，
1: 啊嘛是过去这种重工业的集中中心，哈，他想把釜山蔚山哈一带也做成属于韩国家的这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哦，那虽然岛干了就近了，
0: 已经嘛被迁去嘞市中市哈，市中市多阿喝的。是在中间，嗯，好，在韩国因的中间，哦，首尔在北啊，南的话就是靠港海边，港边这边就是有釜山啊，市中刚好就是在首尔跟釜山这个中间点，就是整个南韩的中间点啊。就比如咱高雄、屏东，好，高雄、屏东啊，中是台中啊，嘞，哦，市中市的地理位置是安嘞，哦，嗯，哦，就这个地方，他们要迁到这个地方，所以中间这个往南往北，它刚好都在中间地带，嗯，
1: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种韩国这种既要又要在中间不上不下，我就通常最后都不太容易会成功嘛。其实你看中国嘛是有在做啊，习近平不是有一个雄心壮志吗？底下雄安也是要替北京
0: 放弃了啊
1: 啊，对啊，一赶快嘛，一要做，
0: 太贵啊，千亿呢，
1: 哎对啊，
0: 去建设呢，
1: 更像刚新的这个首都一样，捷运站来上哦，这高铁啦、城镇啦、部会一雄雄上，他连几挂顶尖学校的这个分院那个 Q 轨
0: 分校，
1: 嗯，比如说清大啊，北大、清大，给 Q 过，结果嘛是人乐乐扯扯，
0: 因为
1: 没红本，
0: 你一个城
1: 硬要造一个镇，
0: 对你造镇的就是你要嘛要很久的时间呐、不是说一下子哈、而且一开开一家呢，哎厝安尼起加济吼，啊道路接口接口也嘛是安尼设计个，哎啊但是啊如安尼如大如迄个吼，啊到底啊这干嘛就傻逼死的吼，哦真的是
1: 没有生活的烟
0: 没有烟火。火气来
1: 啊！不方便嘛，你买一个物件，
0: 所以现在听说就有一点 give up 就放弃了、
1: 但是这个这是习近平的核心计划啦，
0: 政绩
1: 哦 ，M I 个 end 起来对吧？哈啊。有些东西真的是要时间哦、跟哦他们本身这类下棋原来的这个产业哦才有办法水到渠成啊，然后你看就这类你被硬要盖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硬要盖那加困难，但是咱台湾的这个 S 廊带哦各用屏东加这类哦台南啊、台南它那本来就南科嘛，然后屏东其实它的腹地也够大啊，加上高雄这几年又成功争取到台积电哦相关的，还有相关的供应链来哦，所以从台南开始，哎、这个就很适合，这么近也 Q 嘛，你讲今那个弯转东北哥用屏东台南弯转东北，你要各几年各台积电来，其实一买安尼。淡淡惊惊，因为说台积电你讲，陈金麦市长说啊，我们台积电哈、母公司哈、总部还是在这个新竹台北啦啊你，我最多最多哈、我的工厂最多就只有到台南。你说那难得个安那个这类单听陈金麦市长讲，哎、你的工哇不，他陈金麦市长开始破化了啊嘛个米家准备哦呵啊，人开也来哎、结果你干嘛省省哎没办法，行政效率啦、水啦、电啦，还有相关的。土地，能帮你整理好啊！加上台南这边本来就成功的案例之后呢，哎、你看金马兰台湾哈，其实南科我们有分中科嘛，中部科学园区，这不是台中科学园区哦，是叫中部科学园区、跟竹科，还有所谓的南科，南科不是台南科学园区，是南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金马南部科学园区的山顶产值。全台湾第一啦，齁、啊未来齁台积电这几个厂在顺利的运转，个加上这个屏东的这一些齁高阶封测厂，对啊大南方计划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要向前行。

0: 你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啊，咱空间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哦，小公婆嘅。
1: 你好。
0: 系。
1: 我感觉迄个中兴新春联买晒来去啦，谢谢个中央的部会安尼嘛。
0: 哦，对啊，就过去是这个台湾省的省会嘛，那看
1: 对，
0: 还要或者看就地方跟中央要怎么样配合嘛，我干嘛在加重要？可以啊，可以啊，吼，
1: 当减压
0: 啊，对，哎，你讲有道理啊，嘿，
1: 中心点台湾的中心点啊，
0: 咱去之前较早讨论过真侪遍了，讲立法院嘛，以前过去说立法院要迁到中心新村，我觉得很好啊，替首都去首都减压，嘿，没错，很棒的意见，感谢你的分享，
2: 好。长立法院哈，立法院是哦，哎，因为立法院哦，他毕竟他很多人嘛，哈，这个立法院啊，他常也开会了噻，哦，哎，昨天我的一个朋友在讲啊，哦，我一个朋友啊，伊就讲哦，伊讲伊进前去台北啦，啊，经过迄个立法院，哦，都刚好昨天就昨天在讲，伊讲哦，伊讲诶，立法院呢？啊，那破破烂烂啊，那啦，有个什么上面哦、喔，啊是外墙哦、喔，
0: 都旧了啦。
2: 伊讲破破烂烂，我讲啊，你有去立法院了？伊讲无啦，我讲啊，无你来知伊破破烂烂。伊讲无啊，到外国靠看的破破烂烂啊，哦，所以讲哦、喔，
0: 建筑是一回事、啊，但是就是讲，咱很多立委嘛，立委跟家己嘛讲嘛、嗯，很多立委的应该都有办公室，
2: 嗯，
0: 办公室还有助理的有的沒的，吼、
2: 嗯，
0: 根本都没有办法哦、喔，哎、啊、呦。一个四散，大家知道不？讲立法院吼，应该说，哎，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应该都在一起，但是台湾的立法院的空间的太少，所以很多的办委员的办公室哦，还要被分去其他的地方哈，该抽考啊，哦，他资深呢哈，你才能够比较好的位置啊，不再教你大家看红啊。
2: 嘿，你好，
0: 宿舍赶快来，你好，
3: 请问一下
2: 哈，
3: 竹东有卖吗？
2: 竹东哦，
0: 没有，
2: 竹东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讲。

0: 好嘞，所以咱都只讲吼，这个南韩吼，因的这个中央政府机关将要搬迁，为明年开始吼，当然咱知影吼，这个是大规模的，不会说这边的完成啊，或者是一年就完成吼，最慢的要到从明年开始就吼，安尼陆续咱都要讲的，唔免个去听等的，唔免个好安排宿舍迄种的机构的先过去啊，吼，我们去就马上有的那种啊。如果呢到最后呢应该就是要到2033年的最后完成的，是包括国会议事殿堂哦，国会的咱来讲立法院安尼的对啊，都跟咱家国会的立法院，还有呢好，这个当然就是总统侍中办公室，好，叫做总统侍中哈，侍中期哈，要新的首都是侍中哈啊，这个总统侍中办公室也是最后2033年最后达标的啊，跟立法院哈对国会殿堂最后完成的是啊，这个33年哈，2033哈。嗯嗯 ，Hello，
1: 来，
2: 我你好。
1: 哎、欸，你好，小官莫改。
2: 我要叫迄、那、啰、個，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刷卡。咱可以电话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来，你好 ，Hello。小官，哎，
2: 我
0: 还
2: 记得昨你有讲，迄钙粉一罐食两个月是要安怎食？
0: 不，那是说你自己如果觉得吃得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就一天一时，这样也是可以啊，对啊，哦，嘿，对啊，那是你自己可以调配的，哦，嘿，好，谢谢，就每天吃一个，哦，一天一时是最基本的嘛，哦，这样，哦，啊，咱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刚开始当然因为量很欠的嘛，所以说，哦，我们就多吃一点，哦，这一时啊，那一拜一时啊，你较尖尖，一盖一时啊，就使一工两盖 ，OK， 可以哈。好，来你好，医生，嘿，你的人生 ，Hello，
2: 这个小君啊，
0: 哎，
2: 你的声音啊，都像迄个大陆一个迄个节目吼，当作你来迄个，是不是恁有亲戚关系？
0: 没有，无啦，
2: 他叫做倪萍啦。
0: 我也不认识
2: 哈。我大概哪天你的节目，我就当作你的。
0: 啊哈，好，无，我跟大陆拢无关系，我跟大陆上面对接朱启林上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啦。
0: 对，没有啦，嘿，哎，是哈，好，谢谢。

0: Hello， 你好，嘿。
1: 小君啊。你。我要戒烟，阿公唔通冰，阿我甲冰的。
0: 唔免冰啦，唔免冰吼，唔免冰吼。
1: 冰的安怎？
2: 喂，你好
0: 哦。无冰都唔免，迄湿气嘛，啊，冰箱较湿气。吼，这咱的戒烟吼，你都啊较打伤就好啊，不要湿气吼，湿气人都唔好吼。就是免冰就对啊，吼，你。
1: 冰一罐对
0: 啊呢。啊，摕出来就好啊嘛，系啊。嘿，啊，你都摕出来就好，就甲你讲免冰，你都摕出来就好啊。
1: 吼，哎，嘿。
0: 不要紧哦，不要紧，咱的有效期拢有三年嘞，吼，所以讲你卖放喺冰箱哈，冰箱会增加伊的湿气，等得较好吼。好，谢谢，摕出来，吼，谢谢。听众嘛足古锥的，啊，就甲你讲唔免冰，唔免冰，哎，讲啊，我甲冰落要安怎？哈，摕出来就好啊嘛，等于就拿出来就，你要放喺度拢无要紧吼。啊！你放在客厅，放在饭桌顶，放在你的房间，吼、哦，就是不需要冰，因为冰箱有湿气，吼、哦。啊，咱的酸了钙粉湿气点都无好，吼、哦。来，以上，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3: 阿坤小姐，请问你一下，好不
0: 好？嘿嘿。
3: 我坐高铁坐到高雄，要坐什么车去亚湾？
0: 亚湾哦，你哦，你要坐高铁啦？你到位啊？你到位啊？
3: 我伫台北。
0: 哦，台北坐高铁到迄落要安怎坐去亚湾？吼，亚湾你是要对一个所在？
3: 就去亚湾。
0: 哦，
4: 我跟你讲，上简单啦，你去搬台梯啊！吼，你这高铁出来，你去搬台梯，你坐到这个那个台铁美术馆站啊，再去换轻轨，安、尼就可以到了。阿伯，你得去，你去台铁要讲门一个啦哈。就讲我要去亚湾，要去换轻轨哈。
0: 而且你坐捷运也可以啊。捷运再个换轻轨也可以啊。嘿，拢伫遐，伫你左营站，你坐到左营站遐出来，你看要换这的。
4: 小可讲门一个。
0: 对，门遐工作人员伊会甲你报个足详细哈。
3: 谢谢你。
0: 好，不会哈，欢迎来哦哈。好，谢谢。
4: 咱头先来刷卡，台中朋友问讲吼，伊要坐这个代替嘛？赶快跟这个听没有了、问的问题一样吼，但是伊是要来咱的历史博物馆。伊讲坐到这个高雄火车站哈，不是左营站，是高雄火车站之后呢，要怎么样来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呢？吼，我甲这个台中朋友家回答一下吼，你坐到咱的高雄火车站一样吼，你转这个转成客运吼，坐客运8023哦，这是第一个哈，或者是说，高崎美浓快线到这文藻外语大学下车，哇、哦，行快得高，好，你若讲要坐高，
0: 你坐到文藻，你会记得公车哪有到文藻的那个路线哈、
4: 啊？但是你若无想要单公车，
0: 文藻大学哈、
4: 你出来坐公车，对这高雄车头，高雄车过来历史博物馆，马家近呐，差不多，
0: 这是
4: 20分钟之内就会到了啦。
0: 你是要坐火车来，
4: 你要坐到台铁，
0: 你要坐台铁，台铁可以搭到左营啊，新左营站呐、新左营站都离阮公司都无远啊，
4: 对啊，
0: 你也当坐台铁，你可以坐搭到新左营站这一站，就是跟高铁有共构的吼，这个高铁站这个所在出来直接坐公车都100块都够啊，
4: 看你方便啦，
0: 对啊，对，安尼是较方便啦，
4: 对，
0: 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讲到这咱在想着吼，今仔日这个我们的这个这毕卡索。特展哦，我们在延期了，但是也到11月1号而已。
4: 咱们存这里
0: 挂钩位
4: 左右，
0: 对，毕卡索，
4: 大家要把握时间哦。
0: 对，
4: 手刀前进，
0: 既然来啊，两个展就一起看，
4: 对，
0: 包括咱的历史博物馆哈。
4: 啊，看了得当地温餐厅，享用个下午茶。
0: 哦，你好，赞哦，嘿，来你好，嘿。
1: 请问嘞，迄阵啊，迄个。上
0: 那个玻璃往下拍到那，上开。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0: 上来。
1: Hello， 你好，嘿，哎，
2: 这个卤牛吧，上简单，要安怎卤？
1: 卤牛吧。你讲卤牛吧，安怎？什么要安怎卤？
2: 上简单的方式要哪？
1: 上简单，我跟你讲，
2: 都未晓啊。
1: 哦，够简单的，他什么都唔免，姜、葱啊，啊，姜甲葱啊，就好，炖落去。淡下去、哦啊、然后就酱油，酱油不用多、哦哦啊、就这样子、哦、你如果买就两粒吧，

0: 太会做工作，
1: 其实蛮快
2: 的。足简单嘞啊，足简单，就安尼就好啊，系啊。哦，你先改用烧水吼，你先改伊安尼煮过、铺过吼，啊，滤过它的杂质安尼吼。哦，啊，你啊，有诶伤肥吼，你如果买那个牛肉条吼，啊，有一块油，你会当先甲剥掉嘛，嘿。甲剥较，卖讲全部拢剥较清气溜溜啦，吼，嘿，就这样啊，穿烫过一下了，都简单啦，吼，倒油兑啊，甲水甲把白了上面迄个酒，吼，酒是加一点啊，倒油兑水啊，会当腌过那个牛肉，然后蒜头尾嘛无要紧啦，吼，你就是啊，我感觉葱姜安尼就使啊，好，啊你也喜欢辣的，就加两条小辣椒落去，安尼哇。哦，啊，喜欢啊，你有的人讲啊，我喜欢那个什么花椒，你有花椒啊，花椒甲蛋两粒啊落，也可以啊，迄、那个口味就在人迄落个呀。啊，最简单的葱甲姜啊，上基本的啊吼。啊，你都安尼都一条肉都落个，因为牛肉本身就很有那个味道，都有香味啊吼。啊，你若讲啊，你有一挂卤包，你有卤肉包，转个蛋一包落也可以啊。但是我是感觉讲，你若无卤过，你第一次你就先这样比较单纯的口味，好，安尼你就知影吼。嘿，好。
1: 不假不给啦，讲领导开餐厅，领导开餐厅位置很少，
0: 哎、欸，来你好，
1: 去的都没位置坐，
2: 乱抢。
1: 真的，我们去没位置坐，我们好怕还去对面你们另外对面那里的，你知道哈？什么那个你知道？一间大间哎。
2: 啊，我知嘿。
1: 我已经吃无，真正无位呢。
2: 啊，那
1: 无位啦，我少的啦。
2: 我那餐，我那餐厅，
3: 你有要用餐就要先定位啦，没有啦，这不是无，我就这是我行李太好嘞哈。
2: 对啦，我那位置算不少呢。
3: 你要先定位哈，嘿，要先定位，有这个需求先定位哈。包括
2: 你当时来，你当时来，
1: 我大概好几个月。
2: 哦，好几个月。
3: 我们包括我们家底边人要吃物件，我嘛是先定位啦。哎、欸，所以这个就多做个定位动作，绝对会有位置。好，谢谢你的分享哈、
2: 哦。谢谢，
3: 谢谢，谢谢。
2: 可能多来，你来一缸人较侪啦吼。哎、欸，
3: 先定位。
2: 我们的位置是算不少。
3: 要先定位啦哈，谢谢谢谢、
2: 好，下次来先、先定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感谢你，欢迎哈、
3: 来、来你好，
2: 好你好，嗨，
4: 喂，
2: 来请讲，
4: 小军
2: pocket， 嘿
4: 嘿，我请问你，我
2: 第一
4: 准备用
2: 恁
4: 的
2: 身份，来刷卡，嘿，好一线好你哈，来刷卡，来你好 ，hello， 嘿。
5: 不管那是不是跟你有没有，你公司是不是同一边、
2: 啊、就是同一栋大楼啊，
0: 叫什么
5: 同一栋吗？
2: 嘿，对啦，都跟我们的大楼都同一栋建筑里面啊，对啊，
5: 哦哦哦，没，我是当作更加贵有没有，那个
2: 没有，
5: 总局在对面，
2: 没啦，同一栋慈义博物馆是在二楼啊，我们的上班就是同在这栋的楼顶啊，对啊，同一栋，
5: 因为我是常经过你那，我阿你去坐正美嘞，
2: 正美嘞，去了正美嘞，吼，
5: 哦，正赞，未歹，
2: 正撇啦，吼，
5: 因为恁对面就是广吉嘛，那个
2: 姓马的啦，
5: 好，马玉山呐，
2: 哎，对啊，
3: 互相辉映的，好不好？
5: 那对，同一栋，
2: 嘿，我是同一栋，
5: 嘿，
2: 甲博物馆同一栋，吼，伊就是讲咱是伫对面，哦，无，阮上班就是甲咱的慈义博物馆同一栋，嘿，
3: 所以吼，咱伫这里吼，这边这一区就人文荟萃嘛，互相呼应啊，对面有知名的食品大企业的总部，吼，工厂，食品工厂，
2: 观光工厂，
3: 啊，咱边啊，吼，我们就嘛。不能跨出去、就是咱台湾高雄相当有名的哦，语文学校文藻大学，
2: 文藻大学
3: 、人文荟萃，地灵人杰哈、
2: 啊，前面还有一条小河，
3: 对对对，
2: 爱河的支流，
3: 对 对, 對上游哈、所以大伯然后每天打开我们的窗户看哦，有河
2: 哦，
3: 啊，有这种学生的活力朝气哦，啊，个包括咱美术馆哦，博物馆这边都相当的漂亮，就打开来。哦，但大家来上班都很欢迎，心情真好。

我当下诶，即个加即个朋友分享哦，咱这公司，因为有些地方外宾进不来嘛，但是咱公司内部也是布置的像美术馆一样哦，有很多大师的典藏作品哦，可能过去你拢需要吼特别去买票去看，然后我干嘛讲吼，咱公司。

0: 你说，哎，稍微这样子去上个厕所，说，哎啊，这不是哦某某日本大师的作品吗？怎么那么幸福？上个厕所在厕所的这个外墙的这种展览画上也可以看到，
1: 艺术品的收藏。哎、
0: 对，
1: 连上厕所都，
0: 哦、所以哦，当时还会翕咱公司哦、哎、这个哈、哦哎、这个展览的出来的东西，哎、然后就很神秘，讲哇，
1: 幸福企业，幸福企业，
0: 怎么每一天哦都像在美术馆里面上班、
1: 哎哎、啊？真的。
0: 幸せですね。
1: 真的呢，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000-77-99-99。

0: 不过你看，你看蔡英文总统，哦哦，我食米粉，你看，哦，我上爱食米粉，你看，哦，硬个。
1: 你看这，
0: 臭、這個、屁屁。
1: 蔡英文总统真正，你食物件时阵，真正热爱食物的人是演不出来的。
0: 能记能叉子个底安尼签落去，哦，米粉硬个，哎，一个牛脚管，牛脚管哦。哎、嗯欸，米粉咧炒的时阵吼，是不是爱稍微个整一下吼？啊，无你啊，像蔡总统安尼，你看米粉啊，牛脚塔个顶起来，啊个无法度戳落伊个碗。哦，啊，咱若要较好硬吼，爱稍要炒的时爱个加一下。嗯
1: 所以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当下移动啊那个出巡嘛，就是总统的时候要去上山下海去这个访问嘛。我当下那也没聊会讲哦，总统你我当下你讲你给他太认真了，吃到我今天你不是来吃的你是来这个处理事情的所以我干嘛
0: 能够享受美食的人是有福的人，
1: 我都没讲啊，就是讲这个话，
0: 对啊，真的
1: 能够。
0: 享受美食的人，
1: 吃的东西干嘛把酒金钱啊？
0: 哎呀，吃东西啊，刚咱吃到咱那木头，刚吃到那艰苦老大，这种的人你敢讲话好奇？
1: 或是我想今晚咧选举嘛，很多政治人物一去。买物件、食物件，我当下啊，选民给的东西，你要稍微去
0: 表演，你要吃，明明吃不下，或者不喜欢，
1: 但是真的热爱食物的人，
0: 立马来表演一下，
1: 也变不了。有一个，我都不要说哪一个议员啊，不要政治人物了，他现在是立委哈，一公一专的酸李卫西尊哈，也可以，因为他那一年有跟另外一个这个名嘴哈，他们去做全国这个大扫街，爱贼家嘛，贼那个战车哈，去扫街，来，那先。
0: Hello，
2: 他叫本来哈，我那买迄个书棚哈，
1: 对，是，
2: 啊，该种迄个护理人士来当做去吃的，
0: 哦，算他给你。

0: 啊，这个哦，这个立委他就说嘛，你可以扫街去全国大扫。
1: 等一下，哎，你好，喂，好好哈。
0: 全国大扫街的时阵吼，因很多热情的这民众，哎呀那喂食给他们嘛，哦，这问哎呦，这问到位啥啥啥，哦哦，阿龙 K 哦，因哦多因 K 因上去送他们战车，送上去他们战车上面嘛。哎，能讲因吼，这可能今仔日可能伫台南，阿明阿仔吼继续去哦，这个屏东，还是讲要去吼、哦、往北去扫街，因为当天要住在台南嘛，不会马上回台北嘛，所以当天住在台南的时阵吼，因其他店馆的战车上面都是什么民众热心民众喂食的食物，哦，阿你看。人家食物被他处理，不可能这些候选人他自己全部吃掉嘛？他要怎么？
1: 工作人员大家分分吃吃啊，欸、不是
0: 对，所以因的工哦，因所有的食物哦，不管那天食物有多少哦，因绝对被哈带偏掉。
1: 他、啊、当然啦，
0: 哦，不、欸，讲即便哦，因工作人员讲每要讲就把。大概还是要把民众的热情热心、喔、全部给吃光光。
1: 当然当然的。
0: 啊不另外今天今天帮我就那个很发达嘛。只要你把这个民众食物丢在、喔、这个饭店里面就人家说哎呦这谁谁谁哦你的食物都乱丢。啊就 hip 嘞。哇原来是你长台南乡亲热情送你的小笼包你没有吃你丢在那边。哇赶快的拍。哎的拍呀拍。
1: 哦没事啊没事啊。包括人送的吉祥物嘛都没事啊。
0: 对对对对。然后人没
1: 吃。人说翁来哦肉粽哦。上你到逼逼逼，
0: 人要请你吃高雄的金鸡，讲不？我要吃冰冻的金鸡、哦哦、啊！
1: 感谢提灯的菜啦，吼、啊，再保庇一下。
0: 高雄冰金鸡这么好吃吗？吼、啊，要吃一定爱吃哈、哦，冰冻冰冻当然蛮好吃啦。
1: 重点不是讲，不是讲、啊，你去高雄在宣传金鸡，结果你人金鸡拢要请你吃金鸡，你讲不？
0: 我要吃，
1: 我要来吃冰冻的金鸡，你嘛？
0: 啊，你可不可以选高雄选金？
1: 对对对。啊，问题个吼，讲到你气喘喘呢，吼，气神如命，
0: 气吃屏东的香蕉
1: 的，我要吃屏东香蕉，
0: 香蕉啦，我要来涨钱的，
1: 气神如命，
0: 我要来涨钱的啦，我要吃屏东香蕉啦。
1: 啊，安尼是不是应该也去屏东算个掉呢？啊，那继续
0: 嘛，一去屏东了嘛，去不？我要回去吃高雄的西山的香蕉。
1: 安尼唔得两个拢得失了了啊，对。
0: 无啦，这一个美孙嘛，美孙的，一个爱想一些气话哈，抒发一下心情哦，对哈。啊啊，所以哦，从一点小事啦，我干嘛？
1: 好好，我就好事坏事都有新闻呐、啊。
0: 我都从这个这吃东西这个东西哦，一点点的小事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哦。的真性情啊！我干嘛今麦人拢足巧啦？不要演，不要骗啦！
1: 你有看啊？你看这个今麦上行的洋流啦！你看啊，阿秋阿家呢人拢又要卡袂掉啊！阿姨秋光都要挂伤，割伤啊！然后脑个无声，
0: 吼，
1: 然后阿规工安尼一直压，一直压，阿家吼腰拢挺不直啊！吼，所以你看我看他这一张好可怜，安尼，
0: 虚累的，
1: 虚累的，阿卡拢腰挺袂起来，阿秋哥哥挂受伤啊！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所以今天被强迫要休息半天。
0: 阿哥，我一直买港湾嘛，阿秋双节时阵啊，那么讲我很热情，民众看到你一讲以后，说你一。阿秋阿秋阿秋，
1: 一直笑一直笑，吼，笑咧一直笑，
0: 吼。对你来讲是基本阿秋可能哦，你但是对候选人来讲，可能是已经是握了1000双的手，嗯啊，我已经从前面是过去蔡英文总统咧选举的时阵，
1: 伊发言嘛，手腕手腕，阿秋阿
0: 晚睡到郑浩群，啊，然后装一个那个护腕这样子，嗯，啊，结果没有说也这里随身的这个护卫还说嘛，不要这一下就好，这总统手个阿德去就真正个受伤哦。
1: 欸、
0: 辛苦啦、哦、选举真的都辛苦啦、哎、
1: 好你好嘿你好 Hello 再见、嗯、啊喂

0: Hello，
1: 高级苏金姐，你们两位好。
2: 哎、
0: 好，
2: 你
0: 好，你
2: 好，
0: 你
2: 好，
1: 很久没有上线了。
0: 对嘞，啊，你这阵嘛拢去在队嘞，嘞无用，嗯。
1: 有点不舒服啦。
0: 哦，啊，跑掉呢。
1: 听多听恁在讲老古吧哈，苏金姐想不想试一下另外的口味？
2: 哎呦，分享一下。
1: 你先要吃的时阵，无你就先用点啊煮看嘛。我先用一点点牛肉，不要用太多，然后加几粒啊八角，啊个吼加一包咖啡，啊个加一个迄个白萝卜加红萝卜，啊白萝卜加红萝卜切啊大块，试一试这个新口味。
0: 加萝卜一起卤，这個、我是原来有做过，啊个加卤味的八角，嘿我过去嘛卤。啊，但是我现在慢慢就，我比较不用八角了哈。我今嘛啦，我当下加我加我家己很喜欢的那个什么，花椒哈，青花椒。
1: 你可以加包那个咖啡
0: 啊，咖啡，对 对， 對，我的是要跟你讲，但是咖啡加咖啡这个我都没吃过。好，还会加咖啡，卤牛肉加咖啡哦。
1: 对啊，你就先用一点点牛肉，不用太多，试试看呐、
0: 啊。
1: 好吃，下次再多落。
0: 啊是安怎？
1: 加到一寡，
0: 加咖啡落。
1: 加袂下就。
0: 咖啡露出来是安怎？加咖啡包落露出来是安怎？什么味？
1: 你吃起来哈，比较不会腻，而且有一种不同的口味。
0: 好吃哦，哦，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我跟你讲，我特别哦，我卤牛吧，随便安那卤吼，我都吃不腻吼。所以有时候会吃足济，我一边那讲哦，三斤牛吧，卤三斤牛吧，哎，听讲你一定不信了，我可以两天干，两天干掉，干掉三斤牛肉。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嘿，杨柳诶，安尼吼，应该是讲吼，沈伯阳吼，伊左右开弓都帮人家握手嘛吼，不能左右上下 OK， 很容易伤到颈椎，就变成说叫网球肘、妈妈手都是，所以他不舒服，应该跟这个也有关系，
2: 拼的啦，其实就是拼的啦吼。
0: 真的太累了啦，
2: 拼的啦，对啊，
0: 真的太累，每天都在人群阵势阵容当中
3: 吼。我有看
0: 到，伊安尼一直用骨咧，徛袂起来安尼。
3: 他是总统级的那个选举呢，
2: 注目度啦，注目度是中间
3: 都会有网球肘，就是因为左右都要跟一下走一下右，很容易伤到颈椎，就是最容易，所以应该是颈椎有出问题。
0: 好，这就是刚刚咱理好，拜拜，咱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因为你的生活而且你的工作会重复不断使用到某一个部位，顾料拢绝对会做有代志的。你的工课定是特工爱徛的人，你敢看伊的脚都是足紧的迈啊！啊，你那是爱动手的吼，比如讲哦，哇，你剁白的，还是你讲洗头的、摇头的，那每天手都要这样子，好举得半天高，那个他也是手就会手臂就会有问题的。好，重复每天都是一这个动作嘛，吼，一定会。从你等于讲你的你的使用嘛，吼，你的使用过度嘛，使用过度就会了啊，所以讲，哎。都、就是怎样哈，都、就是安内哈，
2: 所以刚才可能跟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
0: 必先劳其筋，
2: 必先苦其
0: 心志，劳其筋骨，
2: 等动拔其身哦，行拂乱其手，增益其所不能。刚刚讲了这上面说的是讲哦，你被担当一个重责大任之前哦，很多的困难。挫折磨练齁、都是要增加你的心智的能力跟身体上的能力。
3: 哎杨柳公主他爱都爱穿老表
0: 啊，好啦齁、
2: 这选举是
0: 民台北人的选择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做好之后，哎、是不是就有机会坐上大位之后？因为你看，坐上市长，我讲的这几年，曾经卖市长说，哦，你这几年城市的父母官选举，讲选举这段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最轻松。你讲打工哦，哦，讲讲这几年打工哦，细到垃圾分类啊，大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拍谁？ 其实市长哦，拢爱去管啊。当然，他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哦，他的部署啊。但是你要去指点江山嘛，不简单啦、啊。我干嘛要换一个下期哈？真正辛苦啊，选举嘛，真正辛苦啊。所以全台湾的各个候选人呐、啊，不管选什么，你我看今嘛连立定啊，吼、哦，立定就拜票啦，或者什么，你要到连到网络上社群媒体去宣传，花招百出哦。所以咱台湾选举真正加出名啊，很多的花招，很多的宣传，很多的不同的事情可以看。所以大概哈、哦，在11月28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啦。
0: 好，谢谢啦 ，B 的领先得力公司。
2: 得力蒜哦，盖混蒜哦，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上148956.63点，上涨615.32点，成交量是6610.74亿元。电动市场是420.11点，上涨5.80点，成交量是1745.32亿元。美股主要的指数全面收低，与台股关联性比较高的费半指数下跌27.99点，跌幅是0.23%。台指期夜盘上涨363点，不过台股今天是开高走高，早盘上涨357.5点到48698.68点。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指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要来采购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的管气计划30%的天然气。席瑞朗总统泰今天表示，全世界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的供应跟韧性，台湾也是如此，期盼社会可以多给油气电等相关的国营事业单位多一点的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规划要迁移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交通部次长林国显今天表示，松山机场是国内重要的国内线枢纽，也是离岛跟东部医疗转诊依赖最高的据点，与桃园机场是相互互补分工，可以兼顾国际的竞争力跟整体的空运量能。在未来有具体的配套之前，依旧国家整体角度来审慎的衡酌。台九线 127.4 公里北上路段观音隧道出口附近，今天上午10点52分，一辆砂石车、一辆游览车跟三辆的自小客车，总共是五辆车撞成了一团。其中一台自小客车从两台大车夹击，车体严重变形，警消目前已经到场来援救。在野立委认为今年的税收超征大约是6000亿元，主张普发现金20000块。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税收比去年同期增加7000亿，其中中央政府增加2500亿，地方税收增加4500亿元。至于今年税收是不是会大幅的超征，庄翠云说，今年税收的实征数跟预算数应该是差不多。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跟局部会有短暂阵雨。各地温度部分，今天的清晨最低温是在新竹关西14.9度，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而白天开始感受就比较舒适，包括在宜兰花莲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高温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民众也要注意保暖。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0: 好哦，这是由邵大伦所演唱《生命的太阳》，大家平安。好，欢迎大家呢一同跟佩玲在空中来收听十月十四号礼拜三的节目了哈。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秋老虎来喽，真的早晚温差很大了哈。大部分如果早上起床在北部的话，有的还会在20度以下，像今天最低温就在关西17.多度，呼，很凉哦。好，那不过呢，过了大概9点以后，诶，温度就慢慢回升。像以中南部来讲，高温还可以来到33度，这什么天气呀？好，那这一位呢是气象的博士，就是林德恩博士，他就提到说呢，台湾最近出现这种白天高温如夏，夜晚清晨凉爽如秋，等于是一天双季。一个是秋季，一个是夏季，尤其呢中南部夜温差比较扩大了齁，所以大家早出晚归，对自己要多保重。那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他就分析了5个主要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白天天气晴朗，天空的云量比较少，所以呢，哎，太阳辐射很容易就让地面加热。不过呢，到了晚上之后呢，对大家就说好像整个云层呢都就是阻挡嘛，齁，所以地表释放的长波辐射也比较容易散失，所以早晚就温差大。第二个是因为空气干燥，相对湿度就偏低。那当我们大气里面的水汽减少之后呢，对它的云量跟风就比较弱，夜间降温就很明显，所以就为什么会日夜温差大。第三个，夜间的风速小，空气中也混合程度的微弱，那这也就是这种无风或微风环境之下呢，地表附近的冷空气不容易跟上方的暖空气来混合，所以也使得我们地表的气温很容易下降。这种状况尤其在哪里？山里面，你如果说去爬山，你会觉得白天的时候又有太阳，所以吹起来凉凉的风还蛮舒服哦。到了晚上不一样哦，它那个深谷里面的温度可能白天还有20多度，到晚上就骤降到10几度而已哦。所以你如果没有带保暖衣物的话哦，特别要小心。那第四个就地形跟地表的特性有关，尤其在山区、盆地、河谷跟平原，它的散热都不一样。有时候我在报那个气象，我都觉得说，明明比如说我们在中南部就已经高温来到32度，为什么河谷还可以来到36度？对呀，原来是跟地形不一样有关。因为像那种干燥的裸地、草地跟都市建成的一个蓄热能力都有所差异了齁。所以有时候你中午时间到那边，你就说怎么那么热，到晚上的时候它降温相对也比较快速。最后一个是土壤很干燥，降雨减少的影响。因为当土壤含水量偏低的时候呢，有时候太阳它能够比较少消耗水分蒸发，那就会让白天它的升温比较快，可是一旦到了晚上的时候，对，它就降温也很快，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这样的天气就是要把自己保护好比较重要。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很 shock， 就是最近有很多人都去路跑嘛，像韩国有一个25岁的学霸，他叫做柳志源，那他在2026年首尔路跑，他只有跑半程了齁的这个马拉松赛事里面，在距离哦快到那个终点500公尺的时候，他突然就倒了耶。你知道因为有很多人很喜欢他都会直播，就吓到了，结果就赶快呢就把他做那个 CPR， 没有用呢，没办法就离世了。事实上呢，这位柳志源小姐她在社群上面有不小的名气，她应该算是什么跑步网红，因为她是顶尖学府，就是韩国科学技术院的一个研究生，然后她主修那个 AI， 就是人工半导体，然后她时常都会在她网络上面鼓吹去跑步。事实上她也常跑啦，她常常去跑步，所以大家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啊，你不是常跑吗，身体也没有很胖啊，然后
1: 后为什么熊熊就 没有呼吸了？所以佩玲常讲说，有时候当我们去运动的时候，我都很鼓励大家每天都要运动，但是你也要衡量一下自己身体目前的状况。有些人可能最近感冒了，跑起来很喘，就不要勉强好不好，先把身体养好，安内开始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佩玲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最近吼，我觉得流感的状况有升温，大家以为说中秋过后应该有比较 cool down， 没有。医生最近在门诊就发现，儿童固然是呼吸道感染高风险群，可是呢，家长一样有可能会感染呐。因为在疾病管制署在上个礼拜呢，就特别宣布，就是有新增144例重症跟46例死亡。国内流感疫情呢，这种缓降还是处在流行期，所以临床的医师特别提醒，小孩子固然是呼吸道感染高风险，可是家长一样你也会得到啊，你有可能会感染啊，甚至于家长也有可能会把那个 病毒带回家嘛。所以秋冬比较要注意的，除了是预防病毒，不能忽略的是因为病毒造成烈细胞烂，它就会造成肺炎败血症，这些我们讲说是肺炎链球菌的状况了。目前呢，在国内的144例就流感并发重症，有132例都是 H1N1 这一株病毒株，在韩国、日本到台湾都是主要病毒株。那有10例呢是 AA 没有分型，2例是 B 型，46例死亡都是跟 H1N1有关。所以你就知道啊，这周丢周诶，啊这周丢周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啊。对啊，你如果中到的话你自己要小心啊。在小儿科齁，他们最近就特别提到，因为家庭成员生活距离都很近，呼吸道疾病流行期间很难保护单一成员，尤其常常小朋友先感冒，因为气还好，尤其小小孩哦，同学感冒他也不知道，然后有没有戴口罩也是有啊，小朋友玩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啊，你就很难避免。啊，结果爸爸妈妈，小朋友感冒之后他就把病毒带回家，然后爸妈要照顾他，对不对？啊，姨嘛干掉啊，所以要接着哦，就开始了，小孩子先赶爸爸妈妈先寄出来，带阿公阿妈，大家都轮流来。那最主要因为家长对于孩子的疫苗时程很重视，但是他忽略自己什么意思啊，我的身体用没啊，我的少年免疫力很好啊，什么人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都干掉啊哦，那有可能比较担心就是成人流感得到之后或新冠之后，呼吸道的防御力它就会下降，这时候会增加它那种续发性细菌感染的风险。其中像肺炎链球菌，一旦它突破人体的防线入侵到你的血液或是脑脊髓液，比较担心会造成败血症，然后或是说脑膜炎，这种叫做侵入性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症。所以医生特别提到说，每到这种流感接种的时候呢，不管你打流感新冠，它不等同于你是打了肺炎链球菌。那所以爸爸妈妈在这边想说，因为现在学校都会发通知单，小孩子要打爸妈都会打 OK， 可是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自己为自己也做一个成人疫苗的健检？因为你要依照年龄、慢性病、生活形态、过去接种史跟医生讨论，我今年要打什么。尤其你若有慢性病，你有吃薰，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还有你是出来带大条，你要负责育儿照顾别人的成年人，你更要注意到自己感染跟重症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哈。尤其呢这几年来哈，我们讲说那个成人的肺炎链球菌，然后这几年也持续的升温，所以一定要把它打起来。好啦，听众朋友，其实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最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跟我讲说，哦，这个最近今年哦，他状况很不好。我跟他说不好是怎样？对啊，他就讲说他一直觉得他以前都没有那种早上他起的状况，然后其实他说最近哦，才刚刚。季节在转换，就秋风期嘛，他说他明显感觉早上一直哈啾，鼻子好痒，每天都要打好几个。我跟他说，你最近免疫力差哦，你是不是困眠不久？他说我除了存款不足，最近困眠嘛就不久。我跟他说好啦，还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啦，探紧右手性命爱狗。你哪够好谁齁，全家的幸福齁，你不要自己都撑不住的话，那小朋友怎么办呢齁。好，所以佩玲也特别提醒大家，除了呢我们要打疫苗之外，更重要就是要
就是把那种营养素补充足够，包括呢你的防护力也好，或是你的免疫力，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今年度可以长治久安。好，佩妮特别呢要送上这一杯蜂蜜人参，给大家来喝喝看哦。

0: 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维他命 C 定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最近听众朋友真的给他认真买起来，好多人都来补货。不过听众朋友也有些问题想要来请教文心老师。第一个，糖油会当食
1: 无？会使食，特别糖分的人有无？你的死甲你的糖分，伊会竞争。
0: 嗯，
1: 反倒糖拢走去身躯，无够死。
0: 哦，是这样子、哦。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一颗
1: ？因为我们一颗就120毫克了。
0: 对，
1: 一缸的量、
0: 欸，一天要吃多少？
1: 一颗就好了。一颗就够了，因为其实你在饮食里面，你也加蔬菜水果，
0: 嗯，
1: 那一起补充你不足的蔬菜。
0: 对，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个基本概念，然后 C 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就像你每天要吃饭一样。然后当你身体不够的时候，它慢慢补充；可是当你不够的时候，你身体就会给你抗议，因为你会发炎。
1: 哎、欸，其实也是危机嘛。现在 C 很多，重点就是今天你加了去，抵咱身体牢固。
0: 哦，是，
1: 所以我说它可以作用到12个小时。
0: 嗯哼哼，
1: 长龙一定的是安尼，慢慢的吹暖安尼，干，然后吞到我们肚子里面之后，它会慢慢的释放，但是是快速吸收。
0: 是，
1: 我这边再补充一个，
0: 是
1: 你若筋骨还是讲你多骨头来补充爱保养的位，是要吃，因为就是咱咧修补嘛，伊嘛算营养补给嘛，
0: 对，
1: 所以咱身体做最，咱去安怎补充这胶原蛋白里面，咱身体哎需要吸去抓咯，去加强它。去巩固它。
0: 刚有一个妈妈问到一个问题，讲吼，哎，近景五倍贵哈，哦，五加金加五差五加，
1: 你干嘛人干嘛给他损？
0: 对，为什么？
1: 运动，其实我刚刚讲就是像身体有没有？它你不是大毛病是小毛病，你要让它顺畅连接的顺的话 ，C 就是一个很基础的维他命。
0: 哦，
1: 对，所以我讲 K 翘，然后你无熬油，但是开开的没顺。
0: 我怎么感觉很像塔罗给？
1: 对，是塔罗给。对，
0: 它应该吃进去之后就帮助我们身体的各个运作部位。
1: 对，我刚刚讲你阿别多啊，就你要抗压力荷尔蒙的时候，你。这则没出来，
0: 对，
1: 因为无这个吸气，
0: 没有原料，
1: 对，今日无胆汁味有无，声音没出来。
0: 好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定哈，它不但呢有国家萃取专利的一个认证 SGS 的检验，产品不含重金属哈，最重要的是我们维生素 C 可以促进呢我们胶原蛋白的形成，帮我们伤口愈合，也可以增进我们结缔组织跟骨骼牙齿的生长。还有哦，如果说呢像秋冬季节很容易感冒的话，现在C赶快给它补起来。尤其我们又是采取高单位含量长效缓释型，真假跟外靠不同款，更加重要，我们的价格特优惠。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就是五瓶只要1100块，一瓶只要22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不过呢，我们快闪完就要恢复原价，听众朋友呢，是要升级，可以赶快呢，现在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让大家省钱多多。
2: 佩玲哈，
0: 嘿、hey,
2: 嗯，我要订那个维他命 C。
0: 好，那你要订一组嘛哈，那我就把你准备好寄过去哦。
2: 好，
0: 谢谢你哦，
2: 哈，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要订 C 两组，谢谢您。
0: 我也准备好送过去，啊，你要健康
2: 哈，
0: 谢谢，拜拜。
3: 佩玲您好，
0: 嘿、hey, ，
3: 我的维他命 C 几双？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哈，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请问不要你点个啥？维他命 C 定了几多少的？
0: 我记得150块闪哈，就五瓶的话是1100块，所以你要订一组哈。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拜拜。
5: 哎，佩玲你好，
0: 哎、hey, ，你好，
5: 我要给你买一个
0: 维他命 C 呀，
5: 两组。
0: 感谢你，谢谢，
5: 好，
0: 拜拜，把握机会喽！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距离今年在11月26号呢，我们县市长还有呢县市议员的投票只剩下45天。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民调满天飞挥来挥去哦，你都看不懂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最近哦有一个应该算是民主，应该也不是啦，应该算是政治学者，他们有提出来，就是民调武器化，什么意思？就是指说呢，在选举或是一些社会议题里面呢，有时候民调不再是单纯用来客观去观测或是反映民众真正的心声，它有可能会被各方的阵营、媒体或境外势力来操作包装，甚至于刻意的隐藏转化，成为达成特定政治目的跟塑造选民认知的一个战术武器，这么可怕哦，齁。那我相信不是只有在台湾这样，美国更是这样子啊，对啊，各国都嘛赶快啊，澳洲嘛是赶快啊。那所以有时候听众朋友你在看这些民调数字的时候呢，对，不是看清人都明，齁，你也可以有那种认知偏差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说反正我就是要支持某一党啦，啊就是安内啦，啊村内拢卖贡啦，那我觉得那个也我觉得 OK 哦，因为等于是你一定心头了定嘛，齁，所以就 OK。 但如果你是那种中间摇摆型的，就是现在还没有确定要去选谁的话呢，你就要去看说他到底这个调查出来的 OK 啦。

我就没有接，对啊，因为有时候没有时间再回答他的问题，齁，好啦，然后所以他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基本上是每个都要抽样，你不能说我只有针对某一个族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 OK， 你把它说清楚，我的民调样本是什么，我是来自什么政党倾向，那这样子我觉得 OK。 第二个呢，就他不公布的一种策略共识，把很多资讯盖牌作为 防守的武器。那当然除了制造数字跟刻意不公布之外了，其实这个他基本上就想要去做一个翻转，什么意思？尤其是对于那种比较劣势的，就是说啊，已经没赢啊，啊不安内啦，咱都该乱起来咩？啊，混水好摸鱼咩？或许真的让你突袭成功的话，啊，你的病鬼啊，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种不公布的策略的话，也有可能是一个方法。那另外第三个就是操作认知作战，这种比较是会断章取义跟解读扩大化，就是有时候他利用现在资讯爆炸跟选民只看大标题的习惯，然后将不完全对等的民调数字扩大解释，那干嘛呢？就打击对手啊，刺激自己的这一方来投票啊，或是进行一些外部地缘政治的认知操作等等。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在看那种民调的时候，你真的能够看到清点都别啊，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去市场走一圈你就知道，因为这个候选人他到底是不是你心目中，我们讲选贤与能嘛，对不对？那你在平常比如说他去市场拜票或到哪里拜票，你跟他接触你就会知道，对，不是说看外面包装出来的。有时候齁，在选前一个样，选后一个样，选前都给你鞠躬哈腰，选后你要拜托他事情没，你要见他好像过五关斩六将齁，真的困难重重，真的很糟糕。然后我最近还看到一个还也蛮有趣的，最近不是很多的候选人都已经要把自己的照片最后会印成一个选举公报嘛，对不对？这一次我们总共是要选县市长以外，还有就是议员，还有就是里长的部分嘛。哎，我跟你讲那个图真的有的人修很大呢，因为现在就是 AI 很厉害呀，所以有时候看到图跟看到本人，有时候我都会这样子回来看三遍，我跟他说这干不起力啊，奶茶贼。因为有些人就是原本，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啦，他可能拿他20年前的照片，已经买一根兔镜啊，弄北桃章啊，但是呢照片出来还是有够少年的啦，20年前。那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的女性候选人哦，对，没有整形跟整形前跟整形后哦，没有啦，应该也是拿年轻时候的照片，就差太多。那当然有一些他本身就是外貌协会的啊，看到这水阿伯的酸鸡肋后啦，结果呢酸不掉啦。所以呢，我觉得除了选举本身呢，它就是一种你自己的倾向以外，还有呢就是选贤与能啊，够哦，听其言观其行，不要选出来之后呢，气行露面啊，那头浪费了你那一票。

好哦，非常耐听的一首歌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好，最近呢 IMF 呢，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呢，他们在泰国的曼谷来举行年会，那13号他们就警告说，目前在全世界通货膨胀会再起，然后政府哦，各个政府都赶快他的一个债务会慢慢的攀升，如果再加上呢 AI 人工智慧的企业大举的借款，还有加重了公债的一个市场负担的话，有可能殖利率会出现失序升温。呵呵，好可怕，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预估呢？事实上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两年包括中东的冲突推高能源的成本，所以市场就预期了，就各国央行可能会紧收货币政策。之前不是在疫情过后大家都大撒币大印钞，美国不是 Q1 吗？一直发一直发，那当然这样的情形就会压制通货膨胀，也使得很多先进的经济体的公债殖利率攀升到几十年来的新高。那最近大家可以在观察说，像以台湾比较大有感的，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投资在股市里面，都想说哈，我没有办法靠我的薪水赚钱，不然我就来投资好了，慢慢的谈，就像巴菲特一样，赛道够长雪够大，这样我就会当退休无余。可是你会发现很多 AI 公司都在碰红，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还在赔钱呢、啊？所以未来是不是可以真的赚得那一桶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认为啦，有可能这一些 AI 公司他们真的要去训练那个 AI， 因为现在 AI 都还在烧那个 token， 诶，那个 token 很烧钱呢。那他应该去告诉那个 token， 告诉那个 AI 说，诶，我要用那种最省钱的方式，不要烧这么多的那种算力，然后呢你要精准的告诉我你的结果是如何，这样子就像我们公司行号都赶快啊，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赚到钱，可是如果你精简人力，或是说我们的制程变得比较少一点的话，嘿，这就是我们赚钱的利器、哦、除了专利以外啦、哦、所以也把呢目前在世界上面呢，哎，对，就是 IMF 呢他们对世界的警告、哦、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也希望不管是债务也好，通货膨胀升温会不会升，还是会升，但是呢不要升得这么快，这样会让大家来不及因应的话呢，哦，各国就算赚钱也没有办法发给民众哦。

0: 刚相好不习惯。
1: 好哦，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就是金石维他命 C 定，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如果我们要在秋冬来临之前为自己架起金钟罩铁布衫，提升自己防护力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档卡金嘎贝起来。我们的快闪价的话，一组五瓶是1100块，所以听众朋友要省钱的话，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为大家好好来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Hey, 我要维生素 C 一组1100嘛，哈。
1: 对，一组1100。
2: 我买2组。
1: 好啊，你平常有在补充 C 吗？
2: 有啦。
1: 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你好，我是佩妮。
3: 我订那个维他命 C 一组。
1: 好，你要一组是吗？
3: 是，多少钱？
1: 1100块。
3: 1100号，好，谢谢。
1: 哦、不会不会不会，啊，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3: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订那个快闪那个啦。
1: 你要订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维他命 C 订嘛，对不对？
4: 对，一组不是1100块吗？
1: 对。一组五瓶就1100块，感谢你准备好送过去，谢谢咯。
4: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林。
5: 啊，你现在在说的是
1: 维生素 C 定吗？
5: 对，先第一组。
1: 好，一组嘛，哈。好，感谢你，好，拜拜。
5: 好。
1: 感谢听众朋友这个礼拜非常踊跃齁来订购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定基星齁，很多人欠息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呢，你总是三餐老师在外，还是说你会多了啊齁，有时候呢蔬菜水果就吃不够。国健署建议大家呢，每一天大家要摄取维他命 C 呢不要超过2000毫克，那一般人都吃不够，你如果吃不够齁，你的身体又给你控制哦。比如说人会看起来比较操劳，甚至呢它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胆固醇跟油脂呢有比较好的代谢，甚至你常常都会感觉很疲劳的。最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很容易都会有一些流行性感冒，大家呢免疫力太低的话就容易得到。那我们特别推荐的金石维他命 C 定，它是跟国内的大学做产学合作，然后特别呢它是添加了机能型的专利莓果，所以呢高单位含量长效缓释型。平常时听众朋友你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用口含的。我们这瓶维他命 C 它有16种高抗氧化机能性的专利莓果，所以大家含的时候呢，对，非常的适口。那最重要，大人囡仔拢爱吃，一天要吃一粒就好啊。我们一瓶里面有30颗，每一颗呢都是 PTP 的独立包装，避免氧化。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组五盒只要1100块。一盒等于220块，一颗不到8块钱，真的很划算。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们如果要省钱的话，直接到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身体健康。
2: 佩林，你们今天那个最后一天啊？
1: 对啊，快闪最后一天，
2: 我买2组，
1: 谢谢你、啊、
2: 好，谢谢你啊，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6: 我要订那个维他命 C，
1: 嘿，大哥要订 C 要几组呢？
6: 啊，我先一组好了，长期都有在吃啊，嘿啊，
1: 啊，订一组够搞，
6: 好了好了，我订2组啊，
1: 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
6: 好，拜拜，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7: 我要订那维他命 C， 我要2组。
1: 好，
7: 谢谢。
1: 送过去，拜拜。
7: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8: 佩林小姐你好，我要买2组维他命 C， 谢谢你的。
1: 不会，谢谢，准备好送过去了，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9: 维生素 C 的哈，就一组。
1: 你要订一组我们的维他命 C 吗？
9: 对，我以前也有订过
1: 啊。你是要吃保养的还是？
9: 对啊，那个是改包装嘛，哈。
1: 对，我们、
9: 成分都跟以前一样，
1: 一模一样
9: 瓶装的。嘿，对 啊，现在是用那个礼博这样子。
1: 对，它现在等于是分颗包装，就不用担心氧化的问题。
9: 哦，请问就是一天只有吃一颗，换前换后都可以吗？
1: 都可以，都可以。
9: 啊，可以跟那个金石钙一起吃哈。
1: 可以，如果你是本来有吃钙 B 群或是 D 的话，都可以一起吃。
9: 那个血糖高的人可以吃，
1: 可以啊，他一天一颗就好了，也不要多。
9: 哦，那小孩子也可以吃吗？
1: 小孩子也可以，小孩他会很爱吃哦，因为他吃起来。
9: 对啊，对啊，那个很会像那个糖果一样，
1: 生甘丁啊，生甘丁。
9: 就有时候那小孩子都会常感冒啊，他就想说，如果给他吃，会比较会快好，这样子不会。说拖那么久
1: 啊，你顶多就一天给他吃一颗，那因为小孩子还会吃蔬菜跟水果嘛，那我建议你就两天给他补充一次就好了，小孩子要以天然食物为主。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啦。
9: 好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喂，你好，我佩玲。
10: 哎，我上佩玲的节目。
1: 哎，你好，请说。
10: 哎，我要买
1: 维他命 C。
10: 买一组。
1: 好，大哥，你之前有订过对不对？
10: 我有资料。
1: 好，那我礼拜五给您收好不好？
10: 知道吗？我有注意。
1: 我知道，我有看到。嗯，好，礼拜五给您收，谢谢你了。好，好，拜拜。好，谢谢大家。好啦，等一下佩玲这一段先讲完，然后等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0800-603-603。我觉得季节在转换的时候，很多人很容易焦虑。在国内齁，可能大家如果焦虑的话，顶多就是散散步啦，然后跟朋友碰到几类齁。那不过在国外他们很习惯去看身心科医师。这位女子呢，她在年初因为连续的失眠就去看身心科医师。结果呢啊，就一走进诊间就闻到一股盐酥鸡的香味。她就好奇问说，嗯，怎么会有食物的香味？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哦，还没吃晚餐，有点饿，然后正在吃盐酥鸡，就问她说，啊，你要不要来一块？然后她就一眼看她说，嗯，医生年纪大了，然后还比他胖，然后他就讲说，谢谢，我血糖太高不能吃。医生啊，你没有三高吗？有啊，我三项都很高啊。然后想说，那你还吃啊？没关系啦，啊，就一整天都已经这么辛苦了，所以就来一块吧。然后他想说，这真的很好吃呢，那你要不要来一块呢？最后呢，医生一直勾夹，他就吃一块。结果你知道吗，原本这个女生去看医师是因为她最近很焦虑，然后没想到医师连药都没开，然后他回到家就睡得很好。他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觉得说，哦，这个医生一直勾加一加盐酥鸡是有阳谋吗？哎呦，他说有时候啦，医生就跟他讲，只要没有什么是一块盐酥鸡不能解决的事，如果真的有，那就再来一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太惊了齁，然后有时候你吃了一些食物会让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累一逼，但是你不能 over， 如果你永远都是要靠那个去让自己 relax 的话，这样不 OK， 像有些人吸毒就是这样子齁。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是要陪您好不好？ 0800-603-603。
1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3: 来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尤其今天很多人对把握最后机会，把戏带回家，加油咯。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就是天主教的教宗梁十四世，他最近呢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因为那个右肺恶性肿瘤，就接受一些部分的切除，目前手术一切很 OK 哦，所以都在恢复中。最主要是梵蒂冈他们在13号就发表声明，教宗梁十四世呢，他因为右肺发现有一个结节，所以他就接受那个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那目前正在罗马一家的医院来恢复。基本上教宗他已经不是个人的，因为他是世界性的嘛，所以我们都讲他是世界才，所以他的健康很重要。那事实上呢，目前71岁的梁十四世教宗，他平常很喜欢打网球，也很喜欢游泳，之前都没有其他的健康问题。那你知道只要像这种教宗或是像总统一样都有例行的健康检查，就发现在他肺部有一个结节，那就建议他切除。那肿块现在是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有可能是零期一二期，所以它影响的范围相当有限。目前他们是透过影像辅助技术，就是你切下来之后呢，你要去做一些的分析，那组织检查确认他是罹患了肺腺癌。事实上这个肺腺癌这件事不是只有教宗会遇到，台湾也是，很多人都有了之后，他有可能到了第四期、第五、第四期、第三期、第四期，对，都没有办法再逆转了，就头很大。那事实上呢，肺腺癌它目前在国内，只要透过那个 LDCT， 也就是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检查，你就可以发现。那很多人很害怕检查出来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县市政府都是免费检查，比如说你是长期抽烟，或是说呢，你可能65岁以上，甚至于说你有家族史，爸爸妈妈或谁有，你都可以去做免费的检查啊，就算要花钱也不会很贵啦，一次大概4000到8000都有。那目前在国内有国健署有定，就是你的肺的结节在零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概6 millimeter， 就是6毫米以下，不需要手术。如果是6到8 millimeter 的话，你就要密切观察。那很多人在担心的是要不要开刀切除。这位是国内的肺癌权威，他本身是国泰综合医院呼吸胸腔科的兼任主治医师，就是蔡俊明教授，他就特别提到，在追踪这种肺结节影像的话，有三种状况。第一，就是你是良性的结节，静观其变，不要紧张。第二，有恶性的可能呢，你就要密切的追踪。第三，切片完化验完之后它就是恶性，怎么办？直接把它割掉啊，对啊，还怎么办呢？所以根据蔡教授的经验，他说有高达 95%， 因为你去看到那个肺部去照那个 LDCT 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毛玻璃样的结节，它不会很快的恶化，尤其是小于 12mm 12毫米的纯毛玻璃结节，或是小于8mm 的实体性结节，你都可以再观察。那刚开始的话呢，对，你在观察的同时，大概是以3到6个月为一个区隔，为一个区间，然后那随着影像变化之后，你再决定它的一个追踪的时间。因为如果它都没有变化的话，每次化验都来就普 OK， 那你就可以延长为1年再追踪，甚至于说呢，你控制的都很好，可以拉长到1年半，甚至于2年。不过医生要特别提醒，因为这种肺腺癌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症状，比较会有症状是怎样，你会哭哭嗽，你会心脏疼疼，
胸坎安尼，人讲白白啦吼，然后心肌诶胸坎疼。有些人会认为说，哦，可能是因为我有三高疾病，所以难免会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一位是振兴医院的内科部的主治医师跟胸腔的主治医师，他叫陶奇伟，他就提到说，肺腺癌被形容是无声的癌症，通常早期没有明显症状，顶多你就是咳咳嗽、咳咳痰，有些人以为是感冒。那到底这种咳嗽呼吸就很正常嘛，对不对？感冒过敏也会咳嗽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不以为意。那一般建议，如果你的咳嗽超过2到3周，你就要赶快去做检查。虽然大部分的咳嗽可能并不是肺癌，但是肺腺癌患者也有慢性咳嗽的状况，而且呢，他的咳嗽通常伴随着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因为你那时候你的肺脏已经可能被侵犯了，它就会出现胸闷、胸痛、慢性咳嗽，癌细胞如果再扩大，你有可能会一直觉得哦，对，就是气喘、呼吸不顺，甚至于会有咳血的情形。那最害怕就是你这个癌细胞随着我们的淋巴组织开始转移，转移到大脑，它就会出现四肢无力、头晕，类似像中风的状况。如果你是移转到骨头的话，它也会引发哦，你那个骨头那个地方剧烈的疼痛。所以这位陶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如果说了哈，在国内卫福部也有特别提到说，你的肺部有一些警讯的话，它有7种警讯，你就要自我提高警觉。第一，持续的咳嗽，甚至有恶化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你咳出来痰中有血丝，然后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症状都没有缓解。第三个，呼吸很急促，都开始喘了没，然后甚至于会有那种喘鸣声、哮鸣声。第四个，持续的胸痛有恶化的状况，然后呢，声音沙哑，还有呢，就四肢关节疼痛，因为它可能已经转移了，所以会让你四肢关节疼痛。然后第七个就是无预警体重下降、食欲下降。这些情形其实可能不是肺癌所引起，但是你要去找出原因来。那另外，医生也特别提醒，吸烟是影响肺癌最大的危险因子，这个呢占比 70%到80%， 而且二手烟的暴露也会增加肺癌的死亡风险。那甚至于说呢，你有可能戒烟完之后，它未来会不会引起，我觉得都要追踪。那现在还有一个状况，那就是空气污染，或是室内要减少大火快炒的习惯。那如果说你很喜欢到户外去跑步的话呢，你也要注意空气品质，戴口罩。好，所以目前在那个梵蒂冈，他特别提到了，就赵忠良14世呢，他的恶性肿瘤现在都在控制中。诶，我后来才知道说，他的嫂嫂后来在受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是他的哥哥也罹患癌症，现在也在治疗中。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这干嘛去定掉呢？不一定哦。但是我认为要小心了。像我爸爸那时候也是肺腺癌，而且他发现的时候已经第4期了。可是我们会轻忽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他往生之前身体都很好呢，他那个健保卡都没有再用几次的，真的。然后后来他就那个月一直咳嗽，一直咳嗽，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子我是不是最近怎么了？一去做检查，第一家检查他把那家骂爆了，他想说什么烂医院，说我肺腺癌，怎么可能。后来再到第二家，一样的结果啊，不得不接受事实。而且刚不是提到有7个那种危险因子吗？比如说他有时候转移之后，你就会全身很痛，有哦，他骨头很痛，而且他真的呼吸很喘。后来我才知道，他完全不能平躺睡觉，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的已经肺积水了。对，所以他一旦平躺之后，他就一直咳，一直狂咳，所以他都坐着睡，很痛苦，真的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身体现在只有一个齁，所以我们蛛丝马迹都要就把它看清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陪自己到老。安排这首歌，这是由凤飞飞所演唱《经济这条路》。

0: 广告。
1: 佩妮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来把握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啊，我们的快闪就是金石维他命 CD 呢，五盒只要1100呢，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熊网路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哦，佩玲小姐哈，
1: 嘿、hey, 你好，
2: 我要快闪的维他命 C， 要两组。
1: 啊，为什么想要来买 C 呢？
2: 啊，是讲维他命 C 吃了较，算讲较袂感冒迄种的啊。
1: 好，安尼我餐后给你寄过哦。
2: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哦，你好，嘿，
1: 嘿，
3: 我要订那个啊。
1: 你要订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维生素 C 嘛，哈。
2: 对对对对。
1: 啊，你要几组呢？
3: 一组。
1: 好，感谢你。
2: 好，谢谢，拜拜。
4: 哎，你好，佩玲，你好。
1: 大哥，你要订那个温那个 C， 你是要订几组嘞？
4: 两组啦。
1: 好，感谢你。
4: 好，
1: 谢谢，
4: 拜拜，
1: 拜拜。
5: 喂，佩玲哦。
1: 哟。
5: 佩玲，你帮我订那个维他命 C 哈，两组啦。嘿啊，还有那个叶黄素冻啦，哎，两组。嘿，啊个鱼油嘛，两组嘿。
1: 这就是硒两组，叶黄素两组，鱼油两组，安尼对吧？
5: 对对对，好对。
1: 好，那就到时候再养。拜拜拜，
5: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我要那个 C 组。
1: 好，你之前有捌买过无？
4: 食几下早起啊？伊
1: 食了有感觉较舒适无？
4: 有啦，啊，我是讲我水果食少啊。
1: 哦，你水果食少吼？
4: 系啊系啊。
1: 啊，你当一工干一粒吗？
4: 一粒少，一粒。
1: 食了哦，安尼你那个防护力有比较好吗？
4: 有啊，比较不会感冒啊，哎，很少感冒啊。
1: 安尼好。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4: 好，
1: 谢谢，
4: 好，
1: 拜拜，拜拜。
6: 佩玲，你小姐你好，我要快闪的
1: 维他命 C，
6: 怎么吃呢？
1: 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6: 饭前饭后都可以吗？
1: 都可以，都可以。
6: 好，我订一组。
1: 好啊，准备好送过去了哈。好，谢谢，
6: 好，
1: 拜拜，好，拜拜。最近有很多人都要提升自己的防护力，很怕呢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啊，对，什么都没有流行就流行感冒找上你。佩玲都建议大家可以用维他命 C 帮助自己架起金钟罩铁布衫。这礼拜呢我们陪你购网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锭，它里面共有16种高抗氧化机能性的专利莓果，像是草莓、桑葚或是覆盆子、樱桃、黑醋栗，甚至于蓝莓，都是要给大家呢架起金钟罩铁布衫。我们还通过呢国内 SGS 的一个验证，产品不含重金属，原料都有经过严格的把关，好，大家吃了会安心。尤其平常呢你是上班族，很容易疲劳，甚至我们的中辈那嘴齿筋常常都会感觉会流血，甚至于喉咙时常都会感觉口干舌燥的话，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我们的维他命 C 好好给它补充起来。尤其我们是跟国立大学产学合作，所以它是高单位含量长效缓释型，就是你平常含一颗的话，它就可以满足大家一整天维他命 C 所需要的含量。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一瓶里面有30克，一天一颗就够了。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哦，五盒1100块，等于是一盒220块，一颗不到一瓶养乐多的价格。想订购的话，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省钱。你好，我佩玲，
7: 我要一组 C 锭。
1: 那我们现在一组快闪的话是五瓶1100块钱，谢谢，
7: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8: 那个我要两组好汤头，还有一组稀，
1: 感恩你哦，谢谢，
8: 谢谢，辛苦辛苦，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维生素 C 吗？
9: 对对，维生素 C 的，再另外加那些那个甲高纤包大组的，好，
1: 好，那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9: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哦，拜拜，
9: 好，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10: 喂，这么爱，哎，怎么快闪？那是错呀，错哎。
1: 哦，伊那是蛋奶素。哦
0: 哦，奶素奶素可以，
1: 可以哈。我那拢是用莓果十六种的莓果来用诶。
0: 安尼，你给我上一个好不好？
1: 呀，你要一周嘛哈？
0: 一周五罐食偌久啊？
1: 诶，你若一天食一粒，伊都会当食五个月啊哦。
0: 安尼好，
1: 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7: 啊，我要一株了。
1: 你要一周四呀？
7: 哎，
1: 好，大哥，安尼我拜个，互你收哦，好吧？
7: Okay.
1: 好，感谢你哦。好，传统给你寄过。好，拜拜。喂，
10: 佩玲，
1: 哟，
10: 订那个维他命 C 订两组啊？
1: 你要两组哈？好，谢谢你了。
10: 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嗯，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2: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

0: 健康专卖店。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琳，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秋天呢，很适合到外面去郊游，尤其哈、家里面爸爸妈妈还在的话，我都会建议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到外面去走一走。有时候陪家中长辈哈、去运动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哦，妈妈那走路越来越慢呢。事实上哈、长辈高龄之后走路吃力，上盖主要可能是因为你会多啊，够哦，冰箱洗金家，人家说是比较少运动。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他是一个骨科医师，他妈妈90岁，因为长期卧床不能行走，他想出三个动作帮妈妈的双腿恢复力量。有没有很激励？有。好，事实上高龄长辈哈，走路会吃力哈，运动真的是改善之道，但真的是知易行难了哈。那这一位他叫做张东祥院长，他本身呢是个骨科医师。那妈妈90多岁的时候，因为长时间都在那边床啊，都无叮当，所以呢，以前够会行，今嘛哈被卡拢就困难呢，真正。所以他为了要强化妈妈呢，也卡腿也溜，他自己就结合了中西医，因为他自己有中西医的背景，想出三个简单的动作，妈妈有空的时候就多做。后来他就发现说，哦，有哦，有进步哦。最重要，长辈之所以哈，我当初你个讲安尼走就好诶啦，比如说深蹲哈，他就觉得哈，我连站都站不稳，你个叫我苦不多哈，久了他就排斥，排斥他就不做。那他教的哪三招呢？好，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因为长辈人呐，讲食老了后哈，迄卡腿不软，迄是定定有诶代志啦哈。那当然啦哈，有时候。我们想帮他，有时候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因为除非你是每天要带他去复健。那像这一位这个张医师，他自己本身就是他跟弟弟齁、弟弟几乎都在照顾妈妈啦，然后每一餐都煮好之后就会拿到卧室陪妈妈一起吃。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张东祥医师就回家以后，因为在北部在做工作嘛，请妈妈一起我们来外面走走呢，就发现嗯，妈妈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呢。他心里在想说，哦，这样不错哦，因为你如果那个肌肉不然你会越来越不想走，为什么？因为你会感觉走路很吃力，然后就会肌少症。所以他就跟弟弟商量说，啊，不然这样啦，我们现在来跟妈妈训练，因为妈妈你如果没叮当，他现在虽然90多岁，他阿伯越来越虚，可是你要让妈妈熊熊去运动，真的没有办法，也不适合。所以他说不要急，我们让妈妈呢，对，慢慢来。后来你知道他就想了三招来帮妈妈，就算说他没有在家里，弟弟一样也可以帮助妈妈好好来运动。因为这个张医师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大学就是学骨科，所以他是骨科医师，然后他后来又去研读了中医师执照，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就是中西合璧。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我们就用一些方法把中西医加在一起，让妈妈可以来好好运动。那他设计三个简单动作，来，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双手十指紧扣，重叠劳宫穴。听众朋友知道劳宫穴在哪里吗？劳宫穴就在我们手掌接近那个，就是手掌心，不是中间哦，比较靠近我们手腕那个地方。如果你去上网 Google 的话，劳宫穴在那边。好，对对对。他说当我们双手呢能够手甲合起来，食指紧握在一起，你会食指交叉嘛，对不对？在那边你就会发现那个劳宫穴。那当它紧扣的时候，劳宫穴就会交叠，几秒钟之后左右手交换。你在那个双手食指紧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哦，有些人他会左手在上，那有些人他会右手在上。那这位张医师特别提到，人体手掌心有一个穴道就叫劳宫穴。劳宫穴它是身体里面很大的一个燃料， 那曾经就有道家引述，把两个劳宫穴堆叠在一起的话，它可以改善我们身体能量。好，所以既然有这种想法的话呢，对张医师就想说，那可不可以让他十指紧扣，然后让我们的意念归在手掌心。可是呢，你会发现有人左右手嘛，对不对？有人叠习惯左手叠上，有人习惯右手叠上。好，不管你是习惯哪一只手，你在第一次如果你是左手叠上的话呢，你下一次你就改成右手叠上。他说这有什么好处？他说这个会刺激我们高龄者大脑。换言之，如果你打破了你一直都是用同一只手叠在上面这样的一个惯性的话，大脑皮质也会改变。那锻炼足部的力量的话，为什么要做到手部的动作呢？最主要，很多人都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这样。就算你在训练你脚力的时候，也应该从上位来主导。所以乍看之下，好像我们双手交叠，你把那个食指交扣在一起的时候，劳宫穴跟脚的力量关联不大，但是不是哦，所有的改变都来自你的意念。所以登东尼左右手交换的时候，事实上你下次在训练脚，你也会有这样的力量。好，除了这一招以外，还有其他两招，稍等佩林再给大家来说明。
1: 刚上好不时间，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维他命 C 定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冰箱是除了会让我们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的作用以外，最快主要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少我们的压力还有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啊，若是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若感觉吼那喉小夸烧烧，会感觉特别感冒啊吼，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金石维他命 C 定。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齁，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齁。而且我们重新换包装了，现在我们是改成呢就是每一颗它都是 PTP 单颗包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氧化的问题。每一盒它都有30颗，快闪价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组五盒只要1100块钱，所以一盒只要220，一颗不到10块钱，真的很划算。我觉得如果是家庭常备的话呢，最好买两组，既省钱又可以全家一起来做个保护。铂金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 0800-603-603 0800-603-603 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大家来好不？期望用我们这个礼拜呢维生素 C 定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赶快讲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长辈年纪大，常常卡不懒，所以今天佩林分享这位骨科医师张东成，他如何帮助他90多岁的妈妈卡腿无力，想不好自己要走要去台位做方便。那刚刚讲到的他用了三招，第一招就是劳宫穴呢要合在一起，所以左右手交叠。好，第二个，坐在椅子上面，单脚膝盖轮流抬起来伸腿，这个动作齁其实有很多骨科医师都会教。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膝盖抬起来，把你的那个脚腿 春滴滴，好，你的腿把它抬起来，那这有什么好处？你会发现我们在膝盖旁边那两个，就是我们大腿那两块叫四头肌哦，它有被强化到哦。股四头肌是人类第二颗心脏，那是一个很丰沛的地方。换言之，你强化你的股四头条细条。

关系，你就算只有三秒钟也 OK， 慢慢往前延伸就是到五秒，最后你会发现，哎呦，你卡对开始有力了，你那个股四头肌有力了，你可以撑十秒再换另外一只脚齁。所以坐在椅子上面，单脚膝盖轮流抬起来伸直腿。第三个，我们要来刺激我们的涌泉穴。涌泉穴在哪里？在我们脚底比较靠近呢，我们那个脚前脚掌那个地方，那里有个穴道叫涌泉穴。这个动作你必须要握住你的椅背垫脚尖，因为当你垫脚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让你的后脚跟悬空，身体力量会落在你的前脚掌。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涌泉穴刚好在那边，那涌泉穴管的是什么？它是属于肾经的经穴哦，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让你的涌泉穴得以滋养，你的肾比较有力，肾主骨。你如果说你的那个腰肌有力了后，骨头就会开始慢慢了用肩，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你除了垫脚尖以外呢，你还可以翘你的脚跟，对，你往前垫，对不对？然后往后翘，往前垫，往后翘。因为当你垫脚尖的时候，你会练到我们小腿后侧的腓肠肌。那这个动作练一阵子，你会发现一件事哦，你的双脚会较有力，你的双脚会比较有力，所以。张东祥医师就用这三招方法让妈妈第一个做什么忘记了劳宫穴，就是我们十指紧扣左右交叠然后换手做。第二个呢，就是坐在椅子上面，单脚膝盖轮流抬腿，把你的脚伸直，训练你的股四头肌。第三，你要扶着椅子，不能那种有滑轮的哦，爱卡仔问的哦，你就是垫脚尖，然后呢翘起来，翘脚跟，垫脚尖，翘脚跟，就这样子慢慢做。那这样的话最主要是刺激涌泉穴，所以这位张医师他就是利用这三招。他后来呢再回到家看妈妈的时候，他发现我看用脚哦，看怎么叫做看用脚，就是说他在走路的时候是比较在问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真的走路没在问，不多真的不多，所以家里面包括你自己啦，还是爸爸妈妈有这款的情形，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对，真的是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妈妈爸爸都可以呢慢慢训练，不要急。有时候我们讲说身体被摆寒不是一朝一夕，除非你是意外，但是当我们要让他慢慢用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让他慢慢的越来越棒。

0: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维他命 C 定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季节在转换，真的要让自己把金钟罩铁布衫把它防护好。国健署建议大家每天都要补充100毫克以上，所以我们这个是跟国立的大学呢去做产学合作，所以呢不但是它的 C 每一颗都有120毫克，而且我们还有专利哦。什么样的专利呢？就是长效缓释，你吃完之后它可以慢慢释放，一整天就让大家的维生素 C 可以非常的充足。快闪一定是最优惠，我们是五盒1100块，等于是一盒220块。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赶快上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买那个 C 两组。
1: 你怎么会想要补充维生素 C？ 平常没有补充吗？
2: 有啦，平常就有在吃的啦。刚好今天听到你的节目，有这个快闪就订一下这样。
1: 因为我们快闪都是最优惠、最便宜的，所以这个时候订是刚好可以省钱。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2: 好，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那个 C 定。
1: 啊，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 C？
3: 所以我感冒哦，保养
1: 啊，够就是讲，咱有当阵，咱那食到了后，咱的嘴暖也较少，你也可以吃吃它那个，因为缓释型可以帮你润润喉。好，
3: 啊，跟钙片可以一起吃吧？
1: 可以可以，它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禁忌，啊，所以你跟其他的保养品可以一起吃，没有问题。哦，啊，传统给你加贵哦。
3: 谢谢。
1: 好，要健康，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你要一组我们那个快闪的维生素 C 定，对不对？
4: 对对，它是有没有说饭后吃还是饭前吃？
1: 饭前饭后都可以。
4: 啊，就含在嘴里面就好了。
1: 对，你就含着，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因为我们那个是用莓果下去做的，所以不会很难吃。
4: 就每天一颗嘛，
1: 每天一颗就好了，也不要多吃，除非你今天特别累，或是说像你的嘴角那边有我人工操脆感，有没有？就是他那个嘴角有溃疡的部分，你那样的话多吃一点，对啊，不然平常就一天一颗保养就好了。
4: 谢谢，
1: 不会不会不会，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喂，我要订那个快闪
1: 维他命 C 吗？
5: 我要订两组。
1: 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你好，我要一组快闪的维生素 C。
1: 好，刚下你要哈，准备好送过去，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6: 我要维他命 C 啦。
1: 好啊，你要几组呢？
6: 一组嘛，1100嘛，是吧？
1: 对对对，没错。
6: 好，各记一组。
1: 好，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啦。
6: 好，谢谢，
1: 好，拜拜。好，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吃维他命 C 的概念，我觉得很好了哈。以前我们都会透过蔬菜水果，我们现在好像太忙了。还有呢，如果它价格波动太大的话，立马买不落的哈，怎么办呢？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特别呢就是金石维他命 C 定。快闪一定是最优惠，我们是五盒1100块，等于是一盒220块，一颗除下来不用10块钱，真的是养乐多价格，大家都可以把它带回去，全家大小都可以补充，家庭常备的话可以买两组。我们这一组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每天都要补充，那你可以呢配水喝，或是说你可以慢慢口含。想省钱的话，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可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可以为大家一起来省钱。
7: 佩玲，我要一组。
1: 你买几招？问几礼拜快闪嘛，哈。
7: 对。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7: 哦，谢谢佩玲，拜拜，
1: 谢谢，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8: 我要订那个 C 两组。
1: 好，啊，准备以后给你加贵，谢谢你了。
8: 谢谢谢谢，
1: 拜拜。
8: 好，
1: 你好，我是佩玲。
9: 我订一组喝了个什么一千的耶？
1: 哦，维他命 C 定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
9: 啊，对对对，
1: 啊，传后给你加贵，要健康，拜拜。
10: 好，佩玲小姐，
1: 嘿，
10: 我要订那个维他命 C 啊。
1: 好啊，你要几组？
10: 几组都。
1: 之前有捌食过 C 无？
10: 不，那个嘴破了，我眼睛痛啊。
1: 哦，啊，吃了有改善了。
10: 嘿，还可以的。
1: 哈哈，安尼好，安尼继续给保养落，安尼好不好？
10: 好，好，
1: 好，餐后给你夹过，感谢。
10: 好，
1: 好，拜拜，
10: 拜拜，
1: 把握机会喽！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觉得今天大家打电话来订 C 都说我要的是健康，很好，好啦，你加油啦。如果谁要佩玲好不呢，0800-603-603、欸、我等一下下现场之后比较多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开杠，所以如果你刚刚有问题没有问到的话，等一下还可以再打来啦。欸，我今天看到这个想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很多人都爱穿那种牛仔裤，感觉好像比较年轻，对不对？那他通常会在那个右前方，欸，那个口袋的上方有一个内侧的小口袋，那大家知道那个小口袋是来干嘛的吗？我知道，零钱袋。事实上不是哦，在日本媒体，他叫熊本放送，他就特别提到，他说事实上，这个迷你口袋正式的名称叫做表带 wash pocket 啊，什么意思啊？因为早期啊，他就是男士，他们都会带那个怀表嘛，然后呢，就把它装在那个口袋里面。150年过了，这个传统还是被留着，没有被拿掉，难怪哦。我每次把那个零钱放进去，我都觉得怎么那么深，这么窄，应该要做大一点啊。原来人家是放怀表的啦，齁。好，那另外这一件我就觉得有点狠。你知道最近那个 AI 不是会到处攻击别人吗？对啊，明明就反正还在试验阶段，他就到处乱跑，然后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近在巴黎有超市哦，他们有350家的门市的冰柜，它的温度被篡改。你知道一般我们在冷藏或冷冻都一样嘛，就冷藏大概你最起码安得要在10度以下，那如果冷冻的话在0度以下，哎，你知道它被篡改到几度吗？50度。50度是什么概念啊？哎，整个都嗨起啊，真的。后来他们最后就把这些冷冻食品全部腐坏，全部清除。那在法国最大家是哪一家？就是家乐福啊，对啊，还有那个什么 Momo Practice， 还有那个 Infomatch， 对，这些都是法国的厂商。最后你知道他们礼拜二超市的人员全部把这些变质的食物都给他丢掉，所以我在想这个要怎么求偿，应该很难吧。好啦，要跟大家说再会，需要配林侯波0800-603-603，拜。
1: Tiki 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勉强地勤修，正地能通转，静静亦如是，无求地因得。人生啊，爱修心，嘛爱修心，甚至咱爱修行，如此才会当提升到咱自己的人格道德，增长着咱的智慧。生活当中，处处拢是修行的好道场，事事拢是修行的好时机。做人做事啊，咱会当替人分担，这就是修行。人生在世，咱会当对人帮助，这啊，就是奉献。生活当中啊，难免有真济妄想、妄念，咱啊，都要用正念来对治，用智慧来开通，用慈悲来做人。人生在世，凡事都要勤俭打拼。俗语讲：“种地能通泉。”往着土脚深处，一直去甲挖，最后都会走出着泉水。人生在世啊，咱真侪代志爱做，毋过做诶代志是毋是有意义？是不是对众人有帮助？这是咱必须爱去思考的代志。人生不单单啊，咱爱奋发向上，而且咱嘛爱精进自己。做人做事，如果道德会当圆满，智慧会当开通，人生当然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说是不是呢？

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这个跟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来加讲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潘秀琼所唱的《绿岛小夜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捆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去云林布袋戏馆。这云林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的田园风光哦，伊嘛是一个充满着咱台湾传统文化，而且咧足有魅力的一个所在。伫云林布袋戏馆当中，你会当感受到足浓厚的文化气息，甚至会当了解到最到底的布袋戏。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来到云林，云林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的田园风光，伊嘛是一个充满着咱台湾传统文化一个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吼。这个云林有一个云林布袋戏馆，这个布袋戏馆内底有重浓厚的文化氛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律师，咱呢就穿越时空吼，亲身呢来到云林布袋戏馆，咱呢来了解着这个咱这传统文化的魅力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哇，陈律师，哦，这布袋戏吼，会当讲是阮自细汉吼到大汉成长的一个过程呢。嘛是阮人生吼当中嘞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安那诶回忆呢，无唔对吼。啊，不过嘞，这个当中其实时代演变吼，尤其布袋戏当中嘞，伊嘞产生着一挂嘞诶无同款的时代变化。啊，咱想要了解到布袋戏的历史，看到伊的文化背景，当然嘞，来个云林布袋戏馆嘞，诶，当讲是一个真好了解的所在。云林布袋戏馆伊是咱台湾文化艺术足重要的代表。而且呢，承袭着布袋戏中浓厚的历史背景，含着传统艺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咱会当了解到数百年历史、足精致的这个台湾布袋戏木偶，甚至了解到伊足独特的操作技巧，包括着伊过去布袋戏内底精彩的故事内容吼。来个云林布袋戏馆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当了解到咱布袋戏的起源、演变，含着伊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所在不单单有真济历史文献吼，也阁有足济布袋戏伊过去的一挂道具，和民众呢身临其境吼。哇，真正真古锥呢，哟，老母的啊！啊嘿吼，就是咱较早细汉的时阵哦，看下布袋戏人啊，有影呢，有影吼。云林布袋戏馆的园区虽然无大吼，系啊，唔过咧，其实咧，你来个内底吼，你会当有足济你难忘的回忆吼，伫进内底。啊，内底有一个精致的小商店吼，洗了的时阵你会当挑选一挂纪念品吼，等于即个啊呐，当中的时阵咧做纪念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真正呢，这布袋戏馆吼，那真像吼穿梭到过去吼，回想着咱较早过去，咱做囡仔时代吼，安尼去戏边卡看人即个啊呐演布袋戏，迄种的情景同款，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难忘吼！啊，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所在，你也发现到布袋戏馆其实咧，伊过去是拘留所吼。啊，这拘留所的内底警察啊吼，看到拘留所生活的一个场景吼。这布袋戏馆内底竟然咧要阁保持掉的吼，所以你不单单咧当看到布袋戏吼，伊的历史渊源。你可以当看到过去拘留所的设备吼，包括着牢房、警备设施，包括着过去一挂即个拘留所吼内底的设备吼，你拢看会到，是不是真趣味？真趣味吼！哇，安尼真即个来遮吼，即、這个布袋戏馆的话吼，一兼二顾呢，会当看到布袋戏的渊源，可以当看到过去。伊咧警备所吼、拘留所吼，伊咧当中的情景，真的很特别呢，有影吼。所以找机会来到云林的时阵吼，云林布袋戏馆是你当一个足好游心的好所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一定咧将这个云林布袋戏馆摆入去咱的旅游计划当中哦吼，好你会当咧怀念着过去。布袋戏人爱的树吼，甚至会当看到咱过去台湾拘留所吼、警备拘留所迄种的模样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爱加讲一群啊嘿，空不空空。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律师啊，来听一条好听的这个怀念老歌，吴俊怀所唱的《碧潭假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你敢会伫这个就是日常当中听到你的亲戚朋友，伊咧唉声叹气，还是讲这个安尼当中，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吼，当中的时阵咧，定定咧咧爱互你听。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好哈，来，比如讲，吼，一个妈妈，定定咧爱互后生听。啊，后生啊，妈妈吼、哦，身体吼、哦，逐工吼拢足艰苦的啦。我吼、哦、头壳晕啦，我吼、哦、心肝皮破菜啦，我人吼拢无力无元气啦，我的胃吼拢无爽快啦，我吼、哦、走路吼拢走袂去啦。啊，这个大姐吼、哦，常常咧爱用听，爱用后生听，爱用亲戚朋友听啊。我身体歹啦，我身体无好啦。啊，结果你会发现到一件事，这个、大姐伊的身体就会哪亲像伊所讲的安尼，就会愈来愈歹，愈来愈害。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药师来请问你一件事吼、哦，如果一个囡仔，你定来讲啊！你做戆的，你做戆的，啊！连这也未响，你有够戆的，你有够戆的。逐工都讲你有够戆的，这囡仔真正会变戆哦。如果一个囡仔，你逐工甲学了，你讲，你有够牛的，你有够巧的，哦，你一百分，你真好，你真赞。这个囡仔吼，会愈来愈巧哦。用枪是干么样的安尼？这真趣味。这嘛是今仔日吼。陈药师伫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吼，哎呀，伫生活当中吼，咱自细汉，咱咧都互人用分数来评估，所以考试出来100分叫满分，90分咧会叫做优秀，80分咧叫做良好，甚至咧考无80分咧，感觉咧会闹亏，吼。感觉咧考无好，甚至考无及格，大家讲啊，你考无及格，连考试都考无及格。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有影无？有影吼、哦。所以自囡啊，咱就用分数咧甲判断，是不是？啊，人咧自细汉的时阵，咱伫即个各项的表现当中，就拢一直会互人拍分数。啊，这件事有心理学家吼，系啊，伫美国纽约大学做过试验，结果进前吼，伫即个就是纽约大学吼做了一篇研究报告，社会行为的自动化，吼、哦，这种现象吼，针对着民众，比如讲你啊讲你拢作戆的，你拢作戆的，哦，你吼头壳拢无好，你记性拢无好。有的后生做假等伊吼，你敢知伊安那甲爸爸妈妈讲？有的后生做假等，妈啊，你连这也记袂掉啊！你食老啊吼，你头壳做歹，啊你又搁袂记哩啊？但不是吼，后生做假等伊吼，对着爸爸妈妈，啊妈妈，啊你啊连这也袂记哩，啊你连这也袂晓算，哎呦，啊你吼，即、這个最近吼头壳愈来愈歹，系啊，啊你记性拢无咧记。后生做假，等于嘛嫌爸爸妈妈呢？有无？有的后生做假，可能是关心啦。有的后生做假是希望爸爸妈妈吼，这个、当中咧爱较注意的，可能爸爸妈妈最近和这个少年的伊感觉讲，爸爸妈妈有较退化现象，甚至身体无好现象，甚至老化退化现象，所以少年的就对着爸爸妈妈来提醒。唔过你这种的提醒方式吼，陈老师要甲你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甲你分享，这种的提醒方式有可能哦，爸爸妈妈的状况愈来愈歹。那亲像咱咧教囡仔同款，你教囡仔同款，你也逐天甲学到，你好棒，
一百分哦，你画图画了真好，伊会愈画愈好哦。哦，你唱歌唱了真好，伊会愈唱愈赞哦。系啊，哦，你哦，这功课哦，这字写了真水，伊字会愈写愈水哦。啊，你也逐天甲骂呢，伊就愈来愈含慢哦。我讲我遮听种朋友，大哥大姐，你会感觉真趣味吼、哦。哎呦！生活当中是安尼吗？好，那呢，咱即卖讲别人，咱来讲家己，好吧？大哥大姐，如果你是一个逐天唉声叹气，互你亲戚朋友、少年的听的人，啊，我身体歹啦，食老啊拢无路用啦，我吼规身躯拢艰苦啦，我胃歹啦，我心脏歹啦，我骨头歹啦，我头壳歹啦，我身躯吼规组拢害了了，规身躯拢是病啦。你的身体就愈来愈歹，因为你连对家己都无信心啊嘛。你对家己这个当中呢，都无鼓励啊嘛。这世间吼，咱不是靠别人吼，凡事是爱靠家己。真正讲，超市到这里心急哦，啊我，逐天讲家己足好诶，我就会变足好诶哦。其实你也当试看卖啊，是不是？其实你也当试看卖。好、哦，阿乔斯，今仔日诶，伫节目开头，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这件事，咱重新来回想你伫生活当中，你安那对待你家己，你安那对待你的亲人，比如先生，逐天甲太太娱乐。哦，阿伯呀、啊，你煮的菜吼、哦、上好食。我外口餐厅拢食袂下，我上爱食你煮的菜。那呢吼，太太的菜愈煮愈好食哦，是不是？哦，阿伯呀、啊，你吼现在拢袂老啦，你看起来吼足水足漂亮啦，足有气质啦。哎，嘿吼、哦，我看别人吼、哦，跟你比较起来吼、哦，吼、哦、真正你吼、哦、比别人吼、哦，就是加足有气质嘞。而且咧，同款吼，拢袂老，足水足漂亮。你的太太愈来愈水哦。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真神奇的代志会发生。吼、哦，古早有一个名词叫做洗脑，有无？吼、哦，常常吼，甲你讲讲好诶，讲好诶，你会愈好哦。常常甲你讲歹诶，讲歹诶，你会愈歹哦。好，安尼，咱进回转来，哈多阿陈老师甲你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一下哦。你对家己好无？你对家己有信心无？真侪人对家己无自信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自信为对来。什么叫做自信？自信就是自己和家己信心嘛，对无？啊，自信是爱一点一滴累积来。我举一个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的好不好？吼、哦，吓、啊，一阿兵哥拄啊入去部队，伊伏地挺身吼，连一个都做袂起来哦。迄班长吼，讲啊，你连一个伏地挺身都做袂起来，啊，你有够两公诶，是不是？所以咧。逐天呢，都甲笑；逐天都甲骂。啊，这阿兵哥呢，就感觉足无信心，像那人别人遮领导，我拢袂晓，对无？吼、哦，好，咱换一个角色吼。这阿兵哥伊入去部队，伊伏地挺身连一个都做袂起来。班长讲不要紧，人拢是爱训练的。为今仔开始吼，我会加强甲你训练。啊，你莫惊艰苦，我逐天吼。慢慢甲你训练了，你就会愈来愈好。所以这阿兵哥吼，逐天吼配合着班长甲训练吼，头先吼会当做一个，过一礼拜吼会当做十个，搁过一个月吼就会当做一百个啊。是安怎？因为伊愈来愈有信心，头先一个做袂起来，慢慢啊一个做起来，会当做到十个，过来就会当做到一百个。大哥大姐啊，来！你讲啊，陈老师，我拢无胆呢，我拢未行呢。啊，大哥啊，大姐啊，你都爱起来行，
还是吃药啊，你都会惊。陈老师，请问你，吃消炎的、吃止痛的，你骨头都会用啊？啊，还是讲哦，生活当中呢，我看医生吃药啊，我都有力啦。哦，对不？人呢，就是爱靠吃，吃有营养，然后爱骨力运动，一定爱起来。我曾经吼、在日本有一个老大哥，吃到要100岁，太太吼、这个因为伫90几岁时阵吼、失智，啊甚至失灵，到尾也送去安养院。啊，这个老大哥吼、要吃到100岁啊吼，已经思念太太。不过厝内底拢无人啊，剩因两个老员工保啊吼，所以太太无伫厝陪伴伊了，伊就剩伊一个人。爱达工咧，一定咧，再是要起床吼，要起床，伊甲家己讲一句话，因为达工再是啊吼，食甲要几百岁啊吼，达要爬起来吼，为眠床顶，因为日本拢是一种榻榻米有无？对吼，日本拢是一种榻榻米，你为迄个榻榻米吼，迄顶层顶管吼，要爬起来吼，食甲几百岁要爬起来无简单咧，甚至咧爬无啥会起来咧。咱少年的你讲哦，我为眠床哦，乱整啊一样哦，赶紧来跳起来，用跳的跳起来吼、哦。啊，食老有岁，食到食百岁时阵吼，卖讲用跳的，打为眠床吼，坐咧要徛起来，有当时也爬袂起来呢，是不是？不过这个大哥吼、伊家家己讲一句话，伊足坚持，伊讲我袂当倒嘞，阮老母搁伫安养院的，嘿，我袂来看伊，所以咧。伊咧坚持咧，就是一定爱起床。大哥大姐啊，这实在是真正让人足感动啦吼！所以食到要几百岁老大哥吼，伊咧就安尼哦坚持，特别为眠床爬起来吼，摇刀啊、摇椅啊，甚至用爬吼，就是要甲爬起来。伊知影一点，我食到这个岁啊，如果早时啊，我无家己爬起来。我可能以后我就永远倒伫眠床，我就爬袂起来。所以，逐天我家己信心，我一定爱坚强，我一定爱爬起来。逐天到即个安尼时间一到，伊就准时起来，家己准备一个简单的早顿。食起来了后，吼，食起来了后，你敢知影伊做一件事？什么事？伊要去安养院看太太。伊要去安养院看太太，吼。你敢知影？我辛苦，伊咧爱塞

0: 日子假期的，通常的就是走上班的，走上班的，这个走袂，走比别人较慢的，你都用厉害，所以你免走第一名，你只要比上班的，这个安那走较紧，你就赢，你莫变上班的就好啊。好、哦，这当中呢，你就发现着讲，人生吼、哦、就是安尼，你无一定吼、哦、爱做第一名，吼、哦、你无一定爱做到一百分。唔过咧，你只要有业绩，嘿，当中咧，你就会当做你想要做嘅代志，是不是安尼？好、哦，我阁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一个小故事。就这小故事吼、哦，其实会当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心中吼、哦，心中会当加深着你嘅印象，甚至咧，乎你咧重新来思考着讲。检讨咱自己生活当中是毋是有欠缺的部分？吼、哦，韩国有这个有一位围棋高手李昌镐，吼、哦，李昌镐真有名吼，哎、哦、呀，伊个围棋吼、哦、棋风稳健，实力深厚。啊，李昌镐伊咧下围棋的时阵，其实当中咧，伊咧只求51%。曾经有媒体在访问伊的时阵，讲李昌镐啊，是安那？你下围棋的时阵，棋风这么稳健。李昌镐笑笑啊，讲，吼、哦，伊讲我吼、哦、下围棋的时阵，我拢甲家己讲，我只要吼会当达到51%，我就赢对方一趴，我就袂输。我只要惊棋会当来到51%，我赢你1%，我就袂输，因为你剩49%嘛。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会把握到这个要素，伊咧每一处拢不急不缓。我讲这两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就是要提醒，你免做到100分，你免做到足好，你做好业绩。你的收益无穷啊！人生吼，系啊，你莫和家己一个梦想讲，哦，我吼真袂惊咯。所以咧，我3天5天吼，特别会向跑步。啊，你也做袂到，啊，连伊都失去信心，啊，你都放弃，你都无爱做。所以人要如何来鼓励家己，和自己有自信？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爱要有自己自信，就是爱做你做会到的事情。比如我本来我走路我只能走5分钟，我跟自己说明天我多走1分钟6分钟，后礼拜我就能走7分钟，再后礼拜我就能走8分钟，过半年后我咧，就会当行30分钟。啊，如果你本来行路会当行5分钟，你希望我一个月后，我会当咧行30分钟，啊做袂到，啊你就失去信心，你就无想要做。所以今仔日关键伫遮，陈老师已经甲诀窍讲互听众朋友听吼。人哦，要安那互家己有自信，就是做你做会到的代志，一点一滴来鼓励家己。啊，人要安那渐渐来，即个鼓励家己，互家己自信愈来愈有，互咱达到咱想要做的目标，就是爱一点一滴来帮助自己去完成做会到的代志。人生当中哦，真侪代志你但要想是无路用的啦。所以真侪人是一直想，一直想啊！我身体拢歹啦，哦，看有啥物仙丹妙药吼，我食落我会水好啦。所以你逐工就踮遐求仙丹啊，啊，仙丹无来，你身体就袂好啊。啊，仙丹永远袂来，因为这世间无仙丹嘛，对不？啊，真正有仙丹，大家就做仙啊。 啊，既然无仙丹，所以你的病都袂好啊。因为你逐天你追求的都是一个梦想嘛。啊，逐天一直想歹的，一直想身体就愈歹嘛。啊，凡事当然就愈艰苦嘛。是不是？人只有走出去。曾经有人问释迦牟尼佛吼，师父啊，师父啊，世间是有常也是无常？世间是有边边边际的边吼，还是无边？释迦牟尼佛吼，伊安尼甲回答：如果一个人去有一支毒箭射到，毒箭毒箭射到。倒伫眠床顶，身躯边的亲人赶紧来找医生来甲治疗。结果医生要来甲治疗的时阵，这个着箭和毒箭射着的人讲：“医生啊，等我一下，我吼先要了解是虾米人甲我射这支毒箭的。我先要了解是谁甲我射这支毒箭的，系啊，吼。”啊，当中的时阵呢，我可要来做治疗。所以呢，这个、人呢，伊还未找到什么人家写毒箭的，伊就敲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吼，你提醒人，释迦牟尼佛是安那边来甲大家回应，卖想伤济啦，对不？做人做事，就是卖想伤济啦。想一寡空虚梦想的拢无效啦。人生真侪代志都是爱去做嘛，爱去实现嘛。那呢，陈老师甲大家邀倒转来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你对陈老师来思考一下，啊，你所想的代志有效果无啊？对吧？我大姐讲，哦，陈老师，我足想要去佚佗的呢。我看人哦，安尼哦，去山顶哦，哦，看下风景真水真漂亮，我足想要去的呢。我大姐啊，你先那唔去？啊，我脚力歹啊，我行未去。啊，你未坐车去？你特别想，你永远未到，是不是？坐轮椅买当去，是不是？甚至呢？够足侪方法，你拢会当去看顶观看风景的。你先那唔去，你先那逐天坐伫遐想。我讲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人生当中吼，真侪代志，吼爱去想方法，吼唔是空虚妄想。你讲是唔是？啊，做人做事，咱会爱鼓励家己，逐天爱替家己讲好诶。你免特别等人学落啦。现在没跟你学了哦，等亲戚朋友来跟你鼓励，等后生祖囝来跟你友好，还是你跟你友好，跟你友好，跟你较实在哈、哦，是不是？上紧嘛，对不？所以咧，较感恩的，较感激的，较感慨的，身体够用够好，人生较自由较自在啦。因为咧，做自己的好主啦。真个社会友好自己是上重要个代志啦。你对家己都无好啊，你身体都过袂好啊，啥人要对你好？大哥啊，大姐啊，你敢会介意讲你个亲戚朋友，逐工特别唉声叹气啊？我身体歹啦，拢无人可怜我啦，拢无人帮助我啦，啥人会当一直伫你个身躯边帮助你啊？只有你家己啦，你家己会行，就免人顾。敢是，所以咧，人生咧，求人不如求己，吼、哦，要求家己，都爱鼓励家己，和家己有自信，吼、哦，咱咧，都会当勇敢向前去，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和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真侪大哥大姐骨头歹、关节歹，吼、哦，咱人生五十岁过，足侪人钙质的一直流失，胶原蛋白的一直流失，所以有足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甚至关节退化，甚至心脏无力，甚至腰子无好。啊，如果今仔日陈老师甲你讲这几项是相关的，你可能会感觉真神奇吼。用陈老师，心脏是心脏，腰子是腰子，骨头是骨头，关节是关节，这有啥物相关啊？这些物件，这些器官，伊牵涉到咱身体重要的应用。人生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叫做 Q10。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 ，Q10 有啥物重要？大哥大姐啊，手机也无充电，手机也袂哪用，手机也袂用起。Q10 就是咱每一个细胞的电力，身躯每一粒细胞，伊拢需要立线体的电力，立线体的电力就是来自于 Q10。所提供，所以你会发现到少年人吼，小朋友吼，哦，逐暝走来走去，冲来冲去，心脏皮薄菜吼，连咪休困者都轻松舒服啊。小朋友逐暝跳来跳去，站来站去，骨头关节拢袂歹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对小朋友来走看麦？哎呦，乖孙的，莫走啦！阿妈走袂去呀，阿妈关节歹啦，阿妈心脏歹啦，阿妈无在调啦，走袂去啦！你莫安尼走，阿妈叫啊，阿妈叫袂到啦，有影无？阿妈，你先那叫袂到，因为你的身体，咱自五十岁开始，人的 Q10 大量流失了后，心脏都无法度像囡仔遮尼强啊，骨头关节都无法度像囡仔遮尼强啊。所以要叫你走，叫你跳，甚至呢，你的心脏、你的骨头关节都袂堪紧。啊，人生当中要如何会当好啊？食老的时阵，我的心脏、我的腰子、我的骨头、我的关节会当用较久的，老较慢的，应用就是一个上重要的关键。真侪人讲，只要是我较爱食应用。我出问题吼，我来看心脏科吃药啊。我骨头关节啦出问题吼，我才来手术换关节。敢是？大哥啊，大姐啊，吼，人吼是靠营养，人是靠保养。你千万唔好行到迄个坎站，该找医生手术，拢是人生呢过不离三种的代志。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爱有智慧。咱伫五十岁开始，身体营养开始流失 ，Q10 无够，胶原蛋白流失得紧，所以人生 Q10 的大量流失的时阵，有一个警讯。你身体 Q10 有够无够，看你的面皮就知。你最近的面皮开始零零啊，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腰纹开始一条一条走出来啊。你看恁家的小朋友，敢有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敢有？没有，是安那小朋友没有，因为小朋友满满的 Q10。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当你四五十岁开始，你的面上的腰纹开始来啊，唔是你化妆品、保养品抹了无够，唔是，是你身躯的营养开始流失。所以上好的化妆品，就是营养。上好的保养品就是营养。人生五十岁过，如果我 Q10 吃有够，我胶原蛋白都袂流失，我的钙质就会当巩固，甚至我的营养都有十足。所以五十岁过，普遍台湾人拢是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流失，甚至老化真紧，甚至骨头关节袂 Q， 甚至心脏无力，连腰子都无好。真正讲，像是我有几摆呢？有几摆变哪个？大哥啊，大姐啊，有几无好变哪个？来，我甲你提醒，有几看到心脏，因拢需要大量的 Q10。 真正讲，像是我肾丝球过滤率吼，可能剩三十、剩五十，医生讲啊，佫顾无好爱洗肾，我甲你报告，药剂无法度恢复啊。咱的药剂、咱的心脏、咱的细胞，伊拢无法度再生。所以一旦你的细胞、你的心脏、你的药剂，肝会再生哦，咱的肝细胞会再生，对不？唔过咱的肺、咱的心、咱的心，伊无法度再生。简单来讲，细胞伤害、心脏的伤害、药剂的伤害，拢是无法度恢复的。所以你啊，药剂功能剩30-50%，洗肾的人敢有法度个药剂个好转来，过好转来，无可能啊！歹去就是歹。你药剂功能剩30-50%的，代表着你如果个过无好，连讲都进入洗肾的阶段。所以变那片变着你剩30%的药剂，卖继续歹去。就是提供到伊抗氧化的能力，让你的细胞较袂老化，腰肌功能较袂损害，心脏嘛同款，骨头关节嘛同款。所以人生的过程，尤其是台湾人普遍 Q 10无够，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你需要专业的补充。那呢，过去大哥大姐要食钙，就去补钙质。要吃胶原蛋白就补充胶原蛋白，要吃 B 群就可以补充 B 群，甚至要吃 Q10 就可以吃一罐 Q10。 今天丹尼斯有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心钙 Q。 心钙 Q 提供到你四效合一专效的帮助。心钙 Q 里面有最丰富的 Q10， 有最十足的 B 群，有最好的 UC2 胶原蛋白，还有最完整的钙质钙镁锌同盟，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人继续光彩。大哥大姐啊，阁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哦，安尼做会好呢？当然，我要找一罐上好的钙质 Q10 胶原蛋白 B 群，我食丹尼斯介绍的心钙 Q， 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一罐2800，吃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找咱的助理哈，来。
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像陈药师在节目中半段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咱爱学向来赞美家己，这件事吼，其实在生活当中，咱做了有好，做了无好，会影响到咱的心情，影响到咱的健康，甚至影响到咱的未来，对不？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恁有听过，有诶牛咧食草，放音乐互牛听，所以牛牛奶的产量继续好，品质继续好，好、哦、这。相信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有听过哦。哎，牛咧食草，结果咧，即群牛吼，迄主人吼放音乐互听呢。真正讲，放个音乐牛是听有，真神奇的代志发生啊！有听音乐的，看无听音乐的，做出来的牛奶啊，差别就是真大。所以人嘛同款啊，咱来学向赞美家己。不过人吼对家己足刻薄的，真侪人对自己吼、哦、其实咧该刻薄吼，哎呀，甚至咧做了无好吼、哦。

好来，好拍摄哈。好来，这当中的时阵吼，像哈多陈老师咧讲个听众朋友听，牛咧食草，咱放音乐个听。牛伊所产生个牛奶，会加足一个品质加足好。啊，人你当然伫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对家己好啊？结果陈老师发现到，真侪人对家己是真刻薄个。现在用刻薄两字吼。大哥大姐，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唔甘食，唔甘用，吼，甚至咧，这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对自己吼，有当时啊咧，拢安尼无鼓励，吼，无加油，甚至咧，无好好啊来即个安慰自己，和自己自信。刘先生是有必要家己对家己讲好话吗？大哥大姐也看你呀。你家己感觉如何？你如果今仔日伫生活当中，像陈老师咧讲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听，你感觉讲啊有影？我今仔日听陈老师讲了，我会对家己好。这个世间，我甲身体顾好，我唔免落家里起些烦恼。我甲身体顾好，我自由自在去佚佗。啊，我为着要甲我的身体顾好，我得爱坚强，我得爱骨力。我得爱养生，我得爱保养。近伫社会当中，尤其陈老师发现到台湾人的养生习惯，吼，系啊，有淡薄啊爱需要修正的所在。台湾人的养生习惯，伊感觉讲，我只要我去健康检查，检查数据、测字，我就是养生足好，唔是安尼吼。我甲听众朋友讲过，人是爱身心灵，身体检查30分，心情快乐30分，心灵有寄托30分。所以唔是你身体健康检查测验，你就身体健康啊？你心情好无？你心灵有寄托无？啊，免老家己心情好，你爱学到家己啊！你要赞叹家己啊，你要替家己加油啊！我今仔日如果我会当学到家己，逐工照镜，家己讲哦，你最近哦，加做精神诶，你就会愈来愈有精神，愈来愈有精神。所以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也来，咱来做训练吼。大哥大姐有诶，脚拢安尼酸酸麻麻，吼，安然无力，吼。那呢，咱做垫脚尖的运动，你敢知啊？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来，咱相信滑冰，垫脚尖绑来，垫脚尖绑来，训练小腿，小腿肌力，甲小腿肌力训练哦，有够练钢嘞，咱较袂肌少症。好，那呢，有的人感觉讲，陈老师讲了有理，所以开始做。有的人感觉讲，啊，嘿吼，爱看医生，食药啊啦，打做运动敢袂好？啊！你也想讲啊？我吼爱看医生，食药啊，较会好啦。我单单靠做运动，身体袂用啊。啊，当然你都袂去做啊。啊，袂去做，你就是规工拢看医生，食药啊嘛，是不是？因为你相信看医生，食药啊，你身体较会勇健嘛。哦，不过另外一位大哥，伊听听也有理哦，而且是讲有理，身体可养生，可保养。我三顿吼营养食有够。骨头关节需要的钙质、Q 弹、胶原蛋白、米群，我吃有够。啊，然后我来做运动，我想上滑冰、垫脚尖。一开始吼，大哥做50下就累嘛，就休困了。不过大哥想着陈老师讲的话，今仔做50下，明仔就做60下，对不？后礼拜就做70下，搁过一礼拜做80下。结果嘞，大哥嘞。无甲3个月吼，大哥已经会当做300下，而且小腿肌力用起来，伊已经比进前加足够行路啊。另外一位大哥无做运动的迄位大哥，伊要搁咧看医生诶，全台湾医生看了了，药啊一大堆。所以用对的方法，会甲咱人即个看来起的一个。美好的所在，
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熟客，咱的熟客，你就会当渐渐的，会当咧，即、這个小块来修正调整。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一个囡仔如果咧画图，你逐工啊学了讲啊，你画图画了真水，画图画了真好，伊就愈画愈好。所以，咱来先学向对家己好。你对家己无好，你逐工弄啊，特别怨叹。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啊，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今仔我感觉，像是今仔准备这个主题吼，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是真好的代志。安那讲，互咱跳脱掉咱迷失去的所在啦。因为大家拢伫家己自我的思考内底迷失去。比如讲，有一个大姐，伊少年吼，伊做生意，互人骗真济钱。啊，这位大姐，伊少年吼，做生意，互人骗真济钱，伊做不准。伊做怨叹，所以怨叹五十年呀，伊还搁咧怨叹，逐工想着就流目屎，逐工想着就无爽快。但是苏问你，这五十年来，你逐工特别怨叹，特别想甲艰苦，心情歹，想甲吼饭食袂好，甚至人无精神、无体力，甚至身体拢歹去。这五十年来，啊，我问你，当初五十年前骗你迄个人钱够还你？无啊！你想五十年啊，钱够摕倒转来？无啊！不但一切拢无改变，变的只有你身体愈来愈歹，只有你捂住五十年。咱这个重新来思考，好，重新来思考。好，五十年前大姐做生意，好难骗你，骗真侪钱。到尾啊，先生啊，讲一句话。啊，骗你就骗你啊啦！当作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啦。大姐转转换一个心念，讲好，我多想无益啊！我既然互人骗你啊，要讨也讨袂回来，是不是？所以咧，我当作吼啊，布施行善啦，铺桥造路啦，我去做好事啦。哦，心情我欢喜个。好，我了这笔钱，我是去做好事啦。吼、哦，我可以去铺桥造路做好事。心念一改变了，好，重新嘞，佮开始奋斗，拍拼。诶，无到十年，伊哄骗你的钱，伊佮赚倒转来，伊家己骨力佮赚倒转来。结果五十年后嘞，康先生嘞，手牵手四界去佚佗。啊，佮问大姐讲，大姐啊，啊，你敢袂记五十年前吼，你做生意会骗你，用啊，诶，骗你就骗你啊，迄嘛讨袂转来，当作做好事就好啊。诶，头一个大姐。是痛苦五十年，五十年后身体歹，逐工难免怨叹。第二个大姐是早就已经放袂记哩，这就是人生的思维、人生的差别。你要选择对一条路，你的人生就会产生什么变化？哦，难得的机会啦！吼，今仔做难得的，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我希望讲。有足侪人，比如讲像今仔超市讲个足侪人，油脂歹要洗身啊！啊，你啊顾好，我进油脂功能30%、50%，我啊顾好，我无想要我油脂连工爱洗身，油脂需要的 Q10 营养我食有够，吼、哦，避免着伊恶化伤紧。因为油脂功能只会较歹，伊袂较好，咱的油脂功能会随着咱的年龄慢慢下降。所以你可能我大哥大姐肾丝球过滤率你存30%、50%，希望卖恶化，恶化较慢嘞。好、哦，那呢，你有自己需要的 Q10 抗氧化，好、哦、需要应用，你家只要有够，自然伊就当维持。好、哦，虽然我都恢复等伊，唔过至少可以卖恶化，可以卖恶化，啊，你就当有自己就当用较久，心脏就当用较久，骨头关节就当用较久。所以真侪大姐脚头有咧疼，梁超是，我脚头吼，医生讲退化性关节炎呢。啊，这吼、哦，医生讲啊，连讲严重爱开刀，对，大嫂啊，医生讲严重爱开刀，啊，所以你真阿袂严重的，你来够用，啊，你讲关节够用哦，关节会再生，软骨来再生，所以你有营养，你需要的胶原蛋白、Q10、
钙质食有够 ，B 群食有够，伊咧就较袂歹，伊就较袂恶化，甚至会较好。你自然咧，佮配合运动，搭脚踏车运动，关节咧慢慢啊慢慢啊。哎，邓老师，我本来吼走路吼拢袂行，脚头拢会疼咧。最近吼听你的话，我营养食有够，脚头较袂疼，脚头较翘安尼。哎，真正，迄脚头吼需要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B 群食好有够。真正，我最近脚头有较好安尼，恭喜你！你最近较会行，啊，你就是肯，你愿意为你的关节，你来甲鼓励，你来甲加油，你互伊营养，你互伊保养。吼、哦，啊，有人讲啊，我关节疼，我著食消炎止疼，迄是你的选择。吼、哦，迄是你的选择。连刚排队要手术，这嘛是你的选择，好不？所以陈律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这个世间只有家己会当替家己加油。这个世间只有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对家己身体上刻薄，你拢逐天要用消炎止疼的来过日子，逐天要食安眠药啊来困，甚至逐天咧要食软便剂来排便，吼、哦，甚至咧逐天咧为做为疼都要滴卫生，吼、哦，这是你的选择。不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身体是靠营养。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调养，你讲是不是？你如果用唔对方法，和你的身体过未用，那呢病就一直来，医生就一直看，药啊就一直吃，身体就未舒适。哦，所以真侪人是安那，规身躯拢是病。你敢有想过讲，是不是你的方法唔对？你对身体拢无保养，你对身体拢无好。对不？哦，简单个，大个大姐，他就没有报告。后来刷卡拢在刷号，助理在家里服务。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潘秀琼所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复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北屯的张小姐在问吼，张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医生吼建议我注骨质疏松的虾，这支虾敢会有副作用？啊，如果注几下到了后，吼，这对着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骨质疏松吼，台湾足侪人有，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吼。啊，一旦骨质疏松严重，咱听众朋友爱了解着严重的后果。真侪人因为跌倒落骨头断去了，怎失灵？甚至咧跌倒落了关节断歹去，骨头断去，这拢做得着失灵卧床。所以这对着咱民众来讲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吼、哦，哪咧问题来啊？吼、哦，真正讲超市，哪咧医生讲我骨质疏松严重啊，我需要注射啊，我到底要做唔做？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吼，来，陈老师，甲这个张大姐报告一下吼。进目前吼，医生那边甲你申请的吼，哎呀，对，健保甲你申请的，可能就是保格力吼。啊，这每一支骨质疏松做的虾，因诶，这个就是类型无啥共款，比如原来有骨力强吼，有诶有骨力强，骨力强的一年做一道，保格力的半年做一道吼。啊，这当中呢，因为无同款的虾，当然有无同款的副作用。而且陈药师甲因讲，基本上一定拢会有副作用，因为伊是药啊嘛，吼、哦，伊是西药，基本上拢会有副作用。啊，这副作用的话，比如讲，保格力可能会出现着你肌肉酸痛，吼、哦，刺激疼痛，甚至咧导致着血钙无够，吼、哦，甚至咧导致着咧腰肌，吼、哦，腰肌。伊个负担，吼、哦，骨力强咧，有可能咧，买肌肉酸痛，吼、哦，甚至嘛爱注意血钙的问题，吼、哦，甚至嘛是爱注意腰肌的问题。啊，这当中作者讲，哎呦，只要是有副作用，哪里我不爱做啊？这个虾吼、哦，到底要做唔做吼？但你说的这部当中，我看听众朋友分解吼、哦。你今仔日你骨质受伤严重啊，因为。如果无严重，医生袂叫你做。我讲听种病例，因为医生嘛知影这支虾有副作用，所以如果骨质疏松无够严重，健保嘛请袂过，甚至你都爱自费。我讲听种病有了解吼。啊，这支虾当然健保是安奈申请，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其实咱的健保足好个呢，我无骗人吼，健保吼基本上该付的伊拢尽量会甲你付。但就是不敢跟你说一百分都给你付，不过只要你治疗你的病有效果的、哦、有需要的，基本上健保都会给你付、啊、不过你会发现到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药啊，健保比如说有骨质疏松的时候医生给你申请、啊、可能付几支他就不会给你付了，还是眼睛，有的眼睛有没有黄斑部病变，医生给你申请，结果注几道了，伊就无爱，健保就无爱给你付啊？是安那？因为健保有评估过，这支虾
如果住上这道，其实对你的帮助，其实呢，这个当中，比如讲，健保给你付四期，好、哦、付四期下，好、哦、啊，可能你要住两年啊，是不是？啊，你啊两年了，我搁继续要住无？现在健保无爱给你付啊，因为健保干嘛讲，你袂当一直靠这支下，你是爱家己赶紧甲骨质架断来。因为长期如果这支虾搁一直搁住落，副作用会加强。因为我都啊听众朋友讲，不但肌肉酸痛，血钙嘛是一个问题，腰椎的负担嘛是一个问题。好、哦，所以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只要健保无长期甲你付的，比如讲我举一个例，比如你糖尿病药啊，比如你高血压的药啊，比如你心脏病药啊。长期慢性处方签每三个月每个月都付给你，是怎样健保要每个月付给你？因为我们的健保知道这粒药啊，它虽然有副作用，不过你如果血压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血油控制不好，那这样你造成身躯的危险风险会越大，所以健保会给你付一世人，只要你血压高，健保就给你付这粒药的钱，对吧？好、哦，而且那骨质疏松的虾，伊无爱付你一世人，因为这支虾袂当一直住住永远的。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如果住，比如讲两年、三年过啊，你的骨质阁顾无当来，好、哦、爱去找原因，甚至爱去找其他的方法，袂当一直靠这支虾来抑制你骨质的流失。我咧讲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比如讲健保甲你付的，咱的健保真正真好诶。陈老师无讲吼，听众朋友都唔知呀。你拢想讲哦，阿贤那为爱自费吼，阿贤那有诶吼，健保甲我付几支啊，都无爱甲我付啊。大家拢叫是药啊，食愈侪愈好，药啊注射一直住得好。真侪病是用药物来辅助，所以。不是药物就会当完全把你的病治好，药也是辅助，健康是靠你营养保养好的。尤其咱进台湾人的医疗知识愈来愈好啊，咱就爱愈有这个概念嘛。好、哦，啊，另外像那我高血压的药啊，血糖的药啊，吃一世人，因为你无吃药啊，你血压未稳定啊，你无吃血糖的药啊，你无法度控制血糖啊。所以健保嘛是高不离三种，甲你付这粒药啊，因为无付你的病会愈严重，无付你的病会愈严重，安尼了解意思吼，哎呀、啊，好，陈老师讲啊，只听众朋友了解，好，啊，我要看你，都等下因为张大姐咧问，讲这支骨质疏松的啥，用陈老师做足侪道好无？当然无好啊，好、哦，当然无好，因为你第一，你也评估到肌肉酸痛，你也评估到腰椎的负担，你也评估到血钙的问题。所以不是做愈侪到你的骨头就愈用，咱先爱了解这支虾的目的。做骨质疏松这支虾，伊是主要让你的骨质流失较慢，让你的骨质较袂流失。唔过你有可能你的血钙也无够，因为咱是靠身躯钙无够，就是靠骨头抽出来。啊，你骨头抽钙抽袂出来，那就这骨质水井。抽无水，身躯解无够，伊会向地套，向骨头套。啊，因为你骨头住这支虾半年一年，咱身躯解无够，伊无法度甲骨头套解啊，是安那？因为你的这个骨头吼，会钙质互锁掉的呀，锁掉的呀，抽未出来呀，抽未出来。安尼我讲了个，住这支虾目的就讲，我住落，互你卖流失，所以我的心脏无力啦。我身躯需要血钙啊，唔过我无法度去甲骨头抽，现在你无法度甲骨头抽，因为你做这个虾抑制你骨质的流失，好、哦，啊唔过唔是代表着你的骨头就补会入去，是安那讲？因为这个虾只是帮助你的骨头钙质流失较慢，所以伫这段医生甲你注射当中，你爱食一寡补充咱骨质。最重要的关键，不过台湾的民众吼，一个重要的观念无够。台湾的
下面强强，啊，我骨质疏松，所以我只要补钙、补 D 三，我的骨头就会回来，真病。是安那？因为我要甲你讲，骨头内底有三成是胶质，所以你骨头的胶质过不回来。但你说来讲，你的钙质真紧就阁流失哩。一旦你无注射，你的钙质就阁流失哩。所以真侪人骨质疏松治袂好。啊，是安那？你骨质疏松治袂好，因为你加一补袂入去胶质，骨头的胶质。中胶是骨头胶质哦，有三成，30%。啊，中胶是骨头的胶质，要补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啊！我今仔甲恁讲的啊，钙质、胶原蛋白、Q10 就是锁住胶原蛋白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 Q10 会帮助咱身躯的胶质、咱的钙质，较袂流失去。唔过，我伫节目当中，我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恁钙质无够啊，所以恁来补充钙质以外，恁来补充 Q10， 爱补充胶原蛋白。真正讲，敢有需要？我真的是把这需要讲给你听，吼、哦，你感觉有需要无？吼、哦，你感觉有需要无？所以聪明的人，如果你有骨质疏松，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吼、哦，骨质疏松不是单单补钙、补 D 三尔，骨质疏松除了钙质。除了 D3 以外，重要的骨质需要的胶原蛋白 Q10 也要照顾，这确实真真正正提供到你骨头关节以需要健康的营养跟帮助，好吧？好、哦，安尼简单跟张小姐报告哈。后、哦、来我赶紧看一下，像是赶紧跟你回答哈。哦，台中的廖大姐在问哈，杨超是我有干燥症呢。排便拢袂顺，这要如何是好？其实吼，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廖大姐来，陈老师甲你讲吼，真侪干燥症吼，像我甲听众朋友讲，足侪干燥症的患者，伊拢伴随着就是有胃肠的问题。唔过将来，陈老师感觉讲，伫生活当中，民众你看干燥症是医生话讲你免疫失调。自体免疫疾病，你的免疫，咱身躯的免疫力过头，造成着身躯一直发炎，哦，所以就是爱用免疫抑制剂，爱用类固醇来抑制发炎，抑制免疫，对吧？所以真侪人食甲真辛苦，食甲真痛苦，像廖大姐佫拄着便秘的问题，真艰苦。我问你吼，廖大姐。陈老师问你一句话，你思考一下，吼、哦，干燥症吼，嘿呀、啊，咱高症的干燥症的医生就是咱的免疫失调嘛，对不？吼、哦，咱先卖讲干燥症，咱先讲过敏，过敏是不是免疫失调？对不？吼、哦，我请问你一点吼，我请问你一点，你伫阿未干燥症进前，你敢有过敏的症状？你思考一下，对，你伫阿伯干燥症，你阿伯干燥症。

0: 我讲实在话啦，唔是陈老师老话卖瓜吼。我讲事实话，就讲，因为民众你要了解到这个观念、健康的观念无简单。啊，陈老师，你节目我有时间，我会当慢慢啊讲。医生较有时间，医生后边患者一大堆，伊较有时间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安尼慢慢啊讲给恁听，加病是不是？医生患者加人侪，所以你也想看卖。廖小姐，请你想倒回来一点，像阿多陈老师来讲的，伫你干燥症进前，是不是你都已经有免疫失调啊？比如讲，你有过敏，拍卡像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胃肠无爽快、腹肚肚、腹肚胀，甚至咧洗尿塞、洗便秘，对不？因为肠啊，就是主宰咱的免疫力，七成的免疫都是胃肠。不过过去，真侪人唔知影讲。我甲肠仔益生菌酵素够好有够，来让我的肠仔免疫力取得平衡。真侪人拢是过敏，我得食抗组织胺、食类固醇。抗组织胺、类固醇就是甲你过敏的竞争、发炎的竞争带落来。哦，我过敏食抗组织胺尔，我得好而已啊！我咧，重新的人生就出太阳啊！我的过敏好去啊，你的过敏一点啊都无好。抗组织胺只会当缓解过敏的竞争，伊无法度调整过敏的体质。咱身体过敏的，咱的 TH1、TH2 这个免疫机制跷跷板失衡，所以抗组织胺伊只会当缓解掉你过敏的发炎的竞争，所以。抗组织胺吃下去，你发炎症状无去啊？就是我过敏的症状，我皮肤发炎啦，我拍卡像流鼻水啦，吼，我皮肤打皮肤痒啦，好去啊。问题是你的身体、你的免疫力，赶快呢，免疫是失调的状况，所以你只要搁拄到刺激源，拄到过敏源，拄到天气变化，拄到饮食的变化，你过敏就搁压起来，因为你身躯。你的免疫力调节不好，啊！刘教授，我有吃抗组织胺啊，我有吃类固醇啊，只会当给你消炎，缓解过敏的症状，无法度治好你的过敏。啊，过敏是安那好诶？靠咱身躯的免疫力自我调节好诶。所以，廖小姐，来，乔师，请问你，你伫较早过去，像我讲的，你有一挂胃肠相关的症状、过敏相关的症状，你拢安那处理？你可能拢吃药啊嘛？吃药啊来缓解竞争，吃到尾啊嘞，药啊带不掉啊，免疫风暴来啊，你得变干燥症啊，是安那免疫失调啊，你身躯无法度调节免疫啊，所以你得爱用更加强的类固醇，用免疫抑制剂来给带落，因为你已经引起了免疫风暴啊嘛。所以你的皮肤打皮肤痒，不是安尼俩，身躯可能呢，诶，咱的器官呢，弄咧陆陆续续，伊就产生着发炎的症状。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哦。阿龙超师阿贝如何是好？你进上重要的问题嘛？像超师阿多阿跟你讲的问题来讲，你进排便拢未顺，啊排便未顺你阿处理？我请问你，你安那处理？作者食两遍这下药啊，阿不得用原厂灌肠内通内灌，是不是？是不是？啊，愈食愈害，肠仔免疫愈来愈歹，干燥症愈来愈严重。所以一旦你用唔对方法来排便，你的免疫力就愈来愈严重，你的干燥症就愈来愈严重。所以民众一直用药啊来抑制你的症状。唔过拢无想讲体质的调整，用超市阿伯如何时候，我感觉伫这段时间，因为你有干燥症啊，可能爱配合医生用药来抑制你的免疫。伫这段时间，家你的胃肠先顾好，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调整体质。用超市现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益生菌来当调节你的免疫，因为伊是辅助你的肠啊重新找回到健康的身体，帮助你肠黏膜的巩固。帮助你身躯自己能调节 TH1、TH2 的免疫机制。用超市爱多久？爱半年至一年。现在这么久，因为益生菌要帮助你调节免疫，都爱这么久。而且有专业无专业的益生菌， 差别的真大，所以请你一定要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用。好，唔知影拢会当甲助理问，好吧？好，爱简单甲廖大姐讲，我爱赶紧回答，因为时间无够啊！吼，大家即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问题伤济啊！来，桃园的曾大姐咧问吼，用酵素先啊，白来讲，色啊爱开刀，先啊有一挂过色啊，又搁未当开刀，是虾米原因？在西亚起来做到下去，好，甚至本身骨质密度负二啊，好，食过几罐的中药会当提高密度无？好，真好。这三个问题，请老师简单甲曾大姐回答哈。白内障，好，照你讲，如果伊已经影响到你的视力啦，医生评估起来就讲，一般咱简单的描述讲叫色啊，好，色啊，意思来讲到需要开刀的阶段，这时阵无开刀，目睭会青盲，会失明，是安那？因为白内障会引起到青光眼，甚至会导致到咱视神经的压迫。所以白内障色啊，吼、哦，如果你无甲伊处理掉，第一影响你的视力，第二个影响到你的眼压，第三个造成到目睭不可逆的反应，好、哦、了解意思啊？那呢，是安那有一挂色啊，啊未当开刀，这有一挂原因，就是因为伊的体质，比如讲有的人有严重的糖尿病，啊是讲有的人有一挂特殊的体质，甚至伊目睭有一挂特殊的问题，所以咧，医生评估起来咧，开刀有较大的风险，所以可能诶，即个安那，搁再三来考虑到开刀的风险。所以会延缓到伊开刀，甚至咧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做治疗。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哦。所以照你讲，白内障色啊，就是爱开刀，吼、哦。啊，一寡未当开刀的，就是有一寡特殊的状况，吼、哦。医生搁做着其他的评估，比如我讲的，下头我讲一听，比如讲这个人有严重的血糖控制无好，那咧医生会来讲，血糖控制好，才来开。因为血糖控制不好，开你伤口好袂利，甚至会容易感染，所以医生会叫你血糖控制好，才来开。吼、哦，啊，这就是原因。吼、哦，唔过照你讲，白内障色啊，就是爱开刀。第二先啊，再加起来下雨，因为你睏无饱，下雨就是缺氧的现象，睏无饱就会下雨。第三，骨质密度负二啊，你爱赶紧的顾起来，因为已经负二啊，只要是甲你提醒，食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增强到你坐骨的功能。医生骨质疏松的下是抑制你流失，那呢你吃中药来固筋骨是增强你造骨的功能，因为咱身躯吃了有回了，咱造骨的歹，咱身躯有一个造骨细胞，身躯有一个破骨细胞，啊造骨细胞会当靠中药来增强着咱造骨细胞的功能，所以但就说感觉曾大姐你的考量是对的，安那讲，如果我伫负二。好，阿未严重的时阵，我赶紧来吃中药，增强我坐骨的功能，连感较未愈来愈严重，甚至会当让我的骨头密度较好，重新恢复较正常。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所以你如果无介严重状况，阿未介需要注射的状况，我来吃固定的中药，增强我的坐骨功能是正确的，吼、哦、是正确的哈。只要是今仔简单讲，因为问题伤济啊，无我回答不了。白屯的洪大哥，洪大哥在问吼，两粒目睭开过白内障啊，倒边未清，倒边搁做第二次的镭射手术，做变成眼皮下垂，先经诊断是重症肌无力，吼、哦，透过中医来调用，敢未当改善？重症肌无力做麻烦，重症肌无力做麻烦。洪大哥来，陈教授甲你讲吼，你这是综合性的问题，啊，我今仔时间有限，我讲重点，吼、哦、啊。如果不清楚，拢会当个啊助理讲，请老师个会甲你回答哈。第一，咱来想洪大哥的问题吼，白内障伊拢开刀了啊，啊倒病未清楚，啊倒病啥也未清楚，因为你伫开刀进前，你眼底就歹啊，吼，所以唔是开刀了未清楚，吼，是你阿未开刀进前，目睭都无好啊，吼，所以开刀了感官未清楚，原因伫遮，啊医生甲你开的白内障。只是甲你换水质体尔，并无代表着白内障水质体换了，目睭就会变好啊。无人安尼甲你讲，只是白内障手术了，光线会变较光，唔是目睭变较好。好、哦，所以医生个个镭射手术，想要做镭射手术，因为医生无甲你用镭射甲你处理，可能你这目睭眼光会失明去。 吼、哦、了解医生哦，对，看无去。所以医生做第二次的雷射手术是要救你。吼、哦，啊，你讲只要是雷射手术了，现在变成眼皮下垂，唔是安尼讲吼，可能大哥本来可能都伫手术进行都有重症肌无力的倾向。因为重症肌无力就是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可能会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恶化。好、哦，我讲了解意思。所以进重症肌无力，我有机会，我可以配合这个相关的问题，甲大哥报告。哈、哦，啊，重症肌无力你得要配合西医的治疗。啊，两条是啊，我配合中医的调理的单位是一档的，中西合璧，中西合璧是好的。哈、哦，啊，够可能的改善，有可能的改善，就是食药啊。因为重症肌无力，你就是要配合西医这边吃药啊控制，好、哦、啊配合中医这边调养，有可能会改善，好、哦、吃药啊是会改善，啊治也好呗，爱看爱基本上来讲，就是以控制为主，控制为主，药啊有咧吃，啊配合中医的调理，伊会较好，啊如果你药啊无咧吃，可能就会严重，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嘿，啊眼皮下垂问题，连讲。他过来考虑，吼、哦，是不是需要做眼皮上提的手术？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迄未来我找机会，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啊，洪大哥来超市来讲的，就讲我真个简单甲你做一个综合性的诶，这个报告哈。第一，你进前白来讲，吼、哦，两类白来讲，医生甲你换水晶体，吼、哦。啊，是那你都辨未清楚，因为你换白来讲进前，你肝底就无好啊，吼、哦。啊，所以第二处理后，佮做着雷射手术来佮处理。医生如果无佮你做雷射手术，有可能你目睭倒边个目睭都会歹去，都看无去啊。吼，啊，做雷射手术了，先那眼皮会下垂，照你讲唔是安尼。吼，做雷射手术了，眼皮袂下垂，眼皮下垂原因有可能是本身你都有重症肌无力的倾向，所以你伫阿袂做第二处雷射手术进行，你可能都有重症肌无力的倾向，所以慢慢较三升。好、哦，啊，进就是配合医生治疗重症肌无力，西医这边药爱吃，啊，中医这边来调理会较好，药啊有咧控制会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者。后来赶紧的哈，无我电话回答不了。来龙潭的廖大姐咧问，龙潭廖大姐讲，只要是我心脏瓣膜退化，吼、哦，要吃什么药？吃 Q 天，是安那？因为退化无药啊通吃。我甲恁讲过啊，伫西医退化无药啊通吃，对，我这个膜啊。心脏瓣膜开始凝，凝到尾啊，就是爱做手术。愈来愈凝，你会得怕袂顺。阿龙超说：“我食 Q 弹在帮助，可以退化较慢呢。”吼，阿龙超说：“治也好袂，治袂好，退化就是退化，治袂好啊，治袂好啊。”安尼大姐了解吼，退化就是退化，吼、哦、廖大姐，退化就是退化了，伊无多个恢复啊。唔过我 Q 弹较高，伊就较 Q， 伊就较袂愈来愈凝。两刚现在瓣膜愈来愈凝的时阵，伊就容易爱手术啦。好、哦，了解伊做，啊，你的血就拍袂焦。好、哦，安尼我简单甲你报告。好、哦，所以退化食会好袂？食袂好啊。啊，两刚退化会产生什么问题？现在瓣膜退化的，你的血拍袂出去，会倒流动啊，血倒积。好、哦，就讲我心脏拍出去，好、哦、70cc， 结果20cc 血阁流倒动来，因为你的心脏瓣膜乖袂吧，门乖袂吧，乖袂吧，血就阁流倒动来。老道等来了，德行的会道节会产生血钙，人刚容易中风，所以医生会可能会叫你吃抗凝血剂，吼、哦、一挂防血栓呢，吼、哦、来预防中风，安尼了解吼、哦，啊药啊可能爱吃，因为无你如果无吃，可能血液凝集会可能会产生着中风的问题，吼、哦、爱小心注意，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吴大姐讲，超市坐骨神经痛要做啥物运动，会当垫脚尖袂？坐骨神经痛先甲你坐好。你如果腰坐袂直、坐袂好、坐体体、坐歪歪，你做啥物运动拢无效。吼、哦，坐骨神经痛，最近请你莫坐体椅。吼、哦，最近请你莫坐体椅。做啥物运动？暗时咧困做桥式运动，家己我开，爱当配合福建去做运动，会当垫脚尖的 A 会当，吼、哦、无问题。吼、哦，爱简单甲恁报告来。迄、那个赖大哥咧讲吼，我是甲你玩啊，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皱褶，要中医要如何治疗？无治疗。目睭就歹去呀，因为赖大哥、彰化赖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这种视网膜病变加黄斑部皱褶，就是讲黄斑部的你中看会清的所在已经皱褶啊，看物件歪歪啊、直线挂做歪线啊，看物件看袂好，甚至有乌影。讲一句较歹听，就是要失明的进程啊。你啊顾好，延缓着你眼光失明， 啊，你用超市阿边阿个西医这边治疗，西医这边治疗，伊个即个可能会爱甲你注射，黄斑部的所在爱甲你注射。啊，中药这边食固目睭的中药，好不？两边双管齐下。啊，你用超市安尼会当有方法失明未？会当延缓你失明，延缓就是讲啊，我的病治会好未？像这种治未好啊，目睭伊无多恢复啊，伊只会当控制脉吼恶化，只会当控制脉吼恶化。好，安尼大哥了解吼，有机会我甲佮讲哈。所以咧，赖大哥、张华赖大哥会记哩，吼，配合西医这边注射治疗啊，吼，配合中药这边吃过目睭的中药，好不？后来有陈律师广告者来广告的，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过目睭请你吃中药，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狐狸金。这罐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对目睭有真好的帮助效果。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的老目油，目睭看袂金、看袂清、看袂明，开始蒙蒙雾雾，目睭无好啊！赶紧的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中西合璧，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配合中药的辅助、的调养，咱目睭就会当用较久。陈老师的狐狸金一罐180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好不好？西医这边，咱来配合西医的控制，配合中药的调养，目睭就会当用较久哈。请你记哩，陈律师要给你金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拍摄啦哈，吼，问题伤济啊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吼，刷卡助理解服务，今仔。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湖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 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转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力林国清，德力雪莉旺，德力进行，德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力进行为鼠药制造10807007号，德力韦大干为鼠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十四，古历的九月初五吼，拜三听讲这个时间，还有一个风台啦，叫做蔷薇吼，花花蕊的名吼，叫做蔷薇这个风台吼，听讲对台湾还佫一半一半咧，就是一直看这个方向吼。那如果要竖去北边吼，较慢吼，有可能在台湾边啊吼，有可能在台湾边啊吼。我讲十月安尼，阿边阿讲，这个九月胎啊，古历个九月，叫做九月胎，九月胎就无人知啦。就是安尼吼。早暗吼，有较凉淡薄啊啊，打伞吼，好无？阿边阿妈，地主给恁挂啦，好不好？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潭子老三岁这个妈妈洗手应该洗身结果无够嘛，人进入家庭以后准开始找人，这件代志发生伫昨日下晡啦。人发现的时，这个妈妈已经伫厝内死啦，已经无生命吼，还佫倒涂骹吼，倒涂骹。但是第一时间，佮先看讲这个妈妈身躯并无真严重的伤痕吼。得、哦、一般来讲啦，我来讲，这就是人的主观啦。今日你若要用迄个外来，就是外人佮台吼。到底台家会实在啦，吼、哦、啊，什么所在呢？老哥哥，啊，台啦吼，哎、欸，一般是安尼啦，吼，都是安尼。所以讲，第一时间甲看到，这个妈妈来讲，哎、欸，无什么伤，无什么伤，就是讲可能家己摔掉嘛，家己摔掉啦，那样啦吼，啊，唔是外口人过来讲，什么，甲拍人个吼，但是上奇怪，就是大房间啊，三七岁这个后生伫房间困甲光光镜吼。妈妈已经死伫涂骹，死伫房间个涂骹。结果安尼，佮看看看见吼，结果一定爱问话嘛。你房间呢？妈妈死，啊你讲你拢唔知吼，伫房间看看看吼。佮掠转个派出所警察局要佮做笔录，一句话都唔讲啦。无你嘛讲过啊，不管安怎吼，你嘛知影讲啊，都政治暗号。甲妈妈做伙食饭啦，妈妈困啦吼，啊安怎样啦吼？啊你敢唔知讲妈妈今日刚刚洗身，这拢你咧错啦。妈妈外口看病洗身，客拢你咧错嘛，你绝对知啦。啊人家问讲啊你无，唔知讲妈妈倒爱洗身的时间啥吼？结果无爱讲半句话啦。那我讲奇怪，既然是安尼，地检署检察官张下波回动发你严死。严师，这两个严师，因相当怀疑这个后生，有严重的怀疑嘛吼、哦。结果严来吼，佮怎讲话？这个妈妈后空吼，都去用拱啦，起个钉的物件，咪甚物佮拱后空吼，皮啊断啊，这个嘴背，这个钉管骨头，我那里吼，都去用尖嘛，去用拱吼。但是后生还是烟灰，阿伯。随便很出来吼，甚至扁阿骨有脑断啦，扁阿骨脑断，一般来讲都是用拍死的啦，拍死都扁阿骨较会断啦吼，就是安尼，而且人已经家这个后生算受啊呢哈，受啊吼，本来当作讲真正完全无代志，张阿妈咧讲啊。较看起吼，改成真正家己跋倒啦吼，你若讲干那头壳伊也曲个。真大空，无唔对，反正他家己昏倒啊！要洗身的人身体无，结果唔是啦。那即马看起，综合所有法理啦吼，包括人怀疑的部分，而且法理所验出来，这个妈妈身躯唔是干那头壳迄类吼，迄空啦吼，佮有足侪所在向下面甲讲啦，即家己摔袂摔伫遮啦，家己伤吼袂摔伫迄个所在，都对于人甲讲甲拍，较会掉迄个所在哇！你甲看。我讲雷看我点心咧，阿别来讲，哦，你看，敢那最近偌济件吼，这种家庭都拢时势太势大啦吼，啊拢大做伙呢。这个姓氏的妈妈伫做去，因为无去诊所洗身，所以讲诊所通知是通知因这个一个查某弟啦、查某孙啦，好好。那么这个查某孙啦，反而讲这个妈妈吼，有可能意外，那无为什么？无去诊所洗身，无大件，伊阁敲电话敲袂通嘛。这个查某孙属弟有这个妈妈的电话吼，啊敲袂通，敲袂通也关报案啦。那警消人员是做个下晡两点外，会通当地里长门口站立，发现讲姓周这个妈妈已经倒伫房间的涂骹啦，而且是完全无生命，已经无生命，头壳上看会到迄个像一空。有人人吼，头壳吼在血流到过头壳吼，但奇怪，甲伊大房间，这个妈妈三十岁后生伫房间内困啊，狂叫啦！妈妈发生这么严重的代志，无妈妈坐着嘛挨着啦。人你个安那样？我今仔已经哭掉嘛，我哭掉是有流血空嘴，我人绝对也挨嘛。
你拢无听到，拢无听到。伊讲我拢伫房间困来，好好。警察做无在前，这个妈妈头壳是揢物件讲的啦。这家己跋倒嘛，无在那跋家哩啦，都揢物件甲讲现场吼，无看到到底啥物件，迄个凶器呀吼。但是大钢筋这个后生，警察甲问讲，你拢无听到吗？啊，拢无任何问题吗？啊，这妈妈啦，各种妈妈呢，体格吼，那偏一个吼，都会吼，骂一个声呢，你个何里唔知吼，你骂怪物，啊，靠出什么声来看卖啊？你都唔知，伊都不爱讲八句话了，这个心内有鬼啊，拢无讲话。但当地感受感觉讲，从下晡本来先甲问话，这个做后生拢唔讲吼，就决定严死啊，严死未当有人来反对啊，我哩开始。严师，我跟你讲，唔是干那遐，唔是头壳，迄、那个所在，讲到后壳有哪有啦？后壳，而且这个伤痕个关节，唔是家己跋倒，唔是家己磕掉，是咱揢物件个拱啦，揢物件个拱，介造成后壳这个所在吼严重个血症伫内面吼，而且鼻仔骨有哪拱较长伊，无大件脆皮，这个所在有哪拱掉有力气。电管的骨头嘛，吼、哦，那你搁到颧骨嘛，这个所在吼，迄、哦那个力气吼无大劲，边仔骨断尾骨哪几啦？边仔骨断尾骨哪几吼？当然有人讲是毋是弄掉啦、切掉啦，吼、哦，嘛有可能啦。但是人法律讲，这个边仔骨的断情形是叫正的啦，就是叫外力夹拍。卡呢吼，唔只黑暗中大量出血，龟头卡。骨头卡断开吼，无排除是外人加拍，就是他杀啦，他杀啊，他杀甲吊监视器引导住礼拜吼，到即马吼，都两工拢无人出入，都看这个后生伫厝内，啊那他杀的后生大啊啦，当然即马法律的人吼，拢讲他杀，但是无确定，就唔敢讲嘛吼，但是这段时间完全无人出入吧，既然无人出入，妈妈家里等来。以后伫厝内面吼，安尼也无处理，也无咱讲妈妈也死伫厝内。如果断定是他杀，是别人杀的吼，到底做事后生，佮有甚物人，伊并无外人处理吧吼。所以我咧讲足奇怪，为甚物这个妈妈，伊留伫诊所洗身迄个所在，诶定位是这个查某孙仔啦，查某弟仔，反正是侄伯吼，侄伯查起嘛吼。你该无留家己后生就好呢，因为你后生甲你带做伙啊。你后生甲你带做，你绝对上无会先留后生上接上直接嘛吼。你为什么会经手写信这个紧急联络人吼？联络这个查某孙啊，这个足奇怪。可以讲这个家庭吼，绝对有问题啦。唔知安尼讲奇怪奇怪，绝对有问题，太奇怪啊！就是安尼吼，就是人家看讲台中这件吼，本来讲这个阿桑可能家己跋倒来要洗身身体无吼，结果愈看愈唔对，落去甲检查，甲查讲身躯骨哪位，哪里甲看起是人家拍、甲斩、甲拍，才死的啦。上阶段怀疑凶手，就是阶段这个后生啦，哇，可怜，真正的话，干那即正各位吼。厝内面是说，台中辈，我台偌济惊倒啦，真正惨呢，是拢吃晒大呢吼。安尼，对这个代志，这动作，个性不要无紧的哈。这家己的老母啦，家己的时代，家己的长辈啦吼，你安尼真正啊个大做伙，安尼，做这个代志，真害。台中谈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都安尼正月食。
1: 你食啥物？食啥物件？大姐，食啥物件？
0: 食可乐米啊，加莲香。
1: 哦，比个 Q 味个真香安尼。
0: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啦。
1: 好安尼哦，好。啊，你是安那？
0: 无得暗棍啊啦。
1: 好。
0: 头壳啊。
1: 好安尼哦。
0: 手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像即个南山肉也拢好去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好，真好呢。
0: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较留啊小看尔呢。
1: 好安尼吼，对啦，嗯，迄下当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甲慢慢啊会好起来。
0: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牙海已经三届啊，
1: 安尼，
0: 听三届啊，
1: 哦，
0: 啊，即马好啊。
1: 我较早头壳先啦，
0: 有去弄掉啦。
1: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安尼。
0: 啊，有接骨啦，有接骨啦，拢好起啊。
1: 安尼哦，哦，
0: 我是管咧有接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1: 好安尼哦，好。
0: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健检。
1: 好安尼哈，食得真好哈。
0: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1: 安尼哈，不要紧啦。
0: 到手小垮啦。
1: 啊，慢慢来吃，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0: 系啊，我即嘛主要甲伊。在迄个年轻食阴暗的吼，
1: 要
0: 困食三粒啦。
1: 哦，不要紧啊，嘛不要紧嘿。
0: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1: 好，该喝 Q 的米嘿。
0: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1: 好，好啊，不要紧啊哈，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哈，恭喜哈，谢谢。
2: 人吼，老有会，身躯一寡毛病甲关节，啊，唔是讲严重，甲讲人衰倒啦吼，迄个毛病吼，但是讲。不卡注意个袂使，都足艰苦啊，酸啦、抽啦、汗啦、旧筋啦、麻痹啦吼，那无得，迄条生意个讲吼，安尼个种吊来听来吊来听来吼，啊，个像我平个咧动吼，即个乌来回，较早受伤过，迄条所在有乌来回，你要甲化掉，那无得人有话啊，即条所在有金龟丸的拉伤。或者咩拉伤啊？像人去水沟同款，水沟内面某一条拖沙粉来建造位吼，你也甲清吼。那要清体内吼，血路啦吼，就像这大细也上厉害。伊就心肺更做位，心肺更做位，伊源头迄个膨波啊，迄个力较有够强，有够大力，迄条爱 QMB 啦 ，QMB 就各规粒膨波即个稳定吼，伊好势吼，啊有够力吼，啊滴。哦，对，也会哈，诶，压力有够大嘞哈。但是中所有的公路都要经营，都要清啦。经营诶，个清，诶，规完规格才有规格哈。清走，规个拢弄哈，这个水路哈，就安尼通到上尾了哈。人就无咧，连咪丢一边，听两边哈。袂我电话讲哈，那无就手脚袂管，袂穿衫啦哈，那无就酸啦、丢啦哈，肩胛啦哈，所以脚床头啦哈。规条像个电线吼，丢落吼，哦，酸甲慢条条吼，那无就逐摆抽筋，那无就呢，麻痹吼，天气那开始慢慢来反冷，过来啊嘛，即马抹秋冬啊吼，你天气愈凉凉吼，这种心肺梗病愈侪，愈大个，酸抽疼麻，这种真吼是足艰苦，但是还阁不爱性命，但是心肺梗个毛病吼，那愈寒人吼，你。无甲属性甲过好吼，有当个形容大条都塌掉啊啦，这都唔当吼。唔则你甲鼓励讲，想要讲来要过，都要过进前，爱过进前，未到这个时间，咱就要知影讲，迄个时阵有可能吼，对身体对一个变化吼，就美国进口 QMB 甲进前做位，逐天甲过掉，逐天过掉嘿，阿爸阿姆人愈有会吼，想要讲愈爱过，听医生讲，医生是所有上内行。那要顾身体，老八只啦，心肺更爱顾第一，心肺更着所有体内也源头啦，也中枢连，也周边也那搞怪吼，包括肺那么对吼，天气变化上高有诶无诶，着心肺更甲顾好在吼，人着无代志。美国警告 QMB 甲进行做伙，指定房指名老八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得，没有得，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一个已经七十外阿伯啊，好生蛋啦，咱叫用请伫队呢，伫咧南营龙阿婆，应该家人阿朋友较知啦吼，伊这个咧南营啦，南龙南营这个龙阿婆嘛，伊这后火葬场啦吼，后龙阿婆真大片啦，哇，这有够大片吼，都叫用请伫咧创啥咧铺草啦。啊，即有人请这啊，即那某某即公公啊，公公就有人即、这个有经验吼，请人铺草吼，安尼白生家咧，乌龟拢杂草啦，好好。结果挂者上过话，唔知讲即马日头，啊，早落山就是安尼讲。即马日头落山，你暗来吼，拢差不多加一点钟啦，就是加早一点钟。结果一个哇，画一个是伫山头即出来，唔知讲日头落山，遮紧吼，都暗来吼，准。惊未出来啦！我讲诶，蒙阿波呢对，都蒙阿波唔，蒙阿波唔在惊未在吼。哦啊，七件八件，七件八件，其实惊阿无阿多，伊都真快，真大变吼。即、这个南面，即、这个公蒙，即、这个蒙阿波吼好，即头阿无出，迄头阿无出啊吼。其实惊阿无阿多啊，准赶紧向后生讨救兵啦，打电话有接到，好，那么接到就变即大变啦。嘛唔知道到底是南啊北啦吼，都山头所在王阿婆是对一边，还是对一个树啊家对吼，你也唔知吼。二家人去个消防局吼，接到报案吼，都站眉嘛，站眉不接到报案，都出动空拍机呢，佮出动狗啊，伫王阿婆扑草啊，扑甲惊袂出来吼，安尼出动搜救犬呐，你要甲救吼，结果到今仔早起佮找到，你看这偌大片头啦，惊倒人。家人这个南洋王阿婆这个公墓是偌大片吼，到今仔早起吼，甲找着人啊啦，伫山头找着吼，伫内面十外点钟要到半工啦，为站眉开始要到半工话呢，伫遐挂草讲挂甲到了王阿婆啦，好在无代无代志吼，那后生你讲是昨暗才九点半接到爸爸电话，伊咧讲吼，伊用请来南洋这个公墓。附近咧扑查吼，结果唔知讲时间差袂多吼，准暗来暗来吼，为山头尾行出就歹去啦，熟悉的啊，伊有得随便过，伊想讲啊，爸爸在讲哩，某阿婆附近伊就知咧，这个所在南营嘛吼，啊山谷的王阿婆，伊讲伊过来了，看到因爸爸的车伫停车场的边啊，都差不多附近，这个所在又看到啦。但是安那修安那吹都吹无人啦，有诶讲真正大变，免阿讲，反正有人讲，奇奇怪怪嘛有可能啊吼。你去暗来上清到这个所在真清啊，到迄个蒙阿婆所在吼，你若无声无息，较安静的时吼，你若讲真正修修因老爸吼，迄、个声小可听解嘛，知影用用，结果修无啊，啊修无，内面咧惊袂出来，外口会吹袂入去啦。唔知是要安怎找，准报相对，相对派这个救护人员吼，到这所在就甲后生小接头了吼，就开始找啦，开始找无袂在的暗时啊吼，我来回应嘛，一人啊紧张，裤装的消息啦，就安尼好。啊，这个阿伯啊吼，手机拢开会通呢，手机啊开会通，我讲啊，你袂开手机啊？敢问讲伊到底对一张球啊，伫对一个梦，你摆到。免他讲，就讲无落来，无你想会到，伊嘛想会到啊啦。人相对好，有诶问好，后生确定讲，因爸绝对无问题，就手机啊个系统。但是要叫伊讲，伊人伫对无在了讲啦，唔知要怎讲吼，无多准即、这个叫吼叫，结果规暝找无人啦，无多规暝吼无在了吼，安尼伫王宝这个所在，其实嘛无介晏咧，九点半。当然对王阿婆这个所在来讲真晚啦吼，但是讲起也无讲哦，什么三更半暝吼，但是无在调，暗暝无山了，无在调吼，准差不多要到十二点嘛，找做三点钟啦吼，就先好困。今仔早起九点外吹无大劲，用迄个空白机去哩吼，对，就较好看啦。你空白机去哩天顶照落到地，就知影讲到底对有人咧叮当吼，而且佫出动狗啊呢。这搜救犬吼，伫山头遮，某一部所在，加找吼，结果，差不多要到九点半啦，等到九点半，报上来讲，有翕到啊，有翕到啊吼，伫山头所在，等下讲叫伊忙叮当啊吼，啊，阮过去甲伊抓，
好加在无代志啦吼。下加看，加这所在唔是讲全部杂草呢，就那咧讲好格格呀，好好格格啦，草啊生个吼啊，乱七八糟，唔是你个看这相片出来吼，伊这所在蒙阿波这个光芒吼，真大片一片无唔对，但是伊个树啊拢有树安尼圆圆啦吼，像一粒球啦吼啊，这个山坡啦，安怎行都行未出来。奇怪咧，这是有整理过的所在，伊冇路咧，就是讲这条路、通一条路吼，安尼行未出来吼。奇怪奇怪哦，对吧？天气太暗吼，日头就算天气暗来吼，人伫郊外上较惊啦。人搁伫郊外，又搁伫山头，我咧讲，迄真正行未出来，行未出来，安那饿都饿伫原位啦，饿过来饿过去。就足奇怪吼，我个在早起九点外就开始搁在树上较侪计时吼，结果翕着啦，空白机吼啊，人所有人员吼到这个九点半左右嘛吼，甲抓出来吼，身体相当无代志啦，都干那夹袂出来了，足奇怪啦。爱讲人安怎样啦，也无咁甚物大问题啦，我到底啊惊来惊去啥，都夹袂出来咧，夹袂着迄个路口出来吼，无在了。奇怪奇怪，你吼，长啦，长这个家人难免啊，忙啊，婆，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有确定咧？解问，我爷阿姑奶会算无？啊，我进直接就放光哦。
1: 好好。
0: 我食三羹面，看好用啊。
1: 安尼哦，啊好呀，伊好呀，伊
0: 好呀，
1: 好呀。
0: 哎呦，我对咧食，我左脚伫台南哦啊。伊咧排队啊，我甲我报。
1: 好。
0: 啊，伊今仔日去台南咧赶。
1: 啊，你讲你那个阿姑今日算假呀？
0: 好啊。
1: 好，安尼哦，好。
0: 啊，食，身家拢未困真呢，
1: 食真硬哈，
0: 好，
1: 食真硬，好，我食，今晚拢好呀，好，好，恭喜哈，恭喜哈，好，安尼好，哈哈，谢谢。
2: 回来同我讲吼，人生苦，俺慢生啦吼，啊，丢听吧，啊吼，像我等咧等咧，那不如出面处理吼，啊，六月礼拜吼，那不如别问啦，电各国安尼。安平平吼，那么你那边丢一边，那边听一边吼，啊，定定丢来听来吼，都改成。跨界计生部计严重惊讶。

等诶，咧等诶，规条眼款咯，那么救紧啦吼，得力的经营，叫做贿赂啦，贿赂诶，上高诶，塌掉咧，冻掉咧吼。火量袂过吼，迄个所在全全毛病了了吼，都甲你水果同款，水果呐，足够塌掉咧，红糖啊，甲落果梅啊吼，迄个所在吼，水也较歹过的所在，迄个所在上侪蚊虫啊，都火咯，一定啊，甲伊拉上饼头，上高饼底，都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得你的真形，除了这啦，有两个真大功用，一个就帮助固眠，得你的真形。甲食长期，甲就话食吼固定，进行食一个时间，互伊暗时啊哇，足好困，帮助睏眠。第二，就是帮助记忆啦。老大人啊，若歹出去放，毋知倒来，人食愈侪回来吼，就愈无记忆吼。进行一定爱食，进行帮助记忆是八十年前，人就开始有做医学个记录吼，就是八十年前至七八年前吼，人若再讲进行即个生活个物件，会当保持咱人头壳迄个记忆吼。真形没有到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到没有到？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电话呢，咱有处理一件全台湾第一件，第一件呢，就一个法官去用开始法官的头路，法官无简单，要做个法官爱定定考试学问哦，啊读册话，哎考到法官的牌吼、哦、是真无简单，但是就是安尼做唔到代志，准人家规定吼、哦、合议法官，甲这个法官袂当做法官啦。你要甲法官这个职务改掉就无简单嘞吼、哦，结果真正改掉，就是做唔到代志嘛吼。伊、哦、唔是开始头咯，伊是甲法官职务改掉，袂当做法官。你等会当做司法的事务官啦，就是底下咧抄公文啦、抄判决、抄差不多啊，就这个司法事务官，你已经袂当做法官，什么代志你唔知？因为食酒开车，食酒开到三遍啦。我讲啊，要狂安呢？你为着这个小寡代志，这么简单的法官的职务去用改掉，就是全台湾第一个啊！张处理全台湾第一个法官，因为食酒误大事啦，准去用法官啊改掉，好好，姓张啦，一直对呢，一直去啦，等于话呢，咧做法官吼，姓张。这个法官已经三遍了，在几年前呢，差不多七年前、八年前吼，就吃酒开车，结果弄到人吼，准做一遭了。到尾你也对嘛啊？你是法官，但是当时处罚并无开始讲伊是法官，那无伊法官，甲处罚呢吼，人讲伤过轻。你去抵我犯法啦！你既然家己本身知影法官，你去吃酒开车，佮弄到人，佮做一遭，这个屌丝得应嘛吼？加判一个四个月，但是无关的四个月吼，这有加处分吼，好，差不多八年前，过来经过两年无代志吼，第两年前啦，又个食酒，又个开车，啊，伫对呢，伫个宜兰市内这所在吼，准食较困呢吼，刚占伫对呢，几台车，准伫车顶我滚，伫人个左转道。那后边规条规百台叫冻掉嘞吼，奇怪爸爸叫讲你开唔开啦吼，结果警察过来处理嘛，一定处理啊！你讲冻伫左转道，啊你准放伫车顶滚，就食酒啊！啊准冻规百台哦，这个车伫后边袂当左转吼，人一个过来处理哦，规个车来臭臭味啦吼，准甲酒测1.05啦，看偌爱啉得，啊足够啉，足够啉，但是看到你买酒醉啦，就是安尼吼，1.05吼，当时人家开始调查讲啊，你是法官呢，对吧？啊，法官就法官呢，你是法官，我讲那安尼讲者，听得大力啦。首先，他对你本来知法个犯法吼，这是公共犯罪，我那当时佮判者四个月啦，但是这边就大条，就是家己法官客掉啊啦，法官客掉袂当，你袂当佮做法官。你无资格做法官，你知法犯法吼，你干来当伫迄个法院内面处理一寡司法的事务啦，事务吼，好啊，就先去地方呢台北嘛，危机人家调转去台北啊处理公文吼、哦，叫做处理司法的公文事务官吼、哦，报道吼，无想到讲今年二月啦，经过两年，今年二月吼，伫、哦、台北大同区啦，食酒啦。食酒了吼，伊即马唔敢开车，准骑车歹，骑车歹吼，钢管佫共弄掉啦。我讲即个，你见食酒都见出代志，你又佫食酒，开车骑车歹，结果你也着话，又佫0.35，又佫是超过标准嘛，0.35吼，讲讲有咁侪啦各位，但是共弄掉啦吼，包括人，包括人。外口平盆栽啦，有诶无吼？天乌托牌吼，共赔啦，拢有共赔啦吼。包括药费用无严重，但是吼，即嘛无处理袂使啊，即算第三遍啊。你大概都食酒开车过来去桥托牌吼，啊你讲袂听，结果今年二月上尾一遍第三遍吼，又搁共弄来，又搁食酒弄着人诶即边乌托牌啦吼，啊人诶尻川尾啦吼，对啦吼，是到尾总要好解吼，但是嘛袂当无处理。加停职一年啦，都一年无头咯，一年等于甲你放假放一年就对啦吼，一年袂当来换你上班，就是怎处理这个全台湾第一个啦，全台湾第一个法官，因为食酒两摆开车一个桥的话，大概都出代志，安尼去用法官给掉的吼，有人讲真正有影有够奇怪就对。
要做到一个法官是无简单嘞。我讲这大家都知道嘛，你才读过这些，啊，定定考试了，才有当起来法官的牌吼，做法官。结果你个官，因为爱食酒，我讲对，我等下在想啥？伊讲无用啊，爱食酒都不要紧，对啊，当本就无不要紧啊。爱食酒，我得啉无酒醉，我爱做爱食，我啉无酒醉嘛不要紧，我得坐车就好啊。哦，比阮公司，阮公司外严呢，阮公司大概啦，集会啦，什么啦，绝对拢食寡酒吼，哦，迄种绝对乖乖乖乖，绝对食酒袂当开车，比人你比人普通人佫较奇怪，你做一个法官的人，你唔知讲这代志偌严重吗？食酒开车，佮佮连续三遍，无怪人讲，家你的法官客掉啦，而且，强迫你休假一年无薪水的啦，咱。处理这件，唔只能讲哦，台湾史上第一例啦。台湾史上第一例，唔是做甚物大唔对的代志，就是因为食酒，开车两遍，桥倒来一遍，一遍啦开车，桥倒来，食酒就出代志个，就这个我讲啦。真正有影可怜吼、哦，为着食酒吼、哦，大好前程安尼你个看安尼，咱讲全部毁掉啦。对我来讲，你免想讲你伫法院会升官啦，绝对无可能。你讲这个记录吼，人惊就死啊！你感官哪个有同好等于法院上班？你都阿弥陀佛，我来讲，吃酒归家讲袂听，甲你讲袂过那边吼，你定定都安尼酒驾嘞吼，都要开车出来吼，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啦，哇，真咯吼，到尾人真正袂当忍耐，是我那无卡死头路啦。无完全死头咯吼，是叫伊停职一年，就是无薪水，这个袂当上班一年吼，好啊，检讨啦，啊，这个有够简单的代志，你个看，你这个头壳遮好，头壳已经做个法官，你着买出去讲食酒的，坐车出去要100块的代志，你安尼，一定爱开车，做个法官真正头壳真正，我那袂认真嘞吼。咱处理一个全台湾第一个，因为食酒的问题开车桥都歹去用，甲法官揢掉的啦！哇，真正，真正透惊啥啦，变啥？啊，来咱请服务到这，那有要讲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9甲超解，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考证吼，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传统产业上扬推动下止跌反弹，尤其台塑集团、台塑、南亚跟台化股价走势强劲，盘中震荡670点，一度收复49000点关卡，达到49059.12点，中场涨势收敛，收在48625.83点，上涨284.52点，成交值是新台币9286.24亿元。台积电则是在最后一盘杀出7999张的卖单，以平盘价2490元作收，也是收在今天的最低价。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指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经济部今天表示，中油已经跟美国方面的开发商协商，取得重大的进展。依照目前的规划，每年将会采购6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是44亿美元。如果计划顺利推进，最快在2032年可以挹注国内天然气的供应。绝大多数屋主卖房还是赚钱。根据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房地合一税的税收数据，今年前三季税收金额760.3亿元，年减只有4%。其中前三季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是374.8亿元，年减幅是6%，而前三季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是385.5亿元，年减只有1%。房仲业者就分析，房市交易还是相对稳健，预估全年整体税收有机会挑战900亿元。台铁携手星光三月打造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9月25号开始正式载客。除了假日行驶专列之外，也安排在各区段表定的列车。根据台铁最新统计，从今年10月22号开始，总共有21个班次可搭。台中市文山焚化厂汰换新旧 BOT 案今天开工，新厂力拼在2030年来营运。市长卢秀燕致辞时说，他任内首座的空污改善已经要求中火增气拆煤，改为最现代化的燃气发电，燃煤机组一定要拆，文山焚化厂也是如此，采取先建后拆，未来空污改善才能够吸引投资，带来地方繁荣。彰化县政府的城关处推出爱玩彰化老板带路的活动，在县府爱玩彰化赖账号设专区，民众点击就可以看到12位高人气的彰化在地店家老板分享吃喝玩乐、私房景点，也带领民众来玩彰化。2026年台中市国际花坛节将会从10月31号开始到11月22号登场。今年是以甜点王国为主题，中央矗立一座高达19公尺的甜点城堡，并且携手三丽鸥的7位明星打造7大主题展区，让花海跟甜点造景交织出奇幻的场景，而且每30分钟会有主花坛秀的表演。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海岸、宜兰花莲、大台北山区偶有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明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3度，东半部24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吼，0800-868-9999，有代志要讲吩咐，还是产品药房无详细吼，多多使用，咱这个时间来开放一个时间，卡接电话吼，0800-868-9999。

哈，我来讲，有一件哇，真正免哪讲，就即个年假，双十节年假上尾工，就礼拜嘛，哦，拜一啦，拜一吼，即、這个双十节年假吼，即、這个年假吼，上尾工吼，加伊即个已经五十七嘛，无坐会啦，五十七吼，去家己中部啦吼，找住处。盖成功要甲税住啦，唔知要甲税工电话税收这个所在吼，都不要税收的问题吼。好，但是住住无伫个，啊住住无伫现场，就是家己中部现场这个所在吼。好，那么住住就打电话来讲，都足实在朋友啦吼，就甲伊讲吼，我迄个所在的中部啊，吼家己中部迄个所在干一个工电话啦吼，对吼，迄个有一个大电梯门吼，关咧吼，我的大电梯门的遥控器。是藏伫什么所在啦？哦，我跟你讲，啊，你做地基的朋友可能甲讲比较紧吼。啊，这个圣诞呢，就家己过啊吼，到这个厝主啦，这个厝主就较无用啦，吼、哦，无甲伊做伙过嘛，好好。啊，这个圣诞可能要看看咧，哦，就是可能要甲税家，要甲租住，哦，这个较偏僻，中部迄、那个像迄抗地主的工厂啦，足久无咧用啊，吼、哦，这个所在吼好，到家己里面吼，伊就甲讲安尼啊。结果啊，都拢无代志啊，吼，啊，就家己去遥控器，家己吹，我来讲伫对啊，伫对一丛树仔下边吼，伫遐客店吼，都家己入去吼，无想到讲差不多四点啦，三点五六九分，是处处阁接到另外一个朋友，这是阁另外一个朋友啊，我来到伊个所在，伊这个中部都抗地主这个这个所在吼，再分讲早前。听讲要来个税主，结果伊家己过来看，处处无开做过来吼，去找着电动遥控铁门吼，这个圣诞的这个吼，准夹死伫大地铁门下边啦。甲看起吼，上无吼，差不多地铁啊，得要两点钟、点外钟啦。迄边来话，去有大地铁门总个地伫下边，都有暗棍香港。就是在地里吼，完全白装起无心跳。哦，发现以后这个速度加一个赶紧啦，准备救护车上病，赶快不敌死亡吧。是啊，救不起来吼。第检查检查看，伫现场活动发力啦吼，警方上前嘛，发现讲圣诞就来看住这个啦，讲要甲岁数看住这个吼，家己过来吼。这个是地条迄个暗棍型，感觉所在上严重，而且吼，就是电动铁门咧落来吼。伊完全无准备准跌落来吧，跌落来吼，哇！正拄啊伫十月十日，就是等于即个啥？即、這个第三天嘛，上尾天嘛，迄、這个年假的第三天吼，礼拜下晡两点外啦吼，到即、這个圣诞的第四天现场的圣诞吼，就打电话啦。到家己中部啦，吼、哦，讲要找这个，到这个厝主，这厝主嘛姓陈啦，我姓陈吼，但是要甲岁数姓陈吼，挂手个，甲讲吼，哎，我要甲你岁的所在，我先过来看者，好，但是厝主甲伊讲，伊讲吼，我人拄啊无闲，无伫遐吼，袂要紧，我甲你讲，因为大家真好的朋友吼，我甲你讲，我大地天门，你要入去看看嘞，可能是这个、较偏僻的工厂，伊在抗地主嘛吼，伊我遥控器放伫什么所在，我甲你讲，好，姓陈就到位啊。人家看下个时间，伊就为了录影带嘛。甲看下个时间吼，圣诞来到这个所在，差不多两点二十分啦。差不多两点二十分吼，都看伊伊打电话来讲，哎呀，你袂讲啊，我都无闲，无多，我甲你讲，你遥控器家己先入去挂，我遥控器大底先放空伫对一个小瓦架吼，都揢掉，揢掉了吼，都入去看吼。好，结果入去看吼，看无三分钟。啊，都靠什么好看？啊，伊这个规片都像个足久无人用，迄个简单的工条抗地做嘛吼，啊，较偏僻，中部就是吼，看无三分钟啦吼，准都过来就无联络嘛，都拢无吼好，结果就是夹伫遐啦。伊在迄个大地铁门甲地伫涂骹，袂人跟无人知啊，因为厝主也无介做过来啦吼，到差不多下晡四点、三点五高温，个另外一个朋友姓李。就甲这出租讲，讲我要过来恁个工厂迄、那个厝个所在开一个物件来吼，啊，你甲开一个门啦吼，好，啊，这个出租吼，就讲好啦，哦，你要开这物件，我那代志都无用说啦吼，差不多要我四点的时吼，出租就过来啦，出租就甲另外一个姓李的朋友约好啊，要来这个所在
内面摕个物件，结果一个到门口到吼，哇、哦！这叔叔惊得要死啦！看到姓陈的，就是进前要来看厝、要来睡厝这所在姓陈的吼，准地死伫咧大地铁门下边啦。我讲个大家听啊，人家看个，就是伊入去用遥控器，你入去内面。你无骑遥控器无法度，就是处处甲你报讲，我迄遥控器放伫外口，对上树啊卡，你家己骑到你家己心里我怎无用，袂当甲你过好。那么这里、個、要甲岁数正生长的，为什么要戴着大只点嘛？因为当时人看的时阵，伊手已经无遥控器，伊手无骑遥控器，就是伊用手去饲对咧，伫壁边迄个开关呐、啊，大家听有无？袂叫人安尼，这个动作就是讲，我今仔日。唔免去骑遥控器，唔免骑啥物物件，好好。我今日若要甲物件放伫内边边吼，我迄个门口的大地铁门的开关多伫壁边嘛。人家看，伊就是用手去持咧壁边，迄个遥控箱啦，吼、哦，就是迄、那个开关到底啦吼。伊人若出来外口用遥控器就无代志嘛。大家听有吧？我咧讲这应该大家听。你若人已经出来外口啊，我赶快用要开入去遥控器吼，甲关落来，就绝对无代志。伊即马就计较，可怜吼，准用手去饲迄个壁边迄个开关，大滴滴嘛开关，结果饲咧唔知是伤紧啊，怎啦？在迄个电动铁门咧落来的速度吼，准人未出来吼，准地死伫遐啦。伊若一直用遥控器就无代志啦，遥控器就我人已经出来外口。我用遥控器来饲，吼、哦，要起嚟买落来吼，安尼啊，处处到位才看到讲，哎呦，阿卡呢？阿卡规个大地铁门从地底，这个香港甲闹这个速度，这周围上好地啊，得安尼啊。有人讲吼，啊，得手也毋是无遥控器啦，对唔对？人处处在来讲遥控器，可能什么时候你就揢着啊嘛，不你买哪里边？就是你有揢着、揣着，处处甲你报遥控器吼，你得用遥控器，下你遥控这大地铁门吼，你唔得个人个出来，啊个用遥控器遥控得吼，你得计较用手去持迄个壁边迄个开关呐。未少人爱做这个动作呢，就是啊，得开关多伫边啊呢，啊得持一个我人，得咱这个时间拍开，我就闪出来哦，啊人出来啊，啊大地铁门落来，哎，我大地铁门唔是落来，是大地铁门是塞个哦，安尼危害。倒边甲再甲这边，我有啥紧呢？嘿，我速度紧，我速度慢啦，就是安尼啦。哎，真系一条性命啦！啊，连这出租家己也惊死啦。安尼，若无另外第二个朋友讲要来厝来寄物件吼，伊嘛唔知讲，我这个朋友吼，佮会捡大堆这物件死伫遮，啊，这足久足久无人无咧带人来看吼，佮看起好树啊啦、草啊啦、硬蓬蓬啦、厝顶啦、堆啦，先住隔壁所在吼，都是较偏僻嘛，家己中部较偏僻。有一个改成原来看地鼠的所在吼，哇，这吼、個、真正真努力个看，好这个代志啦。啊，这叔叔讲，哎呦，阿卡安尼我唔知啊。阿姨都两点过打电话甲我讲，要做位过来，讲要看一个厝，伊都要甲细厝嘛吼。我老讲我即摆等你无闲吼，不要紧，你若要看厝一个吼，在我遥控器放里底，你人伫外口，你到对迄个草坡所在吹一下。遥控器上底啊，已经在吹电话，伊唔在当 TV 啊，伊即马 TV 内面看无三分钟，可能无甚物好看的啦，看看哦，无三分钟要出来，伊用手准去持咧壁边的开关啦，准叫铁门夹底下啦，哇，安尼夹死底下吼，处处嘛我拢唔知啊，那唔是第二个，比如讲我来你遐要寄一个物件，你再甲开咧吼，伊想讲啊这无过袂使咧。都甲第二个朋友在用吼，过来厝要甲开门，佮一个过来讲话，啊头一个咧讲夹死伫铁门遮啦，哇，我变哪办吼，真咯吼，都家己中波啦，家己中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吼，爬楼梯吼，爬到一楼顶棍摆，爬到三楼顶棍三摆，啊，是喘到要死。
1: 安尼哦。
0: 啊，脚足酸，拢无力。
1: 哦，啊 ，QMB 食一针呢。
0: QMB 我是食一罐了啊，啊，我是管有迄个有症伤的啦。好。我迄阵管要伤的。
1: 好，啊，脚袂喘来。
0: 卡
1: 袂喘，卡袂喘
0: 啦吼！我报一个价，那死唔价都唔价。
1: 好好无多，嘿嘿嘿。
0: 以前我讲我无价着拢唔知。
1: 对啦，无感受着拢唔知啦。
0: 我有血压嘞，啊血压冇。
1: 嘿。
0: 即心中那平衡那改好
1: 哦，血压
0: 就卡袂安尼。
1: 对，卡袂加光加低嘿。
0: 对，
1: 嘿。卡
0: 袂加光加
1: 低。对吼，啊低有够好吼 ，QMB 哈。
0: 嗯，那 QMB 真正有够好，啊你佫年年我听恁在讲讲年年哦。我这腰这一生安尼才有效啊！
1: 有效，迄条血路拢积伫遐，吼、
0: 哦。啊，这正刚吼，迄阵个爬山，哎，伊又伤着，啊，拢真安安呐。
1: 好安尼哈。
0: 啊，真拢真安安。
1: 对，哎，迄条是血拢伫遐倒动安尼。
0: 我做一只，我个腰个腰嘛是安尼，像安尼介安。
1: 好安尼哈，好。
0: 就管咱来食看物啊。
1: 哎，做一个只哈，做一个只哈。
0: 做一个只。哎，
2: 定定安尼喘喘白白吼，尤其做袂感觉啦。甲较早吼，完全袂比，身躯的体力

身躯的溃灭吼，底下咧出袂出来吼，都即个膨破啦，上严重，直接膨破吼。有人讲啊，毋是喘短短尔，毋是人个无力，你何你行一步都无在调呢？那即个膨破爱喘吼，有人讲毋是爱行几步啊吼，较会喘，毋是啦。迄人吼，那即个所在无吼，你阁坐伫咧喘啦。我咧讲即阿嬷上知啦，阿嬷讲休啦。我连人坐伫遐伫咧喘，迄就即个膨破已经无啊吼。咱个美国进口居然咪一定爱食啦。今日话足好个物件，人伫美国会当讲卖第一名啦。美国销售会当讲卖上济、卖第一名吼，就是升温热足够高着吼。在咱个美国进口居然比啊，这段时间因为进前咱有一个大消费，就是今年这边的买产品、上商品的精神吼，有足济人买，诶，足济大组特别左右大组个啦吼。你再顾哪只呢？顾哪只？这个冬天开始入秋，开始买入去冬天吼，换冷吼，就较无代志。那无想要讲吼，是寒人吼上够出代志啦。寒人上好嘢吼，就咱个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好是个价真用，就袂去踢掉啦，袂去规划规格，就去踢掉吼，就真用诶上大款咧。啊，就两个价做位啊，唔像以前咧讲啊，上好个咧个性就两个价做个咧心血管嘛，想要讲吼，就美国进口个居然比加价道理真用做位，逐工个高调都无代志。指定个房子名，无从者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不好意思，等下现场哈，哦，这我哩唱我的白酒会啊，你哈，诶名哈，足够水，伊个名叫做七啦，六七倍迄个七哦，迄个即个我哩唱哦，啊，我讲，对唔对？我哩唱你个名是干那一个七，第七哩个七嘛，哈，好，伊讲是啦，我那七个兄弟啊，进入三十挂了七。真正是安尼，较早的人吼，你号名足简单，七个兄弟啊吼，准为第一开始进两三十五六七，啊，这我哩算是第七个啦，吼，伊姓啥我卖讲啦，吼，安尼，大家较袂，啊，这我哩算，伊名都两字啦，都姓，啊，过来就七啦，吼，进两三十五六七的七啦呢，我讲算吼，后来咱等下现场来台中一个六十一岁姓苏啦吼。男主，主差不多四年前啦，四年前吼、哦，高速公路过路费啦，红单啦吼，牌照税啦，燃料税啦，健保费啦，拢总无爱共搭。啊，这人做这个税哩啊，这是公家钱啊，这拢公家钱啊，唔是私人的钱吼、哦。高速公路过路费啦吼，红单啦吼，第违规红单啦吼，牌照税啦，燃料税啦吼，包括健保费啦吼，总共。137,000+啦，加嘴无咧甲伊主导，是安怎？因为伊个口罩吼，完全刷到无半角，可能刷去别人个名。你若欠国家个钱，包括欠银行个钱，你个口罩千万毋通有钱。你口罩有钱，绝对找你会着，足厉害。国家银行甲国家拢有相通，所以讲你欠国家的钱吼，还是欠银行的钱，然后你口罩绝对袂当有钱啦，那无一个吼，都所以，所以讲用啦，知啦吼，伊的口罩内面总共就存700啦，绝对无可能啦，伊绝对有刷一百个，就是刷别人的名啦，刷用别人的名，你既然不是我的名，你就袂当去嘛，就对于我的名，你政府单位该当去，叫做行政执行组嘛，这个所在好好，结果法务部这个行政执行组吼，落去甲。要改革呀！吼，你欠国家130,000+，欠四年啊嘛，2022年靠即马欠四年啊！吼，无甲你收袂使吼，但是落去甲查，哇，这个人姓苏吼，伊个银行口罩内面存700,000，伊就是安尼，甲无咧惊你啊！卖你700,000总可以啊！我欠你130,000，我无去交啦吼，安尼结果唔甘愿，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处足厉害。伊咧水底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吼，下落去水，甲发现讲，原来姓苏的有一间厝，伊已经交代黄总要卖啦，已经登记叫黄总要卖好，伊即马先甲通知讲，你有一间厝，我知影，你茫创讲你创伫底，而且已经交予迄个黄总要卖吼，我著找你无吼，我甲你讲，这间厝你袂当卖啊，这间厝我看你要甲你收当啊，拍卖啦。惊一个准，我赶紧借钱137,000+，全部顶个月了，全部甲我讲讲哦，哇，话讲哦，真正有影有够紧得着哈。一个厝公你厝要卖，我煞唔知，你都要脱产啦吼。但是去我查着，你有一间厝登记伫迄个人迄个中介这个所在吼，就是你想讲我找无去啊？你即卖免卖啊？你知影厝我若中介甲我卖，假去互法院拍卖，都差一半钱啦。还是不止一半咧咧，法院咧拍卖厝吼，甲私人这个中介买卖厝是当然是差大买啊，法拍屋啊，法拍屋吼、人来买吼，拢为差不多1,000,000开始买啦。你这间厝啦，价值700,000，差不多为70,000开始花，那无人花给你吼，都流标，连客都不爱客，那无人花吼，无人花吼，法院的拍卖厝，你知法拍屋有当下拢为10,000,000开始花呢，这间厝。价值1,000,000，我为100,000开始花，就安尼啦。啊，这若有人甲你话讲，法院若定讲好啦，无非伫倒，我摕着钱就好啊吼。若这间厝虽然行情看起来差不多1,000,000，我为10,000开始花，你就真啊了事。惊一个，我这间厝价值1,000,000，你买家用这华牌屋，落去拍卖吼。啊，你我为100,000开始花，啊，若真正100,000去花，我就衰死吼。我总赶紧撞啦，撞遐、那个。135,000啦，全部总交啦，交怪，我交怪，你当作讲钱刷走，银行内面存700,000，无咧甲主导吼，自差不多四年前开始，伊便啦开车去高速公路无咧交钱，我讲，即摆高速公路是安尼，你无交钱吼，伊也
会当互你塞，无像较早高速公路有迄个过路一客票吼，迄个过路费迄个所在吼，你若无客，都袂过关啦，袂当过。当然有啦，人就熟啦吼。但是即马是 ETC 都专抓你都塞塞咧，啊人锁啊，甲你讨钱嘛，搁咧过路费，但是伊都唔够啦。超速啦、红灯啦、闯红灯吼，拢同款，拢无要到上济，都是要闯红灯啊、红灯，差不多七十几笔，拢是闯红灯啦，都超速上济啦吼，差不多要到5万块啦，干那13万块就占5万块，这个闯红灯啊、红灯啦吼，啊高速公路超速吼，包括过路吼，无打紧，咱家看，当年的迄个汽车牌照税吼，啊加燃料费吼，拢也无咧交啦。包括啥呢？包括健保费，我那过两年无交，加起来了，差不多要到13万块好。人统计出来以后，准和台中的这个发布部统计出来以后吼，开始要足钱嘛吼，准和台中，因为是台中嘛，台中的分数开始要讨钱好。当然台中分数，就咱咧讲叫做行政执行处啊，欠国家的钱，就为啥咧讨啊吼？开始找这个人吼，伊个口罩什么名吼？你唔知咧电脑连抓咧找这偌紧吼？找，甲找甲讲，原来这所谓伊自己人有开哦，啊开哦，上好啊，为银行那个客钱吼，这13万块，为银行个客，结果唔知讲一个拍入去讲，哇，存700块，就是安尼，伊个无咧惊你。我银行刷到存700块，吼，你查吼，结果扩大查，甲才讲原来线索有一间组，已经过有啥物人诶，过有迄、那个这个中介啦，就是准备要卖啊，伊要甲这间组也卖掉啦，卖掉吼，才发现讲这间组要共卖掉啊啦，吼，啊那卖掉吼，这个有哪叫脱离吼，准这个执行组吼，总赶紧过大红单呢，总甲打入别等卡卖。直接准公文到台中地方呢，这个所在吼，讲伊给伊一个时间，就是一个月，九月底进前，九月初就去封嘛，顶个月初就去封吼。这间厝中介袂当搞袂哦，给伊一个月时间，你若开始讲唔出面啦吼，这间厝我就要叫台中地方来给你划牌啊。我跟你讲过嘛，划牌屋吼。就是为着买家己的厝啦，真正顾会条。你若真正要买，你嘛得有民间来买啊，唔只有行情啊。咱一摆厝差不多800万、1000万啦吼。你若用划牌屋吼，我今日你若真正为一城开始拍卖吼，若有人真正在好啦，一城无得买，开始就烧钱啦。划牌屋，划牌屋差不多拢3城、1城啦，开始拍卖啦吼。你今日1000万的厝嘛，为300万开始划嘛。就是安尼，啊，若无人甲我收钱，我300万就赢伊啊咧，都外摆有去着吼，就是安尼。再怎样，代志严重咧，我这间厝吼，人交伫中介就是在卖吼，我也叫查着啦，啊，查着变啦，查着吼，已经发文了，电话呢啦，就是讲，如果给一个月时间，那真正要过安尼拖，无要出面吼，我就要甲法拍啦，就这间厝法拍，哦，准赶紧中介。要中13万7，过来甲所有欠钱哦，甲交甲钱去等等，你甲讲外交怪啦，外交怪，真正有影，若无出卡手吼，你都唔知讲，迄厝要甲你啥去拍卖，我甲你讲，啊当然我无爱啊，我一间厝行情啦，这个所在卖800万，也是卖1000万啦吼，你甲啥去划牌屋拍卖吼，都剩300万啦，我当然卖好啦。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起来电话讲啦，好不好？起来讲啊，讲来喂，喂，哎、欸，你好，我丁莹，
1: 哎、欸，你好，你好，
0: 哎哎哎，哎、欸，阿妈，你讲来，
1: 哎，你讲话你唔在听我，
0: 有啦有啦，有讲话，有有，
1: 哎、欸，阮大姐讲，
0: 哎、欸，
1: 伊心脏无好，
0: 哦，
1: 有阵你个手甲阵你会来往，
0: 哦。
1: 哎、欸，伊个个要想要食恁呢，真系。
0: 该、欸、好啊，家里食呢。
1: 啊，唔过伊有，
0: 伊
1: 溃疡呢。
0: 哎、欸，是不要紧，食饭八只，食饭八只吼。
1: 会使食呀？
0: 会啦，当然会使啊，会使，也不要紧哦。咱食饭八，
1: 溃疡呢，
0: 做伙食，
1: 食饭了。
0: 食饭饱做伙食，咱来经营，咱来 QMB， 甲咱的迄个连锅种做伙食呢吼，做伙食，三项做伙食比较紧，好不？
1: 哦，
0: 迄、哦、绝对比较紧，食饭饱做伙食哈，哦，哦，哎，甲经营个教练安尼哈，好不哈？好哇，啊来喂，
2: 喂，请问一下哈，
0: 好好，
2: 今天为啥感觉活力民宿敢会使同齐食？
0: 你要跟同齐食，我那比较紧啦，那无时间同同齐食，哎，有个人得，
2: 好，谢谢哈，
0: 会使哈，会使会使会
2: 使，哦，谢谢，
0: 哎，有个人会使需要吼，食食都要出门啦，好来喂，
3: 好来喂，好来喂，
0: 哦哦哦哦，喂，
3: 喂喂，
0: 哇，唔知有听到无？喂
3: 喂喂，
0: 哇，无多，你电卡一个，电话电卡一个，好来喂。喂，
4: 喂、
0: 欸，你好，我丁莹，我丁莹嘿。
4: 喂，
0: 我丁莹，我丁莹、哦、嘿。
4: 就问一下吼。
0: 好好好。
4: 我也是跟有去关两关，为他干哪啦吼。
0: 哦哦哦。
4: 今嘛人讲要过手纹笔，啊，真感觉你真爽。
0: 你甲药房问看麦，药房啦，哎、啊，有当时药房会加电柜做啊起来啦，搁有吼，你甲问看麦啊。就是你这边药房啊，嘿。
4: 药房，药房啦，
0: 那公司给公司都绝对无啊啦！啊，药房有个人有存做两三组啊，那样吼，有加点起来。
4: 你讲话我怎无啥听到呢？啥啥叫？安尼吼？
0: 就是收音机都无关吼，收音机。
4: 我先，我了后不咧听，听叫不咧听呢。
0: 安尼吼，
4: 我爱去爱问看药房有无啊？
0: 药房看有存无？药房老存都有呢。
4: 药房啊，有就搁有安尼啦。
0: 对对对，个就该买。然后迄个就是咱公司的特别做比较紧哈哈。
4: 哦哦哦，
0: 好，好来喂。
5: 喂，
0: 哎，你好，嘿嘿，
5: 我借问你啊，
0: 嘿嘿，
5: 我了，我要办一支后生去咯，啊，迄个情形甲含美国就是讲靠我。
0: 周伟霆，周伟霆，三钢筋多少钱啊？三钢筋，三钢筋多少钱？
5: 听无？
0: 三钢筋多少钱？
5: 三钢筋哦，
0: 嘿，奇怪，
5: 啊，心脏也袂使接钱啦，
0: 啊？
5: 心脏诶，
0: 邱永碧、周伟霆、甲金玲、周伟霆、周伟霆啊，好不？
5: 周伟霆哦，
0: 嘿，周伟霆哈，好。
5: 啊，听三钢哦。
0: 三钢筋多一点，三钢筋，好，好不好？
5: 啊，你忙都卖叫，
0: 啊，系啊，等下差不多五钢卡叫，迄扛住差不多五钢卡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安尼安尼看很准啦，好不？哈，好，好，好，来喂，喂，
6: 喂，
0: 你好，我丁莹，
6: 你丁莹啊，
0: 哎，是嘿，
6: 哎，接我啊，
0: 好，
6: 我一当前一当前两中央，安怎讲话都袂使明，因为食啥物？
0: 哦，迄个食一个金莲，甲食金莲，甲食金莲较好。迄个血路一，诶，金莲尽量改乌来血，甲背后愈开愈好安尼哈。金莲靠通底，哦，金莲上好通底啦，好不？哈，好。
6: Q
0: 要食上好啊，那做个 Q 米甲金莲做位是上好，两个合作位是上好啦，好不？好，好不？哈，好，好，好，好，好，来。是我这的机械问题嘛，应该是袂较对啊吼。对，那照你讲，这我的表已经拢足正常吼，就是讲话应该拢听有吼。嗯，这下伊不要紧，我稍等叫工程师注意一下吼，那无吼。对，扣音这个电话呢，嘛奇怪奇怪对啦，我这边听开嘛咧，改成咧无安尼奇怪奇怪吼。啊，来不要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那产品药房无详细，去你多多使用。哎，去这个电话要抄起来啦，阿伯，甲抄起来吼，咱随时要卡，要问药房产品安怎问题吼，都拢有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一九哈，啊，谢谢。

咱时间要到半吼，我我那差不多爱赶紧来处理哇，奇怪，咱即马无咧大小别促销的物件吼，开欠会欠价呢吼，对，我有旁边，我稍等一下，问看卖是不是对，咧送货对吼有中毒的所在，不要紧，我来处理一下啦哈。好嘞，谢谢啊，这个电话搁给你报一下，阿伯阿姆，那有要欢呼产品药房，对一个无详细所在吼，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咱同款，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现在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周慧所作《打喷嚏》。

他唱，哎这哎这拍鼓啊，他唱完哦，哎这困下来，一唱唱唱唱唱，哦，暗时一直来唱片唱片唱片唱片，哦，贵宾就艰苦哈，好，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哦，这是台湾人哦，啊，这个实在啊钱真多呢，哦，咱的行李箱哦，啊，这个去带哦，行李箱里底带一票。带代票，日本这两母仔囝吼，家己想家己丢，啊，着规个行李箱带钱吼，啊，来高雄机场，拒拒的，吼，拒拒怎么拒？吼，哦，但打扎者钱。这个关务署高雄关吼，咧提醒，要入出境的旅客，你带现金一定爱申报，因为吼，这去年就一对日本的母仔囝，伫个托运行李。这个来这底啊，点点点一票，还佫有代票，去用掠着。迄你到哪？你要入你哪？行李箱无吼？迄行李箱会佫过一个 X 光柜，迄都拢摄着啊。然后你哪会过？有嘛讲哦，超额哦，袂当早一现金吼、哦，部分被查扣，因为无申报，所以被查扣。更加比以往的洗这个反洗钱的防治法。以上发班，虽然罗贝是无起诉，但是初步的高价超代票650万，十分惨重，查扣啊，查起来啊，650万，你来看吼，嘿啊，这个高雄海关就咧讲，这件案件发生伫个吼，去年，哦，啊，因为是出境，哦，出境伫咱台湾要出境吼，安尼，啊，这航境检查吼，这托运的行李，哦，你都要去登记了啊，好无？去咧为买票啊，机票的时阵无，啊，你是爱托运行李啊，喏，哎，托运行李是发现着大量哦，1000元台币安尼，啊个万元的日钞，啊这通报海关处理查扣啊，吼、哦，经过改清点，伊迄个手内底藏钱呢，无藏白米哦，拢啊藏钱呢吼，经过清点，而且就退回规定吼，诶，这个标准的额度。有规定的当载交我行李，剩的拢查扣。这对母仔囝吼，分别被查扣台票70万，哦，还有1896万吼，过6000的这个日票，哦，还有咱台票79万，1800块，安尼，啊600万的日票吼，啊合计差不多148万，啊日票是差不多吼2496万，吼安尼。一票较侪钱迄落啊嘛嘿，啊高雄的海关甲查出来，即、這个旅客吼会出入境，吼、哦、伊所在台票吼、哦、超过10万，吼、哦、啊外币吼诶现金超过10万的美金，吼、哦、这样爱申报，你着人当炸10万的台票安尼尔，吼、哦、啊甲10万块的美金安尼超出来，你着爱申报，你若无申报掠着，海关着爱没收，你超额也应该没收。所以拢总650万，去互没收伊，啊、哦！所以警因太唔知啊吼，听种边恁敢知啊？出你要出关的，想要出关，伊会甲伊讲，你袂当再超过10万块哦。哦，啊！若欧洲国家想要样超过3万块、哦，3万还是我讲10万啊，咱想我10万的代票袂当再坐出门。你啊，你10万当坐掉，你啊坐11万，迄10万你爱申报，你啊无申报掠着了，伊就甲你查扣起。哦，根据了解，那是以1块吼，以这个日票吼兑换0.2来计算，这对母仔囝吼拢总损失将近台票650万。那么至于所抓到这个案件，高雄海关吼已经移送吼这个调查局刑事侦办当中，为理由拒绝说明哦，而且这钱对去啊吼，安尼吼移送的调查局刑事侦办中啊，会用这做理由拒绝说明安尼吼，哎呀。安尼，你通常你若是有对团的话吼，你若是对团的，你要出门就得申报一张，啊你的导游就来讲，啊辛苦偌济钱，要安怎济钱哦，怎济钱爱申报吼，啊金嘛袂当怎啥物还安尼好着，嘿呀、啊，咱台湾人更孝顺，日本人就无咧客气啊，哦，即马咱台湾人胖，台湾人诈骗较无好骗的款吧吼，大家嘛是有啊，啊伊这。来台湾29岁的查某囡仔，吼去遐共骗，啊人个伊生做啥物面，伊啥物啊，全部拢爱公开，无咧甲你暗藏面咧，
不是咱台湾派人咧拍马赛克，小兵噶无人有诶。台湾啊，有无？好人哦，诶，警察咧家己也无拍，啊，迄个派人哦，派人爱拍马赛克，啊，有小兵无？做小兵诶，但是用刀兵做，做奇怪的台湾。日本哦，诶，这警视厅查到一个疑似由台湾人所组成诶跨国诈骗的集团，涉嫌来利用 AI 的话术吼、哦，来欺骗受害者来投入这资金。一个29岁的台湾这查囡姓杨啊，吼，吼姓杨，啊，因为担任车手去用抓到，吼，哎，伊生伊的面啊面相，透过日本的媒体公开放送，安尼啊，这个日本的报讲哦，这个跨国诈骗集团用假的名，吼，假冒名人呐，吼，而且宣传的影片，啊，透过 LINE 的传播，这个内容就咧讲，以 AI 的系统会当得到600%。600%的利润啊，来进行投资诈骗，而且来骗取的现金。哦，啊，被抓到这台湾的查某囡仔叫杨心怡呀，哦，杨，这个杨心怡在日本出名哇，哦，甲一个19岁，涉嫌伫个去年10月，哦，甲这主嫌丁丁哦强谋，向一个80多岁女性提出了美国投资基金的假，哦。虚假投资的计划，怎借由着要投资，改骗500万的一票，超代票100万的现金，安尼，吼、哦，这明星做安尼就，伊伫日本，而且新闻真清啊哈。迄台湾出生的只杨心怡，嘿，29岁，啊，面容翕到1200多只啦，啊，这调查出来吼、哦，这个诈骗集团前前后后。在这个80多岁日本人女性身躯已经骗偌济，骗1900万啊！啊，要阁骗，啊，都好骗啊！哟，好骗啊！啊，这个杨心怡，伊被认为是台湾哦诈团的车手，但是因为相关的指控，伊拢否认，无爱承认。啊，另外这个19岁的少女嘞，哦，伊是承认啦，用有人招我来日本哦。诶，做这个收取现金的工课啦，吼、哦！你这人咧读册，暑假人招落去，你看像这种这啦，一世人担袂了。这个警方即马持续来追查背后，而且犯罪的情形吼、哦。台湾，你这杨心怡啊，29岁，你这啊，哦，你唱乖乖，唱到对日本去吼，红的啊！哦，啊，这个嘛是这台湾的，哦，这个人要气甲甲骂拄啊好呢。要投资开娃娃机哦，啊去用诈骗，险啊哦，险啊用诈骗，险啊险啊哦，险啊用这个诈骗哦被诈哦，安尼400万，因某头前后拢唔知影，等伊知了，气甲干骂兼酸，佮兼哭佮兼泪吼，迄种话啦，中华警分局宣布打诈了一件400万的巨款的诈骗案哦，险啊用骗去你无看。啊！这个查甫人去银行，伊要领400万的现金，伊要投入朋友开的娃娃机的事业。这个警察来报，人来报案，银行啊通报，怎来个现场？这个查甫煞无法度讲出任何合约，啊无投资的证明，啊投资的资讯交代袂清楚啊，一讲三唔对啊，一问三唔知啊。啊，你唔是讲要投资恁朋友，啊唔是讲要开迄个娃娃机的？啊，恁敢有合约吗？啊，敢有投资的证明？白纸黑字敢有？啊，袂就我投资的资讯交代也袂清楚，啊，想要店底开，店要开伫底，唔知影。这个警方进一步甲恁某电话咧，在找因某，因某完全唔知道，这个查甫人要投资400万，气甲看人安只好开始干咩？好咧，个在警察甲打砸起來，啊，无就400万辛苦钱都无呀。眼面的嘛要足济啦，吼、哦！佮想讲要一步登天啦，投资哦，赚几啊百倍，像伊去日本人骗600%啦，600%，咱嘛相信吼，系、哦、啊。即、这个中华警分局中正派出所的警察吼，伊讲咧巡逻勤务接到银行通报，讲有一人要领400万的现金啦，啊，因为即个金额足大个，调问伊用途，伊煞袂晓讲吼，啊，应该是去拄着诈骗集团。所以警察哦，好，足紧就来到现场啦，吼，来到现场，安尼咧来要来了解。啊，所以这个查甫表示是透过同事介绍的啦，啊，准备要来投资吼，
这个娃娃机的这个事业安尼啦。啊，因此伊就前来吼、哦，要领钱吼、哦、的资金。啊，但是当当警察甲进一步甲问投资的内容咧，吼、哦、相关的契约咧，哎，查甫煞拢无大讲出来，滴滴嘟嘟、隐隐有讲袂出来安尼啦。啊，尾啊，好加在。落尾伫查甫的同意之下，来看伊手机的通讯内容，发现甲这個介绍人之间重要对话记录，那像吼遭到删除啊，所以投资的资讯哦交代袂清楚。啊，这個、警方进一步联络因某来，因某竟然唔知因翁要甲领400万去投资，这种异常的情形吼，啊，甲咱定看了，这个假的诈骗集团的手法十分相似啊。所以警察马上就向这查甫人讲，最近假的诈骗集团足济啊吼，啊这诈骗集团的伪术啊吼，啊来提醒你哦，这个高获利的啊低风险的，这种是暗中的陷阱。经过耐心解讲，这查甫渐渐吼，感觉哎那像有疑点着吼，大家拢无吼，都想要趁钱要趁钱，无想讲啊是真啊假是真啊假安尼，落尾就拍消，不爱个领钱安尼，成功来保住吼这血汗钱400万呢，对不对吼？咱的咪咪啊，像广播网提醒咱所听众朋友，防诈骗的这电话要卡165，165你若记袂起来，你就开卡110，110搁记袂起来，你就爱找恁某，安尼知唔知？后来咱某的人。

0: 好嘞，谢谢安吉进攻哥哥哦。
1: 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2: 袂讲的好哦，足好，恁的物件拢足赞，我食到用起起。
1: 有影啊，你用起起安那用啦？
2: 我安尼八九十岁啊，逐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十万有啊。
1: 啊来够用件，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2: 啊，恁这档的吼，有影爱甲斟，
1: 爱甲斟一下。
2: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忠啊，遐积极哦。
1: 真的，
2: 哇，恁顾甲足用的呢。
1: 啊，嘛谢谢你袂冤顾呢。
2: 哦，好。
1: 人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2: 哪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1: 有影，敢学到干的呢？加咩加大只？
2: 我八九十岁安尼。
1: 安尼哦。
2: 我用个安尼，用个互恁顾的。
1: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2: 哦，都好。
1: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个个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2: 哦，足好，
1: 足好，足好。
2: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个恁足好
1: 诶。哎呀，阮董事长真正大，
2: 恁个大。恁啊，恁诶报应嘛拢人
1: 诶。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2: 嘿，即个叫人
1: 真正
2: 诶，
1: 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你哦嘿。
2: 好，
1: 来即趟啊，落来，谢谢。
2: 感恩，感谢。
1: 哦，那叫你要讲讲啊呐？
3: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痛啊，吐个呢了。
1: 哦，你啊，哦啊，要吐进就是头壳一洗地球一洗。
3: 哦，系啊，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去往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1: 嗯，
3: 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迄个真性啊，该、嗯。我那 Q 天啊，
1: 嘿嘿，这
3: 回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其实我食呢真兴食，甲 Q 天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去又夹起，一夹起一我是讲我做乜安尼啊？啊，只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到尾我也想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啊个秋天嘛，两粒，安尼吼，六粒啊，怎较好些？
1: 啊，即马感觉诶，
3: 较袂戆啊，
1: 较袂戆啊！
3: 我拢唔敢放。
1: 哦，因为
3: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五店，佮逛一逛。
1: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3: 足恐怖，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系啊，我打电话，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厝拢无人坐，
1: 足恐怖的了。足恐怖的吼。
3: 对啊。
1: 谢谢你，爱用脚吼，袂够恐怖啊哈。
3: 紧张的呀，紧。用这药真好，
1: 真好诶，真好诶，嘿，伊真爱救足侪人诶呀吼！
3: 哎，恁就当哦，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咧主持了。
1: 对，有够好吼！听了没人，你人来。
3: 你甲伊讲，伊就甲我讲诶。
1: 这个好啊，祝福你哦诶！
3: 好，
1: 阿麦哥讲啊哈。
3: 好啦，
1: 好，拜拜，谢谢。
4: 所以讲我食精英，哇，我食精英食。我想我食十几罐，尾啊，我即摆我食买块嘞，食一块嘞 QMP 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今天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即摆我食一块嘞 QMP 啊，我就是刚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吼，哦，你真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即摆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1: 你讲你本来哪有想要食？
4: 我就是讲我按我脖子啊，按不接我。你刚那个，我一直一餐酒一直在中风，他鼻子又过敏，我也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那我是我吃，我起码吃个吼，吃个起码我挂个喉咙，真正我挂喉咙。
1: 阿妈关键没按啊你？
4: 没有哦，给我轻三个又有精神，还有我睡觉我顶下三米，我三米要惨重，不过吃你就不硬，我们都吃得当哎。我起码吃个我起码我吃几天能练练，起码都唔练。哎呀，真正我说我挂你喉咙，真正。
1: 有影像我讲轻松疗灵啊。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4: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痒了，我受不了。我一刚吃三包嘞，我刚开始吃啊，一刚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1: 就不会了哈。
4: 哎，
1: 够好，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4: 对，我该做更久。
1: 这你好，谢谢你啦。
4: 那我真的赞，
1: 谢谢你。
4: 那个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1: 头份呐，苗栗头份光复
4: 的，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1: 哎呦，
4: 好，感谢你哈，
1: 谢谢你，
4: 好，谢谢，拜拜，谢谢，哦，拜拜，哦，拜拜。
0: 谢谢大家真的用家反正服务机会不好，你现在一个健康的机会哦，这个八兆元去没救助一个人的哦。我这种的爱充电的，你吃油啊无效，去电嘛，去怎啦？吃汉粉啊，吃偏粉啦，无效，无电啦，无电，对不对？你去遐病院，仍然的未消，今日伊敢有甲你注射？无啊，伊敢有甲你用无？伊甲甲电尔，伊甲对心脏甲电尔。啊，你着咱是咱是，伊要无电，伊要坏，伊甲样？伊甲斗电池，说明啥物？爱电啊，哦，爱电啊，哈，免日头卡，哦，还是光啊要嗨下去。哦，这条心脏啊，勇敢，电充五百，唔管你是透风如何，还是炎日赤日头，心头定，心头定，咱的心头定。你若要心头定，八站去咪，请你一定爱食，抱心的啦，袂堪要出力的啦，行袂紧的啦，倒咧无早困的，因为你去是电啊充五百，你暗时就困袂落眠，因为心袂平，气袂好，大便困袂好，好吧哈，系哦。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八十元 QMB 啊，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甲查讲，哎呦，心中有电足快活吼。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的电话，尤其咱去经销药房啊，未记得按期讲的这句嘛咧啥物？电话会记得到，水甲卡一定专人甲你打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首歌是江阿文所唱，唔通互我等，互我忘哟。啊，那这个哦，这个台中啊，吼，这个起身吃不只是人孤苦的啦，神棍啊，困三个女性徒，困几百年药，和恁药三界，想袂到吼，困三百五十界，吼。安尼代志过十年吼，甲判唔免赔一个，哦，一个唔免赔。安那讲，台中一个老弟哥的65岁，2009年接手因老母在生所创办的西方如来寺，西方如来寺，伊就声声称讲吼，阮老母已经成吼无量金菩萨啦。啊你！你是无量金猪哥吼？伊讲因老母已经变无量金菩萨啦，会当降价替信徒消灾解厄，长期用这灵修改名，吼灵修啊，搁改名呢，吼、哦、来做这骗钱啊，挂羊头卖狗肉。对于这一名女信众吼来施压，发生了性关系，吼、哦、通宵啦，无啦，咱讲灵修啊，通宵。通宵就较低看嘛，吼、哦，伊较观看，吼、哦，因老母是无量金菩萨啦，安尼吼，爱、是无量金的哥吼，安、哦、尼，用这灵修来改名，吼、哦，来这骗神啊，做这女性的信徒吼，甲因施压，啊，甲因发生性关系，有三个女信徒因婚姻，甲因翁门西办斗未吧，转来只个斗好吧，吼、哦，啊，因感情未顺利。见到搞渣男，哟！啊，见到互放杀安尼，啊，拢总发生350多次性关系，三个，嘿，啊，佫要求要签下性爱同意书。即个开疆的人，伊毋是疆，伊是西哦，伊是西方如来寺。即个开寺的人，爱签这性爱同意书哦，啊，有人咧签哦，哟！这塔卡咪一空，这塔卡几啊空？啊，那民事的部分一审判这三个查囡仔拢总吼，爱赔这三个查囡仔380万。啊，毋过上诉二审的，其中一个女性因为侵权的行为发生的时阵开始已经超过10年啊，哦，想慢来过安尼，哦，啊，怎甲消灭时效？一审的130万全数驳回。另外两个查囡仔驳回，维持判赔一个赔120万，一个赔130万，还佫当上诉。这个老弟哥诶，对2009年接手过用给老母所设立这个西方如来寺佛堂，佛堂毋是食素诶吗？吼、哦，爱签性爱同意书呢？你甲看，安尼你咧去哦？吼、哦，嗯。伊就对我讲，阮老母已经升天啊啦！你咧升天啦、啊？哦，已经升天成佛安尼啦吼，坐莲花啦吼，因、哦、老母坐莲花啦，啊，变成无量金菩萨吼。哦，即卖镜头有做看，韩国个镜头有做看吼、哦。啊，即卖哦，因老母升天啊吼、哦，变无量金菩萨啦。啊，即卖要来降价救世吼。哦啊！这人怪我啦，这讲我啦，这信哦，我啦这信甲耳啊啪啪，我啦这进前去信咧台中食做大人咧，好我气甲无爱甲伊讲话讲，我几啊个月无爱甲咱这讲话，迄赖群主的阮姊妹啊，阮兄妹，我拢无爱出声。哦，伊个信甲我有够气的气，他家在做歹歹，迄个信甲哦，那么信这个，那么拜迄个，啊，迄个食果啊，迄个食糖啊，好做厉害哦，讲甲哦，信甲安尼。啊！伊去信的那交足侪钱哦，哦，足厉害哦！迄讲去进前迄，吼，伊拢咧信咧。迄个甲讲，伊是迄个会当甲外星人相通，吼、哦！啊，伊个肉体足神圣，伊个肉体是神明拢落来吼，因神明拢落来伊个肉体啊，甲讲话安尼，吼、哦！啊，甲迄个什么台东迄外公嘛，外星人会来有啊吼，安尼。啊，我这信安尼，我气甲袂甲伊讲话，足讨厌足气的，迄头壳无开啊，我。迄天足想伊，我甲来讲，你就是牛啦，牛爱人更偏，牛爱人更偏牵的吼，安尼牵咧行，啊无啦无更偏哦，你毋知影要何去何从，
所以你一定一世人都是信这个信那个信这个信这样、哦、对道教信到佛教信佛教信到有这个样、哦、三界的信到有外星人会下来外星人下来跟他同那就好他在所说的多准都多准什么嗯我说你吼、哦，存好心，做好大啊，讲好话得，你着善良、平凡过你的日子得，你唔免着爱去信信遐，信遐话，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慈悲的人，你莫去做害人的代志就好啊，信袂了，足气啊，袂该几啊个月袂该讲的，你若想恁若要安尼哦，想拢袂到，我阿姐，阮亲阿姐，啊，这个检方调查就是伊就是安尼，吼、哦，安尼。对2009年接受因老母的西方如来师佛堂，啊，就安尼讲，啊，老母就袂尴尬。伊若咧讲，你若是应该即个旧的诶信众，你会信咩？会啊，你会信啊？因老母应该即个如来师佛堂改好哦，啊，即马要来尴尬，吼、哦，伊即马变无量金菩萨啦，哦，啊，要来尴尬救世，你得算啊食过来，吼、哦，啊来普度万民咧，吼、哦，普度万民啦、啊，这15年期间以伪术的骗法。骗出了5个女性众吼，吼啊！伊骗忙骗要钱要滴过年呢？你咧开查某经倒啊？你嘛咧去咧佛地要创啊？你著去开查某经倒啊？看你安怎开到迄落来？你著呾这15年来吼、哦，用这话术来骗5个女性众，甲家己发生性关系，吼、哦，甚至要求爱签这个性爱同意书，安尼嘛咧签吼。啊，这刑事部分台中地方院一审吼，依照48个强制性交。会遮罪，甲判这猪哥男老的吼，老猪哥合并爱执行10年，吼、哦、啊上诉二审的台中高院法院撤销原判吼、哦、原判决，换改判吼执行爱关16年，啊这猪哥老的不服，搁上诉去高等法院，吼、哦、啊正被驳回啊，全案定谳确定，吼、哦、被驳回爱关16冬安尼，哦。啊！这个民事的部分呢，吼，其中这3个被害女子吼来提告求偿。啊，其中一个吼女性去予这老弟哥恐吓，吼，啊，甲强暴，啊，佮要求爱写性爱同意书。啊，佮2017年3月开始，佮2019年2月，哦，拢总发生50多次性关系。哦，啊，另外第二个查某囡仔因为佮男朋友分手，哦，啊，工课佮找无顺利，啊，来佛堂。啊！这老弟哥讲我啊，你也去做酒家哩哦，吼、哦、啊！你爱哦爱老师，你爱我，你爱听老师我的话哦，而且你爱跟老师我相修哦，吼、哦！我修修你修修，我甲你修安尼就对安尼。在2021年，下到2024年，一概发生100次吼的性关系，这100次，这是查甫较幸啊，查甫较幸。我看吼、哦，一个人格也袂响，嗯，这七啊笑八啊，吼、哦，两个好啊，要么拢有咧有小花拢有啦，嘿，两个应该拢有介意吧，嘿啊，你情我愿较济啊吧，有无嘿啊？伊也许较惯些，啊，伊会较惯些，啊，两个较惯些，啊，唔介一两三当来咧较八几摆，对不对？吼、哦，恁家做翁仔某一当间较有几摆，对不对？来伊安尼看，啊，第三个查囡又感情袂顺利啊。见爱爱渣男，见开开足侪钱，感情拢收袂转来吼。所以伫2009年来佛堂，啊老弟哥也讲啊，你风尘薄命啦，你会去做酒家女啊？大家做酒家女，讲我讲，你要用你的身体，甲老师来改变命运。迄人我伫了遐讲，只就笑咧，你毋知？啊，叫人相信呢？这是咱台湾这佛教吼，道教啦吼，这个宗教宗教就歹势，佛教歹势，这个宗教吼，的信仰太恐怖吼。哦啊，要爱色，啊，要爱钱，啊，要贪，哦，贪嗔痴有无吼？嘿啊！哎，这嘛大人大正啊吧？这种大人大正，伊嘛讲你去做酒家哩，啊，你爱老师哦，爱听老师的话哦，吼、哦。安尼，伊嘛是甲第二个嘛讲安尼，第三个嘛甲讲安尼，你爱用身体甲老师来交换哦，改变命运吼、哦，改变路衰啦，向右换向西啦。在咧2009年甲2011年。哦，啊，互骗拢总发生200次，哦，这个较幸，哦，这个较幸，这个七啊较幸八啊，这两个拢总发生200多次，哦，啊，有做记录无啊？早一摆哦，哦，安尼哦，这查某人真可怜。一审的判这个老弟哥爱赔第一个120000，第二个83000，
第三个130,000安尼，安尼袂好。第三个较久呢，第三个好，两个发生200多次呢，安尼甲赔130,000。啊，第二个赔100多，两个发生100多次尔呢，对不对？安尼第三个较袂好。啊，双方拢不服，搁上诉，上诉来到这个第二审的吼，这个台中高分婚姻认为第三者较衰。吼、哦，用第三者侵犯的行为发生伫2009年8月到2001年，啊，但是伊应该2025年5月，甲是用伊个年甲来求偿。

0: 嗯，这是郑维忠所选的必顺哈。后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移植手术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个鸡巴，
1: 鸡巴鸡巴。我有咧食。
0: 哎、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会上病？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那啦，我推六公斤啦、
0: 啊。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加帮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我嘿，我最近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哎呀，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那个巴掌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今麦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就心心里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1: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谢谢，拜拜。我咧当初对伊坚持是对的吼，虽然成本足贵的，但是伊讲安尼食疼身体较顾会着吼，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疼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今嘛吼爱食足济药啊，开刀成功，但拢疼不起来。希望你人工精血另外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把这人去每个些穷人穷我爸，有三万岁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
2: 谢谢大家的想念哈，心中也有力啦，啊心中没有力，你把也有灰啊，无灰他怕心中把硬怕，给艰苦的吼，所以咱好朋友六大条件救足侪人健康兼勇敢，唔免搁伫药害吼，药害吼，安尼无受啊，哦，食食贵啊行个，啊话个卡电话安机。我药啊，吼，洗甲几啊盘拢洗袂落呀了，啊，等下下要中下要洗好，食甲食袂落呀了。啊，以上广告吼，来，那营养素若无够，百病交交啊吼，营养素无够，百病交交了，营养若贫血吼，会啊，除了头家戆，头家戆，头家疼，你又要食感冒水啊，对不对？好，戆啊疼，你要食感冒水啊，过来，啊，这个血无够，影响到目睭哦，嘿，过来咱心脏心率不整呢，拢是因为你无血所引起，吼、哦，对啊。欠血、欠体型的病人，精神足歹，吼、哦，足忝的，足熬疲劳，长期头壳疼，长期头壳戆，这爱注意哦。你爱观察这三个月内底，你的这病人的竞争，你会发现到安那。啊，明明都困足饱、困足饱，但是上课时阁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啊，结果有人讲啊，哎嘛，有人讲啊，查囡咧挨忝挨两个外月去检查咧，哇，讲缺铁性的贫血啦。这个人会哦，抓不够安尼啦，所以这个会啦不够吼，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作神呢。他家讲他家听，你要食感冒药水啊？呼吸困难吼，喘气作喘的，啊喘气足紧的安尼。来面色白皙色，像个黄脸婆安尼。哦，啊过来视力影响哈，目睭啊也有关系哦，吼目睭也有关系。来心率不整，无血的崩崩塞崩崩塞。心脏一边拍火啊，宝宝仔来胸看袂听，哈、啊，是安尼样吓啊！我说你甲看，有当啊，他家听，他家讲你食感冒水，这都是贫血，贫血四常发生的原因啦、啊。吼、哦、啊就是有人讲啊，我严重贫血呢，迄半日前开始他家讲他家听呢，持续几啊个月呢，有足侪个感觉要昏呀呢，对嘛？搁就贫血嘛。啊，所以有人讲啊，都有安尼咧听咧顾，啊人听无起来顾不起来，未吸收啊。对吧？贫血会让咱规生活欠上数，这血氧球爱带，哦， 咱的红血球爱带上手去咱规身躯啊，啊你都花无够，你都无你都无红血球来带只上手啊，啊所以你规身躯啊拢欠上手，啊你规身躯欠上手做，咱身体就败坏类啊，安尼啊，所以做咱身体欠上手，所以根据贫血严重的程度吼，就无同款，可能会出着安那，而且竞争呼吸困难，啊会做喘的，心率不整，心脏袂疼。啊，缺氧缺啊，那缺上手缺氧诶，会容易对咱身体功能造成影响，比如讲营养不足，所以影响皮肤哦，皮肉吼啊，白死者啊，增加足够长年诶，吼啊，无着目睭，因为目睭无爱花啊，咱咧细条花，跟咧带花来咧目睭啊，爱花带无够，可能无形当中诶视力受损。诶，啊，你诶病诶若无严重诶，通常你着疏忽去，你着袂插伊，是毋是？嘿啊，所以即个病啊，都真是戆啊！我听讲啊。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啥物先够？戆先够，吼、哦！咱来听蔡佳玲唱这首歌，做生吼，拢是为着钱啊。

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搞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场这款电话是二啊，四小时乱单卡，0800-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询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55-99，谢谢。这时阵搞电台进广告。

0: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拍手拍手。嗯，一零所请哈，讲什么三明海色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是一个越南啊，过来屏东哦，一个越南新娘，伊拄着火车吼，冰车了吼，伊去大院，但伊翁婿过两天离奇死亡。这个死亡牵出了7000万的理赔金，尾也靠着因大家的一杯苦瓜水，甲来拆开着这份惊吓家庭的算计，家庭的算计哦。咱来甲伊讲这篇的故事啦。这在1994年10月15日暗时9:38，屏东沿海哦，啊，一台两个车厢哦，一台两车厢，两节俩吼，两节车厢，诶，这个叉油的列车，伫个哦来讲哦，哇，叫脱轨啦，哎呦，出轨了，火车出轨啦。这个搜救人员后来呢，伫个咧医院吼，医点啊顶管，而且夹层内底去找到一个吼绿色的箱包，还有一张吼带着这血指印吼。诶，这个吼金属油袋啊，吼，还有邓秋波啦，吼，邓秋波金属，而且油袋啊，啊，这油袋的背后留着一段吼，这个越南语，嘿，越南的文字，我讲建宏，最近哦，最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请你去找阿兰姐啊。那么3天了后，伊这个越南新娘的翁婿。在因家啊，离奇死亡啦！这意外拆开着一件吼，7000万的精心阴谋啦！哦，保险金嘛吼，哦，是有着保险金嘛吼，好好好，来，咱来来甲讲这件代志。那么这个姓黄吼，姓黄的吼，黄阿姨名叫阿秋哦，过来台湾3年。昨天才出世37天，这个外面人拢会以为伊嫁入来林家吼，这个喜温啊，吼咧做喜温啊，按翁婿叫罗建宏，是咧做土地买卖吼，牵狗啊，啊日子搁较歹吼，嘛比伊伫越南较稳定啦。敢若伊知影，因厝里的喜温啊吼，早就已经低压去啊呢。这拖地内底啊，拢是现金卡的催收的单呐、啊，阿无得股票吼、哦、追缴的通知啦，好，人诶是吼、哦、钱叫你走，有小单叫你走啦，搁有一本吼未当互人看到吼回啊单，嗯，你就回啊，嘿回啊单的名册安尼，啊因查某囝出事了后，这个罗建宏就开始吼、哦。安尼咧提保险的文件，正爱厝咧签，叫这个吼、哦，叫这越南某爱签。啊，这个阿秋啊，伊就看唔捌条款啊，伊就只来台湾3天哦，哟，安尼。但是伊知影哦，伊知影翁婿每一届吼、哦，拢会挑低吼，改砸一边。哦，这個、要叫签保险单者吼、哦，有某些的页面吼、哦，伊个砸咧不爱互伊看，啊叫伊签，所以就拒绝伊不爱签嘛。而且哦，伊个哦，甲这个保险单哦，要立钱的通知啊吼，搁有债务的资料，搁有证件影印本，甲装入去一个牛皮袋啊内底，交予伊的共乡哦阿兰保管。阿爸就是伫迄段时间啊，伊的翁婿罗建宏有一摆哦，突然间啊，甲这个哦阿秋啊，伊平常时哦咧挂这个哦布包的顶冠。这个绿色的香袋啊，哦，那像咱的香包安尼吼，绿色的、青色的安尼，甲拆好开，
啊，这阿秋啊，等在房间的时候，拄啊去有看到，抢都抢去有看到，伊怎啊硬一个问讲，你咧做啥物啊？你咧创啥？啊，这建宏啊，头拢无举起来甲看，干那讲哦，无啦，我有听人咧讲吼，这你放伫香火啊内底，这草草啊吼，这草草啊吼，会当摕来泡茶啦。啊，想讲看内底是底啥物物件啦？跳开了才发现，啊，不过就是香芋嘛、陈皮啦、啊，哦，啊，甲一挂老姜尔啦，啊，甲甜豆丁就好啊。你若甜豆丁就好嘛，你奇怪啥？哦，啊，这个阿秋啊，感觉伊讲这话足奇怪，伊就无继续甲问啊啦。因为迄块香茶啊，后来确实吼，去有甜较好啊，啊，建宏啊，甲甜好啦。内底物件甲偏起来吼，嘛是原来伊原本的味啦。哦，所以。但是伊感觉这件代志吼，有记在心肝底，吼，伊无往歹的所在去想了，种往事要甲做法，恁要甲创啥会，恁也摕我对我故乡越南摕来这香火香火啊，要创啥会安尼？迄个时阵，伫个门啊外口咧收衫吼，而且热地秋梅就是大家啦，拄啊好吼，食即句即句，因阿公咧讲的即句即几句话啊吼，有甲听入去，吼听入去。所以车兵车的代志，迄一天啊吼，伊无带查某囝上车坐火车，伊是甲这个牛奶粉啊、油珠啊吼，啊甲这囡仔要换的衫裤，吼啊一领一领交予伊朋友阿兰啊。伊来到车站，伊先看到本来应该伫厝吼的红色建宏啊，穿着铁路吼铁路工程的背心啊，吼啊对施工的这边啊门吼。哦，走足紧的离开啦，走足紧的。啊，前一天啊吼，建宏有甲伊讲哦，这个吼招会啊吼，一只会卡可能吼收无钱啦，会来咱捣乱哦。我是甲你讲哦，好伊哦，先去伊的外，叫伊先去外县市哦，诶，一个亲戚遐哦，住两天啊，安尼啦，哦，叫阿秋去帮伊住两天啊。啊，车票已经帮伊买好啊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无爱带这正满月的查某囝去别人遐住，伊无爱啦，伊嘛袂放心，甲囡仔吼留伫罗家啦，伊只会甲这红婴啊吼，啊暂时交予伊共乡的阿兰啦。啊，这列车开始驶叮当了后，这个阿秋啊，伊就望着布袋啊顶悬吼，这个绿色的这香囊吼，就是迄个香菇啊呢，啊伊枕头啊吼，拄啊去吸着顶悬吼。重新搁天起哩，而且尖卡啦，啊就抬头啊啊甲看，发现迄天吼，就是因翁婿甲拆开香袋啊，的迄一天啊，香袋本身是无变化，但是内底搞完是伊做实习吼，而且香芋啊甲陈皮老姜的味安尼，但是迄种的香卡，互伊重新搁甲想着，因翁婿迄个时阵啊吼。唔，真轻松咧，解说无啦。人讲这摕来泡茶真好。啊，你单独甲想这件代志，无定只是感觉奇怪，靠这个啦吼。但是囥到今仔日，伊就唔对啊。安那讲，因翁啊坚持互伊家己出门。哦，啊伊家己咧，才出现伫个铁路施工的边啊门的附近。啊，电话搁一遍拢卡袂通。佮加上顶管吼签名，而且文件，这个阿秋啊，唔知哦，因翁到底咧变啥物梦啦，嘛唔知危险的会对对来啦。只是第一摆哦，有一种足重的，会无安全感啦。啊，这阿秋啊，伊就对这伊布袋啊内底吼摕出来吼，伊生囝了啊吼，而这个复诊吼，生囝了佮等复诊吼时阵，所留落来诊所。诶，这个油袋啦，啊，这个油袋正面哦，有印着伊的姓名，啊，佮有上进的日期，后壁是空白。伊对这布包啊夹层内底一丁哦，伊并出着一支哦，短短吼，而且笔啦。啊，那用越南语伊个写讲吼，因为迄油袋后壁是无字嘛吼，伊专用迄油袋写字，用越南语个写来讲，建宏最近吼足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啊！你请你去找阿兰姐啦。写完了后，
伊就用这个呀，他们家吧吼，改改动插破伊大骨毛，插破伊枕头吧，啊有老花毛，啊伫伊下一个边啊吼，怎个顶一个手毛安尼？伊阁甲这个油袋啊，甲这个青色的吼，诶这个香包啊吼，香灰啊，做伙吼改粘伫吼，怎伫咧伊啊旁遐，迄个伊啊夹层安尼？啊，43分钟过啊！这列车哦，怎脱轨？列车出轨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啥毒啊？内底这个牛皮纸啊，而且信封啊，吼啊，赶快哦，吼拢无甲拍开。阿兰啊，一暝拢无困，伊甲这个查某婴仔吼揽伫个怀里啦，吼啊，几啊摆伊拢行到这个迄个啥毒头前，伊几啊摆佫停落。啊！用这牛皮袋仔的信封顶管吼，都锁伫个拖内底啦。啊，这锁匙呢，伊夹伫手呢，哦，夹个锁匙起烧，哦，起烧起来。伊讲阿秋讲哦，两工伊若无等来，甲拍后开，就安尼。如今才过几点钟啊，尔嘛，伊毋知列车顶管的人受伤到有偌重啦，安尼啦。啊！到半暝两点外，电视就播出来啦。电视的这个夜幕吼，诶，终于吼有些受伤的名单啦。啊，一看到这个黄阿秋吼，诶，这个名的迄个时阵呐，阿兰下意识吼，甲婴仔那么安然，伊就惊婴仔惊着，伊怎因为开始哭，阿兰怎开始哭？但这时阵伊无马上哦去听迄封信，伊只是先打电话吼去病院。电话转几啊转嘛，落尾吼，敢若得到一个足含糊的答复啦。伊讲啊，病人即马都在手术，家属已经来病院啊。属伊个所讲的家属都是偌健康啦，嘿啦。伊赶家护病房的外口的时阵，伊衫有换过哦，伊头毛目重新落过哦，只是鞋啊吼，个目着吼无擦清气吼，一涂落个门啊。啊！这个、建宏一看到医生出来，伊马上吼好找医生遐问讲，阮某吼是毋是阮某啊？啊，阮某有要紧无啦？阮某要紧无？哎，啊，是毋是手术吼？是毋是顺利啦？伊就咧问讲，医生，伊啥物当时会醒起来啊？阮某当时会醒起来啊？这个医生讲哦，伊的伤势是足严重的哦，即马无得判断啦。这个建宏佫问讲，啊，若醒起来会讲话无啦？我内某醒起来讲话无啦？这医生甲看者，就甲讲病人即马吼，阁是伫危险期啦。啊，伊阁唔罢休，阁继续问咧，啊，会长期失灵无啦？是毋是爱转院啦？这个家属啥物时阵我会当入去甲看啦？每一个问题听起来拢是哪像咧关心，阁哪像要确认吼某种吼，而且结果啦。这个病院社工。了解这个黄阿秋的家庭状况了后，啊，赖建宏嘛，马上吼，甲挡伫个头前。啊，阮某，你唔免甲问啦，阮某吼，中文无啥会晓讲啦，所有代志你若咧问哦，我来甲处理就，因为我是伊翁婿啦。这个社工伊要要求吼，单独来核对病人的资料啊，吼，社工来介入嘛。啊，但是伊的嘴角和迄时阵。怎硬一个？伊就无爱互这个社工吼来接触着伊个某啊，对吧？落尾咧，伊阁指出了吼，好吧，吼你若讲要找好啊，爱是我个某啊，啊我上了解伊个啊。啊，那这个热天秋梅咧，伊坐伫边啊，就是一个大家啦。啊，手哦提佛珠咧念啦，啊伊嘴吼咧埋怨着这新妇命硬啦。甲规家伙啊吼，拖入去着灾祸内底啦！这个目睭吼，甲阮死盯盯咧看家吼病房吼，而且个门啊，哪念不住哪念。伊曾经替这个吼黄世秋啊，哦，啊，甲伊宽过月来嘛，甲骨做月来嘛，伊嘛曾经捌暗时帮伊倒盆婴仔嘛吼、哦，啊，但即嘛啦，啊，这新妇即嘛倒伫家吼病房内底啦，后生徛伫外口啦。啥物人拢无讲话啊？真正惊是啥物啊？天光了后，这个铁路单位公布初步的说法，
讲连续落雨啦，这地基又去送伊放伊啦，设备无可能吼、哦、存在老化的问题啦，吼、哦、雨水冲刷嘛。啊，听到意外这两字，吼、哦，这个时阵红建宏的肩胛头足明显的吼、哦，吼、哦，怎啊松一个感觉啦？伊无走啦，伊嘛无算走啦，伊某还袂醒起来啊，建宏还袂找上门啊，保险公司更唔知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我这时阵也离开嘞，那颠倒袂使，颠倒搞我家己送入所有人眼中哦，会即个变成眼中钉啊，安尼袂使，会大家注意到我，所以这时阵哦，这个建宏感觉我必须要留伫个病院，继续扮演一个好的红仔，继续等一个结果啦。只要阿秋啊，那卖切起来，一切我都有机会啊哦。来第二天的下载啊，现场赶快都在清理啊嘛，要紧恢复嘛吼，后边班车要去走嘛。这个救援的人员先把这伤者甲大型的这残骸吼刷走去，哦，因为恢复现场，包围车要走嘛吼。啊，做这小小的美甲，比如讲诶，这个泥水，哦，诶，这涂卡印，吼，搬运工。哦，叫搬工，哎，即个搬即大，大拢咧做工课嘛吼，要来恢复嘛吼。第一轮的检查无得到明确的这结论啦，哦，伊就爱安尼吹嘛。那么这个事故，甲阮吼，互人当作是天灾，甲疾病的问题来甲处理啦。一直甲这个十月十七号的下灾呀，第二轮的复勘，还阁定来检查一届吼，安尼。一名这个工程人员，伫咧受损的位置的这边啊，遮看足久的呢，面色渐渐吼足凝重的，伊无当下落啥物结论，伊只是叫这同事哦停落来，停慢慢只清，慢只恁慢慢只清的，啊，这时阵紧的，甲这铁路局警察人请过来，因就遮几个人围伫这个遮吼，啊，就低声咧交谈啦。有人讲哦，有一挂损害，嘿，甲看起来无像是雨水造成的呢，嘛无像因为长期吼安尼抠风拍日歹去的呢。现场落尾咧，重新来规划这个范围啦，范围，这个关键吼，这个这物件吼，都应该捡起来，这弄修，并且这物件，只包括这金属为例啊。啊，个附上哦，图样哦，被分别封存起来一块一块安尼。这阵啊，进入的时间哦，而且变到这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嘛开始调阅。啊，因在调查时，这消息是无对外公布哟。警察无想要惊动可能存在嫌疑人呐。啊，那伫呢手内底。嘛，无一个明确的名字啦。啊，那罗建宏并唔知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啦。伊家知影，某阿伯醒起来，病院阿个无当好伊哦，独自接近病床。那么，因家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中昼以后要取消的啦吼，啊，要取这个咖啡啦吼。安尼，一个一个卡入买着因的租处，这间旧厝遮，有人问你的汇款当时要补起来啦，你的汇啊钱当时要甲用好啦。有人甲对门原本要开标的，啊有要阁继续无啦？安尼啦，有人直接讲你若如果阁甲拖累吼，我甲你讲哦，阮就会找其他的汇卡来上门找你哦，一回三十个人嘞哦。迄阵开始，因老母啊，吼、哦，即、这个烂地抽门，阵开始，阁会替因建房啊暗砍啦，讲啊无来到伫病院咧照顾因某啦，啊等代志呐过了后吼，自然甲恁处理啦。但是电话愈来愈多，因母啊靠诶，终于明白啊，因后生哦，吼唔知欠偌几张卡咧啦，嘛毋是周转不灵呢。哦，这一间我看哦，
哎，乌只坑甲大坑可能是无底洞哦，唔知欠偌济钱，人逐工电话安尼咧卡啦。伊就举着电话筒哦，徛伫个客厅内底，面色发白啦。啊，洪建宏转后一手甲电话甲抢过来啦，中风甲囥倒等伊啦。阿母啊，后摆电话若响吼，你莫搁甲接啊啦，看因偌高响就去响啦。因老母看到伊后生，就第一摆甲问。建宏啊，啊你到底是外口欠人偌济啦？这个建宏啊，无甲回答。第一瞬间，这个老母就想起了徐温的代志。第二嘛，后生这阵啊，反常啊，性地拢做歹啦。佮想起了阿秋啊，曾经哦，要偷兵哦，咧找证件啦。伊本来应该哦，爱来承认问题是来自后生，唔是新妇啦。但这个念头伊在咧想，伊个个跌倒等呀，嘿啦！如果是阮后生把阮的家业败掉去，伊认为伊这几年来所咧个维护伊、咧个挺身的，拢唔对呀。想过成家就不好，成地就压走，是不是？对。即马伊个所以讲哦，伊即马就个目光，伊唔敢怪罪后生。伊拢怪新妇歹空，哎、欸，伊即种新妇吼，迄间房间，伊就只想新妇的房间，伊有我像公妈倒卡吼，迄卡越南哦，而且瓷盘呐，非常旺，伊无转向那些吼，一直看袂顺眼吼，即、這个绿色吼，而且香灰地啊，下晡四点我即做大家啊。伊就盖一个去庄仔头，一只宫庙。伊甲庙内底人讲哦，火车的事故，讲后生困未去，讲新妇对外人来吼，炸的这物件。伊一摆一摆安尼问，啊，阮兜是不是叫这个外人的哦？啊，提啥物物件来喂水啦？啊，炸来阮兜啦！这个宫庙的人也无顺着，无拢无顺着伊的话讲啦，只是劝伊哦。厝里去静静的啦，收囝收小，互恁囝好啊，困者安尼啦。啊，如果你若人无爽快，就去病院啦。哦，姜庙人爱甲讲啊，伊即马就听来讲，哦，爱静静嘞，哦，爱收囝。伊就刚听这两句尔，伊就等于做出吼一个念头，伊的心肝底啊吼，伊就在想，吼、哦，爱静静的，哦，爱收囝。这个孝啊，厝里则袂顺利啊。但是对这新妇吼来的啦，伊就用这新妇留落来物件哦，规个拢啊拆拆的，淡淡掉。隔壁阿妈九点外，这个伊后生建宏啊，当来这租厝，伊连续两天拢无困好，目睭拢浮红筋啊啦，规个人哪像叫啥物物件跌掉的同款啦，食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啦，等房间一盖一吼，而且在这个厨房袋内底吼。提出了一粒哦，这安眠药啦，啊，就照常个安眠药吃落啦。啊，因老母咧徛伫个门啊外口，看到伊后房间外口看后生，想讲要阁开嘴问讲是偌济债务，啊，阁无啥敢问啦。伊惊讲我若安尼讲话吼，后生阁生气啊啦，嘿啦。啊，因这做老母的心肝知知，伊嘛无想要阁加做吼，这个家庭吼阁有旧的感觉啦。所以这个因老母啦。就走入去吼，这新妇的房间内底，哦，伊想要找做月来时阵用过吼，这草药啊包啦，来拍算要配合着敷啊水吼，替后生哦，擦身躯啊，柔柔的啦。啊，这个大家入去新妇的房间，把这拖啊开哦开，这扭开吼，这袋子后边诶，这个毛巾啦吼，啊，搁有布袋啊，啊，搁一个绿色的吼，诶，香灰啊。对这夹层内底怎流落来？哦，拖啊开开怎流落来？流伫伊个脚边啦。啊，这就是赖建宏后来吼，拆开有藏毒物啦，藏毒啦，佮重新啊提好下迄个香灰啊啦。啊，伊原本将伊藏伫个银幕吼，诶日用品当中呢，准备吼、哦、要伫个铁路事故发生的时阵啦吼，因为铁轨路要发生事故。无达到目的的时阵啊，伊就要准备用这個香草茶啊，吼、哦、香草茶，还是安神的草药啊，
要来做旅游，要接近伊个某。哦，啊，这家刀去夹到这布边的时阵啊，伊怎停落来？迄个袋内底个藏毒啊啦！啊，因老母唔知影啦，因老母就想讲姜庙吼，讲爱警惕嘛，吼爱收惊嘛。伊个想到后生即几工啊，即个行吼，哦，所以就爱遮盖。所以伊甲新妇带来这歹空的啊吼，拍七岁哦，这代志伊阿个跌倒等，啊，但是伊嘛是甲搞开啦，甲内底这粉末哦，这糊啦，哦，改跌入去伊准备好糊啊水内底啦，哦，啊伊无娘啦，嘛唔知迄是啥物啦吼，啊第一眼来看，迄只是新妇对伊个越南所抓来哦，这油草啊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这是一种哦，伊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哦，以物解煞，诶，这个物件啦，嘿啊，好啦，伊怎把迄内底香火内底物件甲倒出来，啊，甲包括哦，对着这盖用哦，诶，这水内底啦，伊原本只是拍算要替囝哦下头哦，啊，手心哦。啊，前大三后大四，惊着无代志，安得啦？哦，啊，无要来干呢，抹抹就得啦。但想到哦，安尼几工啊，正经，伊亲耳听到伊后生讲呢，香火啊内底的茶哦，会当泡茶。讲香火啊内底草哦，遐药草会当泡茶啦。咱来个看星火啊吼，要安那泡茶哈？好来，啊，咱先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是尖牙文所唱的《爱情油单》。

0: 心爱的无情人吼，其实我是爱情有单，但伊歌词写心爱的无情人吼，嘿呀吼。好来，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啊，孙仔偌大汉啊？
1: 两岁，
0: 两岁哦。啊，两岁头后边安那要好食的？
1: 伊即卖困会过暝啊，你知无？
0: 啊，本来是安那困袂过暝是安那？
1: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片啊。
0: 哦，两岁囡仔两
1: 岁。
0: 哦，两岁囡仔片啊。
1: 嘿。
0: 哦，大爷
1: 出事就啊，我甲讲因咧是大人拢唔听。
0: 嘿。
1: 啊，我就好啦，我就餐餐去买啊，我就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0: 嘿，公鸡只。
1: 三十包，我三十包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即马甲讲会过暝啊，哎，我甲阮囝讲，即马知影讲安尼有效。
0: 嘿嘿嘿。我安尼讲，
1: 我是讲阮囝生咧甲讲，这边等来讲困会过暝啊。
0: 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1: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我囝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0: 吓，对对对对对，安尼啦，啊，人个食三十包尔，就困过暝，你看偌好，
1: 困过暝，
0: 有够欢喜，啊，个囡仔嘛困我啦，
1: 哎，
0: 好佳哉，谢谢你，安尼食足欢喜的吼，咱看咱的孙仔吼，对对，咱的产品会高点子，
1: 困会过暝啊，
0: 够欢喜，够欢喜，安尼就因就相信啦，少年啊就相信啦，啊，你是安那样？
1: 我着胃肠无解好哩，
0: 哦，买胃肠的。
1: 嗯，少年都安尼啊，我少年都安尼啊，我胃药啊嘛食真济无效，
0: 啊
1: 都去拢胃症无安怎啊，都拢胃肠都无解好，
0: 无好困难啦，无好困难，这个是无好困难，
1: 嗯，好，
0: 这像咱两岁都安尼，这都是为了遗传性的偏啊过敏啦，哦，老爸老母人偏啊过敏的哦，囡仔出事会偏啊过敏。哦，啊，我囡仔一出世哦，皮肤过敏哦，异位性皮肤炎哦，伊就安尼，伊就遗传的哦，伊就是遗传的哦。只要医生讲这是囡仔一偏啊过敏的，一摆来咧，别人拢放假，你拢有咧总病院总急诊的啊，偏啊他底下个感冒哦，你爱对伊肠啊来调，免疫功能70%哦，拢是伫咱肠啊咧处理的，肠啊爱健康，肠啊爱通透，肠啊爱正好困，咱才会健康兼勇健。哦，你把我囡仔讲啊，啊，你三岁囡仔呢？啊，拢未放，三岁娘拢未放哦，靠干的哦，即嘛勇健健，我老
2: 有勇。是啊，几工尔？但你着只去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的黄变变会听迄个尔，佮即嘛谁有食着啊？
3: 要几十工啊？无？
2: 哦，要几十工的哦。
3: 有。
2: 迄个三岁讲黄变变，医生啊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3: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妈的，有人讲啊，你也无甲安吉分享一下，讲你阿孙的差不多。
2: 哦，够赞的赞，应该是好生好生讲有较差呢啦。
3: 有啦有啦，爱着在打扮呢，我半工咧个假是做起呢，有时候妈。妈，这个好吃，
2: 他
3: 会吃，而且
2: 他
3: 现在比较顺了。
2: 哦，我知，嘿，愈细，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3: 对啦，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平日过敏，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嗯未顺呀。
2: 好，对。
3: 好，是安尼，咱平日过敏嘛是有效啊。
2: 对啊，俺若皮肤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3: 系啦系啦。
2: 恁先生就捌皮咧上过啊。
3: 袂少啦，有差
2: 啦，
3: 拢有差。
2: 哎，
3: 真正好用，我
2: 甲买
3: 三组
2: 啊咧。买三组啊吼。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3: 规
2: 家伙拢用行。
3: 我拢买
2: 出
3: 西
2: 瓜，我嘛
3: 拢
2: 有
3: 买，
2: 啊，阮人
3: 就
2: 挂钱去甲
3: 买两
2: 装
3: 啊，顺
2: 便
3: 要食
2: 着
3: 有。
2: 吼，对，有够好好。
3: 是安尼啊。
2: 哎，就信心嘛吼。
3: 嗯。
2: 哎，光油精嘛吼，迄个食安风包都食啦。其实迄是正嘛咧讲迄个油啦。其实咱一工已经食足侪化学物件啦，咱逐工的啦。所以你维他跟他对你吃，你维他跟你长期跟吃，咱吸的空气嘛有毒啊，嘛污染啊。咱吃的蔬菜水果，当你洗无清，伊可无是伊嘛毒，伊嘛农药啊。哦，啊这油啊，油钱的有够侪，便当钱的较侪啊。有了要食这个，搁食这个担心宵夜用钱的，嘛凶做较多假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咱其实咱无形中哦，拢咧食这化学物件。你维他跟你爱个吃，维他跟是一支德国进口入来新的马丁。啊，维他干伊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哦，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回收证合并，伊的适应症啥？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慢性肝病治疗哦，营养辅助剂，啊，那营养辅助支持性疗法，那只要你肝癌嘛，肝炎医生来给你治疗时，你也给食维他干，给倒卡倒手，即这支肝药爱食，即马食安风暴才食单吼。啊，过来咱即马咧讲是咱这支活力民宿，我囡仔歹办两个，即下好办来个未来囡仔呢？未来囡仔肠绞痛足艰苦呢，
4: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那个食迄、那个活力米素会使未？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米素，
2: 嗯，
4: 就有咧食就会使啦。
2: 嗯哼，
4: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互伊食吼，
2: 嘿，
4: 食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 红鹅啊，嘿，未来金啊。
2: 哦，未来金啊，啊，那你大大的当食未来金啊，无问题啊。
4: 对啊，对啊。
2: 哦，啊，所以有食呢。
4: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横好？
2: 嗯，
4: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跑到要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2: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我囡仔太细汉就带去做，那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4: 对啊，因为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2: 对对对对，
4: 啊呢，嘿，我改讲啊，不，我打电话问你看买呀。
2: 嗯嗯嗯。
4: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呀、啊？
2: 可以啊，有些人当家何况是养养鸭拢无不，因为咱咧不是药，咱是好困，不是药啊，囡仔当家。
4: 嗯哼。
2: 阿爸，谢谢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个爹咧艰苦。
4: 对啊对啊，然后我女儿。

0: 唱唱唱唱，啊，老皮老个，知道未老啊？
1: 一克
0: 过，一克过就未。我只食两克，你要了，过来买啊。
1: 好，安尼，安尼，唱唱唱，唱带偌久啊？
0: 无我今年啦。
1: 哦，今年开始也该唱的安尼哦。嘿
0: 啦，啊，我以前唱唱真好诶。
1: 好高。
0: 我目睭也未好，目睭吼，目睭医生看，讲伊个过敏啦。
1: 哦，你较认真啊，食就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林国珍做加嘛好啊，但是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嗯，伊个结膜炎啊。目睭过敏，即医生还讲过敏嘞。你听了过敏嘞两字，你就爱使用活力敏素，因为咱的活力敏素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啊，就是有影个要抗过敏专利，啊，要专利就是要食药以后唔要请专利，对不对？食药以后唔要请专利，是不是？咱咧苏咱即摆考试做，医生哎无效，袂好啦，人袂好，咱即摆好利利袂好吼。
2: 食
1: 啊，足
2: 好
1: 无？哦，对，
2: 即个我有跟你讲啊。
1: 啊，是，啊，即个继续咧食嘞呢。
2: 有啦，哦、
1: 有够赞的赞吼，迄、哦、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2: 因为台北，
1: 好、哦、台北，
2: 气候较潮湿。
1: 有样。哎呀，啊，咱即卖食了俄罗斯吼。
2: 啊，你好啦。
1: 跟我讲，下口困无？你平下麦几早困的呢？
2: 有哦，
1: 啊，袂光光叫。
2: 我家在拄好是迄个期末考的进前，都买来食。
1: 哦，
2: 啊，期末考考了分数，佫食好。
1: 啊，又搞讲你加读做册，啊，困的路边读做册，啊，无那读册平下那乱咩读册啦？有够咬的咬
2: 哦，
1: 安尼阿妈掂啦，阿妈掂。
2: 有，对啦，来也讲阿妈，细细都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国小诶。
1: 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3: 啊，但伊就是细汉咯，我们就是有那个的体质。
1: 哦，遗传的。
3: 打喷嚏，打喷嚏啊！大家要困咯，就是这卫生纸啊，放伫枕头边，啊，一滴啊，点点的撑啊。啊，当我听你。听你的节目啊，嗯、就说哦，活力民宿啊，还有买回来，我吃了两套的，他吃我吃，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吼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结果哈、哦，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
1: 哎，
3: 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活力民宿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嗯、就是吼。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
1: 最好用的叫做贵宾，一种哈，一种诶贵宾食活力民宿最好用的。后生啊，媳妇拢偏爱贵宾呐，
3: 嘿有。
1: 啊，孙啊三岁啊，贵宾呐，
3: 嘿。
1: 啊，即马啊，你是先哦，孙啊教好是先哦，后生教好呀。
3: 后生教好。
1: 哦，先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安尼哦。
3: 嘿。拢可袂到叫我去买。
1: 哦，食了好叫你去买嘛。
3: 嘿，有影。
1: 妈妈差足济，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3: 本来感冒啊。
1: 我得感冒哟，
3: 不然我得感冒嘞。
1: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是啦。
3: 嘿，无得酷酷扫，哦，那扫扫足久了。
1: 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加足快活吼。
3: 有草。
1: 老草做用的哦，食活力民宿，紧来食。难道囡仔过敏的吼？囡仔足艰苦，咱嘛做唔甘的。食活力民宿做用的，叫医生来讲，这是目睭上的是过敏的，鼻啊那拍像流鼻水无停的，这是过敏的。皮肤异位性皮肤炎吼，也是咱的荨麻疹，这是过敏的。胃肠袂通透，随走便煞，是拢袂食。哦，食了啊，膀胱巴胀啊，嗲通的，也是过敏的。食活力民宿，谢。大多拢当食，卖问啊，几岁当食？大多都拢当食哈。一克六十包，2800，食康巴上爱好。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而且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你有答。

跟咱所有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里面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可以让我们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这首歌叫做亚，张东龙唱哦，亚中辉。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哇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喂喂，
2: 大
0: 姐，哎呦，谢谢，哎，大姐，等一下，谢谢。好啦，又是那个你好，不然呢，很丢的空调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给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要点歌当两扎卡里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3: 哎，喂，
0: 喂，你好，你好，
3: 是啊，
0: 您大姐呢？
3: 我听，我是我要点歌，
0: 你听什么歌？嘿，
3: 快点来，不远来。
0: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3: 拜拜。
0: 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4: 喂，秀爽，你好。
0: 你刚是廖大姐吗？巴德的。
4: 对，嘿。
0: 哎，要听什么歌？
4: 我听爷爷为你来这边，好，你唱。
0: 请用，好嘛？
4: 你唱最好听的。
0: 大南白哈，
4: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呀，
0: 就真了。嘿，是。
5: 哦，我下包厢。
0: 来，要听什么？
5: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好。
0: 为你牺牲，
5: 为你忙。
0: 好，等你吹哈。
5: 好，谢谢。
0: 来，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哦，你好。就看你做法位呢，嫁人你卡位做好个呢。
0: 啊，你有女无啊？
6: 我打工嘛，你阿妈运动包的。
0: 啊，你干嘛你卡位有啥物好处啊？
6: 啊，做好行呀。
0: 看我行呢。
6: 我食你个。
0: 哦，三片麦讲来，你要点歌？三片麦讲来，要听什么歌？
6: 我听《爱在夕阳下》。
0: 咱在几位？
6: 杨大姐。
0: 哈？
6: 杨大姐。
0: 多里对。
6: 杨啊，是杨啊。
0: 多里对，杨大姐啦。
6: 啊，多里，我不是刚刚给你讲，你都忘记了。
0: 啊，你还讲你多里对啊？杨大姐那么多个。
6: 我真少咧敲电话，伊才会用忘记。
0: 无啦，你带你对啦，我唔知影哈尼济人较记会掉咧嘿。
6: 我住大同街啊。
0: 大同哦。
6: 大同街啊。
0: 台北吗？
6: 对呀、啊。
0: 哦，你就讲台北就好，安尼听有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呀、啊，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新北吴太太哦。
0: 好。
7: 我要甲秀爽，拜托伊放一条交道。费玉清唱，
0: 你顶边嘛是报这首呢？
7: 对对，我爱听费玉清的歌。
0: 唔好大家点同款的歌。
7: 我即马真久无点啊了。
0: 无你顶边嘛是点这首歌。
7: 无头半个月无点啊的话。
0: 阿伯点八首。
7: 好好 好, 好，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哈。
0: 是咱的几位？
8: 无啊，我听问你啦。
0: 嘿。我
8: 说啥？你即马迄保温瓶无咧换遐？
0: 保温瓶有啊，那也无有啊，两点
8: 啊。哦，我顶回你阿伯有也是哦。
0: 两点吗？你归你家药房，不是你听我讲，你叫药房搞，我公司叫回，伊可能无现回啦。你阿个，嘿，两点有啊？那无有。
8: 无嘿，我去无啦，我进前恁优惠都给恁买啊吼。
0: 啊，你小张姐来，接进来，先接进来，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请问秀爽兄吗？
0: 是嘿。
9: 你好，我叫高雄。
0: 什么区？
9: 高雄前鎮區，
0: 嘿，要点歌吗？
9: 嘿，我要点一颗红蛋，敢会使？
0: 请问咱贵姓？
9: 我姓廖，高雄姓廖。
0: 好，等下找哈。
9: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来，我先甲咱报告一下，咱的点数是安尼，两点是保温瓶啊。那么咱这保温瓶个是呢，不锈钢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哦，哈。所以两点是保温杯啊。那么咱这是这个。三零四的，三零四的哦，保温杯哦，哈，啊，那五点是咱的摊呐，好，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哈。来，你好，你好。
10: 喂，我那个台南杨先生，我点一条歌。
0: 台南的杨先生。
10: 对。哦。贪乱的酒。
0: 好，等你吹好。
10: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着，这么拜拜了啊，谢谢。 来呀、啊，所以我去念一摆哦。如果是咱要换咱的，咱即马换简品是安尼两点、五点、十点，啊，各有十五点吼。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三零四的哎，那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了哈。那么呢，咱另外五点是咱的五七六七法兰绒的四季毯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您啊，十五点是咱的这个不锈。诶，这种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概37公分的哦，哈。所以咱最近，你那贵药房换，如果那是药房，那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伊可能伊也无现货，通好你换，你爱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甲咱报告来，谢谢。来呀、啊，今麦过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天气啊？今天天晴，咱这个给您报告，这个台风叫做强皮哈。那么这个风台可能会为日本去啊，下个礼拜会直接到日本哦。所以呢，应用台湾的几率降低。哎呀，太棒了！我都讲不要来啦，风台卖来啦吼，啊那落小雨不要紧啦，莫落大雨安尼啦吼。那么咱北部天气较凉，东北部的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午后呢中南部山区呢有局部阵雨，这阵雨，所以呢当然咱南部会较热小看啊，这个北部会较凉啊，这个基隆北都一样的哈，比较早晚比较凉，所以改成不哥。来，各有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叫 TD33， 未来24点钟也可能会变这个强台，就是咱刚才诶青台，可是咱都在讲诶强这个强笔哈，琵琶的琵，那么会向日本去哦，改成不哥。来，如果是你去休息站，你一直给他睡，一直给他睡，可以吗？拍谁？会花钱哦，哈？啊，不是可以休息吗？为什么要花钱？人家有节时间的限制啊，吼。这个就是讲，咱那是去休息站休困的，有刚才我看见哦，它有限制时间，超过4点钟罚1000块，以后你休息不对。但是不是要让你睡到不知道人去，不是这样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有去休息站呢，那么当然呢，有时候爱睡去休息一下，这样比较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危险哦，但是不要超过4个钟头哦，所以呢，这个希望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那么呢，刚好咱这么休息站哦，这么好哦。那每个休息站都有提供免费和驾驶驾驶人的休困的休息室。那么你只要驾驶的人呢，开车的人拿着驾照、身份证、健保卡，还是行照，啊去服务台登记，你得当免费使用2点钟。啊，但是一天会当登记一摆尔，哎呦，较好。啊，休息室内底边够啥呢？会当贴衣啊，有冷气，够床垫。嘿嘿，怎么这么好呢？啊，各有哦，因为今嘛啊，各有设上面呢，各有一种的抢先库诶，或有投币式的洗衣加烘衣机诶设备哦，吼，不错不错的。所以当年贺冰丽呢，有需要的人啊，例如疲劳驾驶的人，那么你可以去那边做个暂时的休息，2点钟不用钱。但是你要拿行照、驾照、身份证，还有健保卡。来，谢谢。来呀，你有了解吗？咱的好朋友当然啦，咱台湾的服务都是一向都是很好的哈。这个是不错的建议哈。好，谢谢。干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啥？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11: 就是小姐，那无咩
0: 事。我头下听无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事吗？
11: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稍等一下，来一线接接，来谢谢，我那个报告来谢谢。

0: 好、啊、来，谢谢。爱在夕阳下，这是李茂生说请来人机的杨大姐说电美来，谢谢您。嗨，好。海水，你拄只卡来吼，我咧甲人讲话系列哈。
1: 好，来来来，
0: 好来，
1: 请讲。我先讲咧，我有去买买暖暖皮羊啊。
0: 哦，来生病有无一个嘿？来，感谢你好。
1: 啊，老年些个孙仔，卡暖暖暖，过得真好诶。
0: 哦，你要讲过咧你啊？
1: 吓、
0: 啊。哦，我都过好呢。
1: 过得真好诶。
0: 哦，过得安那好。
1: 哦，我了、啊，吼、哦，卡都较油啊。
0: 卡油哦。
1: 啊，无不配不配咧。
0: 不配不配哦，
1: 朋友。安尼，
0: 安尼你。我今晚问到江河呢，啊那个感恩道学伯，嗨大嫂，这感恩道学伯，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
2: 啊，细我细说
0: 哟，啊，嗨，
2: 啊你边那老皮羊没拉多嘞？
0: 哦哦，感谢、啊、来身边我不记得，感谢嘿来。
2: 啊，真好啦！我抹增加拢好去啊！
0: 抹惠子姐呢？
2: 我弟弟伫高雄来，我买两撮好。
0: 哎呦，看真好哩！阿抹。
2: 嗯，阿个大伯，阿个好温顺啊！
0: 啊，阿你就是幕后倒小伯啦，
2: 嘿啦，哦，真好用啦，真好用，
0: 真正好哈，
2: 嗯，啊，是给跟你讲啊，
0: 感谢感谢大姐，好，阿来跟咱倒小伯刷卡你来，谢咯，嗨，谢谢。因为我有
2: 啥？来做更紧，
0: 我来我来来来，生病了不进嘞，感恩哦。
2: 老老皮痒，
0: 好好好，阿伯。
2: 我没有问头鸡，我做好，我未了就好呀。
0: 你是什么问题啊？
2: 肾肾啊。
0: 哦，肾呢、嗯？哇，真好真好。阿姆哥有啥肾呢？去牙起来，你叫食些注意哦哈。
2: 好好啊。
0: 好好吧。
2: 啊啊、我都换食钙固一个啊。
0: 安尼哦，你有食我的钙固一个呢？
2: 哎、欸，阿都你人工加，你讲买三星金宝做一只。
0: 马金阿兰上去要帮家关哈。哎，好，大姐，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肾啊是真脑瓜够上啊，脾胃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脾胃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么记呢？哎，咱阿不好记个咱倒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听我建议，咱的你管管你的嘴巴啊！为什么？咱蛮开嘴的，想要干咩呢？哎呦，嘿，我别干了咩哦！一旦个你侮辱罪哦，嘿，然后呢要罚钱的哦。嘿，高雄的一个先生呢、啊，78岁，修养有够歹，啊，去病院看医生啊，个吃药啊吼，啊，因为感觉数量唔对。啊，就甲有这书讲得讲啦吼，沟通的对啦。啊，竟然讲啊讲无代无志，讲咪讲你发神经咯、喔？哈？怎么可以这样子侮辱人迄、那个这个药剂师呢？药剂师的个哥就告他哦、喔。啊，依照的生命法医疗法，因为他是医疗人员，罚偌济3万块，小钱吼、喔，小块钱吼、喔。因为这个人竟然个解释安怎呢？有啦，我改骂不对啦，我改骂你发神经，我是有点，我们是真正的改骂啦，我是咧改口头语安尼啦，啊，而且呢，我事后毛改解释的啦，可以这样吗？啊，你讲错错讲骂骂，然后说啊，我唔是刁工的啦，啊，我是口头语安尼哦，我咧当嘛凊彩去路边讲骂啊，对不对？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哦，哈，所以啊，3万块唔是问，这唔是。钱的问题，而是不应该这样子。你的口头语你就是要改啊！你当没当哦的这个特别讲咩？原来这个先生呢，这个、太太啊，这个、太太该说了吼，讲因老公啊有被诊断有上面的强迫症，所以呢，既然我人家气克掉呢，伊的脾气的来啊，强迫症，脾气就来了，所以哦。公哦，拜托，这个有这书呢，多多体谅他啦，快当撤告呗安尼啦。我大概拢，比如讲，啊那太死人哦，啊就讲这人精神有问题哦，啊做得咱减轻安尼哦。嗯，那我这个代志啊，我是感觉这样比较不合理啦吼、哦。所以这个表示，那么这个人表示啥？修养不好啊，对不对？就动不动就可以骂人家嘛？你们怎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这。 算讲这个人干咩，药剂师给这个过程，这个人干咩十分钟呢？十分钟呢？你干咩用卡在后面十分钟？所以有较过分啦哈，所以甲话是嘟嘟好而已啊，要不然呢，对不对啊哈？那么咱的贺兵，你敢知今仔日吼？各有一个什么新闻？我来跟咱报告一下哈。这个新闻是我看一下哈。请姐们，你的金头，金头咱一般为较无咧洗吧？一般拢是洗啥？金头布。啊，请姐们，你金头布偌久洗一摆？哦。三个月到六个月都爱洗一摆，尤其是那个枕头、枕头呢。啊，枕头套三礼拜爱洗一摆，三个礼拜。枕头三个月到六个月爱洗一摆，枕头套、枕头套要三个礼拜洗一摆。为什么？啊，枕头哈，伊内底有十六种的啥？新进就是比较比讲较紧的叫做尘螨。所以呢，通常这种那是你来当时拍一个日头去较好，因为吼、有种记忆枕，即马咧卖拢是卖记忆枕，较侪拢是乳胶的材质哦，袂当放咧洗衫机呢，阿嘛袂当用最清最细呢，所以啊，这个所以如果那是乳胶用是你枕头是乳胶品的话吼、所以呢，可能你就是要晒一下，用晒一下太阳，所以呢。啊，如果你就是去专业的人洗，也有专业的人专门在帮人洗棉被啊，跟洗一种枕头的也有，还有 洗棉被的，你们可以考虑看看。但是枕头套上无三礼拜爱洗一摆，那我拢有照这样，我拢有哦，所以你们不要忘记了干净哦，很重要的就是要干净呢，感恩伯哥。还有一个阿嬷好恁有几岁？73岁哦，这阿嬷好厉害呢！伊当家67.5公斤的啥举重，然后得到冠军。这个阿嬷哦，伊原为什么特别甲讲这个阿嬷点在？伊原底是一个，因讲是哦，伊70岁开始了呢，规身躯拢疼，啊，规身躯拢疼嘞，干嘛讲吼？伊人都是有慢性病，伊关节会疼，有慢性的关节发炎，所以呢，因查某囝甲讲阿婆安尼啦，你若定来关节会疼，无咱干该做去啥？去举重啊，或去训练呐，去训练就对啊。而且阿嬷从对查某囝去训练，啊奇怪哦，而且训练起来开始教练甲训练了呢，准备感觉会疼呢？哇！然后伊个教练就给建议讲哦，阿伯你开无，那你去报名，我帮你报。啊，你去报名一个比赛。啊，这个阿妈真的恭贺哦。这是新加坡的姐阿妈，73岁了哈。啊，这个、阿妈真的恭贺了呢。嚯、哦，伊真的是去盖比哦，哦，得了冠军，无简单，73岁呢。哇！所以呢，因为吼，因这个阿妈就是。曾经在2023年的时候呢，去发生了交通事故。为着安尼哦，开刀开几啊摆呢，甚至呢有几啊个月拢靠坐轮椅呢。这个阿嬷哦，然后呢，医生给建议吼，讲你要去做重训，可以拯救你的肌肉，较袂无力气，较袂一直萎缩去。哎，你听查某囝建议呢，真正去练举重，吼吼，好厉害哦！啊，练的了，人整规身躯哦，袂安尼骨。关节连咪加酸连咪遐疼咧袂哦，而且个会当压67.5公斤的呢，不简单呢，不怪也得到冠军哈。来呀，我来个唱歌，咱的廖大姐讲要听，爷爷为你来视频，那我来给你唱哈。拍摄我都无请歌星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呀呀，为你来视频呢，谢谢。

0: 呀呀，为你来失眠呐！我又继续刮，跟他盖几两钱嘛，好像有很多。我盖这样情况哈，那么继续关系人家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没有，人家都在讲了这个运动啊，真正你看人家73岁在咧运动，因为呢，伊的伊教练就甲讲啊，啊你坐到厝内底面，啊我甲你因为有开刀过嘛，啊我甲你调解吼，我甲你看要你适合什么种的运动。我来给你教，我给你训练。因查某囝甲教练拜托就对啊啦，所以呢，这個、阿桑啊，真有兴趣啊，有兴趣了呢，真变成啥呢？伊愈练愈有兴趣。你该想讲73岁呢，而且发生什么大代志？交通事故呢？开刀开几啊摆是70岁的时阵呢？啊，三当呢，伊又讲话足痛苦，三当拢定着疼，腰酸背疼都疼着着啊啦，起来疼啦，要困啊疼，要便便啊疼呢，真正无所不至疼。但是，那你和别人的运动一定从这都是有教练的教，所以也当这个训练教练给建议安全的动作来对面。所以，如果是咱要运动啦，一定爱选择啥适合你的年龄的运动。运动对咱的啥骨头好不好？你看人运动了，人的这个袂疼，但是当然啦，搁爱啥，搁爱补充钙质，所以可见这运动有重要无？钙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哦吼！我鼓励好朋友咧，从我定甲恁建议一天行30分钟的路，然后呢，搁更加爱啥，做逆卡位。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咧运动无？哎哟！啊，拢无咧运动，迄阵会知有只阿桑卡来互我吼。啊，平常时伊拢啊，惊讲伊四脚拐啊出去互人笑。所以呢，伊阵计是唔敢去运动，暗时佫更加唔敢出去。哇，到那边运动，哇，桑卡好紧啦！伊四脚拐啊，互看到较好紧，看下你倒伫眠床袂叮当咧，对唔对？一旦惊你就爱惊啦。咱人吼，咱人若无动哦。要我就要动呢，你若无运动，咱这双脚呢，会到时无烂呢，腱子吧萎缩呢，到时你若无烂，你莫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敢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的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唔是干那为着骨头呢啊。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的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主要我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个吃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疼呗，没，伊袂疼，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疼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是啥，除非你跌倒。啊，丢你骨脆去，因为一般人那是骨质受伤呢，当然哦，那你骨头你那拔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定爱补充钙质，唔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虾米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点在，可、就是咱食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吃下去的，是马上变腱子吧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3，爱补充哦。而且个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啥？去加上运动，安尼才有法多形成肌肉。啊，那无咧，就无法多形成。那么我昨看了这个世界新闻报道吼，有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迄个人咧出事，是迄个小姐出事啊，伊就惧高症，足热诶。你敢要相信？伊215公分，安董阿伟215公分呢？因爸母为了这个女孩子，伊即马才25岁，伊即马上困扰是虾米？你毋知？因为伊开刀两骨啦。迄两骨啦，伊压无多压，伊两骨已经开刀骨啦摆啊，因为伤热，不断的涨火，一直热，一直热，一直热。热干呢，医生讲唔知变哪处理较好。而且呢，你敢知一个曾经有得到啥世界纪录、金世界纪录呢？最高的女人， 上届落的女性，啊，佮一对翁仔某拄啊倒边，因翁89公分，啊，因某90公分，哈，啊，因翁呢，因太太无，但是因翁有一种出世的这种脚趾片破破，所以伊是两骨歪去，严重的歪去，怎么变成了伊的脚咧走路呢？拢穿一特迄种特殊的鞋啊，所以呢，咱听讲过，咱两骨一旦啊歪去啊。你到时真正咱的脚得出问题，两骨啊歪起呢，咱的椎间盘突出啊，或两骨啊歪起啊，好啊，你会变成咱的脚腰以下酸抽疼个肩麻。那么如果是颔骨啊三骨切成，咱会再有一个大姐甲我问，颔骨啊那是三骨切，你的头壳会戆呢，你的手会酸个肩麻，这种跟咱的关节变形有关系。啊，为什么三骨切？因为你长期姿势无正确啊，对不对？你是不是拢？啊在做加工的啊，或者是你在看手机啊，像那个做热的那个小姐哦，她一共上该烦恼是啥？现在骨质疏松，因为呢，伊每一个动作拢做细腻，伊拢我感觉伊爸爸妈妈有够爱的，非常的照顾她，但是伊拢坐轮椅，为什么？伊嘛无法度直接坐咧，眠床拢倒了呢，伊无法度坐车呢，伊要倒伫车顶。所以呢，伊足辛苦的，他非常的辛苦。但是伊哦，这医生讲伊足坚强的，伊拢无把家己呢当作是病人，伊个把家己画甲水水哦，啊，迄、那个个擦肩甲灰哦吼。而且呢，伊一直追求啥要治疗，伊甲因爸爸妈妈讲，伊唔爱放弃家己，伊要治疗。所以呢，伊即马骨质疏松本来是-4.9，即马。变偌济啊！医生啊，开一种药啊，好食，剩3.7，有进步，他就很开心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看啊，咱的走路的人，你拢无要运动啊，迄种袂走路的人是一直要运动啊，无法度运动。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要我得爱动，一定爱运动以外，当然啦、啊，那么是应该爱啥？该食钙质，补充钙质，就是爱食钙质。像我听讲的。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咱的脚骨会当行咯，咱都无将来袂行咯，我爱客人给你照顾，你个一个月开了30000块，所以咱定个讲一句话，最近我拢讲一句话呢。你的世界偌大，看你的脚会当行偌远。你的世界内，你的脚内当行到日本佚佗、新加坡佚佗，你的世界就是足大。啊，你若无法度出门呢，就是你的世界干那伫恁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甲骨头顾好，咱来甲钙质补充的有够，甲腱子啊甲顾有咱。那将来呢，咱那愈来食老，唔只当老好命，唔要干那顾厝呢，爱当佚佗，爱当去运动，爱当行出去，安尼才是健康的，食老才是好命哦吼。那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1: 哦，我要讲三篇的讲骨头的啦。
0: 好，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欢迎来到播音员，这是红的红收起完，是咱这林大姐收点名来，谢谢。
1: 哎，好好。
0: 我来跟我讲一下，来接了那好。
1: 嘿，你看哦，我阿妈见哦，但讲该种的唔种，我无该种的个个种。
0: 好，
1: 我头年我喺阿妈见哦，我拢都安的吼。
0: 好。
1: 啊啊！食了，我从迄个野当食，迄个豆仔肉是甲食了嘛？
0: 吼、哦，你电话怪怪嘿。
1: 你过迄个也唔甲食了尔，哎，迄个啥比较好，人轻松诶。
0: 吼，安尼哦，较轻松。
1: 啊，
0: 筋络较好就对了吼，大哥，你电话怪怪。平安的好哈，呵呵，感谢你哦。好，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哥，谢谢。
2: 我这个换四罐呢。
0: 哦，感恩哦，来生病都不久，这个四罐哦。
2: 今仔食了迄个有钙骨质兼迄个含量增补啊，吼。
0: 做伙食吼。
2: 哎呀，做伙食。
0: 嗯，
2: 啊，今仔哦又较酸的，今仔食了，食一罐啦吼。
0: 好好好。
2: 感觉较比酸啊。
0: 安尼哦，哇，阿弟给我倒小杯呢。阿弟在看你看你呢，大哥，谢谢你哈。好，甲盖两等哦，好，谢谢。是嘿，
3: 哎，林小姐，我问请问一下，
0: 我来，请大声一点，好，请讲嘿。
3: 好，我问你，
0: 好，没听懂嘿。
3: 刚刚跟你讲，我是关的解雇一啦。
0: 好好，来，身边的不记得嘿是嘿，来，请讲嘿。
3: 啊，我就是哈，今较早进来遐开无啥会行，啊，今食了有小可会行。
0: 哦，你食恁的解雇是今麦开会行呢？哦，
3: 我也想讲，我跟你问讲，
0: 嘿，
3: 哎，今麦呢，我是食唔食两顿？
0: 啊，你这么嘛是上少吃两顿啦，有安尼就够量嘞，吼、哦，要吃两顿了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你，保重哦，谢谢。来，感谢来身边有不记得，今麦去楼顶啊，去楼顶不要紧啊。
4: 去楼顶，我
0: 该。啊，你吃啊？
4: 钙骨质了好啦。
0: 哦，吃钙骨质吃了那好。
4: 吃了头我跌倒了，唔是我有甲你讲唔吼，跌倒的两只脚跌落楼梯啊
0: 嘛。哎呦呀！
4: 啊，吃了有效啊嘛。
0: 嗯嗯。
4: 啊，干那一种的。
0: 你心脏较严重咧，头我吃三顿哦哈。
4: 爱吃呢哈。
0: 听我建议，医生要先对咧啊，白头再改两顿。
4: 啊，我当吃。
0: 你袂当一开始你袂用两顿啦，爱三顿，上少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你大姐，谢谢。

0: 好棒哦！来继续看你看你好，
1: 好谢谢。
0: 李慧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2: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2: 爱国是啦，嗯，哦，真好，好，
0: 嘿，安尼好，
2: 我那卡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听哦，
0: 嗯，
2: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熟悉呀，
0: 哎呦，哦，我看好你，
2: 嘿，看好啊，
0: 哦，好，好，安那看好你了，改两顿哈，不要紧，改两顿。好，感谢哈，阿妹谢谢。李慧你好，
3: 我来找手续。
0: 车工会来嘿。
3: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开头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3: 嘿嘿，对待起来。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丸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搁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
0: 喂，你好。
4: 你钙固哎呦，这个什么钙固
0: 钙固剂了？嘿是嘿，啊，你那个直接一箱哦。好，你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哎，
4: 先生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4: 你那个钙固几个上罐
0: 来？商品都不见好，来二星哦，嗨，谢谢。没有天了，我相信那个卡里麦，我来改唱，咱的廖大姐所点的叫做《一颗红蛋》啊，拍摄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江辉，那么这首歌有一个故事，这首歌呢，好像。古早古早，迄阵仔以前哦，是一个电影内底主题曲。可、就是哦，翁仔某结婚，阿拢未生，阿人别人来送人去因兜吼，送翁人呢，阿姨因某的伤心嘛，阿因翁嘛伤心嘛，所以这是一颗红蛋吼、哦。来，我来给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一粒红蛋啊，是一颗红蛋，啊，一颗一个红蛋啊。照你讲个歌名是应该讲一颗红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
1: 马上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呀，
1: 喂，哎
2: 呦，我迟到，
1: 迟到，迟到，嘿，是你好嘿，
2: 我的毛病大啊，我差不多拢好啊，今仔去检查调出来拢总好
1: 生病都不记得，你今仔去检查身体好无？
2: 好啊，大行拢好啊，拢讲，以前我那讲，以前讲，哦，啊，你六十啊岁安尼，拢总好滴的，人
1: 家三十岁
2: 还佫三四行行滴的，
1: 哦，拢正常。
2: 我那行滴较好，伊讲，我是较好的行滴。
1: 多点吗？
2: 我有迄个，有迄个，迄个放尿放袂出来啊，好啊，尤其结石啊，拢袂啊，老花眼嘛好啊。
1: 安尼哦，
2: 啊，些骨刺嘛拢好啊，血管硬化好啊。
1: 无怪医生讲你。
2: 我那热天穿较穿较厚嘛，拢要得发汗，发汗滴哦。那厚拢流鼻水安尼。
1: 啊，今嘛没啊你。
2: 哎，个卫生卫生嘛好啊。
1: 哦，你毛病有够侪啦。
2: 哎，我毛病介侪，我食五年啊，我今嘛买。
1: 安尼哦，感谢。
2: 一天吃两盖两粒两粒的
1: 看呢，啊，我讲诶，
2: 现在阿爷多那嘛吃几十罐啊呢？
1: 安尼哦，哇，感恩大哥。
2: 我今晚拢挂，我那无吃，
1: 哎，那
2: 无吃，我拢个检查药啊，无吃我拢个咩？
1: 感谢你啊！
2: 我讲你吃了，唔保养你个囝。
1: 好对啦，嘿
2: 啊！我的红星也是，该提我的电话号码，我提阮太太，然后阮太太嘛姓肖嘛。
0: 马金啊，你来伟大哥，咱今天要帮个关得好啊。感谢老朋友啊！伟大哥，谢谢你，谢谢。
1: 你好，
3: 你好。先生，美女，你好。
1: 咱贵姓？
3: 我三明区啊，刘大哥。
1: 好，来，请讲。嗨。
3: 啊，我要跟你做，跟你讲咧。
1: 我要讲讲咧呢，我来讲重点来，三明都不记得。
3: 我迄个，我食恁个三明金宝吼，食了后，这鼻啊、过敏拢好啊啦。
1: 安尼哦，哇，好棒！
3: 啊，胃疼哦，胃疼啊，好啊啊。
1: 哦，
3: 本来十二指肠也好啊啦。
1: 好安尼哦。
3: 诶，啊，小便也拢食正常啊啦。
1: 小便原底是安那呢？
3: 原正话，我暗时拢差不多五六摆啊。
1: 五六摆哦。哦。
3: 正常差不多一届两届尔。
1: 哇，好棒好棒！哇，感谢你的鼓励。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大哥，赶快哦，你用我的解药盖好，谢谢哈。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你讲，谢谢。听讲啊，咱人生三大事啊，食了放会出来，困会去。哎哦，啊那讲着这个困的真的是哦，咱占咱的生命差不多一万天，咱人生命差不多是三万天哦。啊那咱喘气差七亿的一个呼吸差七亿啊哈，所以呢，可见咱人困对咱不只是跟那困的问题呢，佮包括对啥有关系？喉咙帮我搞关系呢，喉咙帮我关系，过来跟咱的阿大妈这头壳毛连带关系，虽然困哦，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也跟咱的老体质老人失智是有关系有关系哦。来哟，咱这困眠哪无好呢？不是单单困眠的问题呢，你敢知道咱人规身躯拢总有背部也借着喉咙帮。啊，头一个部位就是喉咙，跟什么有关的？困，也让这者啥褪黑激素，可能这个松果体这者褪黑激素安尼啦。啊，第二个部位就是咱的甲状腺，你嘛这者荷尔蒙啊。所以甲状腺的人呢，你要去检查甲状腺，拢看什么科？心顶代谢科、
0: 甲糖尿病同款咯吼。也过来呢，你咱的胸腔的胸腺呐，包括咱的腰丘的消化酶帮助消化的，然后包括咱的女性器官、男性器官呢，咱这组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统筹就是靠咱的肝啊，给咱处理，甲油脂给咱代谢。所以呢，当然啦，你那是已经年龄，咱一般来讲，咱人的新陈代谢较无好是四十岁开始，啊，你慢慢的变成荷尔蒙制作减少的时阵啊，新的就吸袂入来，旧的就排泄袂离呢，怎么变成你的等？啊，佮加上你的个性高超烦、高烦恼的关系呢，怎么变成啥？困眠的败。啊，咱这困眠啊不好呢，当然咯、哦，会造成咱的得着三焦五毒火啊。那么你未来为人就变成呢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呢，医生讲拢无病呢，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咧做什么？伊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啊。啊，你该想讲，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主管已经出问题啊，会得袂乱你吗？当然会哦，吼！所以困眠不好，也咱拢大家先知影是啥？会牙坏去，啊牙的胃坏去，啊来去取的破空，哎，去干吼，哎，臭去干。那么呢，牙的肠胃，你人的便秘坏去多嘛，吼！牙的心脏、心肺、心功会到心跳加速，过来血压也降较袂落来，而且呢，糖分也降较袂落来。因为咱这困眠无好的关系呢，所以心沉代谢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啊，佮包括个肝火、目睭会涩、目睭会这个会红红，甚至呢头壳中心都会痛，暗时你都搞迷茫，牙就是腰子呢，当然你都开腰的发炎，一点来爸爸搞腰啦，怎么变成呢？腰的泌尿道会感染哦，这种是跟因为困眠无好有关系哦。所以如果是咱啊倒落去啊，三十分钟阁困未起啊，变来变去呢，哎，成了真鱼啊呢，安尼得失眠。一礼拜三个叫做短期的失眠，一个叫中期的失眠，一个医生叫长期的失眠。所以咱这困吼，咱的好朋友在咱的讲新闻阁报了什么呢？咱咧困的时阵，全部电话拢袂当开，因为开落去会当也影响到咱人的心脏、心脏等等，就是骗咱的脑。跟你说你现在是意识，所以你也睡不去，所以咱在睡的是所有小灯都全部要关。那么当然你如果要去变所你要开，然后要开一个小灯就较安全，不叫拔倒哦。所以呢，当然咱在那边呢，啊，还有包括咱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后酒啊，咱就不喝，一个是酒哦，不能喝酒，你不当作喝酒就去较好睡哦。有人都会习惯喝什么高酒哦，像那个方文岭就是喝高酒，哇，你们看食道哦，这个出问题哦，哈，所以咱平常时咱就是爱家家的要求呢。那像咱对着讲的状况呢，四点以后咖啡茶后酒咱都唔好啉。然后要困以前唔好食宵夜，上个时要困以前呢，唔好看政论新闻，阿妈唔好讨论的无欢喜的代志。啊，那是要运动哦，上个时买阿妈时间运动对你靠帮助，对困靠帮助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的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这是跟那是诗安的声呢。我听一下，跟那是诗安的哈。然后男生是罗时丰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小小阿姆说电没有来，谢谢。
1: 阿兰伯嘛，阿兰亚伯嘛，好用掉
0: 啊。哦，哎，你讲讲者，你食两好无？食两两
1: 好。好困。
0: 哦，哎呀，等下靠困呢。哦，
1: 本来没困呢。
0: 哈，本来没困呢。
1: 规半月去的吼。
0: 规半月去的。哦，啊，今麦有差靠困呢。嗯。哦，安尼好。啊，你过夜放假关。哎，我。冇紧，就去夜放假就好阿妹。好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谢谢你。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秀珍。
0: 喂。
2: 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2: 深港，
0: 深港乡。
2: 哎，我姓李。
0: 哦，李大姐你好，什么贵姓？
2: 哎，我先生跟你姐也是。哦，哎呀，得那哈。
0: 哦，啊，大姐，一个公生病，大姐来生病了不姐？
2: 姐嘞，哎呀，得那姐姐，你看，
0: 有差不？
2: 嗯。
0: 哎呦，
2: 有
0: 靠，靠困不？
2: 嗯。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啊，我以前哦，我那个姐嘛，那个讲话困未起。
0: 啊，你哦，哦。爱讲，
2: 我是原来有过食，过年好啦。
0: 吼、哦，啊，但是你叫伊当慢慢啊减吗？
2: 系啊，伊食不介久了，等啊，悄悄食十天呢。
0: 啊，你较紧呢？
2: 嗯，
0: 老公来看。哦，今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呢。哦哟，好棒！
2: 我看头拄啊，翻八点，我要九点就去爬下，我发现危险。
0: 好啦哟，谢谢，感谢啦，大嫂，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就说呀，
0: 有先嗨，
3: 我要请教你讲，
0: 嘿，不敢当。
3: 你一日有阿公教我食阿亚德纳吗？
0: 我来生病了，不只联系。嘿，你是困眠不好吗？
3: 啊、我困眠不好，我即马食了食恁的阿亚德纳吼，
0: 吼、
3: 哦，会困起来啊。
0: 哈，会当困哦，靠困呢。啊，你食偌久啊？
3: 我食一罐，我管你一罐阿亚德纳一罐
0: 啊。三线肩膀呢？好，安尼好，我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哟。
4: 三
0: 品我姐来，来一线哦。嗨，是谁？好、啊、来，我可能更正一下，我刚才好像讲话讲太快了哈，我讲错了哈。那么可能报告一下，我的我的点数的抓开挂，点数的抓开挂，不是的干那挂哈。啊，我的话是两点，那你可以朋友当这两点嘛？我那是316的，不是304的，我是316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哦。那你可以朋友呢？那边换这看看换316上好哈。然后呢，那五点是呢？五七六七啥？这个摊啊，阿兰先那是。十点嘛是咱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啊那十五点是咱的什么呢？不粘锅炒菜锅，可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换两点呢，换保温瓶呢，赶紧建议换咱这个316的，真的非常的好哈。啊，赶紧讲，我都讲了，昨天你跟我讲，我叫我更正，我讲错了，不是三。

一种古早古早的歌戏哦，上最早的是杨丽花。你们在一出来吼，阿兰噶好问啊，因为呢，伊最得意的门生是谁？陈雅兰啊，陈雅兰拢对伫伊边啊呢，伊讲哦，伊原底本来出来是伊还在讲，唔在坐轮椅买买啊，好个仔，哎呦，好个仔哦，伊讲个老翁老个跛拖刀哦。呀，陈雅兰有讲哦，伊讲伊对背伫伊边啊讲哦，伊老师啊，上个上个刻苦的是虾米？你们在爱开玩笑。而且他不服老，那讲的一个性呢？杨丽花伊嘛是坦率的讲一句啥？现在我什么拢干，只有跟他死唔干。他很爱开玩笑哈。那么呢，当然啦，伊教出来学生哦，够多啦，真正是不得了的多啦哈。你敢想讲，什么人成这厉害？从我有印象来对的是，关于酒店拍开。电视啊，拢伊在演戏，哦，人伊唱腔哦，伊的唱腔甲伊的动作，吼，迄真系袂人呢。不过我妈妈是遐尼袂伊啊，我妈妈个有些学伊的动作呢，我妈妈真的是伊超级粉丝呢。所以哦，这纪录片吼，也纪录片的首样呢，就所以他有出来啊，介绍一下。好，那么这个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然后呢，伊讲啥呢？伊讲伊唔知马来西亚有一座吼，真正有几百人的小岛呢，迄个岛竟然拢是伊的粉丝。伊讲哦，想象不到了吼，所以你个想讲，伊曾经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就是他。然后他本身呢是一个啥，伊拢是反串小生的形象。嘿，所以啊，我人干嘛讲哦？因恭喜的女性观众心中的啥偶像啊？所以呢，伊要上我咱大概一个纪录片，就是一只嘛啊，咱对着讲诶，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片名叫做《世纪初恋》哈啊。所以呢，不是干嘛讲的伊舞台的魅力呀？哇，够真侪人的青春的记忆呢，过去有真侪家庭，大家拢收伫电视机的头前啊，你收看啥？杨丽花歌戏呀，我细汉哦，我较爱看迄个，我比较起来较无爱看歌戏，啊，我较爱看布袋戏，啊，过来呢，我比较起来较爱看迄个皮偶戏，我喜欢看的跟人家不一样哦，吼，所以呢，但是呀，迄阵呢，那是讲歌戏哦，因公是家家户户大概厝内底哦，尤其是庄卡，你哪个？拿就个转，么新电视转到行吼，差不多拢咧杨丽花的演都是他哦，所以啊，我觉得他是一个荧光喜灯台湾的国宝级宝贝一个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到今嘛个身体个改看起来袂歹啦，哦，身体看起来蛮好的，而且伊本身嘛是这个我。其实他有一些过去的哈啊，但是伊嘛是很坚强的站起来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多多给加油。讲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一些纪录片呢？在公共电视、台湾电视啊、国家电影视听文化中心呢，加弄中午也出品也作品啊，公益电啊，10月30号啊要上映。嗯，坦白我替公格一点哈，因为我感觉哦，这个国宝级的人物哦，这么的宝贝呢，我们是应该要把它发扬光大的。一教我一下先啊呢，不是陈雅兰娘嘞，够介济哦哈。所以呢，伊嘛是做伊嘛虽然做辛苦呢，四岁的伊个伫舞台的演囡仔，演到今嘛82岁，你要想，好厉害哦哈！所以，那你好朋友给您报个哈，我个讲一摆哦。也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世纪初恋》，伫公共电视、台湾电视、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一定10月30号上映，你们都看得到它的魅力哟、哦。感恩报个。来唱歌嘞，咱那个唱霓虹国的夜空，有座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国语歌叫夜空，你用国歌是有做啦，来谢谢。那么咱这边话两点这个保温瓶呢，我感觉刚刚好，嘟嘟啊好。为什么？因为它是450cc。啊，咱出门的时阵，你也想咱排一个袋啊去取，迄个袋，从我迄个袋罐啊，多450cc的袋子刚刚好。啊，咱出门的时阵呢，你是想我至少爱啉450，对不对？啊，咱等下再过来啉。上好是啉温的啊，用咱这保温瓶，可是316的。316的呢，不是304的，我讲错了，一开始我讲错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样盖适合，咱出门吼啊，炸伫咱的包包来对面吼刚刚好。所以呢，上好是会当我达刚至少啉差不多450cc温的茶，啊，咱其他吼要啉冷的茶呢，啊，等下厝再啉吼，啊，啉温的呢，真正够如何？所以甲恁报告，咱这两点的保温瓶真正有够好，你那过去哦。啊，过去药房，这个甲换啊，那请药房那无货，我知药房伊拢无现货，啊，那无现货不要紧啊，咱就请药房哦，甲阮公司叫货，啊，你点数甲放伫药房，安尼呢，啊，咱再过来退就好啊。好，我鼓励恁呢，大概换一两，迄、那个咱的两点的保温瓶316的，一缸全部至少啉450cc的温呢，你慢慢你也感觉讲我秀爽讲的吼，你也感受到不一样。那么是我叫你逆卡位呢，真正有逆卡位人感受拢无同。你也感觉讲你的卡吼，介轻呐，啊，你行路吼，袂安尼荡荡的感觉。试试看，听我的建议，我给恁建议拢是好代志哈。啊，过来建议什么呢？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啊，尽量莫去拄着啥中风呢。所以咱心脏血路方面一定爱注意哦。一定要顾好，而且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咱人规身躯的血管偌长，我捌讲过嘛吼，有10万公里长，一旦哦，地球是2.5厘。那么咱规身躯上者微血管的在哪里？伫咱的心中，所以咱的心中真宝贵哦吼。而且咱的心中嘛，较无容易得到癌症，得到癌症是变来化疗，对不？除了是心脏以外，咱有一个第二个心脏是的脚，咱的脚变末，咱的脚吼，迄个变末的第二心脏。所以你慢干那坐咧，无要叮当咧，安尼你到时啊，你会下未倒等于呢？咱这个脚为人的浮青筋，所以有一挂症状会当看出的，你到底是不是你有高血压，还是你的血路好加歹无？你的血有清气无？譬如讲，咱啊靠腰纹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卡无出去。那么，而且你有铺青筋，你的手啊，吼、哦，还成个豆棍那样大条呢，啊，脚嘛同款呢。那么，这就是表示你的老血排不出去。或者是哦，咱捌讲过，你目睭皮那是有生的烂伤疤，耳啊，够有缺钙的人，将来爱注意心肌梗塞。啊，够哦，咱的目睭的边啊，那是有生的烂伤疤。啊，而且眼骨啊嘛，真侪烂伤疤的人呢，表示你的血无够清气。啊嘛，是有种情形呢，哦。啊，咱的血压哦，咱正常我拢讲过，咱的血压呢，其实咱即马目前是改130，啊，其实吼60到140以内不要紧。可是哦，今天新闻的报一个老师啊，吼、哦，啊，这个老师呢，伊哦啊无高，伊家己哦，这个唔捌想过讲有高血压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的血压拢改正常，只是伊吼常常拢会感觉手拢会颤，心脏会轻。电机卖无烂，原来去检查是虾米点在？咱这甲元素伤悬未使，手会颤，伊就是甲元素伤低嘛未使。吼、哦，所以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本身有高血压，个咱拄只讲的遐症状以外呢，你该注意看你的手会颤未？手哪会颤？过来种原因啊，比如讲有甲状腺增大，啊，过来就是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无好的人。一个来的什么呢？你是不是有这种这个有糖尿病，还是有帕金森氏症的人？那侬爱注意这手的人都会错。然后，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譬如讲，你感觉头壳足疼，哦，疼个变青光，偏疼个想要吐。那么，当然爱紧送去病院啊，因为我讲我有一个朋友，今仔才跟我讲，因姐姐的是安怎呢？本地哦，伊原地的是肺炎呢，拢无稳定，起起落落。这种上个容易中风，结果伊前一阵嘛呢，感觉讲骨啦，感觉人哦，常常安尼哦，头壳疼，疼到想要吐的感觉，啊，然后就送去医院啦。 送去病院哦。医生甲检查了，讲不要紧啦，佮佮送倒转来，我惨嘛！一个转到厝呢，袂得啦，讲话袂清啊，袂清楚啊。那么即阵呢，不讲啊，就紧送去北京病院呢，确实是啥中风，而且一个是颔骨呢，颈动脉呢，迄、那个颈动脉变得塌掉的哦，佮是裂一条是裂开哦。所以呢，我感觉这医生嘛做下面呢，你既然甲这个病人是有解问嘛。啊！你血压拢无稳定，个定最近拢头壳疼，疼到想要吐的感觉啊！啊，个疼到变青光，为什么那无时个通啊？竟然无时伊那个通，伊当时呢第一间上去的病那个通呢，可能因姐姐袂中风，所以这都是讲哦，咱因为咱唔是医生啦吼，只是我听伊安尼讲的时阵，我讲伤含气啊吧，恁姐姐已经疼到人变青光，啊，为什么个会转去？这样不对啊，应该。较紧的，唔只较紧哦，紧甲通只掉啊，所以即个啥一个疏忽就出问题了。所以咱的好朋友而已，像咱即马咱最近拢个讲了啥脂蛋白，这脂蛋白简单讲叫做麦，就是咱一般咧讲叫啥低密度的。那么咱一般检查身体有一个总胆固醇嘛，是200到200对不对？啊，过来高密度的就是好的，啊，低密度的就是无好的。高密度的是 HDL， 啊，那低密度的是 LDL， 所以低密度的胆固醇呐是伤过高呐。那那伫130以内呐是超过130呢，你将来脂蛋白哦，就是会造成什么呢？咱一般来讲，开会中风。伫咱台湾即马脂蛋白超过的人呢，差不多平均8人，7个人都有其中一个人，差不多是有300几万人有这种这个脂蛋白偏高啊，脂蛋白呐、啊、偏高呢，当然未来你中风的机会，加着心肌梗塞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所以你来注意，你唔是干注意总胆固醇啊，你来注意啥？迄、那个高密度加着低密度，高密度一定爱伫35到100啊，是不？对不起，高密度爱伫40。啊，40以上较好。啊，那低密度的是咱咧讲的 LDL， 就是歹低胆固醇的，爱伫83以内安尼啦。所以咱平时哦，莫食伤过侪胖啦、饼啦、蛋糕类的物件。也过来，咱不要忘记了一点哦，吼，这个低嘛是低，就是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就是跟咱的脂蛋白有关的，所以三酸甘油脂超过的85。啊，那胆固醇免个超过200，所以咱要食物件，伤甜的水果，我那袂使伤食。尤其要食水果，尽量利用伫暗时袂使食，爱利用下早时间、中昼时吼。所以你也感觉现拄拄只咱讲到的，现看爸爸走路会喘啊，已经变成疼个，准备吐，感觉个变青光呢。这种个拢唔免考虑去病院咧，请医生哦，紧甲你通，你有可能是已经有塌掉的啊，要中风的前兆啊哦。
1: 哦，来，你好，你好。
2: 市长你好，
1: 你好，
2: 我叫高雄，我姓游。
1: 游先哦，你好，那嘿，啥贵数？
2: 啊，我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妈妈伊的三酸那三酸甘油脂500几要干？
1: 小管呐、啊，哎呦，大哥你嘛拜托个，来小蛋，我来那百五呢，来一线哦，好，谢谢。

0: 好啊，交到哎，这都唔免介绍。这几天啊，怎样？什么费玉清说起名哈，那么是我们台北的这个新北的吴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
1: 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哎，是爽呀、啊。
1: 喂，王可惜，你好。
2: 哎，我问你啊，那个药就刚好那个糖，哎，你看，
1: 好，
2: 会合的，有关会合的。
1: 哦，来生，阿姨先讲开药啊。
2: 有啦，已经有开了。
1: 另外对，来三片药不记得。啊，三罐的三千肩部来都有纳豆啊，医生药给对的，安尼啊。
2: 哎，阿雄，阿个那安，今麦吃到他，哎，那个会合拢几多几呢？
1: 阿桑，阿医生给你检药啦，你有会合卡今麦外加啊？
2: 啊？
1: 你原底会合是外关呐？
2: 弄那个八有当只八七的那个。
1: 哦，阿今麦呢？
2: 阿今麦都存拢存只，
1: 哈，
2: 一百空。
1: 哦，安尼好啦，
0: 安尼好啊，
1: 好阿美，安尼唔免烦恼，好，好 ，OK， 好，谢谢。先 生你好，喂，嗨，喂，请讲喂。
3: 宋大哥。
1: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3: 我是要跟你讲哈，
1: 好好，
3: 那吃秀山的产品比较好。
1: 要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3: 尤其这三星精度，
1: 好，谢谢。
3: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甲喘的真正有效。
1: 好，感谢那你宋大哥，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哈，哎，谢谢你，谢谢。
2: 我这边三病了，
1: 好来，哦，阿妞，别讲过嘞，我来，三病了不治了，你是吃的几项？
2: 三星进步。
1: 哦，我吃了好不？
2: 这几年只要真好。
1: 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2: 然后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1: 哦，好。
2: 哎，阿哥，那边拢最好啊。
1: 哎呦，棒，好，嗯，
2: 这拢我比个这拢未啊！
1: 哎呦，你看有够好吼，大变村呐吼，好，
2: 谢谢啊，
1: 好，阿你看嘞，大姐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感恩你哦，谢谢。王秀爽你好，王秀爽你好，
4: 那个我是罗小姐，那个要那个食品送来了，
1: 哦，好，感恩，谢谢你哦，
4: 好，感恩，我吃的那个咱们演播吃的不错，
1: 来，生病我不急嘞，阿姐廖那个，请帮我们讲一下来，请讲嘿，
4: 是的哈，我也讲不出，这怎么讲？
1: 哪一个
4: 很好？我女儿也是吃的。
1: 哪一方面比较好啊？
4: 就是比较好方面啊，有一头晕有好啦，
1: 嗡嗡的对了哈。
4: 头上昏昏的，晕这样头晕呐。
1: 哦是啊，这么我看好你，这样子好啊。好啊，继续努力，看你哈。好，谢谢你，谢谢。喂，嗨！
5: 喂，秀爽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5: 我来做见证。
1: 哦，来哦，生病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哦，谢谢你，嘿。
5: 我甲你食的产品先报掉吧。
1: 好是，嗨。
5: 心脏较袂轻。
1: 哦，好棒。
5: 啊，个那这个感冒，个安尼甲继续甲食啊。
1: 哦，
5: 啊，就感冒袂起来啊。
1: 哦，哎呦，好棒。感谢你的鼓励哈，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如果是咱要换产品的，当然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拢伫咱这抓起啊，挂水来留起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瓶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啊，咱五点是法兰绒的四季毯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一件呢，假二这个咱倒小补一箱，功德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6: 喂，你好。
1: 马西，你好。
6: 欸，我想按那个三箱金宝，那个
1: 三瓶的，
6: 要干嘛？要
1: 去？可以啊，来现接标。哎，谢谢，等一下哈。阿姨，你好，
7: 谢谢小姐。
1: 嘿，
7: 我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好呗，嘿。
7: 咱查甫人的血糖跟查甫人的血糖
1: 都一样的。
7: 啊，是啊，
1: 没有分男女，
7: 也是一样
1: 一样的，没有分，只有有生无分嘿。
7: 啊，是啊，啊，我刚才听到这个代志，
1: 嘿，
7: 我只能讲血压好，给他一百九十八，一人痛苦。
1: 啊，别再浪费烟呢，来个接接，先接接，哇，一百九十八太高了嘿，要小心了哈。来，我来改唱这首，这个《思乡曲》，好久没唱了哈。那么，咱听我唱歌，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思想起，各几首歌的思想起不一样。思想起是一个那个恒春的丹达老和尚，不是丹达的师傅呢所唱的，不一样。陈达哈啊，那么这是思想起。主唱的人是什么人？江辉哦，来谢谢。啊，我听人讲呢，听的人家说说什么呢？咱台湾介济人要去大陆，有人去大陆准备要换啥油纸甲官。啊，讲换一粒油纸呢，100万。那换掉当然安尼无贵，那是换了是正确的是比较紧啦。那么即马讲一个新的医术，医学吼，医术咯。当然，咱若是西游记旧的人呢。那一旦换油纸，对来讲是一个啥福音？所以呢，啊，既然该是安尼啊，那应该就是唔茫个油纸过个出问题。尤其是你有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要注意，卖低于60，甚至呢，唔好低于15以下哦。来哟，今毛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那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感觉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呢，咱台湾人，你敢知今毛目前伫咱台湾哦，有偌济人等咧啥？等咧换药剂，8000多人，8000多个人，西游记呀，西游记就是希望当换药剂，阿拉伯的西加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今毛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什么呢？用低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一本地的西药剂，西家吼，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呢，跟他讲黑暗安尼啦吼，啊，已经去排啊排队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低啊一种药剂呢，暂时好用哦吼，好看辛苦的排斥呗，吼。这个是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都要拄着啥，伊都要拄着等着啥，等着换人的油剂都要等着。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根据每一档的时间的一档进的用低压啥油剂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一些有机啦，有机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记注意的什么呢？茫个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上介重要的是呢，你爱注意的什么呢？啉茶介重要。那么今天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介重要，什么时间介重要？第一点。咱的喝冰尤其就是咱人的靠水啊，啊不，你要靠啥？心顶代谢的靠水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只有那啉有够。那么咱1公斤来啉30cc 哦，吼！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好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的，啉温的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腱子肉跟细胞的氧气呢，这个跟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1: 喂，
0: 嘿是，
1: 那个先生小姐啊，
0: 嘿你稍等来，医生哥接接来，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医生哥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啊有咧啉酒的人呢，上个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四点哦，你那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的时阵呢，你爱多多啉茶。啉爱啉无有够，你看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上好是。

0: 上班啊，你啊个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肛滑，上好是个加做啥打卡底哦。啊，你那无免无多做提肛滑，你当做夹肛滑。这里咱这里卡层背夹不按放开，啊是徛咧卡层背夹不按个放开，这拢会当夹肛滑也可以哦哈。所以咱唔贪别记呢，那么健康我那是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我那让我的用心，啊，过来，咱的保养更重要。啊，不然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甲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到这油脂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别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十五以下，你爱洗油脂无？你爱洗油脂呢？所以呢，平常时我都讲过啦，是本身啊，我咧食长期的慢性病的人咧，你一般油脂拢会比人较无好，尤其是有糖尿病。啊，咱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个有高血压，尤其你的肾脏个无好，所以当然你更加注意啦，茫乱食药啊啦，莫乱食偏啦。咱人长期的高压力过大，困眠个无够，你常常慢性发炎呢，尤其是你个糖分加血压的关系呢，当然这不断的安尼伤害呢肾脏。油脂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啥？按牛牛糖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看大概的六十无。上好是啥呢？六十以上，啊，若讲上介好是偌济呢？九十到八三，啊，六十以上就比较紧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
1: 我看我尿尿擦那像油，伊讲后加开个清肺油，哎，咁
0: 哎。啊，那你唔是啦，你就是应该是油脂引起啦，我叫你了。来听一下哦。

0: 这是贪恋的酒，那么这是爱丽收起的学生界杨先生电话来，谢谢。Hello， 谢小弟，你好，你好，张小姐吗？
1: 哎、欸，我打到来的，打出去这里了，我该打出去。
0: 啊，
1: 打到出去运动啊。
0: 好好，我出去运动哦。
1: 哎、啊、呀，给你打出去的呀。
0: 好，安尼哦，感谢啊。
1: 老公好，你身体真棒啊。
0: 我来生病了，不见嘿。
1: 还有身体好呢。
0: 你讲什么呀？
1: 三星进步啦，
0: 好阿姐呐，
1: 食尿酸的啦。
0: 哦，你来知，你有去检查呢？
1: 我嘛不能食啊。
0: 安尼哦、嗯，哦，感谢感谢。
1: 我食一罐，我就好了。
0: 有你哦，
1: 嗯，
0: 啊，你有去检查无？
1: 哈，
0: 有去检查吗？
1: 我来看，给你看，给你放，给你看到知啊。
0: 好安尼哦，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啊，好好，张小姐，谢谢你哈、啊，感谢。好，谢谢。李贺你好。
2: 又
0: 喂，
2: 我来做蛋姐。
0: 哦，来蛋姐讲重点，来生病了，我一个。
2: 哦，我食饭我是啦吼。
0: 哦，感谢你好。
2: 啊，一般咧饭料吼，
0: 哦，
2: 拢也袂臭又破袂啊，足清的。
0: 安尼哦，哇，有够好吼、哦
2: 嗯。啊，我食红的钙过质咯，我做比较快。
0: 钙过质，嗯，
2: 哎，钙过质咧就贵一千五的。
0: 对对，啊，食了好不好？
2: 啊，他只食两公尔咧。
0: 哦，哎、欸，咱今毛，啊，你今毛来了，阿妈，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哎呀，袂使放掉哈。好，谢谢。谢谢，好。
3: 师傅。
0: 喂。
3: 哦，你真好嘞，我还来食你。
0: 哦。
3: 生病来来食一个，来病完了了嘞。
0: 等下来生病都不记得。
3: 哦。你是
0: 食得几项？三鲜煎包呢？
3: 三鲜煎
0: 包
3: 啊。
0: 哦，感谢啊，食
3: 完了。食过哦，我咧牛拢拢。油油啊，个白肉啊，啊，食者拢清清清，规家子个清。
0: 原底是油油加肉肉，即马袂安尼。
3: 嘿，
0: 我安尼好啊，恭喜你哦。
3: 哎呀，个你看嘞嘛，真好，迄个食迄个会困个啊。
0: 啊呀，得啦。
3: 哦，食食真好困，无我逐暗要困到你烦恼啊。一日病病袂困呢。
0: 安尼哦，啊，即马较好困呢。
3: 哇，真好，真好困，真好。好啊，过过头个啊。
0: 盖过节。
3: 哎，我嘛要来吃哦，食食又只规看，安拢未也未酸也未啥，真好。
0: 哎呦，安尼对，
3: 我懂你安尼真好
0: 咧啊！人家轻松哩，
3: 谢谢你啦。
0: 感谢阿三叫你，好啊，我嘛跟你谢谢，感谢阿三哈，好，感恩哦，谢谢。
4: 我是叫你打电话一边会叫我送一罐三鲜煎包来。
0: 我安尼来生病，我不食，你食了好无啦？
4: 对啊，
0: 你食了好无？
4: 你落药较无泡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哦。
4: 本来我较早药足侪泡啊，
0: 哦、
4: 啊才食了药，食两罐啦啦。
0: 好好好好，
4: 食两罐都买了，从明仔就无啊。
0: 安尼好。
4: 叫我打电话
0: 去。哎，点数你，我见啊，你点数上去了，帮干我就好啦。哎，可以的哈。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喽，谢谢。没有，那么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到的，咱贵县姑娘给你照顾，咱要吃的是吃咱这款，吃了这款三省金宝，咱今天是贵县姑给你过到的身份呢，所以我才会讲吃这款，第六五款，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我们在饭店啊饭啊，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解药呢。也过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了，我刚问了一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杯哦，保温瓶。那么咱五点是法兰绒的塑柜毯啊。十点上一款的商品哦，你上一款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真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那就会机会。你好，你好，嘿。
5: 你棒球吼，拢有起泡。
0: 起泡哦，我的一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我来一下，等你好，我谢啥？你好，你好。
6: 哎、hey, ，你好，小华。
0: 哟，
6: 哎，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
6: 嘿、hey, ，我今仔吼要30岁呀。
0: 啊，是哦，嘿。
6: 嘿、hey, 啊，然后吼，一放尿吼，那背啊个减肥油啊。
0: 啊，尿蛋白哦，我安尼就是来注意，然后先个接招。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在节目里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感谢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人为伊家己的兴趣的职业，会当坚持按4岁到82岁，等于78冬，无简单呢。而且哦，甲即马阁建立个啊，建立热爱的伊个啥，伊个工作就是杨丽花。虽然讲哦，伊已经即马无咧演戏啊，但是啊，伊对咱呢。文艺方面的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呢，我感觉吼、应该是爱请伊去学校来对哦，讲一些那个鼓励学生的话，对文艺有兴趣的人呢、我感觉这个对他那伊来讲哦，真的是那个大家听了以后感受会真的不一样，而且哦，伊这两个讲话拢是双声带的，有时国语，有时唱台语，我觉得这样才可爱。就是这样纯真呢、就是安尼哦，你这显示也本性就是这么的善良啊。阿姨哦，听陈雅兰讲哦，因为陈雅兰自己讲的，说他很照顾伊的学生，嘛就照顾伊家猪地主啊，所以呢，伊家地主啊，大家惊书惊老师哦，提早老人痴呆的拢轮流去背啥爸爸唱，蛮可爱的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阿里嘎多。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提起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道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十五，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甲33度，温差大哈。古历是9月7日，明仔日无适合开工，嘛无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的海鲲号，这是咱台湾吼头一只，咱家己啊制作的长水舰。海鲲号昨第24次出海呢做 test， 我嘛是第18次，就是讲爱潜航长水舰嘛，当然爱长的水底咯。哦，所以呢，真特别的是呢，这个海鲲号一个出港了，咱就呢啊启动引擎。啊，甚至啊，佮有一个低级的白烟，所以呢，军方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这个海鲲号这个月月底呢，就要展开的，唔是干那藏在水底尔尔，要来到呢深度超过100公尺的，这是潜水啊。啊，咱大家受水啊，拢咧浅浅的海面啊，较无了解讲迄、那个潜水下面去压力。哦，所以这個深水潜航的测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为了迎接到这个深海当中可能这种高压，或者是讲低温，哦，这些当然啊，你即马呢，你当 test 当中呢，这是拢需要的。因为一旦呢有需要时，唱水感的水底爱唱真久哦，是不是哈？希望讲啊，这一旦拢真顺利啦。十月下旬呢，会做潜水。的潜航，过来来讲，就跟咱的外交有关系。头一件是中国，哦，中国制裁是咱两个邦交国家的部长，哦，一个是巴拉圭是科技部长，叫做比亚德；另外一位是贝里斯是外交部长，佮兼呢外贸部长，叫做冯塞卡。哦，爱讲制裁。哦，这才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恁这两个人，哦，你在阮中国内面，那确实讲不动产呐、啊不动产呐、啊，或者是讲你有其他什么款的财产，踮在阮中国内面，我就给你冻结起，好、哦，好你袂当使用安尼是哈。这两位是不是咧中国有什么款的资产，这咱是唔知影啦。不过中国定来用这招，你在我中国内面有什么物件，我就会给你封锁起来，给你啊冻结起来。和你袂当出用哦，所以呢，你也确实讲，你有什么钱呐、啊，什么资产呐、啊，啊，你唔通去寄喺这个中国嘅，共产党嘅国家啊，话甲你，甲你冻结就甲你冻结起啊。第二点呢，就是你袂当甲中国嘅境内，包括中国嘅什么组织呐、啊，啊，中国嘅什么个人呐、啊，拢袂和你来只做生意，啊，是用合作就对哈、啊。所以过来，就这两位部长呢。袂当呢，入去中国，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安尼是吼，因为上主要原因就是讲，这两位啊，甲台湾呢吼，就甲台湾呢是捌子的，然后甲台湾有什么款的合作交流等等安尼是支持台湾就对啦。哦，所以这件代志嘛，引起了美国国务院在里一天呢发表了美国的态度。哦，美国政府反对中国针对一寡呢主权的国家。来产生这种啊威胁，啊是有侵略性的行为，哦，所以美国表示讲呢，阮呢，甲包括台湾在内，即系乜子，即系伙伴呢，徛到阵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当讲是目前，哦，中国呢，一个一手一手的出招，啊，巴拉圭甲贝里斯的外交部，嘛咧十二迄一天，刚先拒绝了中国的制裁。而且呢，两处表示讲对台湾坚定的一个支持样的心哈。好啦，所以这是不是造成呢？巴拉圭啦，还是讲贝里斯呢，也做一寡什么款的调整呢？政策有什么款的改变呢？为国家有哦，为国家呢，哦，阿强啊，一个安怎吓一个画一个，哦，就赶紧调整啊，卡波。但这两个国家没有，哦，伊讲这是。无必要的这个摩擦哈，所以贝里斯的外交部是表示讲，阮贝里斯呢，阮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阮甲台湾的外交关系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决定，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对阮的采取这种的做法，这是完全无正当理由的，而且你中国这个做法嘛，未改变阮贝里斯的外交政策。更加不可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案是啊，而且政府呢继续支持啊冯塞卡，所以冯塞卡呢啊记者个访问嘛啊部长啊哦中国要甲你安怎子哈啊，伊表示讲贝里斯甲台湾呢徛到顶，有咱支持啊祖国的原则，嘛支持国际法的原则，甚至讲呢哎，我那安尼先伊搞我制裁啊，像呢。比亚德我搞制裁，我感觉真公平啊！哦，好像荣誉勋章咁款，也当我对方来搞制裁，哦，还是我的公平啊！是啊，好啦，所以这是这两天呢，大家靠咧讨论这代志哈。我外交方面呢，咱阿个一条外交长呢，啊，可能咧电视啊，什么也看到咧报道，就是咱派咧马绍尔群岛的大使，叫做徐卫民。哦，这徐卫民呢，哦，真缘投呢，哈，但是伊啊，要辞职，哈，伊什么原因呢？就是伊希望讲啊，咧国庆，啊，咱10月10号是国庆日嘛，哈，咧国庆的时候呢，伊希望安排一挂活动节目，所以安排了8个马绍尔这人呢，哦，搭到呢一卡一个眠床，哦，茶座眠床。哦啊、所以在那个国庆的酒会安尼斯加更立场就对了，甚至计划要来做这个变装秀，但外交部是认为说，因为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风俗文化、哦、你可能是好意，也可能希望说带动整个较快乐的气氛、啊、也很有创意啦，但是确实说不太好，我们只说捅到马蜂窝了，是不是胖修呢？和你唔多吐掉的时候呢，这后续的派修山呢？所以外交部呢，想想的，可能唔知安怎呢，是不是买好了？啊，所以就甲讲啊，这卖安尼啦。哦啊，但是咱这个大赛，伊提出真侪其他表演的方法咯。哦啊，但是外交部想想的，真正有一挂方法，咱无把握讲。一定迄个国家会当接受，所以嘛是讲无买好啦。好啦，所以呢，这个、徐卫民呢，后来嘛登来台湾，后来讲了这个代志啊，是吼，咩啊沟通了呢，想未到，一再一登来嘛，啊个外交部沟通了呢，啊，要辞职，其实伊也未登来台湾，就表示要辞职啦。哎呀，所以呢，外交部的回应，这个、可能啊，搁一个了解啊，是哈，因为这个徐卫民呢。伊是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政治大学有真多啊，外交人才、政治人才，这是事实哈。伊讲啊，民国86年进入了外交部这边，为基层做起。啊，为什么记者呢会称呼伊叫做外交部的金城武呢？啊，金城武真领导嘛。啊，就表示讲咱这位大帅呢，嘛是真领导安尼先啊。好啦，所以呢。87年呢，咱个马绍尔群岛啊、有一个建交的记者会，就是伊协助来处理的哦，所以能力也好，各方面也好，当然是很不错的。啊，97年到100年呢，啊，咱头一边派位啊，马绍尔，106年呢，伊是位啊，纳托维亚啊，比金交去加马绍尔，迄阵啊是支援。总统蔡英文访问的代志，啊，去年底呢，伊就伊甲升起来嘛，升起来就马绍尔的大使安尼是吼，啊，所以呢，伊要去做大使，啊，升级就要上嘛，啊，外交官的官网公布了，哦，又真缘投嘛，吼、啊，所以大家哇，这相片啊，缘投家呢，是不是电脑合成的？啊，当然不是啦，是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开始有一挂呢，啊，这方面的话题出来。啊、因为今年10月70，咱的国庆日啊，国庆日咱咧外国的咱的外馆拢有一个庆祝的酒会，哦，所以徐卫民派咧遐，这嘛是头一个国庆日嘛，
哦，所以派去也无解雇哦。伊就想讲，嗯，安尼我呢安排个特殊的表演，哦啊，所以伊有先彩排一个，啊彩排一个有些影片啦，哈、哦，啊就是讲啊当地应该要拍照，啊有一个马少的人呢徛在头前，哦来压着回瑞，啊然后呢，咱呢大赛坐咧一顶面层茶层啦哈，一顶面，啊有八个人呢甲打呢。啊，一步一步向前行的是哈、啊，这是安尼吼，尤其啊，牵涉到宗教，哦，这有什么款的诶禁忌啊无？啊，那马少来讲吼，伊是基督教，啊，基督教的信仰呢占大多数，啊，所以呢，咱的代表，咱的大赛甚至嘛讲啊，要用便装，啊，便装来登场，这又够让咱的烦恼。所以呢，外交部知影了呢，因为有你安尼安排这种表演，哎呀，唔知当地有啥物无？上惊真正哦，这文化禁忌啊，咱唔知会啊袂啊，哦，所以就来话停啊，就是哈。好啦，所以咱呢，徐伟明大赛呢嘛无放弃啊，哦，真的不破人的心哈，就是讲我安尼心啊，无我改变做这啊，改变做那，做几上几行啊，但是外交部呢，拢无批准。那我会准备啊呢？是做什么表演呢？哦，咱呢一旦讲较安全的表演，就是咱呢原住民做呢跳舞的表演。哦，啊，你这大赛嘛，到顶落去啊，欢喜。哦，因为咱台湾的原住民甲这南岛文化呢，伊是有连接的哦。哦，啊，那呢是等于讲咱拢是捌字的。港中的安尼是好，所以这款的计划嘛是真好了哈。只是讲，甲本来咱大赛所想的迄、那个节目无啥共款啊。但是针对这种啊，一直忽略掉伊要想要表演的呢，伊当然心内嘛解忧。所以人个咧马少的时候呢，就表示讲：“哎，我袂做啦，袂做哈。”啊，所以外交部呢就讲：“啊，不，你回来呢啊，做一寡了解哦。啊”伊派去啊，也未十个月呢。要不十个月哈，所以这因为咱派咧外面的大赛哈，唔是咱的外交部长就会当确定安怎？啊，咱部长林佳龙即卖咧澳洲，啊，大赛要换人，你系报位啊，总统协定哦，哦，所以经过呢，可能爱个等一下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巩固了解呢，伊是可能个禁忌，啊禁忌，啊禁忌呢，上主要就是讲。基督教为多数的马绍尔群岛、哦、因为伊个有一个计划啊，要变装，变装就是查甫的穿做查某体，是不是啊？所以伊个要变装，变装呢变做红袖，红袖啊，你要变做呢红袖，啊，佮叫因当地人甲你扛喺面层顶，唔知影呢，哦，这敢有适合？敢有适合？哦啊，外交部咧，伊讲有理解啦，这无讲什么事啦，吼、哦，意思讲无讲对当地，干那要消遣当地啦，还是安怎无啦无哈？但是问题是，这是咧咱台湾的国庆的酒会顶面，你来表演这出的甘苦，哦，那是坦白讲，那是我啦哈、哦，我家己感觉讲，嗯，也是较传统的就好啦。哦，无唔知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啊？那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呀，即马诶打疫苗吼、哦，打气不错，因为即马有健康币哦，所以打气呢，跟那个的不分哈。流感疫苗、流行性感冒吼、哦，也是新冠疫情，咱即马倒手架手，一边一掌哈。好啦，咱即马流感疫情哦，连续三礼拜拢较好落来哦。哦，但是顶礼拜呢，当前的病例，哦，新增加呢144，死亡呢46，哦，这人数未当讲少哦，哦，死亡的人数是创下了今年的一个新冠的记录，多数这边哦，是 A 型的 H1N1，啊，咧新增加的往生的个案内底，冇少年的哦。40岁啊，少年的查甫的，真少年啊，连续两年啊，拢无来打疫苗啦，要安尼发烧、喘，啊，要喘袂起来，
哦，赶紧的上急诊的时阵，来个了解检查哇，细胞发炎啊，大医抢救，一礼拜呢，败血性休克，哦，多重器官衰竭，亡身啊，40多岁呢。哦，所以咱的详细的一个资料你甲看哈，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128,847例，比顶顶礼拜140,000多呢，诶，加真好啊。下降将近要到9%，连续三礼拜咧较好落来，所以应该到11月中下旬呢，咱就脱离这流行啊。哦，安尼社区咧流行的病毒是 A 型的 H1N1 占差不多91.8%，这型的上最安尼是。哦，啊，所以顶礼拜咧46名，因为流行性感冒哦来亡身，这是新冠的记录啦。新冠记录，所以呢，感染的人数在减少啊，但亡身的人数在增加啊，为什么？所以咱疾病管制署先来讲，用顶礼拜呢，这种啊类流感的门急诊的人数呢，暂时较下降，但是这波流感呢，亡身的人数哇，那起这么高，好啊，所以医生先来解释哈，因为较少年的这个案是台北。40岁这位先生，伊原本呢就肝硬化，就脑出血，哦，而且病史，所以伊抵抗力真差嘛，啊，属于重症风险的族群，哦，但是今年甲旧年拢无来注到疫苗，啊，10月初代志来呀，伊就发烧、喘，哦，喘袂起来，啊，喘袂起来表示你啊，细胞、心脏、身体。哦，很缺氧嘛，哦，所以当时伊个血压就规个偏低啊，啊，身躯呢血氧量呢真低啊，哦，快筛哎 A 型流感，电工抽落去，两边的细胞拢咧发炎，哦，急性的呼吸窘迫，后来送入去加护病房，啊，赶紧做治疗，嘛是救无得来。哦，所以这就是伊本身的体质、身体啊，实在是非常不理想啊！哈，啊，那像新冠疫情呢？新冠疫情10月初4到10月初10，门诊呢、急诊呢，5,200多个，比顶一礼拜嘛下降哦，下降35.2%，哎，这是好代志。但是亡身的人数呢，本土的死亡案例15个，哦，啊嘛是啊，唔是讲哇。弄到大人，啊，像中部这50几岁嘛是一位先生，伊是新冠疾病出代志，啊，又糖尿病，又高血压，又这细胞发炎，又个腰椎病啊，所以伊的身体呢都是非常不理想的，哦，重症的高风险。啊，伊干那咧2022年的时候呢，有注2剂咱的新冠疫苗，然后伊是咧9月下旬哦，伊开始啊。伊酷酷少了，流鼻水啦，规身躯酸痛啦，喘气困难啦，啊，才看医生，看医生咧，就电工抽落去，嘛是细胞发炎，因为外来的物件头一针一定来你的细胞嘛，就头多啊，迄流感的嘛是细胞发炎嘛，啊，这个、新冠的嘛细胞发炎嘛，然后呢，都拖出去啊，拖出去，伊即马拖出去，因为新冠感染啊，引起细胞对心脏啊产生问题。啊，就往生去安尼先哈。不过还好，就是讲，因为咱即摆卫生福利部推出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呢，你来注射，有互你点数，哦，点数会当做啊，真大运量安尼先哈。听讲呢，真受欢迎，所以今年来做诶，哦，加20%、加30%的人数哟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啊。
0: 嗨，你好。
7: 我请问你哦。
0: 好，请讲。
7: 我今仔日哦。
0: 嗨。
7: 我逐工拢早时起拢咧运动啊，我今仔日即脚盘即骨碌那下哦，那
0: 是
7: 我听听安尼啦。
0: 嗯，啊就是。
7: 我想讲吼。
0: 嘿，去买瓦骨来食啦，哈侬。
7: 想讲买个去买迄个瓦骨咧。
0: 丢。啊，即摆会听你个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无吼？
7: 哎，不要紧嘿。
0: 啊，你今年几岁？
7: 我逐工我听你个真真
0: 代。哦，你知影，但是有靠年纪啊，三招爱先教你食吼。
7: 三招哦。
0: 因为咱靠年纪啊，骨头较硬，较袂自然。哦，你三招一开始要一阿夹要食，安尼先会较紧恢复。
7: 是
0: 啊。哦，啊，瓦骨来为主，瓦骨即摆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好唔？
7: 瓦骨你今嘛搞要大罐好啊？
0: 好，瓦骨要大罐的是不？
7: 啊，你讲三椒啊？哦，
0: 三椒你想要一阿碎阿吃嘛？好唔啊？
7: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三椒一阿瓦骨大组一组哈。
7: 啊，
0: 三椒是来我给下一个哈。
7: 啊，
0: 三椒一阿1500，瓦骨大组是5000，安尼拢做6500，好唔好？
7: 我自己你敢不知
0: 道？啊，来，你以前不给你送给吗？无吧？
7: 不啦，我把你
0: 啊，电话我有，电话我有。
7: 我姓陈呐，陈丁前呐、
0: 啊。啊，陈先生哈。
7: 我有跟你买错啊。
0: 好，我查电脑者就知影哈。
7: 啊，
0: 明仔再跟你讲。
7: 当机啊。
0: 后日收到。
7: 好了。
0: 嘿，我有你的电话，啊，我给你寄3500-1500。啊，瓦骨大组的5000，啊，当作6500，啊，你手就要提钱回去就好，哈。
7: 好好，啊，你要寄来迄个欧娘，
0: 欧娘丢，啊，
7: 好，
0: 拜拜，
7: 好，再见。
0: 喂，你好，瓦亮啊。
8: 哦，你好，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8: 我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8: 你做什么不？迄个黄酒做，迄个咪在吃
0: 哈。黄酒做爱吃是瓦骨啊。
8: 爱食
0: 瓦骨
8: 咯，
0: 嘿，你来对吼，往久走，咱的韧带啊，你软组织受损啊，你发炎吗？
8: 是哦，爱食最好啊呢，
0: 食较对症啊，爱哦，等你啊，手腕爱好休困咯哈。
8: 啊，唔过吼，我只腰只吼，我那种骨诶吼，啊，人去爬起来吼，我拢安尼用袂顶咧，筋络袂成那个像安尼慢掉诶安尼。
0: 骨质嘛歹，迄三招加咧食。
8: 安尼加咧食，啊，我即摆爱食安怎加诶加。
0: 来。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哎哎，阿恁遐唔是讲有去透价吗？
0: 有啊，即马拢有特别做，就是两阿加半阿呀。
8: 哎嘿，
0: 好，你讲。
8: 你搞价，哎呦，我住伫新娘呢。
0: 新娘拢是寄去的啊，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啊。
8: 哎，我即马算早唔食就好啊呢。
0: 哎，你即马你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8: 嗯，未疼呢，我是干那吼，那要。诶，透早要爬起来是讲阿咧洗身躯，诶，阿咧洗衫吼，阿拢爬袂起来，咧筋络吼袂像安那像安尼扭掉的安尼，安那像安尼， 占着一堆安尼咧。
0: 安尼你即马就是啊，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哦，食饭前十五分钟，啊，拢两粒两粒斗阵食。
8: 哦，好好，
0: 好不好哈？
8: 啊，食这袂大颗吼。
0: 啊，袂，这无多，互你大颗。
8: 因为我不爱食大颗诶。
0: 啊，你即马三招，咱特别做是3000块哈。啊，瓦骨特别做就是两阿鸡半阿的哈。啊，甲你送三招一组，瓦骨一组拢特别做的哈。啊，三招一组是3000块，瓦骨一组是5000块，安尼拢总8000块好吗？
8: 安尼好啊，好啊。
0: 啊，明仔透早就寄。上班后你就收到了哈。
8: 哎，就爱食我顾家的感觉。
0: 啊，你初初食就感觉，你就感觉你淡薄的反疼，爱啉来一个。
8: 哦，安尼哦，好好好。
0: 哦，来，我再讲一遍哈。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明仔再寄哈。
8: 哦，好好，谢谢。
0: 你收到再提8000块给伊就好哈。
8: 哦，好好。
0: 好，拜拜，再见，再见。
8: 谢谢，谢谢。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跑啊。
1: 我骨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座转来啦。
9: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0: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的，啊今麦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这脚头骨的退化是大家拢会啦哈。啊，当然啦、啊，过去啊，咱这长辈较做，哦，正做。我真做的情况之下，脚头啦受的磨损当然较严重嘛，哈啊，所以呢，过去是甲劳动啦较做的，脚头即马呢，我唔是干那哔哔哔哔哦，哦会疼哦，甚至有淡薄变形的呢，就请你赶紧食咱的瓦棍。一旦呢变形歪曲了，愈来愈严重，迄真正歹救啊！哦，所以较早来顾咱的脚头，脚面日后就是比作爱换人工的嘛。啊，迄阵啊，这里啊，这里烦恼，啊，咱不如早早来甲顾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先来讲下中秋，中秋呢哦，真侪人的嘛哈，坐车啦、坐高铁啦、开车啦等等，所以嘛造成的塌价啊，塌价啊，高铁啊，哇，这车呢，满满满啊，引起了一寡呢批评的声音。即卖呢国庆啊，国庆连假，那就启动了叫做双铁联防。高铁呢？高铁咧放假前一天加班，哦，八班，全部哦，全部车厢呢拢是自由座，啊，代替呢，代替嘛机动性的加班来配合。哦，所以交通部的这个统计来讲，今年咱国庆的连假，甲去年呢，感觉比起来了呢，嗯，这个海空运呐、啊，人数是较少一寡。啊，那陆运的部分呢是拢成长，所以呢，高铁增加八班啊，八趴啦，啊，八趴，上水，哦、啊，但载运的情况呢算未歹呢，啊，所以刷落是光复节，啊，光复节如果是连假，交通部讲继续，爱加班落去安尼先哈，所以呢，23礼拜五光复节三天的连续假期呢，第一天同款。八班拢总是自由座啊！这招呢，其实过去就不机动，这种啊，规车拢是自由座。台中这站过去就常常发生，不是讲发生了，安尼先咧做处理嘛，处理了真顺呢啊！只是讲，哎呀，那也无想着讲，较侪班落去都袂造成啊，中秋安尼哦，安尼受气亏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国庆呢三天，交通部会统计。啊！你讲啊，坐船的啦，坐飞机的，这人数是拢减少了，因为即摆开车嘛，坐火车嘛，坐高铁嘛，安尼先吼，所以这个加班落去了，解决真侪问题啦。哦，啊，高铁呢推出的，包括讲月台顶面做一挂调度，包括讲你车来到这个所在，你啊，较头前就洗头，唔免过去到机场才洗头，这拢是加节省真侪时间嘛。是不是哈？所以放假前一天，为下晡的五点到九点，南下哦，超尖峰的时间，每一点钟安排两班的规车拢是自由坐落去，坐落去四点钟八班坐落去，是不是啊？由南港、台北开车到台中，哦，以及咧休假日，休假日呢，佮临时佮开为家己发车加班车，哦，所以整个调度呢，这边你也佮肯定。啊，调度很灵活的是哈。过来就是讲代替，代替嘛，提早的公布哦，加开列车，尤其啊，伊即马

点一杯就是加要10%啦。哦，另外个一个数字呢，就是较无理想。伊讲啊，当然你即马开车，每一工平均呢可能会出代志，肇事的案件，普通时啊是100件，但是呢，这100件，甲去年同款这日啊呢是92件，啊，就是讲今年呢开车出代志的比例比去年啊。给要高趴呢是啦，啊，可能放假吧，赶紧吧，啊，搭车呢，有倒呢，跟他讲呢，安尼较坐袂掉啦，后尾安怎个闪车啦，要超车啦，吼，等等这代志哈。过来，咱来讲啊，讲着车，啉烧酒唔通开车，包括嘛唔通骑车。咱讲个这位啊，咱不报记，这是宜兰地方法院的法官，叫做张宣豪。张先豪的主女八个，伊就是安怎酒驾，去用砸落来，啊，被判刑哦。法官被判刑呢，判刑4个月。后来呢，天界法院将伊啊判处你袂当做法官，免读法官的职务。哦、啊，唔是讲啊，你就离开啦，伊就改做呢事务官嘛。哦、啊，所以这当讲伊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因为啉酒酒驾。被免职的法官，好，去年5月，伊就转任呢台北地方法院，伊做呢事务官，哦，事务官来做一挂行政的啦，事务安尼是哈。那知影今年的2月，伊有个咧疑难，啉酒了呢，骑车，啊，骑车就较不用扎吧，一骑车，佫弄到人啦，啊，结果呢被判刑6个月，台北地方法院就要主动将伊移送。哦，尚未天改，天改法院呢，当然要看伊的状况啦。有考虑的讲，有坦白承认家己的唔对，而且嘛，甲对方和解啊，所以呢，法官休职1年，啊，写当上诉。哎、啊，这已经是第3次的酒驾。啊，咧2018年的时候呢，伊咧依然就是啉酒开车肇事逃逸哦。哦，这是严重的哦！啊，被判刑4个月，缓刑2年。啊，那边呢，无将伊个法官的身份呢逼出来，所以逃过惩戒。但是，你都已经发生过啊！你哪拢，你是拢唔惊呀？哦，2024年8月19日暗时啊，哦，啉迄个伏特加，大家知影伏特加是有够高的高啊！啊，伊结果呢，开车，啊，结果呢，咧宜兰遮。违规占用车道的左转，是叫警察给抓落来，你知吗？啊，就啊醉啊嘛！迄阵啊，酒测是1.05，哦，真正忙呢，所以公共危险罪啊，唔只判刑4个月确定啊。啊嘛，唔知伊就未改呢。啊，今年嘛同款啊，今年的2月7日，啊、哦，咧台北市啊，即马去变咧台北来啊，咧大同区的米糕店咧啉酒，啉酒了，一代志叫安尼。伊是坐公车到宜兰的转运站，然后再个骑车要登去厝的，叫弄到呢，刚向的，咧路经的一个行路的人，地主让对方呢骨盆呢啊侧胸，啊这边伊的酒测值呢是无顶边遐悬，但是嘛来到0.35，公共危险罪啊，判刑6个月啊。哦，所以等于话你这边讲，哦，你这真正未改啊，啊，所以呢，啊，所以今麦就只好安尼处理啊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小朋友的校服啦，哈。读书囡仔，咱以前啊，学校拢有咱的制服，其实制服有制服的好处，都固定嘛，唔免烦恼讲要穿这领穿那领安尼先哈。但今麦少讲话，学生的制服嘛，无以前爱做啊侪领吧。哦、所以苗栗的通宵国小人家，这学校的制服呢，继续一年一年起价呢。啊，今年热天的这运动服装呢，起高呢是850块。哦，啊，比主呢，讲贵要40%啦。啊，家长就反映啊，啊，你这明明是蹲鞋啊，穿裤鞋啊，啊，你安尼个起价。所以因是咧呼吁，是毋是咱学校穿制服，即个废除掉，废除掉，毋免穿制服。啊，即台中彰化某一挂学校，吼、哦，较细间的学校啦，吼、哦，林立讲呢，其实呢，
人数少嘛，少惊化嘛。哦，啊，你要搁做办啊，做制服啊，其实袂好啦。啊，所以伊就无要求讲一定要穿制服。哦，咱就改用什么？改用一寡较一般性的。哦，这运动衫裤啊，顶面呢，咱学校的校徽，甲绣上去，安尼就好啊嘛。哦，因为确实讲一般性的这个运动服装，虽然讲差不多迄个型啊，但是咱的校徽绣上去了就 OK 啊嘛。哦，所以这个代志嘛，引起了咱馆长出来讲话哈，伊讲咱一当安尼啦吼，确实讲这个学校啊，伊的班级数是无介多。啊，咱是不是甲统合起来？哦，你资金偌侪，生意偌侪，哦，统合起来，到底拢总偌侪？是不是？啊，咱就是统一，哦，做同款的，但是咧，顶面学校的校徽呢，哦，绣上去，因为安尼学生囡仔侪嘛，做起来就俗嘛，啊，寸笑嘛较侪嘛，啊，安尼先是不是？较适合，有道理哦，有道理。啊，但真侪学校即马是安怎呢？伊无硬性要求讲你爱穿制服啦，但有当时啊，一礼拜讲爱一工什么下，一工什么一两工啊，升旗啦、体育课啦，当然你要提体育服装，好安尼先就可以了哈。即马呢，真侪所在拢无要求讲要穿制服啊啦。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以台中为例，咱即马是超高龄的社会，老大人一两代非常之多。甚至一挂社会事件，甚至阿娘啊、熟识人，因厝内就是安尼。啊，囝儿时岁哇，读博士诶，哦，做老师诶，哦，虾米安尼是哈？但是呢，拢无带到顶。所以这老大人一人的厝内，哦，阿囡仔嘛，唔是讲唔爱出老大人，哦，拢嘛搁留电话或者大楼的管理员，阿伊嘛电来敲电话管理员。啊、哦，请管理员呢啊去巡一下看一下，安尼是啊，总是老大人出入，管理员嘛会看到嘛。哦，阿伯啊，管理员佫接到电话，啊，问到讲啊，阮爸爸吼，啊，你最近那个，管理员想到讲，哎呦，对啊，几啊天呢，啊，无看到屋里上呢，安尼。哦，阿伯啊呢，这拢在外国啦，哦，恁在外国囡啊，两三个啦，拢真好读书啊。哦，啊，即卖呢，才赶紧拜托咱台湾的亲戚讲，去家厝来看一下，去看厝来门拍袂开啊，联络里长，到阵开锁入去，人趴个遐，边啊吼，水啊，哈、哦、水啊，啊里边啊讲，啊无欠钱啊，啊嘛唔是讲孤单老人呢，三婴仔啊。哦、所以这啊，老大人啊，这种普通时的关心啦、啊、了解啦、啊，哈，这嘛是咱的今嘛，哦，真专业落去做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社会局配合到卫生福利部，透过到200外的所在，哈、哦，民政体系啊、哦、来封查。那以台中市来讲，超过100名，咱这长辈，哦，然后做一挂记录啊，看需要什么款的一照顾安尼先，哈、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弟好呀，不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过来。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真侪人拢问阿亮啊，三九个瓦骨的上大无同咧，创啥？啊，过去啊，两个讲啊，啊那三招呢，咧固骨啦，或者咧骨头当把地啦，哦，或者卖呢，徛袂久，徛袂远啦。啊，那是瓦骨呢，就咧固脚头啦，吼、哦，啊，爱解水真久。那即马呢，会当较简单来解水。囡仔少年人唔免食瓦骨啦，哦，囡仔少年人唔免食瓦骨啦，因为囡仔少年人呢，脚头退化无顺呢，真少吧，啊。老大人才需要吃瓦骨，应该讲中年以后啦，才需要吃瓦骨。啊，那三招呢？三招为幼婴啊，甲老大人拢需要吃三招，因为拢需要过咱的骨头、过咱的喙齿来帮助咱神经的走，咱的肌肉收缩力，是不是啊？吼，所以三招甲瓦骨上大的无同嘛，会当按的先来做解说，一个固骨，一个固筋咯，固关节。哦，所以咱呢有年纪啊，要过咱的筋骨呢。三九瓦棍呢，到顶价，即马大灾有帮遐啊，彩钢主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到咱台湾呐、啊。这经济方面，啊，税金方面，哎，干那是啊，拢真袂歹哈。啊，即马呢有一个全世界话题啦，就是 AI 呢，和台湾和韩国哇，赚真侪钱。啊，这 AI 未来的运用是不是会当和遮侪大公司，啊，是讲啊，有咧啊，做这 AI 这边发展的公司继续赚大钱呢？唔知呀、啊，哦，哎，未来的状况到底利润会偌大？有一寡呢疑问呢，啊那安呢？哦，即马一直落钱落去，包括即马一直买嘅股票，对啊唔对？好、哦，当然一堆涨赌嘛，啊，所以股市呢起伏得真大嘛，哈、哦，来你阿咪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8: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7: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8: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好不？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先来关心的是咱的税金的收入、税收什么款啦哈？啊，政府讲啊，哎呀，经济真好呢，税金啊收真多呢，啊，所以有可能哦，可能哈、哦，你去年年进前啊，对，大家拢啊领一个大红包啊，一万块，哦啊，在啊在啊，都嘛讲一万块不够。爱两万块啊！一万也好，两万也好啊，总是欢喜的代志哈。好啦，所以财政部长公布了九月份咱全国的税收4965亿啊，当讲是年增19.6%哦，啊，这是九月份哦。啊，那正月到九月哩，哦，这个拢总加起来是3,571亿，哎呀，比顶一年诶增高过去啊！啊，这又果是一个新冠的记录，佫增加了24%以上呢。哦啊，大家看得到诶，哦，这股市啊，哦，股市哦，真好啊！其实呢，股市啊，一起政府嘛抽。哦，一路啊，政府嘛抽啊，税金呢，反正你起路呢，一路呢有抽完的时候做庄呢哈，所以呢，哎呦，这个净交税九月份哦，就收一个月呢哈，就收500多亿啊，比顶一年呢增加71%，连续14个月，这净交税呢是拢在增加，嗯，啊那呢净交个月，干那里啊，这个股票。净交税收偌济？收5,000多亿啊！比顶一年呢增加1.6倍，安尼是哦。所以这税金嘛、啊，哈、啊，收入呢非常之多。当然，政府收的税金，是干那咧股票的净交税安尼是念念嘛啊。所以以财政部的统计呢，净交个月啊，全国的税收比啊顶年同这段时间哈，佮、啊、增加了。7,000多亿，增高个月啦，甲去年增高个月，今年呢增加7,000多亿，好犀利啊，好厉害哈，可以哈。好啦，所以伊净交税就增加了3,000多亿嘛。哦啊，不过咱有别种税啊，比如说啊，营所税，就营所税呢增加1,853亿，营业税呢增加1,203亿。哦啊，佮有啊，咱有关税啊。哦，财产税啊，哦，什么税？什么税啊？先啊，房屋税啊，哈、哦，所以整九个月总税收啦，诶，当讲是这侪年来，同款以九个月来算起来呢，这边是上盖冠的新的记录。啊，未来呢？未来佫增加，啊，增加偌侪唔知影啊，但是冇即较退步的，譬如讲啊，房地产方面的一挂税，啊，就较退步安尼先，啊，因为房地产较无咧买卖嘛。啊、但是啦，其他的所在，像讲咧，净交税哦，都增加非常之多啊！你好，好啦，这个税金啊，收入多多益善啊，对国家的建设啦、各方面老人的照顾、囡仔照顾啊，这种需要钱啊，但是国防啊、各方面是不是哈、啊，都能够分人好难。但即卖咧有一个啊，敢若讲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嘛，造成对股市啊有一挂影响。当然，台北股市啊，安尼起起落落，冒一个真大的原因，因为起伤多啊嘛。去年台北股市偌侪点呢？今年台北股市偌侪点？是不是啊？我说这个嘛是在啊有起较悬啊的时候。好啦，所以呢，《金融时报》这边有一个报道，伊讲啊 ，IMF 是国际黑票基金，哦，伊咧提出一个。提醒警告就对了哈，因为即马全世界啊，主要的经济体，也当讲是拄到像新冠疫情，迄阵啊武汉肺炎，武汉肺炎咧，全世界经济拢受到真大影响嘛。啊，伊讲啊，即马都是拄到为迄边以来，即马咧是上严重的即钱的问题、财政的问题。哦，伊咧预估啦，像美国、甲中国，今年啊，即财政的问题啊。会达到呢，甚至会超过伊的 GDP 的8%，哇，这不得了！啊，表示什么？政府的收入问题，负债哦，所以讲这国家呢债台高筑，安怎讲？你欠钱啊？哦，啊，你借钱，借钱的成本呢较高，因为这利息咧压嘛，你借钱的成本呢继续个增加哦，所以这个 IMF。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这组织是呼吁
恁这国家吼，你也赶紧改善你的财政的问题哦。啊，那无钱，会引起国家大规模这金融市场的动荡。遮侪大国家，美国唔是大国家吗？大国家，中国嘛是啊。啊，因那是财政出问题时，全世界金融当然会受影响，绝对的嘛。所以咧讲啊，先进的经济体，2026年净借款。净借款就是借钱啦，哦，占到 GDP 的比重呢，来到5.2%。这当讲是为新冠2021年以来，来到一个新的一个水准，新冠的水准就这多啦。哦，因为像美国的财政的这个赤字占的 GDP 呢，8.5%，去年呢7.1%，今麦更加严重。啊，中国用中国差不多8%，啊，所以讲啊，国家烦恼的是什么呢？你即卖国家欠钱，国家欠钱也要去借钱嘛。啊，你即卖借钱呢，利息咧压，哦，所以伊都要立国家做利息嘛。所以你看美国总统川普一讲讲，你讲你利息袂当压压啦，吼、哦，你个升息，个升息呢负担会加真重，就是这个原因啦。国家借遮侪钱，你利息个压压。哦，国家更加困难，坦白讲，这一点。第二点呢，即马石油嘛，佫愈来愈贵，所以通膨呢，嘛是压力真大。所以美国即马呢，除了讲家己啊要选举的因素之外，嘛尽量哦，这油的价钱唔当国起啊，国起啊了，通膨的压力佫愈大，是不是？选举压力嘛就愈大。哦，但是像美国、像欧洲、像日本的中央银行。啊，陆续呢，因为通膨嘛，所以因啊升息呀、啊，啊升息了呢，政府借钱将本成本都愈高，啊，这就是目前呢，会当讲是一个大问题啦。啊，而且 IMF 呢，将今年全世界 GDP 的成长率有做一寡调整，调整呢会当成长呢0.1%，安尼是娘娘啊。所以这呢，一旦讲那拢较无理想哈，不过一寡所在成长嘛是袂歹，像印度，哦，印度7%的成长哦，哦啊，台湾呢，台湾国家好嘛，哦，所以台湾也好，韩国也好哈，一旦讲是咧一波哦，一波呢啊有真真正正呢赚到钱啊的先哈，所以讲啊，那是甲顶半年啊，因所厉害迄个数字来比较。真侪国家今年的成长率呢，差不多是一般一般，无法度讲成长啊个安怎？但是伊讲啊，台湾一枝独秀，一枝独秀啊，所以呢，因就是会做修改嘛。哦，台湾这边呢，一直修改，一直增加，伊修改予咱的数字是10.7%，10.7%就一成以上呢。哦，所以讲啊，这个明年。明年呢，可能台湾的成长率也是东亚第一名，安尼是吼。这当然啦，这个甲 AI 有相当的关联性啊，甲台积电呐、啊，包括中国带动的啊，这生意当然有关系。你看咱的出口，包括咱头拄啊讲的税金的收入嘛，这拢有连带关系，拢连带关系吼、啊。所以呢，这 IMF 呢，伊嘛调整了台湾明年的经济成长偌济。哦，一共呢，差不多是增加1.3%至4.3%，安尼是啦吼。不过这也比韩国加香港呢，也搁较悬，嘛比日本呢也搁较悬。哦，甚至啊，悬过新加坡啦、啊，悬过中国啦、啊，应该拢是比因较悬啦。因为即马这 AI 呢，无可能讲啊，安尼是啦，规个生理都无去啊，订单都无去啊，无可能啦。哦，这已经这行势已经行到这上当啊！敢那你高速公路你开到超150啊！你要安怎马上停落来？无可能啊！无、哦、可能！当然，即卖是大家烦恼，烦恼讲伊也确实啦啊！无咱想的生理遐尼好嘞，所以咱即卖要来回头讲的，卡叔讲生理呐无遐尼好的时候要安怎？哦，冇这种烦恼啊！所以已经赚到钱的人。啊，是讲这方面烦恼的人，是咪股票就提出来卖啊？对，我就赚这多啊！啊，股票赶紧卖啊，钱更落地啊！
啊，所以这 AI 未来会当赚偌侪钱？即马呢，就是大家做探讨的。啊，即马为什么生意好呢？即马生意好，就是大家一直成本下落去嘛。因为我去工厂啊，我要买土地啊，是不是？我请人啊，哦，我钱都落去，所以钱一落入来呢，就真侪钱啊，走来咱台湾嘛。爱给咱买设备啊，买晶片啊，买什么买什么的钱哈。所以你甲看咱台湾，干那做迄个独爱，哦，迄几台独爱。会当一张股票千几万，对吧？有真侪专利啦，好讲一下专利哈。你以前来想会到，伊家己嘛想袂到，头家伊家己嘛讲话想袂到，哈、哦。所以呢，这就是讲，这 AI 呢，啊、哦，或者高企安尼起落，啊、哦，起落。你看呢，像涨的，哦，涨的亚洲的科技啊，这股票，哦，韩国的高企轰一落去。哦，台北股市涨，哦，惊到无？哦，嘛惊一条，敢是呢？哦，啊，当然，即嘛，股市是起起落落啦。啊，大落了呢，会丢人走入去买啊，这一定安尼是吼、哦。所以十三迄一天有发布一个叫做《全世界金融稳定报告》，将这种 AI 相关的资产的介绍呢，做真大的修正，包括讲啊，政府。伊啊，借钱的成本增加，包括讲是不是重大网络的攻击等等，这拢是未来有可能的风险啦，也可能风险哈。啊，即卖呢，因为美国这大公司，呢有遮侪间诶，七大间，哦，七间美国的大公司拢用钱呢投资入去，落入去，甚至。钱落入去的金额达到讲，即间全世界遮大间的公司，竟然无什么现金啊！啊，真正大家要输赢，但是这无输赢袂用的呢。哦，因为这个形势，假使讲你即马无行咧头前，无带你咧头前，日后呢，你就唔是咧头前的哦，你就摆咧后边哦。啊，这大家心内拢知影啊，正确啊，所以必须要呢。啊，一定要赢在头前安尼先吼。你看像即卖呢，美国这七间大间呢，好，大家嘛洗落去。哦，啊，除了 AI 风险之外呢，这个 INF 嘛提出警告，用包括通膨啦，物件愈来愈贵嘛，啊，包括一挂国家财政啊，造成。哦，所以包括政府也好，还是个人的企业也好，哈、哦，伊就哦发行一挂债券吧。哦、所以造成啊，这主权的公债殖利率嘛，欠真高嘛。过来大家烦恼的，即马网络呢愈来愈厉害，电脑愈来愈厉害，重大网络的攻击，可能嘛应用到咱的银行、金融服务啊，包括什么安尼是哈。所以讲的啊，但不安呢，有较严重一点啊，但是嘛袂当讲伊讲唔对啦哈，只是讲即个烦恼，有的人会去烦恼。所以做一个调整，这也难怪哈。但是你个想看卖，美国以科技来讲，科技呢，美国有七个大猎头，包括咱电台听到的辉达、哦、特斯拉有无？微软、Meta、苹果、Amazon、啊、Alphabet 哦，这七间，哦，这七间啊，都占因的市值，标普五百呢，都占35%。简单讲啊，美国股市啊。这几间都占偌侪趴呢？是啊，这呢，恁即马拢总入去啊，吼，总入去你要会发生未来什么款的大变化？这当然唔知影吼。不过即马全世界有超过80间的媒体，80间的媒体呢，针对 AI 呢，伊嘛出手啊。啊，这 AI 呢，咱叫做人工智慧，咱人的智慧，哦，咱人进入智慧啊。啊，咱那个智慧啊，经过人工。哦，来个做一个经历啦，做一个关的款的一个安排啦，哦，叫人工智慧嘛。啊，既然是咱人的智慧，就智慧财产权啦，干唔是呢？这本书是我写的，啊，这个什么是我发明的，啊，这是属于我的什么样子？但是你将这物件拢总呢，等你去这电脑 AI 里面了嘛？啊，那你用到我的物件，你敢唔免呢？跟我来讲吗？是不是哦？所以这 AI 呢，真竞争无唔对。每一个业者呢，都要将家己的电脑呢，哦，做到上厉害安尼先哈。所以里面有真侪，譬如讲新闻，哦，什么系安尼先？
所以引发了呢著作权的争议。哦，今嘛呢，嚯、哦，遮侪大经诶，超过40多经出版的业者，啊，今嘛伊参加因一个组织，叫做出版商使用权标准的一个联盟，因就是要组织恁做 AI 这个业者，你无经过我的授权，你用我的物件。哦、所以因呢跳出来，跳出来呢，就看后续大家安怎讲安尼是啊哈，这绝对的啊、本来就咧想讲，嗯，这干呢无问题吗？哎、欸，起码呢跳出来要来讨一个公道，所以这冇可能啊，佮产生另外一种啊，要哪讲呢？啊、你要尊重这个业者嘛，因为这是伊的权利嘛。啊那安呢，针对发展 AI 这方面的成本会佮增加哦。哦，什么个增加的时候呢？未来咱们用的这些物件，咱的开销买也更加大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硬哩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也都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零，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7: 哦，你阿亮啊，哦，
0: 嗨，
7: 阿亮啊，
0: 嗨，
7: 我要跟您请教一下，我五月车祸吼，
0: 是，
7: 啊，特别叫人弄一下吼，
0: 是，
7: 啊，本来唔知，迄心电管去地掉，唔知第四节、第五节，
0: 啊，是，
7: 脚拢会麻，你走路拢安足足重的有无？
0: 吃就最麻烦的呀。
7: 吃的瓦骨敢无好？
0: 吃瓦骨，吃三椒，两行拢爱啊。
7: 两行拢爱哦啊。
0: 嗯。
7: 瓦骨跟三椒是安怎吃？
0: 来，三椒摕两粒，瓦骨摕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吃。啊。
7: 吃饭前啊，吃饭后。
0: 啊，吃饭前就吃。
7: 啊，安尼改善未？
0: 啊，对啊，你吃少才有对症啊，因为你爱爱记得啦，无你即马跌到神经啊。啊，你即马吃是针对骨头和钉。对肝盘呢，可以有成就性。啊，你就是吃这两
7: 项。三椒。
0: 嘿，啊，当然啦，咱吃一阵嘛，伊安排福建，咱来做福建嘛，更加好啊，吼。
7: 啊，我有冇咧福建啊？
0: 啊，安尼，你若福建啦，三椒话骨咧吃福建的效果会更加紧，更加好啊。
7: 哎，我问你，我有咧吃雪里旺，我话吃素，你敢知？
0: 嗯，
7: 是。啊，三椒甲话骨敢素诶？
0: 无问题，拢是素食咧，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所以你放心。
7: 啊，伊就咧，啊个。
0: 是，
7: 啊、我坐堂吼，
0: 系，
7: 我离个120，我以前拢无，啊，即马咧伤着吼，啊，我今日食雪梨哇，啊，过来食下卡。
0: 当然是零果精啊，你有血糖的问题，零果精比雪梨哇较要紧呐、啊。
7: 哦，食零果精哦。
0: 嘿，你即马以你的状况，零果精比雪梨哇国较要紧哈。
7: 哦好，啊，我
0: 零果精要安怎食？来，三顿食一顿食一包，甲你的三椒瓦骨斗阵食。
7: 到人家拢换钱了，
0: 哎、欸，本钱都一当吃，爱拿叮当，爱拿拍日头，拿活动才会用的，袂当规工坐条的吼。
7: 我知啊，爱运动，啊，行路无要紧啦。
0: 行路无要紧，无要紧吼。
7: 啊，我要去倒买。
0: 哎、欸，啊，你买雪梨旺的所在就有啊。
7: 啊，我离鼻头又叫买的。
0: 哦，对，也就有啊哈。
7: 好啊。
0: 哎、欸，
7: 啊，今晚是瓦骨有咧倒只。
0: 哎、欸，那瓦骨就是两阿拢加半阿，三椒嘛是两阿加半阿咧内面哈。
7: 好、哦、好，
0: 好，谢谢，
7: 好，谢谢哦，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先生哦。
0: 嗨，你好。
8: 我想跟你问啊，我落尾去德明。
0: 啊、哦、对，买瓦骨对不对？
8: 挂一罐。
0: 好、哦、好。
8: 啊，我是想讲，食了骨甲你定。订两罐，差不多是咧同，是12月要买个啊。
0: 德明遐毛大组，伊买大概你老好吗？
8: 到时阵我卡着侬要好，你再叫我。
0: 好，无问题，你再叫我哈。
8: 哦，啊，你电话你知啦。
0: 我知呀，我知呀，我听你声买的呢。
8: 啊，
0: 听
8: 不
0: 妙。免啦哦，你到时再叫我，好冇？
8: 哦，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
0: 嗨，
9: 哦，足久无甲你联络啊，
0: 哎、欸，你好，
9: 不好意思，
0: 哎、欸，
9: 我卡足久，我讲你八 十斤哦，
0: 嘿，
9: 哎，八十斤，哇，脚有八十斤呐、啊，
0: 啊，
9: 所以最近超一个半月，我去点解表你，吼、哦，还看啊，无，我超半个月外，半个月无食药啊啦，
0: 是，
9: 啊，无停无停，脚拢会再时啊起来，困两下都袂惊啦，啊，我想要食你八十斤的，哎、欸、哎，三九加。
0: 很
9: 多人都在吃，吃什么？
0: 吃三椒针对神经系统有镇静作用啊，吃三椒可以啊，
9: 可以哦，
0: 可以，
9: 多谢，
0: 好，去买来吃，哎，
9: 啊，大罐的哦，多久就没赢啊？
0: 三椒大组的，有房你敢问看嘛，应该有，啊，现在多久就大组的啊，
9: 多久啊，我是嘿，诶，看我食的香菇精，食足久的啦。
0: 哦，是。
9: 啊，去滴个，嘿嘿啦。
0: 嘿，
9: 这北屯呀，诶，上这路口的，
0: 哦，上，
9: 还是新，还是什么？
0: 上安，上安，
9: 上上安啦。
0: 嘿，
9: 我还帮伫上安啦。
0: 好。
9: 啊，是嘛？爱上安啦，爱甲问我买呀。
0: 好，你甲问我三椒有无？啊，外国的大做的哈。
9: 啊，爱咩？爱爱咩？啊。
0: 嘿，两行斗阵食哈。
9: 好啦，
0: 好，好，
9: 嘿，好，好。卡小阿个卡爸爸，哇，卡一个爸爸。
0: 啊，你的邻国境出来有啊，夹你食哦，哈。
9: 嗯，
0: 好，好，謝謝，拜拜，拜拜。
9: 多谢。
0: 啊，咱的三椒甲外骨啦，斗阵食，而且斗阵食较好。哦，啊，我阁食邻国境呢，邻国境嘛是斗阵食。绝对袂冲突，颠倒人高精的带路呢？啊，因为人高精的促进代谢嘛，也当呢带到你的三焦，带到你的外骨呢，赶紧呢带到咱规身骨来过咱的筋骨啦，哈、哦！所以斗阵食是非常好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现在讲到的目前，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哦，这三个关系，即嘛包括咱东亚这边，这金小胖、北韩呐、啊，哦，嗰里拍飞弹嘛，哦，这拍飞弹了呢，哦，连带日本、韩国。美国啊，是不是啊？又过一关呢，连带关联性啊，所以全世界呢，起码实在是真侪所在啊，啊，真复杂哈、啊。那起码先来讲的就是讲，针对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因为美国先跟俄罗斯讲好啊，要改买柴油嘛，啊，而且呢。美国总统呢，希望讲啊，你乌克兰这边，你卖卡袂掉一个无人机啊，你飞过去，将俄罗斯遐燃油厂啦，啥物甲炸掉，啊油都咧欠嘛，啊你卡袂掉，佮将遐燃油厂咧甲炸掉，啥物造成咧更加贵，啊造成通膨，造成安怎呢是？啊，这是咱所听到的这两天的消息，但是有三个较内部、较底层的人。你个记者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的敌塞，找到一天，甲乌克兰的官员呢，安怎讲的呢？伊讲啊，最近，阮甲俄罗斯呢达成了柴油的协议，主要就是要促使到呢俄罗斯呢重新阁登到呢谈判桌，哦，甲大家坐落来讲，哦，这是伊的手段。诶，买单公是办法之一啊，是。不过呢，俄罗斯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普丁总统即马心内，伊重点就是讲，亲像呢，顿巴斯这地区，哦，啊个村内这11%的土地，俄罗斯认为讲这一定爱可以摕回来，伊则愿意啊，搁坐落来讲，啊那无免讲啊，你就丢了哈。啊，为什么讲这11%的土地咧，顿巴斯家这么重要呢？因为普丁总统呢，伊对个国内爱有所交代。你看，哦，这个土地呢，甲抢回来，啊、哦，等等啊，那是好爱包装啊，包装讲我怕赢，好、哦、迄种尴尬的就。啊，你即马呢，我坐落来讲，啊，坐落来讲呢，我算闹亏啊。我这里大国家跟你拍架，对坐落来讲，甚至咧我无任何好处，对我国内老百姓，我有所呢，安怎讲呢？我都要先养一个啊，吼、哦，咱的外强外厉害啊，那是啊，这也一定爱啦。讲实在，一个总统呢，那是那随个一个情形，伊也变做总统啊。所以呢，有两名啊、消息人士咧讲，用川普呢，伊的敌塞，中党的敌塞，就是魏科夫嘛。包括川普自己的竞赛啊，因为啊，迈阿密有跟乌克兰的代表呢有见面，有见面，见面的时候讲的，伊讲啊，普丁吼、哦，普丁总统呢可能无准备讲，哦，就安尼结束了四年半的战争，然后坐落来谈判，伊无准备安尼做，哦，所以顶礼拜宣布的跟俄罗斯柴油的一个生意呢。啊、是希望一旦帮助呢，三方面呢拢坐落来讲。哦，就是个俄罗斯跟你讲，你看乌克兰那边，我甲讲，伊都无甲你轰炸啊，无甲你炸你的燃油厂啊嘛。哦，所以你嘛应该都要哦，意思讲啊，你嘛都要表示一下，爱坐落来讲一下安尼先哈。但是呢，普丁这边呢，无意啊，无意啊。啊，迄你的代志，除非你有啥物条件，让我会当达成。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川普是安尼讲，伊讲这协议呢，会当美国这边啊买油的

也表示，用啊，川普希望乌克兰你迈过去啊，去空袭到俄罗斯的炼油厂啊啦。哦，而且我呢真侪遍，甲乌克兰提出这个要求啊，那是。但是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也感受到讲美国这边，干那无什么，无什么意愿呢，佮继续佮支持。啊，泽伦斯基啊，伊也无钱啊，无钱是要战争。所以泽伦斯基回头就赶紧呢，找法国、找英国、找欧盟。啊，昨昏的消息咱也看得出来，欧盟的这边呢，讲话啊，我给你支持，我炮弹我什么哦，要供应啊，或者乌克兰安尼是吼。所以即马渐渐，哦，川普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无遐大。诶，本来乌克兰一定要靠你美国啊。啊！美国换这个总统了，甲过去的总统拜登无同啊。拜登真正是消停的啦，讲实在。但是拜登嘛有一寡私心啦。我甲你消停，你从俄罗斯甲拖死，我甲你停。但是你甲俄罗斯咧拍时喏，你炮弹袂当别甲因咧兵器呢。哦，按那安尼战争要怎赢？哦，所以你讲拜登咧对乌克兰这里支持，但是嘛是互伊拖死的。要当初时那像今嘛。我炮弹就打到你啊，莫斯科去，那绝对不同款嘛！啊，所以呢，等于讲每一个国家，伊的心内拢有一挂私心啦啊。好，阿贝啊，贝啊话啊，川普做总统了，更加不同啊嘛，对不对？从乌克兰的总统叫来总统府，哦、啊，佮口水啊，佮消遣呐、啊，啊，但是泽伦斯基嘛是点点笑笑啊，因为我需要考虑啊。但起码为什么呢？会开始有一挂转变呢，因为美国嘛不是遐尼支持啊，啊要提什么武器嘛不是遐尼简单就提掉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乌克兰空中是无防卫的哦，是俄罗斯现在给你拍，你都爱咧回空袭回拍的呢，你看可能无？暗加在乌克兰的家己啊想办法，无钱又无钱的拍法，这无人机呢，啊咧全世界咧生产。啊！你生产的无人机，然后相当的发挥什么的时候呢？哦，国家你啊，啊，将你哦，啊，大家斗三工，是啊，安尼先咧拍呢？哦，啊，不过呢，讲实在，乌克兰家己啊内部啊，嘛是啊，好好啊呢，看什么款的调整了哈、哦。因为啊，战争需要钱，钱入来了后，是咪真正钱用咧战争的所在？或者是讲啊，或、哦、者钱你啊怎样看到钱？哦，有一挂人会学不来啊。哦、所以内部呢，嘛是为内部的问题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未来啊、这个泽伦斯基嘛，主要面对的。哎嘛，不可能永远做总统呢。所以泽伦斯基绝对袂话停。泽伦斯基啊，话停了，伊就害啊。伊不但呢无得做总统，伊可能会真凄惨。相对的，普丁这边，伊嘛袂当话停呢，伊袂当输啊。全世界上强的国家之一，怕干的输去。伊个本来要做皇帝啊，真诶！俄罗斯拢伊个啊，哦啊，即嘛呢？伊无可能讲安尼好，安尼就甲你坐落来讲，对，我是赢，啊赢表示啥物？我占到土地回来嘛，好、哦，好啦，所以即嘛呢结论是啥物款？两边呢这段时间坐落来讲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啦。非常小了啊，所以即马呢，就美国点样咧瞧咯，吼、哦，但美国家己啊，冇真大问题啦，吼、哦，啊冇几位啊，较接近到呢，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这边诶消息人士咧讲了，吼、哦，伊讲啊，普丁呢，伊即马只有伫咧一个条件之下，一直来讲，就是将顿巴斯即阿古村十一派土地呢，可以，安尼伊会当国内呢。甲工作甲宣传嘛，哦，你看咱的胜利啊，那是吼，伊只要可能国家你坐落来讲，但相对的，泽伦斯基这边已经抢啊，啊、哦，无可能个分割土地，那是无可能代志。只要要叫我分割土地呢，农民来讲，吼、哦，啊，就卡掉呀嘛，啊，卡掉就只有继续拍，啊，这就是咱所看到安尼是嘛，吼、哦。当然，另外一个所在，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中东，中东这边呢。这个也门叛军就是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哈，这个青年运动组织，这个叛军呢，
即卖状况呢？哦，真歹呢！一个善车的所在，啊，一个较好个的沙特阿拉伯，哦，安尼叫对方拍个，拍个唔知要安怎啊？就是啊，其实沙特阿拉伯咱早有分析到，真好个，嘛真趁钱，啊油也真多，啊伊嘛希望讲，我袂当干那靠卖油啊，我嘛都要发展经济啊，哦，所以嘛要发展经济，啊发展经济所在，我甲你。炸大牵落去，你变哪发展经济？哦，所以呢，你穿鞋啊，我赤脚，我唔惊甲你拼，有淡薄啊种状况安尼是啦吼。所以呢，这个沙特阿拉伯这边呢，这国际机场，哦，对方甲轰炸两边了，伊就关闭，好、哦、关闭，加讲持续，这机场呢会关闭，会封闭加十七，个几日工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即马呢，沙特阿拉伯呢，伊即马防空诶弹药，听讲嘛，用要刷，用要完啊。对方甲你拍飞弹，啊是拍无人机，啊你当然你要防空嘛。哦，啊即马沙特阿拉伯讲防空飞弹呢，有要完去啊？安尼你唔就本来无偌济。哦，啊过来呢，较吃亏的就是讲对方呢拍起来较俗的炮弹，啊你要用珍贵的啊防空飞弹去甲拍掉。这也是目前呢，一寡大国家呢较吃亏的所在，安尼是啊，甚至啊讲为七六以来，顿巴呢出现咧大众看得到的所在，这种王储萨尔曼一直咧下面呢，一直咧啊，这地下碉堡之间咧来来去去，哦，哎，国家的国王的王储嘛，哈、哦，这样你。这么管的新闻，这么重要的人吼，上惊吼，咱讲一个较好笑吼，惊死啦哈。好啦，所以呢，这来来去去拢是安全的碉堡之间来来去去安尼是哈。甚至安怎呢？沙特阿拉伯呢，为前两礼拜，就安怎呢，就停止发布的防空警报。哎，对方呢？飞弹来啦，飞行机来啦，这什么？哎呦，防空警报啊！用不当不当啊！不要发布防空警报，为什么呢？因为呢，伊希望有一个真和平、真稳定的形象哦，所以呢，不要发布呢防空警报，是安尼处理的吗？哦，所以每一个国家呢，针对出代志了的应对方式啊，嘛，好，咱呢，刚刚是大开眼界哈。哦

0: 得利灵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袂苦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苦的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白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起来呢。
4: 较早白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让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有一挂咱的听众啊，有的是阿公阿妈，一个阿娘阿呢，探讨的讲啊，做深蹲啊，是超慢跑。对咱筋骨的一个影响性安尼是好，这两项运动呢，我拢有咧做。啊，另外嘛，我咧健身房呢，毛请教练呢，啊咧教咱做重力训练安尼是好。所以咱阿公阿妈呢，咱爱生肉哦，爱生肉哈、哦。所以咱筋骨来用，这一定爱。哦啊，但是生肉嘛非常要紧。所以呢，老大人做深蹲呢，我有赞成，但是要注意的安全性。哦啊，姿势啊正确，无你会伤卡头乌啦。就这位阿妈就是安尼，伊种深蹲呢姿势不对，对个卡头乌呢也更加伤。我想哦，这是要提醒啊。第二点呢，你问到这超慢跑，超慢跑阿娘阿认为啊真好，各位当呢小巴肚真呢啊超慢跑哈 啊所以超慢跑各位当促速了咱的卡多林的收缩，哦帮助你的心脏呢。哦，超慢跑真好，但是你啊，迄个运动鞋，哦，甲你啊，你超慢跑迄个所在啊，上好一个软软的，地垫还是地毯，哦，才袂伤到你的脚骨啦，包括你的脚头。哦，所以大家拢咧顾筋骨，我感觉真好，但是要注意就是，咱的运动唔通去伤害你的关节，伤害你的筋骨就对啦。哦啊，所以这呢，请。专家爱甲你指导一下安尼先，哈啊，够坚固。你有咧食三椒，你有咧食瓦骨，你就照起工安尼来吃，安尼来顾。但是已经咧较无理想的情况之下，就请你一定爱三顿食。像昨迄个阿妈，我啊，你都买顿来呀，你就照三顿食嘛。然后好啦，好啦，都咧照起工食，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咧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会来接接电话。啊，迄阵啊打电话来找阿亮啊，也很好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我们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好嘞，吼，又是新的一天啦，吼，这个礼拜没有连假日，
1: 对，等要等下礼拜喽。
0: 最近弄干嘛？哎呦，这连假吼，又刚有一点错乱吼，哎，这个礼拜没有，下个礼拜才有。不过最近呢，吼，出听众朋友，如果你若看到，到处有看到那种树，吼，足大丛的树啊，啊，开花，吼，刚才成开红色花那个，吼，很多，其实很多，到处都有，吼，这个、台湾栾树，吼，这是咱台湾本地的树种，吼，哎呀，所以讲每年到这个季节，我多爱坐在我家的客厅的窗边呐，吼。啊，因为刚好问到前面就一片公园就有很多这种栾树，看着它一天一天一天看着它的色彩变化啊，你得干嘛讲哦，季节的转变哦，真的是，这个美好的事物哈，金家能够美好的事物的弟弟，其实就是这都在你的生活的周边呀呀，只要你用一点心哈，好用一点心啊，把酒递开。金嘞，吼，那你吼，吼去看看，到处看看，到处看看，哦，包括迪丽卡的生活周围、住家的周围，搞不好就有美好的人、事、物、景、地、电啊，什么都有啦，哈。最近我住家附近有一家新开的那个超，这边剩啥呢？好、哦、生鲜超市应该跟我说生鲜超市齁、哦。啊因为齁、哦、因为这个地点呢原本呢、啊、过去是开一间餐厅齁、哦、啊已经收掉有一段时间了齁、哦、最近终于又的传说齁、哦、有个租出去啊齁、哦、租金多少齁、哦嗯、听说平均一个月的租金是85万。后来啊大概都开始在那摇啊齁、哦、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啊那里有人啊这个租出去啊欸可能要开什么开什么开什么，有人说哦要开健身房，有人说没有要开超市哦啊，有人说没有好像是要开这个健康食品的哦，反正就很多。到这两天终于开幕了哦，好，原来是生鲜超市。嗯嗯啊，我这人就是安尼哈，住家附近有什么新开的店，我嘛是去家行行看看的哈。哎呀，我看看细细回来了，我的一个感想哈，哎。一个月85万的租金嘛，哎、欸，莫怪我这个个性哦，我是无法度做生意的人哦，哦，我这替人烦恼呢哦。空间很美啊，也宽敞，里面很多生鲜产品是没有错哈啊，都是一排一排的像那个冷冻柜啊呢啊，里面也可以哦，有简餐哦，甚至有外带的便当盒，也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哈啊，喝咖啡这样看出去外面的景观非常不错，因为外面景观刚好就是也是啊绿树林荫道啊呢哈。阿姆哥，我伫咧想讲，是要靠啉咖啡赚钱？这间店到底是要靠做咖啡的生意赚钱，还是要卖新鲜、哦、这个生鲜诶，这个食材赚钱？我就想说，一个月85万呢的租金哦，啊，底下我等于想讲，啊，我若要买这生鲜吼、哦，伊唔是讲哦，它的量特别多、特别大啊，或者是说哦特别便宜。你也讲哦，种类繁多哦，价格又 OK 可以接受。那这样，哦、我是讲，这个店是果然是很漂亮的店，今麦开店，今麦是安怎吼？店拢爱足水，气温足好哟。我想说，如果这样啊，我家附近旁边就有不要说我家附近，他这一家店的旁边就有一家全联啊，你也可以买啊啊，再过一两条街就有好事多啊，我干嘛来这边买呢？哦。所以，这都是咱不是做生意的卡小，咱无法度想象，做生意的人是安怎想的，一个月85万的租金嘛。
1: 不是这样子，哎呀、啊 对啦，那就是对啊，跟我们跟银行借钱还是啊？没有啦，真的就是这样啊，行李丢的家那样，哎呀，艺术要有金流设备有的沒有的，那你也比较好贷款啊。我当时他不是要他不是要赚消费者的钱啊，你消费者的钱一包5-10块，哎呦，赚钱很多方式啦，不是只有零售几扣几扣谈呐，所以这商业的世界本来就很复杂哦，不是我们看到的。阿伯立功，喂，这个茶行啦吼，卖茶店嘛拢无生意，但是嘛开十几年啊，有些眼镜行拢无生意，也能开。
0: 就只免行李。
1: 哎，不是啦，
0: 好啦，这
1: 社会的社会大学水很深呐，
0: 有很多
1: 很多啦，
0: 很多面向的。
1: 那卖干嘛人一个月开85万嘛是公民呢？哎。
0: 做生意，所以人讲啊，啊，做生意叫歹势啊，吼，做生意的哎，奸商奸商，
1: 没有，也不一定是奸商啦，就是说他在财务操作方式有时候会很复杂嘛。我的麦公啦，我朋友一任职某一个超大的这个吼这个集团吼
0: 集团，
1: 然后他是钢铁公司
0: 啊，哈哈，
1: 公司来对嘛，就这部门的嘛，现在上市公司都会这样子嘛。他们，我们比如说任职他的这个部门，他的这个子公司是他们里面整个集团里面最赚钱的，但是集团的把这切出去啊，他母集团的财报是亏损的，但是他们这个小金鸡嘛，我们常常听到齁，然后说某某集团的小金鸡独立出去，因为他的边刚记得拿自己的经济的这个钱去补母集团的亏损，很复杂啦，商业复制界不是一买一卖，有时候料不是料，贪不是贪，所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0: 好。

0: 对来讲，你不一定是拍广告啊。你看，你这咱的咱的哦，咱的报道他，然后相关的媒体的报道采访，哦，这远远就超过了80万，而这80万可能是台面上来，不一定一拍打长期合约来对，有可能跟这个哦地主有讲好啊。哎呀，这个商业的行为啊，那不是只有
1: 其实无做这款的对，
0: 唔知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有时候哈，哎呀，什么公司来对都会有 AB 账的，对不对？有时候你广告出来要讲得很慢，那但实际签约是付多少，只有双方当事人知道，说不定更高了，我不知啦，对啦，
1: 好来哟。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今天有两个名人哈，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哈的人物的哈。那先来讲国际之类哈，国际人物这一个叫做哈梁十四啦，
0: 教宗啊，
1: 教宗，天主教，梵蒂冈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哈，最近传出确诊肺腺癌，但是已经经过开刀手术哈，改右边的迄个肺叶吧，哈，肺叶哈，肺叶吧，已经改切除掉了，哎呀。最近哦，其实听到很多，也就是那种这个崇高的公众人物哈，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毕竟年纪大了啦哈，年纪大了，所以说我昨天我就听到我一个朋友那个一十个月都爱去绣花医美之类，安尼就对哈，啊不是只嘟两针嘛，啊都无遐怕两下啊安尼吼，啊我昨天就他在跟我说啊，他一个朋友哈，已经高十岁啊哈，90岁啊哦。还是每一年大概半年都一定嘛是爱过去吼，迄个医美安尼过去修理理的修理理的。我讲90岁了，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看的一出那个日剧嘛，就是年纪很大了，已经安尼规个拢剥裂裂吧，他还是坚持要做医美哦。所以我就讲，其实我也说，其实我也知道他那个朋友哈，他90岁了，的确是状况看起来比同年。年纪也能好一点，但是他经过了长期经过这样子医美，你也不会觉得说他有有年轻，有比较年轻，你看得出来。虽然90岁来看状况是还相当好了，但是你猜不出他90岁，起码有80岁啊，就是这样子啦。但是我的朋友以前来讲，我这个朋友就长期做医美，所以很坚持就是要做。一个，可是你要想，他90岁的年纪，还会想要这样一直追求给自己这样子漂亮哈？对啦，那也不错啦哈，都还有那个心情，还有那个对这个追求漂亮，还有这个热衷。
0: 对，我就是好事、啊。
1: 对，
0: 就跟他讲。人若食会落去吼，都有兴趣食，这拢是好代志。
1: 佫会想要佫爱水，
0: 嘿，安尼哦，
1: 啊，无会90岁了，底下听咧，哦，窜咧窜咧，所以，这样说起来也不错啦，吼，来那讲教宗来讲到位阿去哈，这个教宗呢，是昨天呢，特别呢，由梵蒂冈呢，这个对外宣布教宗第13号已经接受的肺部的手术哈，那主要的是讲他确诊肺腺癌，用透过胸腔镜的辅助手术切除右边的肺哈，肺下叶，肺下叶手术的时间90分钟哈。过程顺利，并且无出现的并发症，所以教宗已经返回这个病房休息哈。
0: 恭喜教宗了哈，身体无恙。
1: 对哈，这个真的啦，你讲吼人。这个身体加这不过这个教宗他其实还年轻啦，他好像才60几岁嘛。
0: 是啊，中哦。
1: 啊，无你查看嘛，我也给你看他六十梁十四哈，梁十四哈。
0: 好，查一下。
1: 对，他好像应该60几岁而已。

0: 1955年嘛。
1: 哦，1955年哦。嗯嗯嗯。哦，1955年七十了啦。嗯、哦，七十一嘿。
0: 现在七十都还笑人、
1: 欸。对啊对啊。
0: 那川川普背着回跟人家哇跳跳哈，川宝还是在那边活跳跳。
1: 川普才背着回年吗？
0: 八十了，对，我都已经过八十了，还是那这样子，跟他丁娜赶快。嗯。
1: 好吧，哦，哦，好，另外一个，但都好，这国际上的哦，我们讲到教宗，所以说哈，这个肺腺癌这个疾病呢，现在呢，啊、嗯嗯嗯，在抵达台湾也是哈，这个也有比较普遍的现象啦，然、嗯、所以说哎、也提醒大家哈，
0: 要、
1: 来哈、连教宗都会了哈、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另外一个人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的国宝啦，
0: 呼呼呼呼呼呼，谁呢？
1: 哎呦，咱台湾的国宝啊，你会想到谁可以称为国宝？
0: 哪一方面的？
1: 哪一方面的、
0: 对啊对啊，国宝很多哈、
1: 啊。嗯啊，个台语的啊，
0: 台语文夏老师
1: ，N 系的啊，
0: 哦，杨丽花，
1: 牛呢吼、哦，啊，讲 N 系的，你就想到杨丽花，嗯、我无讲 N 国语，我讲讲 N 系的吼、哦。
0: 最近有看到杨丽花的报道
1: 哦，
0: 什么一辈子演的都是男。
1: 哦，
0: 男角
1: 修仙
0: 啊，但是回归家庭就是一个好妈妈、好太太、哦，就是反差很大。哦、我看了这篇，这里、個哦、我这标题而已啦啊，但是内容我没有看，嗯、就哇，你看他在对杨丽花的印象，哇，欸、小生皇帝 N 导，
1: 哎呀，风流倜傥
0: 啊，就回到家里就是一个哈，
1: 温、哎、柔可人、
0: 就是、
1: 可人、
0: 啊，老饼都小孩子啦，啊、家庭啦、嗯，老公都照顾的，
1: 还是个妈妈、啊。
0: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对呢，
0: 对了、
1: 啊，这唔当时迄个性啦，因故唔在转咧嘛，
0: 没啦，所以他工作是工作，哦、生活是生活，一切得很开啊。
1: 嗯，好呗，哦，那今天我们
0: 没有办法把工作跟生活切开，那才糟糕。
1: 嗯，是的，嗯、那。

0: 杨丽花是不是搁要最近有要演戏哦？啊，无是啊，那都吼，这个拢一定
1: 应该是有啦。
0: 对 对， 對啊，什么都拢有迄个消息出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杨丽花，我今天吼在注意到她已经81岁啦，吼，过十一岁，1944年诶。
1: 哎呦，那跟川普差不多、哦。
0: 1944年10月26号，哦，生日要搞啊，天蝎座的哈，杨丽花，乳名叫阿洛，为什么伊的乳名叫阿洛嘞？阿洛阿洛哈，台湾宜兰县湾山乡的人，台湾国语电视甲电影的演员，国语戏剧制作人、制作人哈，哈，啊，因翁就是迄、那个。骨科医生啊，嘛、哦、是做过立法委员的洪文栋、嗯嗯。大家对杨丽花的印象应该停留在前几年因安过身了，阿姨拢无在山，这件代志无分到遗产哈。好、哦嗯哦，大家这家来说足歹讲的啦哈。
1: 杨丽花比大川普会回啊？
0: 好是哦。
1: 杨丽花是1944年10月26号，
0: 对，
1: 啊，川普是1946年6月14号，六月十四号。所以要、哦、川普快了，杨丽花啊，个
0: 阿纪
1: 阿纪，
0: 杨丽花跟川普见面了，哦，哎，川普台先讲，哦，阿纪你好，啊，杨丽花台讲，
1: 川普小弟呀
0: ，President， how are you？ 而且打开杨丽花哈，哎，这个这个维基资料的时阵哦，啊，你就会看到哈，我就看到第一个那个网络的写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就会问，好，就有人在搜寻哈，搜寻的资料都会留下痕迹，好，就第一个就看到杨丽花很有钱吗？就这都是有人去搜寻过，讲杨丽花很有钱吗？哦。哦，陈雅兰跟杨丽花的关系是什么？哦，杨丽花的现况如何？好来，好、哦，今天我们讲到杨丽花哈，杨丽花，伊可能伊最近呢，哦，伊哦哦，个人是特别个演戏啊啦，哈、哦。纪录歌仔戏的国宝巨星杨丽花一生传奇的纪录片，好、哦、好、哦，这个纪录片其实都是记录杨丽花伊家的本人哈、哦。这个纪录片可能要出了啦，哦，被出啊。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嗯。哦，昨天呢，哈、哦，古板这个纪录片的记者会啊、哦嗯，记者会啊呢，杨丽花81岁啊，哈、哦。啊！伊长伫伊爱豆陈雅兰的陪同之下，亲身出席到这场记者会。啊！伊吼、哦、坦白讲啊，伊讲吼，我81岁啊，吼、哦、啊！我平时拢较无咧运动啊，所以吼、哦，我即马骹手拢较无力啊，吼、哦。但是为着不耽误到今仔日的公开行程。哦、所以我特别选择坐轮椅到会场。他昨天是坐轮椅到会场的。好、哦，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关注到这个杨丽花。我啊，杨丽花为什么坐轮椅？哦、原来伊跟你讲的，讲即马脚手较无力啦。哦、可能得恁走路哇，安尼81岁，安尼阿未使呢。杨丽花，嘿，81岁，哈、哦，啊是讲吼、哦、年纪差不多，有人这样，有人那样。哎呀、啊，杨丽花可能伊拢吼，伊讲伊这个晚年的生活大部分拢在创啊，哪有创啥，就是咧破，不是破，怕麻雀啦，嘿啦，
1: 没办法啊，
0: 啊怕麻雀拢坐咧，袂对吼，
1: 对
0: 啊。伊讲哦，我的退休生活吼，这个哦上重要的就是讲哦，拍麻雀啦，啊，我就惊讲哦，那无代志做吼，我会失智啦，啊，所以讲哦，我拢吼一寡晚辈吼，拢会来叫我拍麻雀啦，吼、嗯，安尼吼，就讲吼啊，杨丽花姐吼，啊是讲吼，这跟老叔吧是啥吼，反正个晚辈很多嘛吼，也晚辈很多，好，伊讲啊拍麻雀。甲演歌戏吼，拢是国粹吼、哦、啊！有足侪人都是因为拍麻雀，所以才没有失智吼、哦。啊来，所以伊讲伊就是靠拍麻雀啊，没有失智。
1: 大刚他可能在叮当
0: 但是医生人讲，伊较无咧运动，哦，啊，所以伊脚手较无力，所以昨这是伊家己纪录片的记者会，伊是坐轮椅出来的哈。坐轮椅出来，不是咧演戏的，是真正脚手无力啊。
1: 哦，肌少症啊，
0: 对啊，
1: 是用脚头嘛，无好。
0: 伊讲吼，伊讲伊只要那两三个月无运动，伊的身躯吼就会感觉不舒服。
1: 两三个月是嘛少？
0: 两啊，所以伊较无咧运动啊。伊家己承认讲，两三个月呐，完全拢无运动，包、哦哦、所谓的
1: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的特别。
0: 搞不好伊系对啦，对啦，对啦。嘿、哦，伊讲吼啊就会不舒服，啊两只脚都会较无力。嘿，安尼，
1: 两三个月无运动了，
0: 两只脚无力，
1: 听起来卧床啊。
0: 杨丽花，哎、欸，咱咧听。
1: 因为他，
0: 咱听将偌济拢比较济岁，哎，是安尼勇敢啊啥咧？
1: 对啊，
0: 我哎，个会做，个会赚钱。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想好命
1: 吼。对啊，对啊，
0: 杨丽花。
1: 对啊，
0: 啊，啥拢有人甲做边边嘛吼，哎呀，啊，
1: 能够劳动才是幸福啦。
0: 因为吼，一拍麻将，迄得济咧得好啊嘛，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拍麻将是动到脑，没有动到身体啊。对不对？好。¿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好来哦，杨丽花伊家己吼，伊有嘛讲啊吼，就是讲陈雅兰呐，有透露讲杨丽花吼，伊私底下吼，哎、有一个天分，吼、有一种天分，除哎演不是演戏，演戏的以外吼，伊讲其实杨丽花的那个插花的花艺的天分，有这个天分，所以讲伊有当时啊吼，家己啊得好买一挂花材，啊是讲啊因遐晚辈啊吼，伊遐迄个找学员呐、啊，该买一挂花。在吼、啊，我杨丽花家己都出来的，安尼擦，安尼擦，安尼擦，吼、哎呦，哦，看伊安尼青菜擦擦，个正，个正有一，正有一个艺术呢，
1: 嘿，
0: 都擦出一盆正水的花，吼、所以讲杨丽花，好、对插花有天分，这是陈雅兰讲的吼、啊，对料理煮食，人讲，其实伊嘛是会，原来有当时啊，家己会下厨，吼、杨丽花伊家己吼，特别讲，伊讲我，吼、我演戏最吼最我最拿手的最拿手的都是演小生啦吼啊我那煮食料理最拿手的最拿手的是哪一道菜？嗯，很传统的台湾的一道菜。
1: 对，什么菜？
0: 炒米粉。炒米粉。伊讲哦，我最拿手的炒米粉啊。伊讲我这个炒米粉哦，是吼、得到我妈妈的传承，传承。吼、妈妈有一天跟我讲讲吼，你哪这么爱吃炒米粉吼，你得家己爱学起来，以后要吃就有啊，家己就有当煮啊。所以吼、伊讲杨丽花呐，请客的时阵哦，啊是讲伊爱晚辈呐去因家的时阵哦，啊上简单，大家搬麻球来炒一卡米粉哦。一卡贡丸汤哦，啊，那会当个一个烧酒鸡吼，安尼安得足菜足澎湃啊！就那么巧哈、我就刚刚讲到这个杨丽花，昨天记者会她讲到她自己最拿手的料理就是炒米粉，刚、好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看到那个蔡英文总统，嗯，伊不是前几天去美国吗？哈、可能
1: 等来啊，
0: 对啊，等来啊，台有进前有一个当地的咱的台商哦，台侨啦，哈，侨胞哈，可能有。宴请啦，吼，啊，都简单用个自助餐啊，啊，自助餐全部拢咱台湾味哦，台湾味哦，吼，我什么熬迄个啥，熬迄粉圆啊，熬迄个啊，做啥，迄个生炒，吼，啊，炒米粉，哦，阿姨看到炒米粉哦。哦，伊就一定诶，一定诶，吼！伊讲，伊就哪硬是，伊就讲吼，哦，我上爱食炒米粉。蔡英文讲，伊上爱食炒米粉。伊讲哦，他从以前就吼、就很爱吃炒米粉，结果爱食，逐工就想要食，逐工想要食，结果互伊妈妈甲限制，伊妈妈讲限制你一礼拜干来当食一盖尔尔，吼、我就想要甲留言吼，留言问伊讲，是安那？你妈妈要甲你限制啊？炒米粉好食，逐工想要食，是安那？妈妈要甲你限制一礼拜，干能食一盖尔尔？嘿，我就想要甲问诶，讲为虾米吼？
1: 反 妈吃的量比较多吧？
0: 应该是妈妈本身袂当食伤侪炒米粉，妈妈食了，有个人讲食炒米粉，伊会什么较袂消化，还是安怎？有人讲什么胃肠胃较不好的人哦、喔，炒米粉太黑啊，我也想拢无呢。有人讲食炒米粉就敢那较会肚肚，还是安怎？吼。我家己嘛足爱食炒米粉的啊，所以蔡英文讲哦，足爱食炒米粉的啊，这个较爱食到位，妈妈拢甲动讲，你一礼拜干能食一届尔？
1: 那时候吃很多吧？
0: 未，不是未使，逐天安尼食啦。

0: 他来为传统的亚台戏吼，然后到电视、到电影一路演进台北小巨蛋。杨丽花，伊讲伊家己最爱的吼，他最爱始终就是传统戏台，吼、传统的戏台，都在外口大台啊，迄种的传统的吼，迄、个戏台就对啦。伊讲安尼会当甲观众吼，较近距离，吼、而且较安尼较有亲切感吼、一生从岁月专属拢奉献哦，歌戏甲台湾演艺文化吼、有当啊，昨天记者会就有人问他说，如何度过吼、一路走来如何度过难关吼、结果杨丽花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哎呀，就是做牛就爱唔惊吼累残安尼吼，伊讲。做牛都爱唔惊累残，爱有这种心理吼，啊，然后呢，一切顺其自然，用心去做就好，安尼。好来，以上，好，好来进攻个哈。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Oga Rex Yaman, Oga Kent Yaman, Andrew Sufi Yaman。你看，那年轻演小生呐、演皇帝的杨丽花哈，嘛、这些会手哈，嘛些都得赶快呐，卡在这红地哈，今嘛哈没法多啦，卡头乌啊卡啦骨头没法多，嘛是爱坐轮椅。
0: 嘿、那不是真正没法多，长这记者会是伊家己的呢，
1: 对啊，
0: 伊家己的纪录片的发表记者会呢，
1: 重大场合嘛，
0: 对哦，很重大的。啊，如果你若讲啊，我若两三个月较无运动，卡都会无力。啊，你若两三个月前，你怎样讲？你今仔日要开记者会，你是不是应该爱甲练好伊较有力？系、啊，就代表讲真正是已经退化，
1: 没有错，
0: 真正是退化，或者是啊，譬如咱讲的肌肉萎缩，或者是说啊、这个肌少症。
1: 我是无看点相片啦，是张杨丽花，我印象中啦，唔知对不对哦？邱公姐帮我的指正一下，是不是是杨丽花的身形跟体重都比较大？有没有？我因为我不看到一张出席的时阵、他整个身形是这样，是不是讲啊？以这个哦嘛，老公身形体重较重，嘛对的嘛，长期会压到他的膝关节哈，髋关节。
0: 安尼我唔得来 Google 讲杨丽花现在几公斤。当然不会知道啦，问那个 AI 说杨丽花现在几公斤、
1: 过去对她的印象、因为
0: 有一点啦、
1: 对啦，
0: 有一点啦，说实在啦、不是苗条型的啦、所以体重也会压垮我们的关节啊，没有错啊、尤其是膝盖啊、对不膝盖在支撑我们、你可能太小机、
1: 对啊
0: 对吧你看那腳細細機，那甘蔗腳，鳥仔腳，有人說鳥仔腳，有人的腳就像甘蔗這樣，對吧？這種的肌肉太少了，肌肉太少不行啊，所以說上了年紀不要，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吃這個都不消化，吃那個，對啦，有影啦，有的人就這樣啦，就真的就不消化，你叫他吃，你是等到買我的命，但是呢，這個要該補充的營養還是要補充啊，
1: 对啊，然后阿哥这里运动哈，阿哥用补剂营养品的补充很重要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吃钙粉？为什么要吃钙油？哈、那条就比如你也当个你自我评量，因为检查功你的迄、那个好，你的小你的比如说裂卡裂小腿是不是已经到了肌少哈？有肌少这种现象，你得用两只手哈，你两只手两手哈啊，为你的小腿肚胸一下哈，胸一部分的小腿肚，你该围用你的手指就是这拇指跟那个这个食指啊呢齁这两只手啊把小腿肚章围起来齁两边啊空起来。如果空起来了两只镜头啊啊个会当啊呢小踏轨齁齁啊安尼就是你至少啊，啊，但是来讲，你安尼改空起来，你还够胖，还够胖，吼、那就代表说，你肌肉量还够，吼、安尼就对啊，
1: 对啊，所以吼、这真假，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对啊，
1: 肌少症能加麻烦呢、所以爱喝饮用来补充啊，
0: 拍摄，我纠正，是用大拇指跟中指，
1: 大拇指，
0: 中指上长的这个，中指，安尼改空起来，两手安尼为小腿肚的所在，给空起来。扣起来，安尼啊，够胖，那够胖的代表你的小腿肌肉量还够啊，安尼啊，那空起来两只肩大公布拢已经小塌吼。 哎呀、啊嗯，绰绰有余，安尼都是肌少啊，吼、
1: 哦。对啊，所以有肌少症很可怕嘞、
0: 嗯。
1: 哦，肌肉要训要练足紧嘞，但是要训练回来需要时间吼、哦。用爱搞运动，用爱搞。
0: 没错。
1: 啊，你若讲肌少症的话，又你个骨头个受伤，啊，脚头个不好，
0: 哇。是啊。
1: 那、嗯、就真的是我要卧床。
0: 哎、欸，无力哦，真正一直无力哦。啊，你啊个卡头个退化嘞，吼，啊，你关节个磨损退化嘞，吼，哦，啊又疼痛嘞，吼、哦。这杨丽花讲也是无力嘞，啊，有个人也是会退化嘞，会磨损嘞，啊，会疼嘞。像张咱讲的啊，林俊逸对不对？哦，四十几岁年纪轻轻，啊，然后所以讲有时候关节，咱的关节有时候这真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受伤，或者是你的
1: 生病，
0: 你的姿势，好、嗯哦，长节姿势不正，而且。长期的这过度劳动，
1: 嗯，
0: 哦、这磨损、哦嗯、所以一定爱起来，咱要顾咱的骨头、肌肉、筋络、关节，两种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这两种，哈、
1: 哦，对啊，对啊，
0: 世界一级棒的啦，这不是咱台湾级的，这是世界级的呢、
1: 嗯嗯嗯，
0: 一个是日本进口的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咱的得力钙油是
1: 美国进口，美国进口的哈，
0: 是
1: 美国、日本哈，两、国强强联手合作，
0: 哎、就是要吃要用要顾身体，就用上好的哈。咱得力公司，咱石董的观念就是安尼，我要做事业，我要做，我就要做个上好哈、嗯，对，好该开钱就开钱，用心在打拼，我就是甘愿安尼做哈。哎、嗯，我当然我就要做到最好，对民众、对咱的哈听众有交代，对消费者有交代。该要进口啊，产品要进口啊，咱当然进上好。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跟美国的
1: 得力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也办买。电话叫上咱就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那我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讲吼，伊讲。伊家己本身嘛就爱食炒米粉，可是伊讲吃完胃会不舒服，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有为人啦，真的的确，我也是有人会这样子，没错哈，哎、胃不好哈，胃不好，讲米粉啊，食完好食的好食的，食完胃的也不舒服哈，好、哦，那可见我们的蔡英文前总统胃不错哈、
1: 嗯，
0: 所以大家拢要想要食炒米粉，食到好因母啊个冻哈。哦

0: 哎呦，今天我在 FB 上有看到一个认识的人，po 给他应该这也是你认识的啦，他在 FB 里面，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
1: 我不知道在讲谁啊，
0: 在电视台工作那一个，在电视台，他是在电视台工作，他po 了一篇，他说请各位留意哦，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对，请大家留意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他说我刚刚看到我以前东吴大学的，东吴的，以前东吴学生，他以前有这个东吴，在东吴教书吗？
1: 没关系啊，那怎么样？他学生，
0: 那学生，好啦，一共我以前东吴的学生在脸书上写下类似类似遗书的告别公开信。好嘞。一共哦，这个他以前啊，东吴大学学生哈的脸书哈写下类似遗书啊呢，哦，而且是告别的公开信哈。一共一届的学生呢，现在人在沙烏地阿拉伯哦。好啊，为什么呢？伊讲好了，我看他写的是，伊讲也门的叛军，就是咱张介绍的嘛，哈，咱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这个也门的叛军。十月七十一天攻击利雅得机场，造成十三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撇输的这个机场全咧暂停营业。那其实伫当地人可能会感受比较深刻。咱咧讲的时阵，咱就当作一个 news 安尼咧讲，安尼咧听咧咧，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好，可能这一个学生他在现在人在沙烏地阿拉伯，所以可能会感受很强烈哈。伊讲哦，这个机场哦，因为暂停营运，但实际上在沙烏地阿拉伯冲突，这个冲突持续不断哦，持续不断。那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就是沙烏地阿美。位在达兰诶，这个纽，这个啊枢纽，核心枢纽，目前听讲，伊这个最大的石油公司的总部，好，已经冒出浓烟，并且已经下达疏散哈达的疏散的指令，哈。好来，那这个情形呢？这个情况诶，是国际油价搁在推广，哈。主要目的就是要影响美国的集中选举的选情，吼。川普嘛，伫伊的这个社群网站的发文，吼，特别谴责，伊讲这胡塞武装组织，吼，攻击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最大石油公司，吼，目的啦，目的就是讲要堆高油价，吼。好，堆高油价啊，所以讲啊，就你油价拿起价啊，国际经济哈，就好，当然就会啊，这个很不稳定，动乱哈啊，当然就会啊，对川普来讲，这其中选举当然不是好事啊哈，所以讲专家嘛，你讲这种情形呢哈，这种的情形哈啊，使得的当地人哈，当地的台湾人呐、啊，伊讲哦。真的好，虽然咱来讲，刚我刚叫你严重，伊讲，但是哦，咱这个认识的朋友就讲，伊的这个东吴学生，就类似有一点像写遗书那样的哈、啊。而且还有呢，哈，昨天呢又发生啥？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的那个啊，这啥？柴油的生产线哦，柴油，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哈，他们都是连为一体的行动啦。
1: 其实这样子啦，其实那不要用正义跟邪恶来看这个事情啦，因为大家在讲美国被集中选举嘛，集中选举，你对于在美国本土生活的美国人，然后被刀片款下来。你公司在公安白天啊，他呢就是对我们来跟我们一样嘛，他会哦，那川普又打伊朗啊，打什么胡塞组织什么兵变嘛，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则新闻啊，对有投票权的美国人是一则新闻， 但是是对这些人有投票权这些人，什么才是马上会感受到不爽的，或者是感受到影响？当然是油价，国际油价。那个俄罗斯知道，伊朗知道，然后那所谓这个胡塞组织也知道，那他当然一定要，对不对？你都可以丢我炸弹，我一定要趁你选举的时候给搞你。所以这个很牵扯很复杂。比如说，基本上哦，你看哦，基本是川普跟这个普丁起来要联合去施压，就是这个泽伦斯基，泽伦斯基齁，他就是不要再去打齁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油田。因为一个帕瑞克国际的油价又动乱了。所以另外有一点是川普跟普丁压着泽伦斯基要来上谈判桌。那泽伦斯基要不要上对。所以我懒懒跨代情，不要只看说噢谁是真的正义，谁是真的邪恶？人家只要牵扯到这个利益的时候，你看，每普丁跟川普都可以站在同一阵线去施压这个泽伦斯基。对啊，那今天泽伦斯基到底要不要上谈判桌？还是他一定要坚持说，我那个什么乌克兰一寸都不能少？
0: 川普还打算要跟那个俄罗斯买柴油嘞。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当然也有造成很多人对他的批评。
1: 没有，对，没有，难卖啊！那个我们牵扯到利益中，
0: 所以
1: 对美国人来讲，来回答说，对有投票权的美国人，他才根本不管你乌克兰，讲难听一点啦，不会管你伊朗人死活啦，不会管你乌克兰死活，他只会关心每个月的哈生活成本是不是又提高。哦，这是人就是这很现实，一北送他不爽。如果我觉得我每个月的生活成本高，高上来不爽，会对谁不爽？很简单嘛，川普啊，你想那边骂这丢他，即便是你自己的支持者，我干嘛？人其实是哈，他每天的生活，他的认知啊，生活就是他荷包是最现实的东西嘛。一干嘛讲哇外籍干净，我生活变得困难，一的是干掉执政者，他才不会跟你说哦，因为我们美国要维持世界和平哦，然后去打伊朗哦什么这样，这个太离他们太远了。对不对？
0: 好嘞，所以讲有时候你讲啊，为了比如说川普你看这你进前安怎啊？现在为了选举，那当然会影响到选举的，有些他可能
1: 绝对会，
0: 他可能就必须要
1: 妥协嘛，
0: 跟某些过去一直被你跟起被走，也是会变成有些需要妥协，
1: 所以下回书
0: 要妥协，
1: 就国家书的是下回书延伸嘛，不是这个社会这个与这个是国家社会啊，是公共都不会是黑跟白啦。不是只有黑色跟白色，其实中间太多的画帕拉肯灰色地带。你看，川普现在可以跟普丁站在一起，去叫泽伦斯基，你卖个帕这个俄罗斯的油田，我还要再跟这个普丁去买油。那你看，这便宜的油是油啊，那人家加到车子里面，他才不会管你是从哪里来。
0: 最近川普可能最近又亚洲之行啊，听讲有可能是安排要跟金正恩碰面反正。但打龙仔啊，川普的是一种
1: 商业的逻辑在治国啊，
0: 对啊，有时候我给你吃萝卜，有时候我给你吃棍子哈，所以我就这样的
1: 说，你坚持意识形态有没有错？其实没有错，但是你要不要对现实跟现实妥协？其实也没有错啦。哎呀，
0: 好来，看看公格料讲啊广告之后，人家来攻哦。
1: 所以我看我结论说。正义感太强的人，其实到最后其实都很吃亏，因为你没有空间嘛。泽伦斯基他就正义感太强，我国土一寸都不能少。这场战争的继续打，继续死人，对不对？你今天你不给普丁台阶下，你就是要打到底，那打到这样生灵涂炭，对不对？没搞当我的功，今嘛俄乌战场的长度已经超越了一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就要超越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长。那回过头来，大家会怎么看？如果泽伦斯基还是不上谈判桌的话，那我们历史会怎么去评价他？
0: 也就是每个人都各自在计算对自己有利的啦，应该都是
1: 对啊，对，不然都是那样。
0: 每一次发生的事情，没有所谓的绝

0: 判刑齁，被判刑，那最近执行绞刑。
1: 啊有
0: 啊。齁，被执行绞刑之前呢，特别让他跟他爸爸通话。
1: 啊对。
0: 我干嘛讲，哎，这
1: last call。
0: 其实是蛮残忍的齁，就是这样子齁。好，来那卡再来讲进攻格。
1: 美丽人生，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健康先生，该做休息，伊本来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无改分洗，出去洗有天气改无改分，反正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娘在赴会啊，改无不管，洗出去洗有天气改无无，钟钟就好啊。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改善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4: 我食恁的钙粉，食了后山吼，佫发出去出来。哎
1: 呀，
4: 我
1: 发好脏，我发喙齿。哦 ，Oh my God！ 哦，好脏，长智齿呢。嗯。哦，咱这三天就没有弄起哦，这喙齿出问题。第一个姐姐，她就是哈、哦，这个牙龈嘛，哈、哦，牙龈啊出血哈，来、哦、啊，来跟假的钙混不钙混，止血医话讲，哎、欸、吼、哦，这咱进讲个喙齿问，喙齿给这问题就迎刃而解啊。最后这个大哥哦。哎，个不好粘，可能不是真正个生一个喙齿出来了，是感觉伊这牙龈哦牙齿骨吼已经变作足定啊。哦，虽然可能伊这好粘无啊，但是伊这咧哎旁边加时阵，伊牙齿它牙龈骨的部分强健强韧的跟这个喙齿同款，所以很神奇啦吼。咱的喙齿牙齿吼，那即便你喙齿真正喙齿无啊，你牙齿骨有够定，你马上动作吼，你滴人家咧喙齿个塞塞再生。但是这有一个前提的是讲哦，你的得力酸哦钙粉爱加加爱抹，就有听众朋友我摕着钙粉就讲啊，我本来用喙齿啊，定时爱抹啊，一般爱抹不一般哦，什么时候要抹？哎、欸，听众朋友讲，就像咱这姐姐讲款，随时都可以抹哈，食饱哦啊，喙齿落落的哦，嘴巴干净的时候，钙粉就给抹起哩哦，会当停留时间愈久，效果。keep you 一个卡好，就是咱即款来自日本100%的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伊朗这一位21岁的年轻人叫莱西啊，因为伊的是借伊朗，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嘛，迄阵啊，头啊都是有伊朗因家的当啊，即、這个因的人民啊啊。起来反抗政府嘛，哦，反抗政府嘛，啊，所以讲啊，伊朗政府呢，啊，这个所宗教所领导的伊朗这个强硬派政府呢，就好强啊，用强硬手段呢去啊，这个好压制这个示威，哈，所以打死很多人嘛，哈，他示威，哦，那个抗议的示威已经全国蔓延全国，哈。啊，就很多人也是因为在这个示威抗议跟啊政嘛，噶因为这类、個、啊就是他们的强硬派的这个领导的这個国家的这个军队呢啊冲突当中死亡啊、哦嗯哦、死亡这是很多啦哈、哦、啊被强力开枪哈、哦、这個、镇压嘛哈、哦所以其实已经反抗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办法，最后的是哈、哦、像诶。穿较大机，像诶跑较侪吼，还是就没办法吼。那这一位，其中咱今天讲这一位21岁年轻人莱西，伊是就是伫年初诶时阵，就是因为先有这样啊，才后来才有美国吼、哦、跟以色列吼、哦、去打那个啊、伊朗吼、哦，就是有一点这样子吼、哦，啊结果一打打到现在吼。哦那这个年轻人呢，伊啊伫前两天就是。被判绞刑，要进行绞刑执行嘛？哈、嗯，听讲以前他被判刑哈，他就很简单呐、啊，就简单讲说啊，你杀死哈，你就是杀死4个官员呐、啊，哦，艺术工哦，这个啊军方的官员啊，那个丢啊哈啊，完全不免呐，这拢免什么禁锢啊，什么禁人啊，拢免呐，哦，伊就跟你讲讲，你杀死啊，哦，你就是杀死哦4个安全部队的人员呐、啊，哈啊，都该判死刑哦，就这样判死刑，什么都不用。啊，然后人权啊，这个领馆组织的批评讲，这审判程序根本是一场闹剧啊，对吧？这个 国家因他的什么什么什么程序哈，阿哥有什么程序正义没有嘛？你反抗我，
1: 他就给扣一个帽子就好。
0: 对啊，这不是咱民主国家，你无多去想，就是这样子哈。好来，最后呢哈，就是这个被告莱西的严刑逼供之下呢，被迫认罪哈。整个审判的过程，人讲几分钟啊，娘娘，哎，几分钟啊，你不承认，你不承认，我给你拍拍到你就认罪啊，无你变哪，你人拢我绑在遐，固在讲啊，你不认罪，你要。一直被打嘛，吼，就这样。然后呢，上诉也没有用，上诉理性休息都给你驳回啊，根本都是无可能要让你去了啊，吼。好来，到执行前两天执行死刑的时阵，讲好，哦，我算是很有人哈，人道的哈，我让你跟你爸爸通一下电话哈，没上绞刑台哈，先让他跟他爸爸通电话。结果他跟他爸爸这个电话中啊，他爸爸哈接到他的电话。的电话那一头呢，是真的是哈，跟啊哭到一个哈，他好从电话声哎响音的听来出工一个爸爸哦，你想那个爸爸应该还很年轻的四十几岁人安尼娘娘哈，爸爸一直跟因囝吼讲对不起对不起。是爸爸跟他的儿子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1: 为什么
0: 原谅我？因为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爸爸为了这样一直跟儿子对不起，咱儿子的红
1: 化西刑
0: 没上绞刑台啊，哈、爸爸接到这个电话也只能这样一直说，一直哭，一边哭一边跟儿子说：“你原谅我，原谅我，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结果这一个年轻人的感恩爸爸说：“爸爸，我以你为荣。”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在各方面我都爸爸我都以你为荣，我一直都为你感到骄傲哈，就这样子啊。爸爸也继续哭着说：“儿子，我也以你为荣。”这个莱西哈，他的堂兄弟哈，就是他的堂兄弟啊，也是在。今年一月份一鬼魂的今年年初的那个抗议活动当中就被打死了、
1: 哦欸、
0: 他的 堂兄弟、哦啊、所以呢他在要上绞刑跟爸爸、通电话的时候他跟爸爸说他说爸爸你不要哭了你替我向叔叔问好、欸哦你跟叔叔说我会照顾好拉敏的、哦、拉敏就是他的堂兄弟、就死掉的那个堂兄弟、好，伊讲啊，你甲爸，你甲、你替我帮叔叔问好啊，你跟叔叔说我会帮他照顾好他儿子、哦、啊，其实就是两个都到天堂去了啦、天堂就是都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意思说他今天绞刑之后他可能就会去跟他的堂兄弟、这个、
1: 见面在天堂见面，
0: 我会帮我会照顾好他，就这样子、哎呀，所以你跟叔叔说啦、这样、还有一个也是同一天被执行绞刑死刑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在要行刑前几个小时透过电话，透过电话用电话在狱中完婚，都要被处死了才完婚，两个人，但是两个人死后家属都被当局阻挠、就是这两个哈，都包括杜家人公的莱西啊，各有这个这个就是要上绞刑台之前才透过电话说、我跟谁，我跟你结婚怎样、这样、结果呢，这两个人后来被处死已经绞刑执行完之后，家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把他们的遗体带回故乡安葬所以那一通结婚的底因在他们的伊朗国家，他们可能是也是很慎重有效的了，要不然不会说在执行死刑啊。如果说啊，他的遗体被领回去之后，可能他们也会举办一种就是结婚啊、一样就是就是有一个结婚的仪式啊，那个丢啊但是两个人的遗体都到现在哈、事情已经经过好几天，都还没有办法领回他们的遗体。
1: 对啊，这就是大时代的悲歌，
0: 眼泪悲剧、悲歌啦，哎呀。
1: 哎、 还有被讲出来，那可能更多故事哦、喔，
0: 很多，很多，很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蔡郎哦，最后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他们都是经过了哈、好久好久好几天好几天的酷刑
1: 啊，对啊对啊，
0: 酷刑他是逼你嘛，哎呀、
1: 啊，逼讲啊，无、啊、
0: 你家己承认的呀嘛，
1: 莫须有罪罪名哦，
0: 我讲你安怎，你就安怎、啊啊，你不承认，你真正无，
1: 你家己怀疑啊，你家己讲我有做诶，系啊，但真正甲虐待啊，甲、怕、
0: 酷刑，系啊，都是严重的酷刑哦，很严重的酷刑哈、所以唉。他说你有就是有，他说你做什么、你就是做什么哦，这哦像这种，好、哦，
1: 还好我们台湾已经不是这种样的国家了，他国子的事情啊。

0: 벽 건지래
1: 미래 민생 저시장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1: 有的要说有事要问产品吃了有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有一个国家可能哦，因讲要迁都哦。
1: 哎、欸，哪里呢？
0: 迁、哦、都这种大代志呢？是啊，对不？
1: 当然啦、
0: 啊，迁都哈，迁、哦、都嗯。嗯，好来，这个要迁都的国家哦，因今嘛定咧加速哎呀，加速苦咧催落去啊哦、嗯。先接电话啦。
1: 系，来，你好，小公婆哥，你好。
2: 哎，你好！哎，请问的哈，你敢有迄当时摆食过的袂记得呀？
1: 来算卡，跟你讲哦。
0: 有听啊，没有记得哦。啊，无得即耳听，迄耳过哦。啊，等到要食的时阵，啊，得阁袂记起啊。啊，是讲有的人平时都听，啊，但是你都啊袂咧用。啊，等到有一天你家己买来要用的时阵，讲、欸、哎，啊，逐天听，我乃唔知啊，讲到底是要食几粒？其实咱广告的产品哦，来广告广告，我们的广告的产品哦，都很好。那个其实它根本不会限定你吃的时间，一天二四小时，你什么时间要吃，你家己设定就好啊。哦，啊，你不定时要吃也没有关系，反正24小时，因为重点一部分你是空白，还是爱吃饱饭了才吃，拢无要紧嘛。嗯，哦，咱这是天然的健康保健品嘛。
1: Anytime 哈、哦，随、嗯、时都可以啊。
0: 对啊 ，Anytime anywhere 哈、哦、啊 ，Any place 哈、哦，所以我就讲，啊，你吃就甲放一罐，遐就放一罐，因为有当时啊，未记得吃拢是安怎。都无看到都袂记咧，看到你就想到啊，所以你就到位拢甲菜一罐，你逐天较会进出的所在，你就甲菜一罐，餐桌顶一罐，嗯，看电视迄个桌啊顶遐嘛甲菜一罐，房间的面床头一罐，嗯。便所买当扛一罐，
1: 对啊，你刷牙洗脸，尤其刷牙的所在，我感觉刷牙的所在吼，你踩一罐吼，你水记录洗了，你就水讲啊，抹抹吼啊，刷牙完之后就是我盖混，
0: 对不？安尼唔到洗的所在啊，餐厅嘛，看电视的所在嘛，饭啊，搁有迄个眠床头嘛，啊，搁有迄个吼浴室嘛，吼，就是盥洗的厕所浴室嘛，吼，搁一个所在。好，咱那个长辈吼，就这样，那我来拜拜神明道遐嘛，是会使个踩一罐，大早起起来烧香。的时候拜拜的时阵啊，神明啊吼，哎呦，搁一工啊吼，啊，你了保佑啊，身体健康，啊，这神明到一顶头就看了一罐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哦，啊，就看到了吼，哎、欸，这是我提醒啦，当然啦吼，咱就别个讲，啊，那我唔就一困头爱买五罐哦，哎呀，哦，所以你可以给他改分嘛，分开啊呢吼，真的。真的，我跟你这是我跟你经验，我干嘛讲？有时候你真的会忘了，但是看到你就想到要吃了哈、哦、啊！所以讲哦，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又不定时，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一天以两次，一次是啊，混的两时，有两粒加强三粒嘛，无要紧。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啊，维他干是一顿一粒就好，谢谢。
1: 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派来 ，Hello， 你好，哎，来了，嘿，是
3: 小
0: 哥
3: 你好，
0: 哎，你好。
3: 维他干足好个哦，
0: 哎，安那
3: 维他干，那家恁的钙粉、钙油拢足好个哦，
0: 嘿，安那好。
3: 哎，维他干吼，啊，手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哈子样红红，啊，是个老人斑，只只拢无去啊了。
0: 系啊，嗯，哎呦，
3: 维他干实在好。
0: 真的哦，哦吼，
3: 啊，钙油啊，哎，他到我啊，皮肤油啊，一听啦，有声，只只拢好去啊。
0: 哦，卡头本来一听皮肤掉
3: 了，我过年上木头顶。
0: 哦，啊啊啊！吼、啊，安尼，赞，真正好，真正好，吼，吼、哦，然后、哦、所以咱听众真好，爱来分享，吼，看每一个人吃所得到的迄落结果，吼，嘛是拢有一寡无同，吼，吼，太侪好处，谢谢，好，感谢，多谢，吼。我你讲真正好诶啦，吼、哦，搁讲落去，搁一直讲，一直讲都无意思啊啦，对不？吼、哦，佮一直讲，一直讲，就讲，哎，恁家己咧讲诶，吼、哦，下来，所以讲吼、哦，你无试过，你没试过，吼、哦，你就先不要否定，吼、哦，啊，那有，那你若要改了解，啊，你就是一定爱家己有真正有用过，吼、哦，下来，好、哦，谢谢，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苏鹏的食咧，要放嘛放不出来，吼、哦，啊，要哭无目屎，吼、哦。啊，插插地，啊，紧叫都带落去，吼、哦，啊，囡啊，哦，读个吼，读个国医，啊，个会带了，吼、哦，迄拢嘛是会杀你哦，吼、哦，苏鹏，迄个食苏鹏嘿，吼、哦，啊嘞，郁卒、忧郁，吼、哦，哇、哦，更年期的问题总该一大堆，佮歹困、歹脾气、高得意。 吼、哦，心花拢未开，迄种个你爱食啥？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哦，护理元素食食，逐工安尼，吼、哦，迄心情拢敢若像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逐工拢像蝴蝶安尼，哦，洋洋飞啊，水洋洋安尼吼，心情，哦，心情都飞舞吼、哦，这都是护理元素哈，好、哦、护、哦、理啦，哈、哦，护理元素，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南台股昨天跌800点嘛，
1: 好、
0: 哦，啊，今天又涨700点，所以啊，股票起起落落正常啊，没有跌怎么买，对不对？
1: 真的，有时起，有时落、嗯，
0: 手中有股票，哎、心中有股价，哈、哦，还、哎、是、手中有股票、哎
1: 怪怪，
0: 心中无股价，
1: 哎，无股价，哎呀，好啦，就是讲有股票啦，啊，但是你唔免去，逐工底下咧看对迄个股价安尼起起落落，
0: 啊，你若需要逐工股价起起落落迄种刺激、嗯，啊，你就好好去享受它。啊！但你家的钱，你得收起嘛，不要紧的钱。
1: 哎、啊
0: 欸，有人就是安尼啊，
1: 有人就是爱
0: 热闹嘛，
1: 有的人就是需要点点个刺激。
0: 对啊，你管杨丽花也拍麻将，我相信伊拍麻将不是为着讲哦，要压这3000-5000哦，3万-5万，对于来讲，只是收起伊的享受这个，大脑持续被刺激哦，被失智的这个功效嘛。所以你老升高票，哎、欸，你得哈，哎、欸，一挂钱哈，每天当冲啊，剩下就长期投资就好啦。
1: 其实哦，有你都在讲啊，都唔是为着要赢一个偌济钱吼，所以哦，我讲人有偌济钱哦，不管有钱无钱，有偌济钱，每个人都很喜欢那种赢的感觉啦，呵呵就是安尼哦。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哦，嘿，
2: 请问一下哦，我食恁的护理元素啊，吼，
1: 嘿，
2: 啊、好，这我食是食20几天，啊，食落去
1: 刷卡嘿。

0: 好嘞，亚洲的国家哈、哦、被迁都啦，要迁都。
1: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0: 哎、欸，拢无听讲
1: 嘞。要从哪里迁去哪里嘞？
0: 哎，哎、嗯欸，这个国家，他要迁都，我们这隔无偌远尔，咱拢唔知。南韩呐、啊，南韩。
1: 那有可能？
0: 那有可能是安那讲？那不可能。
1: 南韩要迁都去对首都呢？
0: 对啊。
1: 这次就这是真的消息吗？没迁去哪里？
0: 不是真的消息，是现在已经都在吹，加速区在吹啊，加速，南韩政府现在加速推动中央政府机关，中央政府机关要迁到哪里呢？我们知道南韩现在首都它就是首尔嘛，尤其是国防跟外交，国防外交在分阶段都要迁离开首尔，他们要迁到世宗特别自治市，特别自治区叫做世宗。嘿，哦，听众朋友，我们去南韩这头较没听过世宗，嘿，看一下哈，这个世宗大概是离首尔有多远的地方哈？那为什么呢？哈，最主要原因还是要改善呢人口哈，这首尔的人口跟行政资源过度集中在首都圈，真的。所以讲哦，就是要分散哈。所以你看那韩国，你咧看韩剧，你就知啊。你只要你那少年人毕业吼，出社会，你无伫首都，你无伫首尔，就跟人就讲啊，迄就是都无，敢那秘书都 nothing 哈 ，nobody 哈 ，nobody 安尼吼。好嘞，所以讲哦，整个南韩什么都集中在首尔，好、哦、这个首都圈。所以讲南韩行政安全部门呢，吼、哦、啊，因已经宣布吼、哦，宣布为每年开始到2031年离去哈，明年2027嘛，2027、2028、2029、2030、2031。五年要分阶段，要把这个国防部、外交部、法务部、还有统一部、还有性别平等部等等44个单位，这个机构单位，要把它迁离开首都圈。哦，啊，涉及到这些机构，要迁走的这些机构的编制人员，总共将近10000人，所以不是全部啦，哈，但是这有一寡几个，
1: 应该不算是迁都啦，对，就有咱台湾
0: 分散机构，
1: 就咱台湾来讲的是讲哦，起码台北市比较小嘛，然后台北市比较小，然后咱行政院哦，有些部会下辖部会，他迁去新庄嘛。好、哦，咱前几年有这样子嘛，就这样，到北部天就不用再吼，有一些要迁到新庄副都心去嘛，吼、哦，把它转移嘛，是赶快嘛，用意一样嘛，就是南韩首尔跟咱台湾台北赶快吼，都是台北市哦，这个腹地太狭小，然后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些上班的公务人员的单位要转移到吼、哦，新庄副都心去啊，这个是啊，南韩也是啊，所以一起替首都卸压啦，而且吼、哦，南韩的共什么国防嘛。然后还有什么战争统一部啊，微博哈，为什么
0: 外交部？
1: 其实我就还有一个用意啦，因为首尔哦，离北韩真的太近了哦，首尔的地理位置你想会跨得到太近了。如果真的北韩进攻的话，这个重要哦，那个要被那个开始要启动战争的时候的这些重要的部门，不应该离哈敌军的大前方这么近，所以这个第一个可是国防的考量，然后这个替这个首尔的首都泄压的考量哈、哦、啊，这类、个、哈、哦、这类、个、包括这类、个、总统的第二办公室，还有国会哈、哦、也要进驻所谓的世宗室嘛，是什么？他世界的世，宗教的宗哈、哦，这个世宗室，这个、世宗室这两个字来写哈、哦，所以有一点是第二首都的概念。但是没有要迁都，最近在这个议题嘛，加流行嘛，像日本哦，这个现在也是大家都争取嘛，所以说他们要立国会哦，日本的国会被立法，说日本也要有所谓的副首都的概念，替东京卸压哦， 我来第多开始打个干妈讲，哇、哦，温台办的啦，哎、欸，结果现在没有、哦，人家好福冈也要跳出来争取，然后这个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名古屋也要跳出来争取，哎、欸，人人有机会嘛，啊，所以这些嘛是赶快，我干嘛这个才是正确的，阿伯你上面米家拢 K 底哈，一个地方，包括可能也所在拢卡死啊，然后房价、物价、人太高的话，那造成哦其他的地方第一个发展不均之外哦，首都圈的人的生活压力也是会相当大，嗯，所以要分散首都压力，好事啊，好事啊。嗯、
0: 或者哈、哦，其实啊，成功这个有些啦，有些机构、有些中央机构部门，它一旦看是属于它的属性是哪个其他的城市是哦，比如说啊，如果你说海洋渔业啊，你的门工一的收为一个海洋渔业，搞不好你就去一个海洋，另外有一个海洋首都啊，渔业首都啊，哦，阿喜公啊，就把那一个部门就到到把它设置在这一个比有海洋的这个城市啊，哦，啊那哦就比较好啊。国防你是哪里是哦、嗯、哦，可能是比较重要
1: 安全嘛、
0: 啊，对，安全的，
1: 对啊，
0: 所以应该要分散呐、啊，我是刚刚讲爱分散呐、啊，哦，你也当分散的两个所在，爱三个所在就分开，不要所有的机构哈。
1: 你看东北啊，因为历史缘故的关系嘛、嗯，你看包括这个南韩哦、嗯，日本、加拿大就赶快的嘛、嗯，所有的政经哈、政治跟经济中心拢开这会，哎、嗯欸，可是。美国就没有啊、嗯，美国华盛顿啊什么、嗯、有当然有一些公司了，但是美国大企业的总公司都分散在东岸或西岸、嗯、不是在纽约就是在、嗯哦、加州洛杉矶等等、嗯、啊，华盛顿就很简单就把自己的这个政治中心给做好、嗯、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是嘛，你看意大利罗马当然有些总公司在那边，但是大家说意大利的北部、哦嗯、它才是所谓的重工业带嘛，很多的商业、哦、经济都是在米兰、哦、那罗马就做一个历史文化跟首都的角色就好，因为什么都踏在罗马，什么都踏在罗马、嗯啊、大概
0: 其实上是爱安尼较对啦，爱安尼较对，所以慢慢的现在有一些过度集中的、哦、所造成的压力都要慢慢要卸压、哦、所以咱讲南韩哦，为明年开始哦，明年开始第一波要搬迁的，就是讲无需要特别去兴建独立的厅舍，吼，以机关为主。就是讲，可能你迁过县城有大楼、
1: 啊
0: 哦，也有那个厅、啊、住宿的，哦，安尼，好、哦、这样的机构，就明年2027年为这上班，好、嗯哦、班轨的户，虽有上班的所在、嗯、啊，这个员工也有可以住的地方，安、嗯、尼，好、哦，所以讲明年这个就有27个、27个机关，哈、嗯，27个机关，好、嗯哦、就会完成上半年度哈、哦、要搬的哈、哦嗯，包括什么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经济道，还有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国家人权委员会，哈，啊，各有教育国家教育委员会，哈，啊，各有在外哈的同胞厅，哈，这些都是上紧的，每年都一开始就可能会搬啊搬出去了，唔免马上都有厅下。哦、有办公的厅，还有住的宿舍。
1: 其实南韩嘛，意识到所有的，嗯、你看南去看嘛，南韩5000万人的人口嘛，
0: 嗯，
1: 但是首都圈呐、啊，哦，那你刚跟咱打完赶快嘛，咱打完就是北漂住在、嗯、北基桃的人，差不多就台湾一半的人口，差不多1000万人哈、哦，1000万人大生活区。其实南韩也是一样啊，南韩哦，有统计过首尔的生活圈哦，大首尔生活圈，差不多2500万人呐、啊。南韩一半的人拢伫伫首尔，所以遇到的问题也一样嘛，比如说高房价啦、拥挤啦，然后所有的政治的能量、商业的能量，全部都被首都圈给吸光光。南岛这几年吼，其实咱的政府吼，其实要平衡吼，就是替吼首都圈减压，也是要也啊，然后也区域平衡嘛。所以伫高雄、台南吼、甲屏东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我们其实政府的方向，大南方政策，这要兼显功嘛。所以呢，前一阵子不是李在明哦，跨荷兰台湾建户哈，哦，这个大南方计划做的 S 档案这么成功，他其实也想要复科嘛。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当着解说员哦，打文秀文哦，可以打下电工哦，说我们哦，南韩也要跟台湾一样做一个
0: 南韩的竹科，
1: 不是南韩的 S 廊带、嗯、哦，其实一定，他其实逻辑其实跟台湾有点像，以备用上釜山。 釜山嘛，大家知道
0: 釜山港口，
1: 釜山是港口，而且距离首尔又远，有点虽然一南一北这
0: 样。啊，对对对对，
1: 一南一北啊，他想要釜山蔚山，哦，蔚山，我们别讲就嘛，伫蔚山那看过，蔚山
0: 嘛是港口，
1: 嘛是港口，
0: 走走呢，
1: 嘛是过去这种重工业的集中中心啊，他想把釜山蔚山哦一带也做成属于韩国家底这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哦，那虽然到加拿大就近了，
0: 已经嘛被迁去迄个市中市哈，市中市都还好的。是在中间，嗯，好，在韩国因的中间，哦，首尔在北啊，南的话就是靠港海边，港边这边就是有釜山啊，市中刚好就是在首尔跟釜山这个中间点，就是整个南韩的中间点啊。就比如咱高雄、屏东，好，高雄、屏东啊，中是台中啊，呢，哦，它市中市的地理位置是安呢，哦，嗯，哦，就这个地方，他们要迁到这个地方，所以中间这个往南往北，它刚好都在中间地带，
1: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种韩国这种既要又要在中间不上不下，我就通常最后都不太容易会成功嘛。其实你看中国嘛是有在做啊，习近平不是有一个雄心壮志吗？底下雄安也是要替北京
0: 放弃了啊！
1: 啊，对啊，就一赶快嘛，一要做，
0: 太贵啊，千亿呢！
1: 哎，对啊，去建设呢，更像刚新的这个首都一样，捷运站来上哦，这高铁啦、城镇啦、部会一雄雄上，他连几挂顶尖学校的这个分院那个 Q 轨
0: 分校，嗯。
1: 比如说清大啊，北大、清大，给跳过，结果嘛是人乐乐扯扯，
0: 因为
1: 没红灯、啊。
0: 你一个城
1: 硬要造一个镇、啊，
0: 对你造镇的，就是你要嘛要很久的时间呐、啊不是说一下子哈、而且一开开一家呢，哎厝安尼起加济吼啊，道路接口接口也嘛是安尼设计个，哎、啊但是啊，愈安尼愈大愈迄落吼，啊到底啊这干嘛就傻逼死的吼哦，真的是
1: 没有生活的烟、
0: 没有烟火。火气哎，
1: 啊不红灯嘛，你买一个物件，
0: 所以现在听说就有一点 give up 哈，就放弃了哈。
1: 但是这个这是习近平的核心计划啦，
0: 政绩
1: 哦 ，M 还个 end 嘞，对吧？哈啊。有些东西真的是要时间哦，跟哦，他们本身这类下棋原来的这个产业哦，才有办法水到渠成啊。然后你看，就这类、個、你被硬要盖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硬要盖，那加困难。但是咱台湾的这个 S 廊带哈，高雄、屏东加这类哈，台南啊，台南它那本来就南科嘛，然后屏东其实它的腹地也够大啊，加上高雄这几年又成功争取到台积电哦相关的，还有相关的供应链来哦，所以从台南开始，哎、欸，这个就很适合，这么近也 Q 的嘛，你讲今仔日完全拢无高雄、屏东、台南完全拢无，你要各进来各台积电来，其实伊嘛安尼。淡淡加加，因为说台积电，你讲陈金麦市长说啊，我们台积电哈母公司哈总部还是在这个新竹台北啦啊你，我最多最多哈，我的工厂最多就只有到台南。一准那难得安那个这类单听陈金麦市长讲，哎、欸，你的工不，他陈金麦市长开始破化了啊嘛个米家准备哦呵啊，人开始来哎、欸，结果你干嘛省省哎，没办法，行政效率啦、水啦、电啦，还有相关的。土地，然后帮你整理好。阿巴嘎雄，台南这边本来就成功的案例之后呢，哎，你看金马兰台湾哈，其实南科我们有分中科嘛，中部科学园区，这不是台中科学园区哦，是叫中部科学园区，跟竹科，还有所谓的南科，南科不是台南科学园区，是南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金马南部科学园区的山地产值。全台湾第一啦，哦啊，未来哦，台积电这几个厂在顺利的运转，个嘎雄，这里屏东的这一些哈、高阶封测厂，对、啊，大南方计划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要向前行。

0: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啊，咱看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哦，小公婆嘅。
1: 你好。
0: 系。
1: 我感觉迄个中兴新春联买晒来去啦，写迄个中央的部会安尼啦。
0: 哦，对啊，这过去是这台湾省的省会嘛，那看、欸、对，还要或者看就地方跟中央要怎么样配合嘛，我干嘛在加重要？可以啊，可以啊，吼、欸，
1: 当减压啊，
0: 对，哎、啊欸，你讲有道理啊，
1: 中心点台湾的中心点啊，
0: 咱去进前较早讨论过，加最笨，讲立法院嘛，以前过去说立法院要迁到中心新村、啊啊，我觉得很好啊，替首都去首都减压、欸，嘿，嗯、没错，很棒的意见、嗯，感谢你的分享，
1: 啊、
2: 好。长立法院哈，立法院是哦，哎、欸，因为立法院哦，他毕竟他很多人嘛，哈，这个立法院啊，他常也开会了啥，哦，哎、欸，昨天我的一个朋友在讲啊，哦，我一个朋友哦，伊就讲哦，伊讲伊进前去台北啦，啊，经过迄个立法院，呵呵哦，就刚好昨天就昨天在讲，伊讲哦。伊讲诶，立法院呢，啊咧破破烂烂啊咧啦，尤其什么上面哦、喔，啊是外墙哦、喔，
0: 都旧了啦。
2: 伊讲破破烂烂、嗯，我讲啊，你有去立法院了？伊讲无啦，我讲啊，无你来知伊破破烂烂。伊讲无啊，到外国靠看的破破烂烂啊，哦，所以讲哦、喔，
0: 建筑是一回事、啊嗯，但是就是讲，咱很多立委嘛，立委跟家己嘛讲嘛、嗯，很多立委的应该都有办公室，
2: 嗯，
0: 办公室还有助理的微博吼，
2: 嗯，
0: 根本都没有办法哦、喔，哎呦。一个四散，大家知道不？讲立法院吼，应该说，哎，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应该都在一起，但是台湾的立法院的空间的太少，所以很多的办委员的办公室哦，还要被分去其他的地方哈，该抽卡啊，哦，他资深呢哈，你才能够比较好的位置啊，不再叫你大家看红啊。
2: 嘿，你
0: 宿舍赶快来，你好。
3: 请问一下
2: 竹东
3: 有卖吗？
2: 竹东哦，
0: 没有，
2: 竹东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讲哈。

0: 所以咱拄则讲吼，即、這个南韩吼，因的即、這个中央政府机关将要搬迁，为明年开始吼。当然，咱知影吼，这个是大规模的，不会说这边的完成啊，或者是一年就完成吼。最慢最慢的要到从明年开始就吼，安尼陆续咱拄则讲的，唔免个去听长的，唔免个好安排宿舍迄种的机构的先过去啊，吼，我们去就马上有的那种。啊，如果呢，到最后呢，应该就是要到2033年的最后完成的是，包括国会议事殿堂，哦，国会的，咱咧讲立法院安尼的对啊，都干那咱家国会的立法院，还有呢，好，这个当然就是总统侍中办公室。哦、叫做总统侍中齁侍中期齁、哦、要新的首都是侍中齁、哦、这个总统侍中办公室也是最后2033年最后达标的啊，跟立法院齁、哦、对国会殿堂最后完成的是啊、这个33年齁、哦、2033齁、哦、Hello!
1: 我
2: 你
1: 要
2: 哦、好，哎，你好，小光伯哥，
1: 我要叫迄啰，哎，
2: 来刷卡，
0: 好，刷卡，嗯，刷卡，咱可以电话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1: 小
0: 光，哎，
1: 我
0: 今昨
1: 你有讲。钙粉一罐
0: 吃两个月
1: 是
0: 要安怎吃？是讲你家己若感觉讲食了较好的时阵，你会当啊，就一工一时啊，安尼嘛是会使啊，对啊，哦，嘿，对啊，迄是你家己会当调配的哦，嘿，好，谢谢，都逐工食一个，吼、哦，一工一时啊是总基本啊嘛，吼、哦，安尼，吼、哦，啊，咱拄啊开始的时阵，刚开始在补充钙质的时阵。刚开始当然因为量足欠的嘛，所以讲、哦、我们就多吃一点哦，这一时啊，那一拜一时啊，你较渐渐一盖一时啊，就使一羹两盖 ，OK， 可以哈、哦。好，来你好，医生，嘿，你的人生 ，Hello，
1: 这个小君啊，
0: 哎，
1: 你的声音啊，就像那个大陆一个那个节目哈，等着你来，那个，是不是恁有亲戚关系？
0: 没有。无啦，
1: 吼、哦！他叫做倪萍啦。
0: 我也不认识哈。
1: 这帮我大概哪天你的节目，我就当做你的。
0: 哦，我跟大陆拢无关系，我跟大陆上面对接朱启林上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啦。
0: 对，没有啦，嘿，哎，是吼，好，谢谢。

0: 你好，嘿，
1: 小君啊，啊你，我要结婚，阿公唔通编，啊我甲甲编
0: 的，唔免编啦，唔免编吼，唔免编吼，
1: 编的安怎？
2: 那你好
0: 哦，无编都唔免，嘿湿气嘛，啊冰箱较湿气，吼，这咱的结婚吼，你都。啊，较打伤就好啊，不要湿气吼，湿气人都唔好吼，就是免冰就对啊吼，你
1: 冰一罐落
0: 啊
1: 咧，
0: 啊摕出来就好啊嘛，系啊，系啊，你都摕出来就好，就甲你讲免冰，你就摕出来就好啊，
1: 吼，嘿，不安尼，不安尼不要紧
0: 咯，不要紧，咱的有效期拢有三年咧吼，嘿，啊，所以讲你卖放喺冰箱哈，冰箱会增加伊的湿气，等到较唔好吼，好，谢谢，摕出来吼，谢谢。听众嘛，足古锥的，啊，就甲你讲，免冰，唔免冰，哎，讲啊，我甲冰落要安怎？啊，摕出来就好啊嘛，就拿出来就，你要放喺度拢无要紧吼，啊，你要放喺客厅，放喺饭桌顶，放喺你的房间，吼，都就是不需要冰，因为冰箱有湿气，吼，啊，咱的酸乳钙粉湿气点都无好，吼，来，以上，吼，来，你好，嘿 ，hello。
3: 阿君小姐，请问你一下，好不
0: 好？嘿嘿，
3: 我坐到高雄尾，坐什么车去亚湾？
0: 亚湾哦，你哦，你要坐高铁啦？你倒位啊？你倒位啊？
3: 我伫台北。
0: 哦，台北坐高铁到迄落要安怎坐去亚湾？吼，亚湾你是要对一个所在？
3: 就去亚湾。
0: 哦，
4: 我跟你讲，上简单啦，你去搬台梯啊！吼，你这高铁出来，你去搬台梯，你坐到这个。那个台铁美术馆站啊，再去换轻轨，嘿，安尼就可以到了，嘿，嘿嘿，啊，无你得去，你去台铁啊，港门一个啦，吼，啊，就讲我要去亚湾，诶，啊，要去换轻轨，吼，
0: 啊，是你坐捷运也可以啊，捷运再个换轻轨也可以啊，嘿，嘿，拢伫遐。你左营站，你坐到左营站遐出来，你看要换坐的。
4: 小可讲问者，
0: 对，问者问遐工作人员，伊会甲你报甲足详细吼。
3: 谢谢你。
0: 好，不会吼，欢迎来哦吼，好，谢谢。
4: 咱头先来有刷卡听众朋友问讲吼，伊要坐这个代替嘛？赶快跟这个听众朋友了，问的问题一样吼。但是伊是要来咱的历史博物馆。
0: 嗯，
4: 伊讲坐到这个高雄火车站哈，不是左营站了，是高雄火车站之后呢，要怎么样来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呢？哦，我甲这个听众朋友再回答一下哈。你坐到咱的高雄火车站一样哈，你转这个转成客运哈，坐客运8023哦，这是第一个哈，或者是说，高崎美浓快线到这文藻外语大学下车，哇、哦，行过来就到。好，你若讲要坐高，
0: 你坐到文藻，你会记得公车呐？我到文藻的那个路线哈。
4: 啊，但是你若无想要单公车，
0: 文藻大学哈、
4: 你得出来坐高雄车。啊，对这高雄车头，坐高雄车过来历史博物馆，马加金呐，差不多，
0: 还真是
4: 20分钟之内就会到了啦。
0: 你是要坐火车来？
4: 你要坐台铁？
0: 你要坐台铁？台铁可以搭到左营啊，新左营站呐、啊，新左营站都离阮公司都无远啊，
4: 对啊，
0: 你也当坐台铁，你可以说搭到新左营站这一站，就是跟高铁有共构的哈，这个高铁站这个所在出来直接坐公车都100块都够啊，
4: 看你方便啦，
0: 对啊对，安尼是较方便啦，
4: 对，
0: 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哎，讲到这咱在想着吼，今仔日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毕卡索。特展哦，我们在延期了，但是也到11月1号而已，
4: 差不多存这个
0: 半个月
4: 左右，
0: 对，哈，毕卡索，
4: 大家要把握时间哦，
0: 对，
4: 手刀前进，
0: 既然来啊，两个展就一起看，
4: 对啊，
0: 包括咱的历史博物馆，哈，
4: 啊，看了得当地温餐厅，享用个下午茶，
0: 哦，你好，赞哦，嘿，来你好，嘿，请问嘞，
1: 那条，迄阵啊，迄条。
0: 上那个玻璃往拍来，上卡。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

0: 上来。
1: Hello， 你好，嘿，哎，
2: 这个卤牛吧，上简单，要安怎卤？
1: 卤牛吧。
3: 爸爸
1: 你讲卤牛肉安怎？什么要安怎卤？
2: 上简单的方式要安怎？
1: 上简单，我跟你讲，
2: 我袂晓啊。
1: 哦，够简单的，他啥物拢唔免，姜、葱啊，啊，姜甲葱啊就好，淡落去，淡落去，吼、哦、啊，然后就酱油，酱油不用多，吼、哦哦，啊，就这样子，安就好啊。啊，你也买到两粒啊，两粒啊冰糖，安尼就会杀你啊。哦，啊，就是酒。还有酒哈，哎、哦哦，对啊，你看，穿烫一下好了，改下这个一下杂质改，然后杂质把它滤过，哎，对，最简单的一点酒，然后酱油，啊，那再加水兑水哈、哦，兑水哈、哦，然后姜跟蒜头，因为牛肉本身就足香的啊啦。哦，我那有当咧平淡吼，我得安尼落，得我得，吼，得食咖呢。哦，迄牛肉真正得安怎落，得安怎好食，凊彩落，凊彩好食。
2: 顶一阵啊，听你讲，你伫好差多买遐安怎用？啊，我得早起买一包回来。
3: 嘿，
2: 啊，甲真拢唔敢尝试伊落啊。
1: 足简单诶啊，足简单，就安尼就好啊，系啊。哦，你先改用烧水吼，你先改伊安尼煮过、铺过吼，啊，滤过它的杂质安尼吼。好、哦、啊，你啊，有诶伤肥吼，你如果买那个牛肉条吼，啊，有一块油，你会当先甲剥掉嘛，嘿，甲剥啊，卖讲全部拢剥啊清气溜溜啦，吼，嘿，就这样啊，穿烫过一下料都简单啊，吼、哦，倒油兑啊，甲水甲把白了上面迄个酒，吼、哦，酒是加一点啊，倒油兑水啊，会当啊腌过那个牛肉，然后。蒜头买唔嘛无要紧啦吼，你就是啊，我感觉葱姜安尼就会杀你啊。好，啊你也喜欢辣的，就加两条啊小辣椒落去安尼哇。吼，啊你喜欢啊，你有的人讲啊，我喜欢那个什么花椒，你有花椒啊，花椒加蛋两粒啊落去也可以啊。迄、那个口味就宰人迄落个啊，最简单的葱甲姜啊上基本的啊吼。啊你就安尼就一条肉都个。因为牛肉本身就很有那个味道，有香味啊，吼！啊，你若讲啊，你有一寡卤包，你有卤肉包，转个蛋一包落也可以啊。但是我是感觉讲，你若无卤过，你第一次你就先这样比较单纯的口味，好，安尼你就知影，吼，嘿，好。
2: 我只
1: 讲
2: 恁老卡的餐厅，恁老卡的餐厅位置很少，哎、
3: 欸，来你好，
2: 去的都没位置，
1: 乱抢。
2: 真的，我们去没位置坐，我们好怕排去对面，你们另外对面那里的，你知道哈？什么那个你知道？一间是大间诶。
1: 啊，我知嘿。我
2: 已经吃无，真正无位呢。
1: 啊，那
2: 无位啦，我少的啦。
1: 我那餐，我那餐厅，
4: 你有要用餐就要先定位啦，没有啦，这不是无，我们就这个是，我们生意太好嘞。
1: 对啦，我那位置算不少呢。
4: 你要先定位哈，嘿，要先定位，有这个需求先定位哈。宝光，
1: 你当时来，你当时来，
2: 我大概好几个月。
1: 哦，好几个月。
4: 我们包括我们家底辈人要吃物件，我嘛是先定位啦。哎、欸，所以这个就多做一个定位动作，绝对会有位置。好，谢谢你的分享哈、
1: 哦。谢谢，
4: 谢谢，谢谢。
1: 可能多来，你来一缸人较侪啦吼。哎、欸，
4: 先定位。
1: 我们的位置是算不少。
4: 啊，先定位啦哈。谢谢，谢谢、
1: 嗯。好，下次来先
4: 哎、欸，
1: 先定一下。
4: 嗯，对。
1: 啊，感谢你，欢迎哈、啊。
4: 来，你好。
1: 好，你好，嗨。来，请讲。
5: 小军，
1: 不给，嘿。
5: 我借问你，你我准备用你的身
4: 份。
1: 好，来刷卡，来刷卡，嘿。好，一线好你哈，来刷卡，来你好 ，Hello， 嘿。
6: 保管迄是不是看恁有无恁公司是不是同一边？
1: 啊，就是同一栋大楼啊。
3: 叫啥？
6: 同一栋吗？
1: 嘿，对啦，都跟阮的大楼拢同一栋建筑内底啊，嘿啊。
6: 哦，我一栋这更加贵有无吼？迄个
1: 没有，
6: 总局坐对面，你
1: 无啦，同一栋慈义博物馆是伫二楼啊，阮的上班都是同伫这栋来楼顶啊，嘿啊。同一栋，
6: 因为我是常经过你那，我阿你去坐，真美嘞，
1: 真美嘞，去了真美嘞，吼。
6: 哦，真赞，未歹，
1: 真撇啦吼。
6: 因为恁对面就是广吉嘛，那个啥，叫
1: 姓马的啦。
6: 好，马玉山呐、啊，
1: 哎对啊、
4: 哦，互相回应哦，好不好？那、哦、对对，
6: 刚一栋个对，
1: 刚一栋，刚一栋，哎，我是刚一栋，
6: 嘿、哦，
1: 甲博物馆刚一栋吼，伊、哦、就是讲咱是伫对面，哦，无，阮上班就是甲咱的慈义博物馆同一栋，嘿、嗯，
4: 所以了，咱伫这里吼，
1: 哎、
4: 这边这一区就人文荟萃嘛、欸，互相呼应啊、欸，对面也是有知名的食品大企业的总部哦、欸，工厂、食品工厂、
1: 观光工厂，
4: 阿兰边啊，我们咱去买。或者跨出去、欸哦、就是咱台湾相当高雄相当有名的哦，育文学校文藻大学，
1: 哎，文藻大学，
4: 文藻大学，哈、哦，人文荟萃，地灵人杰，哈、
1: 欸啊，前面还有一条小河，
4: 哎、欸，对对对、
1: 欸，爱河的支流，
4: 对 对, 對, 對, 對上游，哈、欸，所以然后大伯，然后每天打开我们的窗户看哦、嗯，有河
1: 哦，
4: 啊，有这种学生的活力朝气，哦，啊，个包括咱美术馆哦，博物馆这边都相当的漂亮，就打开来哦。但每天来上班都吃华语，心情真好。

0: 有当下诶，即个甲即个朋友分享吼，咱这公司因为有些地方外宾进不来嘛，但是咱公司内部也是布置的像美术馆一样，哦，有很多大师的典藏作品哦，可能过去你拢需要吼特别去买票去看，然后我到干嘛讲吼，咱公司说诶，稍微这样子去上个厕所，说诶啊，这不是吼某某日本大师的作品吗？怎么那么幸福？上个厕所在厕所的这个外墙的这种展览画上也可以看
1: 到艺术品的收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连上厕所都，
0: 对哦，当时还会翕咱公司哦，这个好，这个展览的出来的东西，然后就很神的讲，哇，怎么
1: 幸福企业，幸福企业，
0: 怎么每一天哦都像在美术馆里面上班
1: 啊，真的，
0: 幸せですね，嗯，
1: 真的呢，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999。

0: 不过你看，你看蔡英文总统，哦哦，我食米粉，你看，哦，因为我上爱食米粉，你看，哦，硬噶。
1: 你看这，
0: 这个秘密。
1: 蔡英文总统真正，你食米羹时阵，真正热爱食物的人是演不出来的啦。
0: 能叉子个底安尼抢落去，哦，米粉硬硬个，哎，一个牛脚管，牛脚管哦。哎，米粉咧叉的时阵哦，是不是爱稍微个震一下吼？啊，无你啊，像蔡总统安尼，你看米粉啊，牛个头个顶起来，啊个。无法度出来也换的，啊，咱若要较好嘅吼，爱少，要差是爱加加一个。
1: 所以说，总统咧做总统是从当下移动啊那个出巡嘛，就是总统有时候要去上山下海去这个访问嘛，当下那也幕僚会讲哦。哦，总统，你我当下你讲米给他太认真了，吃到你我今天你不是来吃的哦，你是来这个处理事情的所以我干嘛
0: 能够享受美食的人是有福的人，
1: 我都没讲啊，都是讲这个话，
0: 对啊，真的
1: 能够。
0: 享受美食的人，
1: 吃的东西干嘛把酒金起
0: 来？哎呀，吃东西啊，刚咱吃到咱那木头，刚吃到那艰苦老大，这种的人，你敢讲话好奇？
1: 或是我的就买那酸计嘛，很多政治人物一去买物件、吃物件，我当下啊，选民给的东西，你要稍微去
0: 表演，你要吃，明明吃不下，或者不喜欢，
1: 但是真的热爱食物的人，那
0: 你马上表演一下，
1: 也变不了。有一个，我都不要说哪一个议员啊，不要政治人物了，他现在是立委哈，一公一专的酸李卫西尊哈，也可以，因为他那一年有跟另外一个这个名嘴哈，他们去做全国这个大扫街，爱贼家嘛，贼那个战车哈，去扫街，来，那先。接电话
0: ，Hello，
2: 哎，他接电话吼，我买迄个书棚吼，
1: 嘿嘿，是，
2: 啊，该种迄个护理人士来当做，
0: 哦哦，

0: 啊，你可以扫街，是全国大扫。
1: 等一下，你好，喂，好好、
0: 全国大扫街的时阵吼，因很多热情的这民众，哎呀那喂食给他们嘛，哦，这问哎呦，这问到位啥啥啥，哦哦，阿龙可以哦，多哦，因可以上去送他们战车，送上去他们战车上面嘛。哎，能讲因吼，这可能今仔日可能伫台南，阿明阿仔吼继续去这个屏东，还是讲要去吼往北去扫街，因为当天要住在台南嘛，不会马上回台北嘛，所以当天住在台南的时阵吼，因其他店馆的战车上面都是什么民众热心民众喂食的食物，啊，你看。人家食物被他处理，不可能这些候选人他自己全部吃掉嘛？他要怎么？
1: 工作人员大家分分吃吃啊，不是？
0: 对，所以因的工哦，因所有的食物哦，不管那天食物有多少哦，因绝对被哈带偏掉。
1: 他当然啦，
0: 即便哦，因工作人员讲没要讲就罢。大概还是要把民众的热情热心、全部给吃光光。
1: 当然。
0: 啊不，另外今天今天因为帮我就那个很发达嘛，只要你把这个民众食物丢在这个饭店里面，就人家说哎呦这谁哦，你的食物都乱丢，而且 hip 嘞，哇，原来是你长台南乡亲热情送你的小笼包，你没有吃，你丢在那边，我赶快拍，还得拍呀拍。
1: 哦，没晒啊没晒啊，包括人送的吉祥物嘛拢没晒。
0: 对，然后人要
1: 请讲往来哦，肉粽哦。上你到逼逼逼，
0: 人要请你吃高雄的金鸡，讲不？我要吃冰冻的金鸡哦。对吧？
1: 甘蔗提当个菜啦，吼，再保镖一
0: 下。高雄冰金鸡这么好吃吗？吼，啊，要吃一定爱吃个吼，冰冻当然蛮好吃啦。
1: 重点不是讲，你去高雄咧宣传金鸡，结果你人金鸡拢要请你吃金鸡，你讲不？
0: 我要
1: 来吃冰冻的金鸡，你嘛？
0: 啊，你可不可以选高雄选金？
1: 对。啊，问题个吼，讲家咧气喘喘呢，吼，气神如命，
0: 气吃屏东的香蕉
1: 了，我要吃屏东香蕉
0: 了，我要来涨钱，
1: 气神咯，
0: 我要来涨钱的啦，我要吃屏东香蕉了。
1: 安尼是不是应该也去屏东算个掉嘞？啊，那继续
0: 啦，一去屏东了嘛，去不？我要回去吃高雄的旗山的香蕉了。
1: 安尼唔得两个拢得失了了啊，对。
0: 无啦，这一个美孙嘛，美孙的，一定要想一些气话啊，抒发一下心情啊，对啊。啊，所以啊，从一点小事啦，我干嘛？
1: 好，我就好事坏事都有新闻呐。
0: 我都从这个最吃东西这个东西哦，一点点的小事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真性情，我干嘛金马郎侬就巧，不要演，不要骗呐！
1: 你有看啊？你看这个金马上行的洋流啦！你看啊，阿秋阿家呢人拢用要徛袂掉啊！阿姨秋光都啊挂伤、割伤，啊然后脑个无声，吼，
0: 吼
1: 啊规工安尼一直压一直压，阿家吼腰拢停不止啊吼，所以你看我看他这一张好可怜，安尼，
0: 虚累的，
1: 虚累的，阿徛拢腰停袂起来，阿秋哥挂受伤啊，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所以今天被强迫要休息半天。
0: 阿哥，我一直买钢管嘛，阿秋双节尊啊，那么讲我很热情，民众看到你一家以后，算你一。阿秋，
1: 一直休，吼，休咧一直休，
0: 哈。对待恭喜基本阿秋可能哦，你但是对候选来讲，可能是已经是握了一千双的手，我已经从前面是过去蔡英文总统咧选举的时阵，
1: 伊发言嘛，手腕，阿秋
0: 晚睡到郑浩群，然后做一个那个护腕这样子，啊，结果没有说也这里随身的这个护卫还说嘛，不要再一下就好，这总统手个阿德去就真正个受伤哦。辛苦啦，选举真的都辛苦了。
1: 好，你好，嘿，你好 ，Hello， 再见。喂。

0: Hello，
1: 高级苏金姐，你们两位好。
2: 哎、
0: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很久没有上线了。
0: 对嘞，啊，你这阵嘛拢去咧队咧咧，无用。
1: 嗯，有点不舒服啦。
0: 哦，啊，跑掉呢。
1: 听都要听你在讲老古吧哈，金姐想不想试一下另外的口味？
2: 哎呦，分享一下。
1: 你先要吃的时阵，无你就先用点啊煮看嘛。先用一点点牛肉，不要用太多，然后加几粒啊八角，啊个吼加一包咖啡，啊个加一个。迄、那个白萝卜加红萝卜、啊、白萝卜加红萝卜切啊大块，试一试这个。嗯，
0: 加萝卜一起卤，这個、我是我那有做过，阿哥加卤味的八角，嘿、嗯，我过去嘛卤。啊，但是我现在慢慢就、嗯、我比较不用八角了哈，我今嘛啦，我当下加我加我家的很喜欢的那个什么。嗯欸、花椒、哦、青花椒
1: 你可以加包那个咖啡、嗯
0: 啊、咖啡对 对, 對我就是要跟你说但是咖啡加咖啡这个我就没吃过、哦、还会加咖啡卤牛肉加咖啡 哦, 哦
1: 对啊你就先用一点点牛肉不用太多试试看啊、哦、好吃下次那都卤、哦、
0: 啊是怎样
1: 加
0: 咖啡卤
1: 咖
0: 啡卤出来是怎样加咖啡包卤卤出来是怎样什么味
1: 你吃起来哈、嗯、比较不会腻而且有一种不同的口味
0: 好吃 哦, 哦,、嗯、哦好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我跟你说我特别哦我卤牛肉随便怎么卤、哦、我都吃不腻、哦、所以有时候会吃很多我一边如果说、哦、三斤牛肉卤三斤牛肉、欸、听说你一定不信我可以两天干两天干掉呵呵干掉三斤牛肉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杨柳的这样应该是说沈伯阳一左右开工都帮人家握手嘛不能左右上下 OK 很容易伤到颈椎就变成说网球肘妈妈手都是所以他不舒服、嗯、应该跟这个也有关系
2: 拼的啦其实就是拼的啦、哦、
0: 真的太累了 啦,
2: 拼的啦、啊啊、
0: 真的太累、啊啊啊、每天都在、哦、人群阵子阵容当中、哦、
3: 我有看
0: 到、啊、他一直用鼓了站不起来
3: 他是总统级 的, 那个选举呢、啊
2: 啊啊、注目度啦注目度是总统
3: 都会有网球走就是因为左右都要跟、啊、一下走一下又很容易伤到颈椎、啊啊、就是最容易所以因为他是颈椎有出问题、嗯
0: 啊啊、好这就是刚刚咱日好拜拜咱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因为你的生活还是你的工作会重复不断使用到某一个部位顾料都绝对会做有事情的、嗯、你的工作如果是每天要站的人你看他的脚就是很快就坏了、嗯啊、你如果是要动手的、哦、比如说、哦、哇在动吧的还是在跟洗头的摇头的那每天手都要这样子、哦、举得半天高那个他也是手就会手臂就会有问题的、哦、重复每天都是因为这个动作嘛、哦、一定会、嗯、从 你就是说你的你的使用嘛，吼，你的使用过度嘛，使用过度就会了啊，所以讲，哎，都、就是怎样，吼，都是安内，吼。
2: 所以刚才可能讲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吼，
0: 必先劳其筋，
2: 必先苦其心，
0: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等动拔其身哦，行拂乱其手，哎，增益其手不能。刚刚讲了，在上面说的是讲哦，你被担当一个重责大任之前哦，很多的。困难、挫折、磨练、都是要增加你的心智的能力跟身体上的能力。
4: 哎，杨柳公主她爱就爱穿老屌
0: 啊，好了，好、
2: 这选举是
0: 台北人的选择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讲就是讲，哎、是不是 ready 了？然后我干嘛很多细节，咱跟他讲下这嘛，从吃东西这件事情到阿秋这物件，你这种小细节。啊、做好之后、欸、是不是就有机会坐上大位之后因为你看坐上市长外公的这几年曾经在市场说、哦、你这几个城市的父母官选举说选举这段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最轻松你看打钢哦讲说这几年打钢哦细到垃圾分类、啊、大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拍谁 其实市长哦，拢爱去管啊。当然，他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哦，他的部署啊。但是你要去指点江山嘛，不简单啦、啊。我干嘛要换一个下期哈？真正辛苦啊，选举嘛，真正辛苦啊。所以全台湾的各个候选人呐、啊，不管选什么，你我看起码连立定啊，吼、哦，立定就拜票啦，或者什么，你要到连到网络上社群媒体去宣传，花招百出哦。所以咱台湾选举真正加出名啊，很多的花招，很多的宣传，很多的不同的事情可以看。所以大概哈、哦，在11月28哈、哦，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啦。
0: 好，谢谢了 ，B 的领先得力公司。
2: 得力蒜哦钙粉，蒜哦钙油，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维达收台讲，
0: 我是小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拜拜。

0: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6: 走去通报。
1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勉强地勤修，正地灵通传，精进亦如是，无求离因得。人生啊，爱修心，嘛爱修心，甚至咱爱修行。如此，才会当提升到咱自己的人格道德，增长到咱的智慧。生活当中，处处拢是修行的好道场，事事拢是修行的好时机。做人做事啊，咱会当替人分担，这都是修行。人生在世，咱会当对人帮助，这啊都是奉献。生活当中啊，难免有真侪梦想、妄念，咱啊都要用正念来对治，用智慧来开通，用慈悲来做人。人生在世，凡事拢爱勤俭打拼。俗语讲：“种地灵通转，往着土脚深处，一直去甲挖，最后就会走出着泉水。”人生在世啊，咱真侪代志爱做，毋过做诶代志是毋是有意义，是毋是对众人有帮助，这是咱必须爱去思考诶代志。人生不单单啊，咱爱奋发向上，而且咱嘛爱精进自己。做人做事，如果道德会当圆满，智慧会当开通，人生当然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这个看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要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潘秀琼所唱的《绿岛小夜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电话啊，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去云林布袋戏馆。这云林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的田园风光哦，伊嘛是一个充满着咱台湾传统文化，而且咧足有魅力的一个所在。伫云林布袋戏馆当中，你会当感受到足浓厚的文化气息，甚至会当了解到最到底的布袋戏。今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我今日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来到云林，云林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的田园风光，伊嘛是一个充满着咱台湾传统文化一个足好的一个好所在。这个云林有一个云林布袋戏馆，这个布袋戏馆内底有重浓厚的文化氛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咱的就穿越时空齁，亲身的来到云林布袋戏馆，咱的来了解到这个咱这传统文化的魅力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哇，陈律师，哦，这布袋戏齁，会当讲是阮自细汉齁到大汉成长的一个过程呢。嘛是阮人生吼当中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安那诶回忆呢，无唔对吼。啊，唔过咧，这个当中其实时代演变吼，尤其布袋戏当中咧，伊咧产生着一挂咧诶无同款的时代变化。啊，咱想要了解到布袋戏的历史，看到伊的文化背景，当然咧，来个云林布袋戏馆咧，诶，当讲是一个真好了解的所在。云林布袋戏馆伊是咱台湾文化艺术足重要的代表。而且呢，承袭着布袋戏中浓厚的历史背景，兼着传统艺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咱会当了解到数百年历史、足精致的这个台湾布袋戏木偶，甚至了解到伊足独特的操作技巧，包括着伊过去布袋戏内底精彩的故事内容哈。来到云林布袋戏馆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当了解到咱布袋戏的起源。演变看到伊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所在不单单有真济历史文献吼，也阁有足济布袋戏伊过去的一挂道具，和民众呢身历其境吼。哇，真正真古锥呢！哟，老母的啊，啊嘿吼，就是咱较早细汉的时阵哦，看下布袋戏人啊，有影呢，有影吼。云林布袋戏馆的园区虽然无大吼。系啊，唔过咧，其实咧，你来个内底吼，你会当有足济你难忘的回忆吼，伫进内底。啊，内底有一个精致的小商店吼，洗了的时阵你会当挑选一挂纪念品吼，等于即个啊呐，当中的时阵咧做纪念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真正呢，这布袋戏馆吼，那真像吼穿梭到过去吼，回想着咱较早过去，咱做。因爱时代吼，安尼去戏边卡看人即个安那演布袋戏，迄种个情景同款，是毋是非常非常的难忘吼？啊，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所在，你也发现着布袋戏馆，其实咧，伊过去是拘留所吼，啊，这拘留所的内底警察啊吼，看到拘留所生活一个场景吼，这布袋戏馆内底。竟然呢，要阁保持掉的吼，所以你不单单的当看到布袋戏吼，伊的素演员，你阁当看到过去拘留所的设备吼，包括着牢房、警备设施，包括着过去一挂即个拘留所吼内底的设备吼，你拢看会到，是不是真趣味？真趣味吼！哇，安尼真即、這个来遮吼，即、這个布袋戏馆的话吼，一兼二顾呢，会当看到布袋戏的渊源，阁当看到过去。伊咧警备所吼，拘留所吼，伊咧当中的情景，真的很特别呢，有影吼。所以找机会来到云林的时阵吼，云林布袋戏馆是你当一个足好游心的好所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一定咧将这个云林布袋戏馆摆入咱的旅游计划当中哦吼，好你会当咧怀念着过去。布袋戏人爱的树吼，甚至会当看到咱过去台湾拘留所吼，警备拘留所迄种的模样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爱加讲一群啊嘿，空不空空。77335500 0800-77-33-55 对着陈律师啊，来听一条好听的这个怀念老歌，吴俊怀所唱的《碧潭嫁妓》，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你敢会伫这个就是日常当中听到你的亲戚朋友，伊咧唉声叹气，还是讲这个安尼当中，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吼，当中的时阵咧，定定咧咧爱互你听。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好哈，哎来，比如讲，吼，一个妈妈，听听咧，爱好后生听，啊，后生啊，妈妈吼，身体吼，逐天吼，拢足艰苦的啦。我吼，头壳戆啦，我吼，心肝皮破菜啦，我人吼，拢无力无元气啦。我的胃吼拢无爽快啦，我吼走路吼拢走袂起啦。啊，这个大姐吼常常咧爱用听，爱用后生听，爱用亲戚朋友听啊。我身体歹啦，我身体无好啦。啊，结果你也发现到一件事，这大姐伊的身体就会那亲像伊所讲的安尼，就会愈来愈歹，愈来愈害。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药师来请问你一件事吼、哦。如果一个囡啊，你定来讲啊，你做戆的，你做戆的，啊连这也未响，你有够戆的，你有够戆的，逐工都讲你有够戆的，这囡啊真正会变戆哦。如果一个囡啊，你逐工甲学了，你讲哎、欸，你有够牛的，你有够巧的，哦，你一百分，你真好，你真赞，这个囡啊吼。会愈来愈巧哦，用巧是敢有影会安尼？哎，这真趣味。这嘛是今仔日吼，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吼。哎呀，伫生活当中吼，咱自细汉，咱咧都互人用分数来评估，所以考试出来一百分叫满分。九十分的会叫做优秀，八十分的叫做良好，甚至咧考无八十分的感觉咧会漏气，吼、哦，感觉咧考无好，甚至考无及格，大家讲啊，你考无及格，连考试都考无及格。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有影无？有影吼、哦，所以自己呐，咱得用分数咧个判断，是不是？啊，人咧。自细汉的时阵，咱伫即个各项的表现当中，都拢一直会互人拍分数。啊，这件事有心理学家吼，系、哦、啊，伫美国纽约大学做过试验，结果进前吼，伫、哦、即个就是纽约大学吼、哦，做了一篇研究报告，社会行为的自动化，吼、哦。这种现象吼，针对着民众，比如讲你啊，讲你拢作戆的，你拢作戆的，哦，你吼头壳拢无好，你记性拢无好，有诶后生做假等伊吼，你敢知伊安那甲爸爸妈妈讲？有诶后生做假等，妈啊，你连这也记未掉啊？你食老啊吼，你头壳作歹，啊，你又搁未记哩啊？但不是吼，后生做假等伊吼，对着爸爸妈妈，啊，妈妈。啊你啊连这也袂记哩，啊你连这也袂晓算，哎哟啊你吼、哦，即、这个最近吼、哦、头壳愈来愈歹，系啊，啊你记性拢无咧记，后生做囝等于嘛嫌爸爸妈妈呢，有无？有诶后生做囝可能是关心啦，有诶后生做囝是希望爸爸妈妈吼、哦，诶、欸，即、这个当中咧爱较注意，可能诶、欸、爸爸妈妈最近和即个少年诶伊感觉讲。爸爸妈妈有较退化现象，甚至身体无好现象，甚至老化退化现象，所以少年的就对着爸爸妈妈来提醒。唔过你这种的提醒方式吼，陈老师要甲你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甲你分享，这种的提醒方式有可能有爸爸妈妈的状况愈来愈歹，那亲像咱的教囡仔同款。
你教囡仔同款，你也逐天教学了，你好棒，一百分哦！你画图画了真好，也愈画愈好哦。哦，你唱歌唱了真好，也愈唱愈赞哦。系啊，哦，你哦，这功课哦，这字写了真水，伊字也愈写愈水哦。啊，你也逐天教骂呢，伊就愈来愈含慢哦。我看我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感觉真趣味哈！哎呦，生活当中是安尼吗？好，那呢，咱今卖讲别人，咱来讲家己，好吧？大哥大姐，如果你是一个逐天唉声叹气，互你亲戚朋友、少年的听的人啊，我身体歹啦，食老啊拢无路用啦，我吼规身躯拢艰苦啦。我胃歹啦，我心脏歹啦，我骨头歹啦，我头壳歹啦，我身躯吼规组拢害了了，规身躯拢是病啦。你的身体就愈来愈歹，因为你连对家己都无信心啊嘛。你对家己这个当中咧都无鼓励啊嘛。这世间吼，咱不是靠别人吼，凡事是爱靠家己。真正讲，只要是够这点心机，哦，啊，我逐天讲家己做好诶，我得变做好诶哦。其实你也当试看卖啊，是不是？其实你也当试看卖。好，啊，只要是今仔日诶，伫节目开头，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这件事，咱重新来回想，你伫生活当中，你安那对待你家己？你安那对待你的亲人？比如先生，逐天甲太太学了哦，阿婆呀、啊，你煮的菜吼上好食，我外口餐厅拢食袂下，我上爱食你煮的菜。那呢吼，太太的菜愈煮愈好食哦，是不是？哦，阿婆呀、啊，你吼现在拢袂老啦，你看起来吼足水足漂亮啦，足有气质啦。哎，嘿吼、哦，我看别人吼、哦，跟你比较起来吼、哦，吼、哦，真正你吼、哦、比别人吼、哦，都、就是加做气质的，而且嘞，同款吼拢袂老，足水足漂亮，你的太太愈来愈水哦。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真神奇的代志会发生。吼、哦，古早一个名词叫做洗脑，有无？吼、哦，常常吼、哦，跟你讲讲好的，讲好的，你会愈好哦。常常跟你讲歹的，讲歹的，你会愈歹哦。好，安尼，咱进回转来，哈，拄啊，陈老师跟你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一下哦。你对家己好无？你对家己有信心无？真侪人对家己无自信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自信为对来。什么叫做自信？自信就是自己和家己信心嘛，对不？啊，自信是爱一点一滴累积来。我举一个例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的好不？好，哎呀，这阿兵哥都要入去部队，伊伏地挺身吼，连一个都做未起来哦。迄班长吼，讲啊，你连一个伏地挺身都做未起来。啊！你有够两公诶，是不是？所以咧，逐天咧都甲笑，逐天都甲骂。啊！这阿兵哥咧，都感觉足无信心，想那人别人遮领导，我拢袂向，对不？好、哦，好，咱换一个角色吼。这阿兵哥伊入去部队，伊伏地挺身连一个都做袂起来。班长讲不要紧，人拢是爱训练的。为今仔开始吼，我会加强甲你训练，啊你唔好惊艰苦，我逐天吼慢慢甲你训练了后，你就会愈来愈好。所以这阿兵哥吼，逐天吼配合着班长甲训练吼，头先吼会当做一个，过一礼拜吼会当做十个，过过一个月吼就会当做一百个啊。是安怎？因为伊愈来愈有信心，头先一个做袂起来，慢慢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做起来。会当做个十个，过来得当做个一百个。大哥大姐啊，来，你讲啊，陈老师，我拢无胆呢，我拢未惊呢。
啊，大哥啊，大姐啊，你都爱起来行，啊是食药啊，你都会行。但有事请问你，食宵夜咪食止疼，你骨头都会用啊？哈、啊，啊是讲哦，生活当中呢，我看医生食药啊，我都有力啦、啊。哦，对不？人呢，就是爱靠食，食有营养，然后爱骨来运动，一定爱起来。我曾经吼、哦。在日本有一个老大哥吃到要100岁，太太齁、哦、这个因为在90几岁的时阵齁、哦、失智啊甚至失灵，到尾要送去安养院。啊这个老大哥齁、哦、要吃到100岁啊齁，已经思念太太，不过厝内底拢无人啊，剩因两个老人公婆啊齁，所以太太无伫厝陪伴伊了，伊就剩伊一个人。爱达工咧，一定咧，再是要起床吼、哦，要起床，伊甲家己讲一句话，因为达工再是啊吼，食到要几百岁啊吼，达要爬起来吼，为眠床顶，因为日本拢是一种榻榻米有无？对吼、哦，日本拢是一种榻榻米，你为迄个榻榻米吼、哦，迄顶层顶管吼，要爬起来吼，食到几百岁要爬起来无简单咧，甚至咧爬无啥会起来咧。咱少年的你讲哦，我为眠床哦，乱整啊一样哦，赶紧来跳起来，用跳的跳起来吼、哦。啊，食老有岁，食到食百岁时阵吼，卖讲用跳的，打为眠床吼，坐咧要站起来，有当时也爬袂起来呢，是不是？不过这个大哥吼、哦，伊甲家己讲一句话，伊足坚持，伊讲我袂当倒落，我老母搁伫安养院的，嘿，我袂来看伊，所以咧。伊咧坚持咧，就是一定爱起床。大哥大姐啊，这实在是真正让人足感动啦吼、哦！所以食到要几百回，老大哥吼、哦，伊咧都安尼哦坚持，特别为眠床爬起来，吼、哦，有刀啊，有衣啊，甚至用爬吼、哦，就是要甲爬起来。伊知影一点，我食到这个回啊，如果再时啊，我无家己爬起来。我可能以后我就永远倒伫眠床，我就爬袂起来。所以，逐天我家己信心，我一定爱坚强，我一定爱爬起来。逐天到即个安尼时间一到，伊就准时起来，家己准备一个简单的早顿。食起来了后，吼，食起来了后，你敢知影伊做一件事？什么事？伊要去安养院看太太。伊要去安养院看太太，吼。你敢知影？我辛苦，伊咧爱塞一台菜篮车，因为伊小可有翘骨啊，伊行路行袂久。啊，这台菜篮车吼，啊，忝的时阵，可以当休困，会当咧找所在坐伫路边休困。啊，菜篮车就是变成伊的辅助椅嘛，是不是？啊，伊爱塞这台菜篮车，塞到公车站，为因到塞到公车站咧，爱15分钟。然后坐公车要坐半点钟，到安养院了落去，搁要行15分钟。所以咧，伊单单咧，打要去看太太，去都要1点钟。然后去遐陪太太，食一个中昼顿，吼、哦，伊搁会炸中昼顿去予太太食，甚至咧，太太可能拢未食，吼、哦，爱在顶面陪伊讲话予伊听。啊，甚至伫安养院食中昼顿了后，这个几百岁老大哥，伊咧较过家己塞着迄台菜篮车，因为菜篮车会当揢物件嘛，吼、哦，啊也当炸物件，啊甚至咧伊当中的时阵咧，会过当辅助互伊休困嘛，吼、哦，对，较过塞着这台菜篮车，吼、哦，行路行15分钟去坐公车，然后较过等伊厝。一日过一日，一直加这种的状况，经过3年，3年内底从不间断，风雨无阻，靠风落雨，伊拢赶快去，是不是让人真感动？搞不呀，太太吼，3年要过身去，3年要过身去了的时阵吼，系啊，这大哥赶快，伊个坚持家己爱行路，非常无简单吼。伊知影一点啊，伊讲我也无爬起来吼，我一定伊逐天鼓励家己，我真熬，我爬起来，吼，我一定有力，
哦、所以我一定爱行路，吼、哦，鼓励家己，娱乐家己，吼、哦，赞叹家己，互家己自信。陈老师今仔日讲这个故事，互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代志，吼、哦。当掉时阵，你都发现到啊，人爱这个对着自己，吼、哦，系啊，爱互家己有自信，所以。身体歹，你嘛是爱往好的方向去想，鼓励家己，赞叹家己，替家己加油。这世间只有你家己，才知影你家己需要什么。人生其实人吼，系啊，伫生活当中，咱拢爱了解，要如何来维持着咱的身体，要如何来维持着咱正常的生活。你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变那提升自己的自信吼，你要用着方法。我过来讲一个小故事，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伫非洲的大草原，规个夕阳西下，金色的草原真水真漂亮。唔过咧，伫这片真水真漂亮的草原当中，有一只。这个狮啊，狮子，两蕊目睭金金，当咧看到一大阵的羊啊，这对羚羊吼，伫草坡啊顶悬咧食草，唔过因知影，因为狮子唔知秘伫啥物所在，随时有可能会冲出来，是不是？啊，当中呢，狮子是冲出来，羚羊都爱四界走啊，走好远，吼、哦，走较慢的就会被抓去，对不？所以大家羚羊拢知影，我只要走比别人较紧，我就袂有狮子抓去啊嘛，对不？我唔免走第一名，我只要卖走最后一名，我就袂有狮子抓去，因为和狮子抓去的，通常呢都是走上慢的，走上慢的。这个走袂，走比别人较慢的，你都用厉害，所以你免走第一名，你只要比上班的，这个安那走较紧，你就赢，你卖变上班的就好啊。好、哦，这当中呢，你就发现着讲，人生吼、哦、就是安尼，你无一定吼、哦、爱做第一名，吼、哦、你无一定爱做到一百分，唔过呢，你只要有业绩，嘿，当中呢，你。对，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是不是安尼？好、哦，我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一个小故事，就这小故事哦，其实会当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心中哈、哦，心中会当加深着你的印象，甚至咧，和你咧重新来思考着讲，检讨咱自己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欠缺的部分，好、哦。韩国有这个有一位围棋高手李昌镐，哦，李昌镐真有名哈，哎、哦、呀，伊、啊、围棋哦，棋风稳健，实力深厚。啊，李昌镐伊咧下围棋的时阵，其实当中咧，伊咧只求51%。曾经有媒体咧访问伊的时阵，讲李昌镐啊。是怎样你下围棋的时候棋风这么稳健，李昌镐笑笑啊讲，吼，伊讲我吼、哦、下围棋的时候我拢甲家己讲，我只要吼会当达到51%，我就赢对方1%，我就袂输。我只要惊棋会当来到51%，我赢你1%，我就袂输。因为你存49%嘛，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会把握到这个要素，伊咧每一处拢不急不缓。我讲这两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就是要提醒，你免做到100分，你免做到足好，你做好业绩，你的收益无穷啊，人生吼。哎呀，你莫
给家己一个梦想，讲哦，我哦真袂惊咯。所以咧，我三天五天吼，都要会晓跑步。啊，你也做袂到，啊，念伊就失去信心，啊，你就放弃，你就无爱做。所以人要如何来鼓励家己，和自己有自信？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吼，就是你爱要有家己自信，就是爱做你做会到的代志。比如我本来吼，我行路我只会当行五分钟，我甲家己讲，明仔吼我加行一分钟、六分钟，后礼拜我就会当行七分钟，过后礼拜我就会当行八分钟。过半年后，我咧就会当行半点钟。啊，如果你本来行路会当行五分钟，你希望我一个月后我会当咧行半点钟，啊做未到，啊你就失去信心，你就无想要做。所以今仔日关键伫遮，陈老师已经甲诀窍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人吼、哦、要安怎互家己有自信，就是做你做会到的代志，一点一滴来鼓励家己。啊，人要安怎渐渐来即个鼓励家己，互家己自信愈来愈有，互咱达到咱想要做的目标，就是爱一点一滴来帮助自己去完成做会到的代志。人生当中吼、哦，真侪代志你但要想是无路用的啦。所以真侪人是一直想，一直想啊，我身体拢歹啦，哦，看有啥物仙丹妙药吼，我食落我会随好啦。所以你逐工就但要求仙丹啊，啊仙丹无来，你身体就袂好啊。啊仙丹永远袂来，因为这世间无仙丹嘛，对不？啊真正有仙丹，大家就做仙啦、啊。啊，既然无仙丹，所以你的病就袂好啊！因为你逐天你追求的都是一个梦想嘛。啊，逐天一直想歹，一直想身体就愈歹嘛。啊，凡事当然就愈艰苦嘛，是不是？人只有行出来。曾经有人问释迦牟尼佛吼。师父啊，师父啊，世间是有常也是无常，世间是有边边际的边吼，也是无边。释迦牟尼佛吼，伊安尼甲回答：如果一个人去有一支毒箭射着，毒箭毒箭射着，倒伫眠床顶。身躯边的亲人赶紧来找医生来甲治疗，结果医生要来甲治疗的时阵，这个得箭和毒箭射到的人讲：“医生啊，等我一下，我吼、哦、先要了解是虾米人甲我射这支毒箭的，我先要了解是谁甲我射这支毒箭的，系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欸，我可要来做治疗。所以呢，这人呢，伊还未找到什么人家写毒箭的，伊就敲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吼，你提醒人，释迦牟尼佛是那边来甲大家回应，卖想伤济啦，对不？做人做事都是卖想伤济啦，想一寡。空虚梦想的拢无效啦，人生真侪代志都是爱去做嘛，爱去实现嘛。那呢，陈老师甲大家纠倒转来吼，伊听众朋友。

0: 伊嘛会当去啊，是毋是？甚至咧，够足侪方法，你拢会当去看顶悬看风景诶，你先阿毋去，你先阿逐工坐伫遐想。我讲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人生当中吼，真侪代志，吼爱去想方法，吼毋是空虚妄想。你讲是毋是？啊，做人做事，咱会爱鼓励家己，逐工爱替家己讲好诶。你免踮遐等人学乐啦，啥人要甲你学乐？哦，等亲戚朋友来甲你鼓励。等后些组件来甲你友好，还是你家己友好家己，家己友好家己较实在吼，是不是？上紧嘛，对不？所以咧，较敢用的，较敢吃的，较敢开的，身体够用够好，人生较自由较自在啦。因为咧，做自己的好主啦，进的社会友好自己是上重要的代志啦。你对家己都无好啊！你身体都顾未好啊，啥人要对你好？大哥啊，大姐啊，你敢会介意讲你的亲戚朋友，逐天在面唉声叹气啊？我身体歹啦，拢无人可怜我啦，拢无人帮助我啦，啥人会当一直伫你的身躯边帮助你啊？只有你家己啦，你家己会惊，都免人顾嘛，敢毋是？所以咧，人生咧，求人不如求己，吼、哦，要求家己。都爱鼓励家己，和家己有自信，吼、哦，咱呢都会当勇敢向前去，好不？吼、哦，跟大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侪大哥大姐骨头歹、关节歹，吼、哦，咱人生五十岁过。做这人钙质的一滴流失，胶原蛋白的一滴流失，所以有做这大哥大姐骨质疏松，甚至关节退化，甚至心脏无力，甚至腰肌无好。啊，如果今仔日陈老师甲你讲这几项是相关的，你可能会感觉真神奇哈。用超市心中是心中，腰肌是腰肌，骨头是骨头，关节是关节，这有什么相关啊？这些东西，这些器官，它牵涉到咱身体重要的应用。人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叫做 Q10。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说，哎呦，陈老师， Q10 有什么重要？大哥大姐，手机也没充电，手机也要怎么用？手机也未用尽 ，Q10 就是咱每一个细胞的电力。身躯每一粒细胞，伊拢需要立线体的电力。立线体的电力，就是来自于 Q10 所提供。所以你会发现到少年人吼，小朋友吼，哦，特别走来走去，冲来冲去，心脏皮薄菜吼，连咪休困者都轻松舒服啊。小朋友怎么样跳来跳去，站来站去，骨头关节拢未歹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对小朋友来走看麦？哎呦，乖孙嘞，莫走啦，阿妈走未去呀，阿妈关节歹啦，阿妈心脏歹啦，阿妈无在调啦，走未去啦，你莫安尼走，阿妈叫啊，阿妈叫未到啦，有影无？阿妈，你现在叫未到，因为你的身体，咱自五十岁开始。人的 Q10 大量流失了后，心脏都无法度像囡仔遮尼强啊，骨头关节都无法度像囡仔遮尼强啊，所以要叫你走，叫你跳，甚至咧，你的心脏、你的骨头关节都袂堪紧。啊，人生当中要如何会当好啊？食老的时阵，我的心脏、我的腰肌、我的骨头、我的关节会当用较久诶，老较慢呢？应用就是一个上重要的关键。真侪人讲，只要是我较食应用，我出问题吼，我来看心脏科食药啊。我骨头关节啦出问题吼，我较来手术换关节。敢是？大哥啊，大姐啊，吼、 人吼、哦、是靠营养，人是靠保养。你千万唔好行到迄个坎站，该找医生手术，拢是人生呢过不二三种的代志。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爱有智慧，咱伫五十岁开始，身体营养开始流失 ，Q 10无够，胶原蛋白流失得紧。所以人生 Q 10的大量流失的时阵，有一个警讯。你身体 Q 10有够无够，看你的面皮就知。你最近的面皮开始零零啊，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腰纹开始一条一条走出来啊。你看领导的小朋友告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干嘛？没有，现在小朋友没有，因为小朋友摸摸的 Q 天。大哥大姐，一条叫朋友，咱来了解。当你四五十岁开始，你的面上的腰纹开始来啊，不是你化妆品、保养品抹了无够，不是，是你身躯的营养开始流失。所以上好的化妆品就是营养。上好的保养品就是营养。人生五十岁过，如果我 Q 10加有够，我胶原蛋白都未流失，我的钙质都会当巩固，甚至我的营养都有十足。所以五十岁过，普遍台湾人拢是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流失，甚至老化真紧，甚至骨头关节未 Q， 甚至心脏无力，连腰子都无好。真正讲，像是我腰子歹呢，腰子歹变哪个？大哥啊，大姐啊，腰子无好变哪个？来，我甲你提醒，腰子牵着心脏，因拢需要大量的 Q 天。真正讲，像是我肾丝球过滤率可能剩三十、剩五十，医生讲啊，佫顾无好爱洗身，我甲你报告，腰子无多恢复啊。咱的腰子、咱的心脏、咱的细胞，伊拢无法度再生，所以一旦你的细胞、你的心脏、你的腰子肝会再生哦，咱的肝细胞会再生，对不？不过咱的肺、咱的心、咱的心，伊无法度再生。简单来讲，细胞伤害、心脏的伤害、腰子的伤害，拢是无法度恢复的。所以你啊，腰子功能剩30-50%。洗身的人敢有法度过腰子过好回来，过好回来无可能啊，歹去就是歹。你腰子功能剩30-50%的，代表着你如果过不好，连工都走入洗身的阶段。所以变那片变着你剩30%的腰子，卖继续歹去，就是提供着伊抗氧化的能力，和你的细胞较袂老化，腰子功能较袂损害，心脏嘛同款，骨头关节嘛同款。所以人生的过程，尤其是台湾人普遍。Q 天无够，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你需要专业的补充。那呢，过去大哥大姐要食钙，就去补钙质；要食胶原蛋白，就补充胶原蛋白；要食 B 群，就可以补充 B 群；甚至要食 Q 天，就可食一罐 Q 天。今仔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锌钙 Q。锌钙 Q 提供着你四效合一、专效的帮助。锌钙 Q 内底有上丰富的 Q 天。有上十足的 B 群，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佮上完整的钙质钙镁锌同盟，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节奏光彩。大哥大姐啊，佮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开你1000+块，哦，安尼做会好呢？当然。我要找一罐上好的钙质 Q10 胶原蛋白 B 群，我吃陈老师介绍的锌钙 Q， 请你给你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一罐2800，吃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块，找咱的助理哈，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像陈药师在节目中半段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咱爱学会向来赞美家己。这件事吼，其实在生活当中，咱做了有好，做了无好，会影响到咱的心情，影响到咱的健康，甚至影响到咱的未来，对不？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您有听过，有的牛在吃草，放音乐给牛听，所以这牛牛奶的产量继续好，品质继续好，好、哦、这。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听过哦。哎，牛咧食草，结果咧，哎，这群牛吼，迄主人吼放音乐我听呢。真正讲啊，放个音乐牛是听有，啊，真神奇的代志发生啊！有听音乐的，看无听音乐的，哎，做出来的牛奶啊，哎，差别就是真大。所以人嘛同款啊，咱来学向赞美家己。啊，不过人吼对家己足刻薄的，真侪人对自己吼、哦、其实咧该刻薄吼，哎呀，甚至咧做了无好吼、哦。

好来，好拍摄哈。好来，哎，这当中的时阵吼，像哈多陈老师咧讲个听众朋友听，牛咧食草，咱放音乐个听。哎，牛伊所产生的牛奶，会加足一个品质，加足好。啊，人，你当然伫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对家己好啊？结果，陈老师发现到真侪人对家己是真刻薄的。现在用刻薄两字吼，大哥大姐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唔敢食，唔敢用吼，甚至咧，这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对自己吼，有当时啊咧，拢安尼无鼓励吼，无加油，甚至咧，无好好啊来。即、这个安慰自己，和自己自信。刘志扬是有必要家己对家己讲好话吗？大哥大姐也看你呀，你家己感觉如何？比如说今仔日的生活当中，像陈老师咧讲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你感觉讲啊，有影？我今仔日听陈老师讲了，我会对家己好。即、这个世间，我甲身体顾好，我唔免落家里起些烦恼。我把身体顾好，我自由自在去佚佗。啊，我为着要把我的身体顾好，我得爱坚强，我得爱骨力，我得爱养生，我得爱保养。近伫社会当中，尤其陈老师发现到台湾人的养生习惯，吼，系啊，有淡薄啊爱需要修正的所在。台湾人的养生习惯，伊感觉讲。我只要我去健康检查，检查数据、测据，我就是养生足好，唔是安尼吼。我甲听众朋友讲过，人是爱身心灵，身体检查30分，心情快乐30分，心灵有寄托30分。所以唔是你身体健康检查测据，你就身体健康啊，你心情好无？你心灵有寄托无？阿别闹，家己心情好，你爱学到家己啊！你爱赞叹家己啊！你爱替家己加油啊！我今仔日如果我会当学到家己，逐工照镜，家己讲哦，你最近哦，加做精神呢，你就会愈来愈有精神，愈来愈有精神。所以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来。咱来做训练吼，大哥大姐有诶，脚拢安尼酸酸麻麻吼，按然无力吼，那咧咱做垫脚尖的运动，你敢知啊？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来，咱相信滑冰，垫脚尖绑来，垫脚尖绑来，训练小腿，小腿肌力，甲小腿肌力训练哦，有够两公咧，咱较袂肌少症吼。那咧有诶人感觉讲，陈老师讲了有理。所以开始做，有的人感觉讲啊，迄吼爱看医生、食药啊啦，打做运动敢会好？啊，你也想讲啊，我吼爱看医生、食药啊，较会好啦。我单单靠做运动，身体袂用啊。啊，当然你都袂去做啊。啊，袂去做，你就是规工拢看医生、食药啊嘛，是不是？因为你相信看医生、食药啊，你身体较会勇健嘛。哦，不过另外一位大哥。伊听听也有理哦，而且要是讲有理，身体可用，先可保养。我三顿吼营养食有够，骨头关节需要的钙质、Q 弹、胶原蛋白、米群我食有够。啊，然后我来做运动，我想去滑冰、垫脚尖。一开始吼，大哥做50下就忝嘛，就休困了。不过大哥想着陈老师讲的话，今仔做50下，明仔就做60下，对不？后礼拜就做70下，阁过一礼拜做80下，结果咧，大哥咧，无甲3个月吼，大哥已经会当做300下，而且小腿肌力用起来，伊已经比进前加足够行路啊。另外一位大哥无做运动，迄位大哥伊要阁咧看医生诶，全台湾医生看了了，药啊一大堆，所以用对的方法。诶，甲咱人即个看来起个一个美好的所在，
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熟客，咱的熟客，你就会当渐渐的，会当咧，即、這个小块来修正调整。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一个囡仔如果咧画图，你逐工啊学了讲啊，你画图画了真水，画图画了真好，伊就愈画愈好。所以，咱来先学向对家己好，你对家己无好，你逐工。弄啊，怎么样万叹？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啊，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熟客。今仔我感觉，像是今仔准备这个主题吼，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是真好的代志。安那讲，好难跳脱掉咱迷失去的所在啦。因为大家拢伫家己自我的熟客内底迷失去。比如说有一个大姐，伊少年吼，伊做生意，互人骗真济钱。啊，这位大姐伊少年吼，做生意，互人骗真济钱，伊做物质，伊做万叹，所以万叹五十年呀，伊要搁咧万叹。逐工想着就流目屎，逐工想着就无爽快。但是苏问你，这五十年来，你逐工特别万叹，特别想甲艰苦，心情歹。想讲吼，饭食袂好，甚至人无精神、无体力，甚至身体拢歹去。这五十年来，啊，我问你，当初五十年前骗你迄个人钱够还你？无啊，你想五十年啊，钱够摕倒转来？无啊。不但一切拢无改变，变的只有你身体愈来愈歹，只有你捂住五十年。咱这个重新来思考。好，重新来思考。好，五十年前，大姊做生意，互人骗你，骗真侪钱。到尾啊，先生啊，讲一句话，啊，骗你就骗你啊啦，当作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啦。大姊怎转换一个心念，讲好，我多想无益啊，我既然互人骗你啊，要讨也讨袂回来，是不是？所以咧，我当作吼。啊，布施行善啦，铺桥造路啦，我去做好事啦。哦，心情我欢喜个。好，我了这笔钱，我是去做好事啦。吼、哦，我可以去铺桥造路做好事，心念就改变了。好，重新嘞，佮开始奋斗，拍拼。诶，无到十年，伊哄骗你的钱，伊佮赚到回来，伊家己骨力佮赚到回来。结果五十年后嘞，康先生嘞，手牵手四界去佚佗。啊，佮问大姐讲，大姐啊。啊！你敢未记五十年前吼，你做生意会骗你，伊讲啊，迄骗你就骗你啊，迄嘛讨袂回来啊，当做做好事就好啊。诶，头一个大姊是痛苦五十年，五十年后身体歹，逐工都要怨叹。第二个大姊是早就已经放袂记哩，这就是人生的思维、人生的差别。你要选择对一条路。你的人生就会产生什么变化？吼、哦，难得的机会啦！吼，今仔做难得的，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我希望讲，有足侪人，比如讲像今仔请老师讲的，足侪人腰肌歹要洗身啦。啊，你啊顾好，我进腰肌功能30%、50%，我啊顾好，我无想要我腰肌连刚爱洗身，腰肌需要的 Q 天营养我食有够，吼、哦，撇免掉伊恶化伤紧。因为腰肌功能只会较歹，伊袂较好。咱的腰肌功能会随着咱的年龄慢慢下降，所以你可能我大哥大姐肾丝球过滤率你存30%、50%，希望卖恶化，恶化较慢的，吼、哦。那呢，你腰肌需要的 Q10 抗氧化，吼、哦，需要营养，你家只要有够，自然伊就当维持，吼、哦。虽然我都恢复等伊，唔过至少可以卖恶化，可以卖恶化。啊！你就当腰子就当用较久，心脏就当用较久，骨头关节就当用较久。所以真侪大姐脚头有咧疼。梁超是，我脚头吼，医生讲退化性关节炎呢。啊，这吼、哦，医生讲啊，连讲严重爱开刀，对。大嫂啊，医生讲严重爱开刀，啊，所以你真阿未严重的，你来顾用。啊，你讲关节顾用哦，关节会再生。能骨来再生，所以你有营养，你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
钙质食有够，米群食有够，伊咧就较袂歹，伊就较袂恶化，甚至会较好。你自然咧，佮配合运动，搭脚踏车运动，关节咧慢慢啊，慢慢啊。哎，邓老师，我本来吼走路吼拢袂行，脚头拢会疼咧。最近吼听你的话，我营养食有够，脚头有较袂疼，脚头有较 Q 啊咧。哎，真正迄脚头吼需要诶 Q 弹、钙质、胶原蛋白、米群食好有够。真正我最近脚头有较好啊咧，恭喜你！你最近较会行，啊，你就是轻。你愿意为你的关节，你来个鼓励，你来个加油，你给他营养，你给他保养。哦，啊，有人讲啊，我关节疼，我得吃消炎止疼，那是你的选择。哦，那是你的选择。连刚排队要手术，这嘛是你的选择，好不？所以陈律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这个世间只有家己会当替家己加油，这个、世间只有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对家己身体上刻薄，你拢逐天要用消炎止疼的来过日子，逐天要食安眠药啊来困，甚至逐天咧要食软便剂来排便，吼、哦，甚至咧逐天咧胃做胃疼都要治胃酸，吼、哦，这是你的选择。不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身体是靠营养，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调养，你讲是不是？你如果用唔对方法，和你的身体过未用。那呢，病就一直来，医生就一直看，药啊就一直吃，身体就袂舒适。哦，所以真侪人是安那，规身躯拢是病。你敢有想过讲，是不是你的方法唔对？你对身体拢无保养，你对身体拢无好，对不？哦，简单个，大个大只，他就没有报告。后来，刷卡拢得刷好，做你咧家己服务，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潘秀琼所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复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北屯的张小姐的问吼，张大姐的问。伊讲，陈老师，医生吼建议我注骨质疏松的虾，这支虾敢会有副作用？啊，如果注几下到了后，吼，这对着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骨质疏松吼，台湾足侪人有，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吼。啊，一旦骨质疏松严重，咱听众朋友爱了解着严重的后果。真侪人因为跋倒落骨头断伊了，怎失灵？甚至咧跋倒落了关节断歹去，骨头断伊，这拢做得着失灵卧床。所以这对着咱民众来讲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吼、哦，哪咧问题来啊？吼、哦，真正讲超市，哪咧医生讲我骨质疏松严重啊，我需要注射啊，我到底要做唔做？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吼，来，陈老师，甲这个张大姐报告一下吼。进目前吼，医生那边甲你申请的吼，哎呀，对，健保甲你申请的，可能就是保格力吼。啊，这每一支骨质疏松做的虾，因诶，这个就是类型无啥共款，比如原来有骨力强吼，我有骨力强，骨力强的一年做一道，保格力的半年做一道吼。啊，这当中呢，因为无同款的虾，当然有无同款的副作用。而且陈老师来因讲，基本上一定拢会有副作用，因为伊是药啊嘛，吼、哦，伊是西药，基本上拢会有副作用。啊，这副作用的话，比如讲，包括你可能会出现到你肌肉酸痛，吼、哦，刺激疼痛，甚至咧导致到血钙无够，吼、哦，甚至咧导致到咧腰肌，吼、哦，腰肌。伊个负担，吼、哦，骨力强咧，有可能咧，买肌肉酸痛，吼、哦，甚至嘛爱注意血钙的问题，吼、哦，甚至嘛是爱注意腰肌的问题。啊，这当中作者人讲，哎呦，只要是有副作用，哪里我不爱做啊？这个虾吼、哦，到底要做唔做吼？但你说的节目当中，我看听众朋友分解吼、哦。你今仔日你骨质受伤严重啊，因为。如果无严重，医生袂叫你做。我讲听众朋友，因为医生嘛知影这支虾有副作用，所以如果骨质疏松无够严重，健保嘛签袂过，甚至你都爱自费。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啊，这支虾当然健保是安奈申请，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其实咱的健保足好个呢，我无骗人吼，健保吼基本上该付的伊拢尽量会甲你付。但就是不敢跟你说一百分都跟你付，不过只要你治疗你的病有效果的、哦、有需要的，基本上健保都会跟你付、啊、不过你会发现到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药啊，健保比如说有骨质疏松的时候医生跟你申请、啊、可能付几支他就不会跟你付了，或是眼睛，有的眼睛有没有黄斑部病变，医生给你申请，结果住几道了，伊就无爱，健保就无爱给你付啊？是安那？因为健保有评估过，这支虾
如果住上这道，其实对你的帮助，其实咧，这个当中，比如讲，健保，健保给你付四期，好、哦，付四期下，好、哦，啊，可能你要住两年啊，是不是？啊，你讲啊，两年了，我搁继续要住无？现在健保无爱给你付啊，因为健保干嘛讲，你袂当一直靠这支虾，你是爱家己赶紧把骨质架断来。因为长期如果这支虾搁一直搁住落，副作用会加强。因为我都啊听众朋友讲，不但肌肉酸痛，血钙嘛是一个问题，腰椎的负担嘛是一个问题。好、哦，所以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只要健保无长期甲你付的，比如讲我举一个例，比如你糖尿病药啊，比如你高血压的药啊，比如你心脏病的药啊。长期慢性处方签每三个月每个月都付给你，是怎样健保要每个月付给你？因为我们的健保知道这粒药啊，它虽然有副作用，不过你如果血压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血油控制不好，那这样你造成身躯的危险风险会越大，所以健保会给你付一世人，只要你血压高，健保就给你付这粒药的钱，对吧？好、哦，啊，现在骨质疏松的虾，伊无爱付你一世人，因为这支虾袂当一直住住永远的。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如果住，比如讲两年、三年过啊，你的骨质阁顾无当来，好、哦、爱去找原因，甚至爱去找其他的方法，袂当一直靠这支虾来抑制你骨质的流失。我咧讲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比如讲健保甲你付的，咱的健保真正真好诶。陈老师无讲吼，听众朋友都唔知啊。你拢想讲哦，阿贤那为爱自费吼，阿贤那有诶吼，健保甲我付几期啊，都无爱甲我付啊。大家拢叫是药啊，食愈侪愈好，药啊注射一直住得好。真侪病是用药物来辅助，所以。不是药物，药物就会当完全把你的病治又好，药啊是辅助，健康是靠你营养保养好的。尤其咱进台湾人的医疗知识愈来愈好啊，咱就爱愈有这个概念嘛。好、哦，啊，另外像那我高血压的药啊，血糖的药啊，吃一世人，因为你无吃药啊，你血压未稳定啊，你无吃血糖的药啊，你无法度控制血糖啊。所以健保嘛是国不离三种，甲你付这粒药啊，因为无付你的病会愈严重，无付你的病会愈严重，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啊。好，陈老师讲啊，只听众朋友了解。好，啊，我要看你，都等下因为张大姐咧问，讲这支骨质疏松的啥？用陈老师著作者倒好无？当然无好啊，好、哦，当然无好，因为你第一，你也评估到肌肉酸痛，你也评估到腰椎的负担，你也评估到血钙的问题。所以不是注入嘴到你的骨头的入用，咱先爱了解这支虾的目的。注骨质疏松这支虾，伊是注了，让你骨质流失较慢，让你的骨质较袂流失。唔过，你有可能你的血钙也无够，因为咱是靠身躯钙无够，就是靠骨头抽出来。啊，你骨头抽钙抽袂出来，那就这骨质水紧。抽无水，身躯解无够，伊会向地套，向骨头套。啊，因为你骨头住这支虾半年一年，咱身躯解无够，伊无法度甲骨头套解啊，是安那？因为你的这个骨头吼，会钙质互锁掉的呀，锁掉的呀，抽未出来啊，抽未出来。安尼我讲了个，住这支虾目的就讲，我住落，互你卖流失，所以我的心脏无力啦。我身躯需要血钙啊，唔过我无法度去甲骨头抽。现在你无法度甲骨头抽，因为你做这个是抑制你骨质的流失。好、哦，啊唔过唔是代表着你的骨头的补位入去。是安那讲？因为这个是只是帮助你的骨头钙质流失较慢，所以在这段医生甲你注射当中，你爱食一寡补充咱骨质。做重要的关键，不过台湾的民众吼，一个重要的观念无够。台湾的
下面强强啊，我骨质疏松，所以我只要补钙、补 D 三，我的骨头就会回来，真病。是安那？因为我要来讲，骨头内底有三成是胶质，所以你骨头的胶质过不回来，但你说来讲，你的钙质真紧就搁流失哩。一旦你无注射，你的钙质就搁流失哩。所以真侪人骨质疏松治未好。啊，现在你骨质疏松治未好，因为你加一补未入去，胶质骨头的胶质，中胶是骨头胶质有三成，30%。啊，中胶是骨头的胶质要补，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啊！我今仔跟您讲的啊，钙质、胶原蛋白、Q10 就是锁住胶原蛋白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 Q10 会帮助咱身躯的胶质。咱的价值较袂流失去。唔过，我伫节目当中，我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恁钙质无够啊，所以恁来补充钙质以外，恁来补充 Q10， 爱补充胶原蛋白。真正讲，敢有需要？我真的是把这个需要讲给你听，吼、哦，你感觉有需要无？吼、哦，你感觉有需要无？所以聪明的人，如果你有骨质疏松，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好、哦，骨质疏松不是单单补钙、补 D 三呢。骨质疏松除了钙质、除了 D 三以外，重要的骨质需要的胶原蛋白 Q10 嘛爱较高。这确实真真正正提供到你骨头、关节以需要健康的营养跟帮助，好吧？好、哦，安尼简单甲张小姐报告哈、哦。后来我赶紧看一下，像是赶紧甲你回答哈。哦，台中的廖大姐在问吼，杨超市我有干燥症呢，排便拢未顺，这要如何是好？其实吼，超市甲听众朋友讲，廖大姐来，超市甲你讲吼，真侪干燥症吼，像我甲听众朋友讲，足侪干燥症的患者，伊拢伴随着都是有胃肠的问题。唔过将来，但有叔感觉讲，伫生活当中，民众你看干燥症是医生话讲你免疫失调，自体免疫疾病，你的免疫，咱身躯的免疫力过头，造成着身躯一直发炎，哦，所以就是爱用免疫抑制剂，爱用类固醇来抑制发炎，抑制免疫，对不？所以真正食甲真辛苦，食甲真痛苦。像廖大姐佫拄着便秘的问题，真艰苦。我问你吼，廖大姐，陈老师问你一句话，你思考一下，吼、哦，干燥症吼，哎呀、啊，咱高症的干燥症的医啊凶，就是咱的免疫失调嘛，对不？吼、哦，咱先卖讲干燥症，咱先讲过敏，过敏是不是免疫失调？对不？吼、哦，我请问你一点吼，我请问你一点。你伫阿未干燥症进前，你敢有过敏的症状？你思考者，哎对。你伫阿未干燥症，你阿未干燥症进前，你敢有就是你胃肠相关的问题，都过敏的现象，比如拍卡呛流鼻水，比如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比如胃肠无好，胃肠无爽快，甚至有当时会漏屎，有当时会便秘，敢有？伫你阿未干燥症进前，敢有？有是安那？对，因为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肠啊主宰咱身躯七成的免疫力。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其实我感觉做难得的啦。我讲实在话啦，唔是陈老师老王卖瓜吼。我讲事实话的讲，因为民众你要了解到这个观念、健康的观念无简单。啊，陈老师，你节目我有时间，我会当慢慢来讲。医生较有时间，医生后边患者一大堆，伊较有时间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安尼慢慢来讲给恁听，真病，是不是？医生患者遮尔济，所以你也想看卖廖小姐，请你想倒转来一点，像阿多陈老师来讲的，伫你干燥症进前，是不是你都已经有免疫失调啊？比如讲，你有过敏。拍卡像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胃肠无爽快、腹肚肚、腹肚胀，甚至咧，洗漏屎、洗便秘，
对不？因为肠啊，就是主宰咱的免疫力，七成的免疫都是胃肠。唔过过去，真侪人唔知讲，我甲肠啊的益生菌酵素够好有够，来让我的肠啊的免疫力取得平衡。真侪人拢是过敏，我得食抗组织胺，食类固醇。抗组织胺类固醇就是，甲你过敏的竞争、发炎的竞争低落来。哦，我过敏食抗组织胺了，我就好去啊。我咧，重新的人生就出太阳啊。我的过敏好去啊，你的过敏一点啊都无好。抗组织胺只会当缓解过敏的竞争，伊无法度调整过敏的体质。咱身体过敏的，咱的 TH1、TH2 这个免疫机制跷跷板失衡，所以抗组织胺一剂也当缓解掉你过敏的发炎的竞争，所以抗组织胺吃落你发炎竞争无去啊，就是我过敏的竞争，我皮肤发炎啦，我拍卡上流鼻水啦，吼，我皮肤打皮肤上啦，好去啊。问题是你的身体，你的免疫力赶快呢？免疫是失调的状况，所以你只要搁拄着刺激源，拄着过敏源，拄着天气变化，拄着饮食的变化，你过敏就搁压起来。因为你身躯你的免疫力调节无好。啊，你只要是我有吃抗组织胺啊，我有吃类固醇啊，只会当甲你消炎，缓解过敏的竞争，无法度治好你的过敏。啊，过敏是安那好诶？靠咱身躯的免疫力自我调节好，所以廖小姐，来，乔师请问你，你伫较早过去，像我讲的，你有一寡胃肠相关的竞争、过敏相关的竞争，你拢安怎处理？你可能拢食药啊嘛，食药啊来缓解竞争，食到尾啊咧，药啊对袂调啊，免疫风暴来啊，你得变干燥症啊，是安那？免疫失调啊，你身躯无法度调节免疫啊，所以你得爱用更加强的类固醇，用免疫抑制剂来给抵落，因为你已经引起了免疫风暴了嘛，所以你的皮肤打皮肤痒，不是安尼俩，身躯可能呢，咱的器官呢，弄得陆陆续续，伊就产生着发炎的症状。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哦，阿龙超市阿贝杜何时好？你真上重要的问题嘛，就陈老师下拄啊跟你讲的问题来讲，你真排便拢未顺，啊排便未顺你阿处理，我请问你你安怎处理？作者食两遍这下药啊，阿不得用原厂灌肠来通来灌，是不是？是不是？啊愈食愈害，肠啊免疫愈来愈歹，干燥症愈来愈严重，所以一旦你用唔对方法来排便。你的免疫力就愈来愈严重，你的干燥症就愈来愈严重。所以民众一直用药啊来抑制你的症状，唔过拢无想讲体质的调整。用乔氏阿贝如何时候，我感觉伫这段时间，因为你有干燥症啊，可能爱配合医生用药来抑制你的免疫。伫这段时间，把你的胃肠先顾好，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调整体质。用超市现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益生菌能当调节你的免疫，因为它是辅助你的肠啊重新找回到健康的身体，帮助你肠黏膜的巩固，帮助你身躯自己能调节 TH 和 TH 度的免疫机制。用超市爱多久？爱半年至一年。现在这么久，因为益生菌要帮助你调节免疫都要这么久，而且有专业无专业的益生菌差别的真大，所以请你一定要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用。好，唔知影拢会当甲助理问，好吧？好，爱简单甲廖大姐讲，我爱赶紧回答，因为时间不够啊！吼，大家这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问题伤济啊！来，桃园的曾大姐在问吼，用超市现在白来讲，色啊爱开刀，现在有一挂贵色啊。又个未当开刀是虾米原因？再吃起来足够下去，吼、哦，甚至本身骨质密度负二啊，吼、哦，食过几过的中药会当提高密度无？好，真好。这三个问题，请老师简单甲曾大姐回答哈。白来讲，吼、哦，照你讲，如果伊
已经影响到你的视力啦。医生评估起来就讲，一般咱简单的描述讲叫色啊，吼色啊，意思来讲到需要开刀的阶段，这时阵无开刀，目睭会青盲，会失明。是安那？因为白内障会引起到青光眼，甚至会导致到咱视神经的压迫。所以白内障色啊，吼，如果你无甲伊处理掉，第一影响你的视力，第二个影响到你的眼压，第三个造成到目睭不可逆的反应。好，了解意思啊。那呢，是安那有一挂色啊，啊未当开刀，这有一挂原因，就是因为伊体质，比如讲有的人有严重的糖尿病，还是讲有的人有一挂特殊的体质，甚至伊目睭有一挂特殊的问题，所以呢，医生评估起来呢，开刀有较大的风险，所以可能诶，这个安那，搁再三来考虑到开刀的风险。所以会延缓到伊开刀，甚至咧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做治疗。好，安尼我讲了解啊，吼。所以照你讲，别来讲，色啊，就是爱开刀，吼。啊，一寡未当开刀的，就是有一寡特殊的状况，吼。医生搁做着其他的评估，比如我讲的，下头我讲一听，比如讲这个人有严重的血糖控制无好，医生会来讲。

那你吃重要的固筋骨是增强你造骨的功能，因为咱身躯吃了有血了，咱造骨会歹。咱身躯有一个造骨细胞，身躯有一个破骨细胞，啊，造骨细胞会当靠中药来增强着咱造骨细胞的功能。所以，但你说干嘛，曾大姐，你的考量是对的。安那讲，如果我伫负二，吼阿未严重的时阵，我赶紧的来吃中药，增强我造骨的功能。年干较袂愈来愈严重，甚至会当乎我的骨头密度较好，重新恢复较正常。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所以你如果无介严重状况，阿未较需要注射的状况，我来吃固筋骨中药，增强我的造骨功能是正确的。好、哦、是正确的哈，只要是今天简单讲，因为问题太多，无我回答不了。白屯的洪大哥，洪大哥在问吼，两礼拜就开过白内障啊，倒边未清，倒边搁做第二次的雷射手术，做变成眼皮下垂，先经诊断是重症肌无力，吼、哦，透过中医来调用，敢未当改善？重症肌无力做麻烦，重症肌无力做麻烦。洪大哥来，陈老师跟你讲吼，你这是综合性的问题。啊，我今日时间有限，我讲重点，好、哦、啊。如果无清楚，拢会当个啊助理讲，请师哥来你回答哈。第一，咱来收洪大哥的问题哈。白内障伊拢开刀了啊，啊倒病未清楚，啊倒病啥也未清楚，因为你伫开刀进前，你眼底就歹呀，好、哦，所以唔是开刀了未清楚，好、哦，是你阿未开刀进前，目睭都无好啊，好、哦，所以开刀了感官未清楚。原因伫遮，啊！医生甲你开的白内障，只是甲你换水质体尔，并无代表着白内障水质体换了，目睭就会变好啊！无人安尼甲你讲，只是白内障手术了，光线会变较光，唔是目睭变较好。好、哦，所以医生个雷射手术，想要做雷射手术，因为医生无甲你用雷射甲你处理，可能你这目睭连讲会失明去。好、哦，了解意思，我就会看无去。所以医生做第二次的雷射手术是要救你，好、哦，阿龙超是雷射手术了，现在变成眼皮下垂，唔是安尼讲吼，可能大哥本来可能都伫手术进行都有重症肌无力的倾向，因为重症肌无力就是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可能会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恶化，好、哦，我讲了解意思，所以进重症肌无力，我有机会。我可以配合这个相关的问题，甲大哥报告吼。啊，重症肌无力，你得要配合西医的治疗。啊，两条是啊，我配合中医的调理，也当的是一当的，中西合璧，中西合璧是好的吼。啊，有可能的改善，有可能的改善，就是吃药啊。因为重症肌无力，你就是要配合西医这边吃药啊控制，吼啊配合中医这边调用，有可能的改善，吼吃药啊是会改善。啊，治也好呗，爱看。爱基本上来讲，就是以控制为主，控制为主。药啊有咧食，啊配合中医的调理，伊会较好。啊，如果你药啊无咧食，可能就会严重。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嘿。啊，眼皮下垂问题，连讲，较过来考虑，吼、哦，是不是需要做眼皮上提的手术？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迄未来我找机会，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啊，洪大哥来就是来讲的，就讲我真该简单甲你做一个综合性的诶，这个报告哈。第一，你进前白来讲，吼、哦，两类白来讲，医生甲你换水质体，吼、哦，啊，现在你都辨未清楚，因为你换白来讲进前你眼底就无好啊，吼、哦，啊，所以第二处了，搁来做着雷射手术来该处理。医生如果无甲你做雷射手术，有可能你目睭倒边个目睭都会歹去，都看无去啊，吼、哦，啊，做。雷射手术了，现在眼皮也下垂。照你讲，不是安尼，吼、哦。做雷射手术了，眼皮没下垂。眼皮下垂原因有可能是本身你有重症肌无力的倾向，所以你伫阿未做第二次雷射手术进行，你可能有重症肌无力的倾向，所以慢慢较三升，吼、哦。啊，进就是配合医生治疗重症肌无力，西医这边药爱食，啊，中医这边来调理会较好，药啊有咧控制会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者。后来赶紧的哈，无我电话回答不了。来龙潭的廖大姐在问，龙潭廖大姐讲，陈老师，我心脏瓣膜退化，吼、哦，要吃什么药？吃 Q10 是安那？因为退化无药啊通吃。我跟您讲过啊，伫西医退化无药啊通吃，对。我这个膜啊，心脏瓣膜开始凉，凉卡尾啊，就是爱做手术，愈来愈凉，裂会的怕袂顺。啊，龙潭老师，我吃 Q10 在帮助，
互伊退化较慢呢。吼、哦，啊，你讲说治会好未？治未好，退化就是退化，治未好啊，治未好啊。安尼大姐了解吼、哦，退化就是退化，吼、哦，廖大姐，退化就是退化了，伊无多个恢复啊。唔过我 Q 天脚搞伊就较 Q， 伊就较袂愈来愈灵。连刚现在瓣膜愈来愈灵的时阵，伊就容易爱手术啦。好、哦，了解住，啊，你的血就拍袂焦。好、哦，安尼我简单甲你报告。好、哦，所以退化食好未？食袂好啊！啊，连讲退化会产生什么问题？心脏瓣膜退化的，你的血拍袂出去，会倒流动啊，血倒积。好、哦，就讲我心脏拍出去，好、哦、70cc， 结果20cc 血阁流倒动来，因为你的心脏瓣膜乖袂吧，门乖袂吧，乖袂吧，血就阁流倒动来，流倒动来了，就成了血倒积，会产生血梗，连讲容易中风。所以医生会可能会叫你吃抗凝血剂，吼、哦，一挂防血栓呢，吼、哦，来预防中风。安尼了解吼、哦，啊药啊可能爱吃，因为无你如果无吃，可能血液凝集会可能会产生着中风的问题，吼、哦，爱小心注意，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吴大姐讲，超市坐骨神经痛要做啥物运动？会当垫脚尖未？坐骨神经痛先甲你坐又好，你如果腰坐未直、坐未好、坐贴贴、坐歪歪，你做啥物运动都无效。吼、哦，坐骨神经痛最近请你莫坐铁椅。吼、哦，最近请你莫坐铁椅，做啥物运动？暗时咧困做桥式运动，家己我开，爱当配合福建去做运动，会当垫脚尖咪 A 会当，吼、哦、无问题。吼、哦，爱简单甲恁报告来。迄、那个赖大哥咧讲吼，我是跟你玩啊，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皱褶，要中医要如何治疗？无治疗，目睭就歹去啊，因为。赖大哥，彰化赖大哥，陈律师甲你报告，这种视网膜病变加黄斑部皱褶，就是讲黄斑部的你中看会清的所在已经皱褶啊，看物件歪歪啊，直线挂做歪线，看物件看袂好，甚至有乌影。讲一句较歹听，就是要失明的进程啊。你啊顾好，延缓着你两工失明。啊，用超市阿边阿个西医这边治疗，西医这边治疗，伊的这个可能会爱甲你注射。黄斑部的所在爱给你注射，啊，中药这边吃顾目睭的中药，好不？两边双管齐下，啊，两只要是安尼，会当预防我失明未？会当延缓你失明，延缓就是讲，啊，我的病治会好未？像这种治未好啊，目睭伊无多恢复啊，伊只会当控制脉吼恶化，只会当控制脉吼恶化，好安尼，大哥了解吼，有机会我再去讲哈。所以咧，赖大哥脏话，赖大哥会给你，好。配合西医这边注射治疗啊，吼、哦，配合中药这边吃顾目睭的中药，好不？后来有陈律师广告者来广告的，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顾目睭请你吃中药，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狐狸金，这罐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对目睭有真好的帮助效果，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看袂金、看袂清、看袂明，开始蒙蒙雾雾，目睭无好啊。赶紧的，食这罐，陈律师介绍狐狸金，中西合璧，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配合中药的辅助、的疗养，咱目睭就会当用较久。陈律师的狐狸金一罐1800块，会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安尼，好不好？西医这边，咱会配合西医的控制，配合中药的调养，目睭就会当用较久哈。请你记住，陈律师的狐狸金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拍摄啦哈，好问题伤济啊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好刷卡助理解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听，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我礼拜一的周末的过后，各这边这里这里三天的年假哈，过得差不多差不多了哦，都要到这里新的年哈，年底啊了哈，保重。其实这个时间哈，都算温度天气上介舒服了。如果阿个是热是热，等到时间南部地区阿个会等到三二度、三四度吼，但是早暗吼都较凉吼，所以我能讲一年当中啦，那会当身体够用吼，出去散步啦吼，对吼，人吼，这个天气变化稍微注意些，其实这个时间的一年里面上好的迄个舒服的天气吼，你讲伤冷也袂伤冷啦，人较袂受伤啦吼，啊伤热嘛袂讲热甲像真正大热遐压榨啦吼，哇真好，大家保重啦吼。在早暗时间，这个温差吼，都对了大人啊，无会脱掉衫啦吼，啊哪样吼，那个温度小寡变化吼，都较啰嗦吼，有去注意疫苗啦吼，疫苗要注射。尤其那超过65岁以上的吼，50岁以上咱就咧保重啊啦。50岁以上，那即马目前咱的医疗系统是讲50岁以上的吼，伊抵抗力下降，就是安尼啊。奇怪，到50岁吼，人拢感觉讲奇怪，我甲以前有差呢，就是啊，唔再讲即个预防下啦，什么话啊吼，哪做了？这个时间就是为什么个？人医疗系统特别。即个紧张，伊咧换季节，换季节吼，一寡阿渣。病菌有诶无诶吼，啊人身体自然诶抵抗袂掉吼，都上侪变化吼，啊你若家己无保重吼，迄病吼都无袂去啦。伊嘛咧个人家己呢，医生护士为虾米来讲价呢？就是吼，逐年到这个时间吼，逐天加班。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这边高雄顶礼拜都零加进前啦，都报掉吼，都这个两回嘛，两回这个噪音啊，这个爸母看来讲哦，规身躯全伤吼，生个病一阵死嘛，多差不多一礼拜。大一礼拜哈，存四哈其实无大啦，伊是一礼拜前啦，应该讲那个对哈、哦，就是伊这有当下话哈，对大一的报道哈、哦，就是这个噪音啊，其实两边都是身躯弄掉了，对所在两边哈，第一边是一礼拜前啦，爸母是无卡上病。到第二遍，同款迄个所在，同款咱咧，搁发生这个问题吼，准赶紧上去病吼，准死嘛，就是安尼。咱即个讲即个详细调查啦，事实详细调查吼，代志就会明白啦。结果一个调查，伊个一个这个弟弟，这个弟弟吼，查甫拄啊打肚脐，肚脐我啦，肚脐吼。啊，差不多啦，两个都差一岁嘛，都阿姐两岁吼，啊，这个弟弟吼，他肚子吼好，因这个弟弟吼，感官有啦，骨性骨啦，乌青见血啦吼，对吼，无大劲，过来甲详细去调查，这个爸爸爱食毒啦，提出来食毒，两个岁数啊，两个岁数啊，这个仔看嘛仔看法哩，向。这个检查官报告嘛吼，等于吼，绝对过毒，而且有可能食到食到头壳戆戆吼，囡仔啥咧有白怕啦，有怕怕死就是安尼啊。大家开始更可怜嘞，这对爸母啊吼，更可怜，送到病院啊，哭甲吼，迄、个查囝不敌死亡吼，啊，阮吼啊，无干呢，啊都，这个囡仔车死啦，足个跋倒啦，楼梯堆吼，结果你甲看。凡事有影啦，凡事有影，但是，人来上台调查吼，伫做陪护会，你不管哪讲啦，我来甲你讲啊，佮乎你即个两岁囡仔家己伫遐咧爬楼梯、爬关、爬过摔死，你爸母嘛有真大责任嘞，真大唔对啊！囡仔你咧顾，啊顾个囡仔摔死，人讲大大调查，即对爸母吼，都袂过关啊啦吼，那究竟？上严好跟讲，这里两岁做囡仔，唔是心理意外啦，唔是讲背关背起啦，老对摔去吼，是长期叫零地啦，怕啦。那照这句话讲，长期叫零地，唔是心理意外，都怕死的呢，都怕死的嘛。那照这句话是那个，因为人检查官这么写，白纸黑字，这名女童唔是心理意外，是遭受长期零地地死，哪里就怕死呀？不是意外，曹叔公这里能会做囡仔爸爸肾炎吼，有食毒啦吼，啊食毒开车啦，这拢不了过啦，啊叫人关啦吼，啊这里做囡仔下边个一个打肚子小弟啦，这个查甫的钢管规身骨，我那拢乌青见血吼，对受伤啦吼，等吼都长期就对这个家底啊吼，安尼怕受伤啦，都做老爸。是不是啊？一老爸老母总怕，那也唔知吼。两岁左右那是一个月陪，差不多四天前吧。上病，爸母甲病一边来讲医生，伊讲这个两岁早起吼，是楼梯摔落来了。但是高一以上的高一嘛，高一这个所在的医生做重验吼，甲看讲这个左右那第一时间你讲为楼梯跌来对吼。迄款这当相信，但是伊身躯都毋是看这个伤痕呐。你身躯若拄到这个伤痕，无其他伤痕，反正都无法完全无法吼，什么的楼梯头吼，背脊伤紧剥剥落来吼，规身躯无可能啦。医生这边得赶紧落去通报嘛，这是一件可毒囡仔是真严重个代志，因囡仔已经死啊嘞，囡仔死啊，囡仔毋是意外摔掉，是迄个爸母。孤独怕死啊！吼哇！随用警方、社会局紧急通知，高雄中的病院这边我啦，赶紧协助啦！吼，都高医啊！我咧跟你讲啊，那南部地区上厉害，迄个儿童医院的中间啦，高雄中的病院，赶紧派医生来协助高医吼呢！到三天，结果多一天嘛，初八送到位暗时啊，到隔天啊，初九中昼都不治死亡嘛，无多。那检警落去检查，这个两位做囡仔，两位这边吼死亡原因啦。妈妈伊讲吼，
啊，都囡仔都真正有影，出来面八关八街啦，对啦吼，总有啦去摔落来啦吼，啊，身躯诶，乌青青块好好，啊，结果摔一遍，一礼拜我也无卡送啦，啊，都囡仔有人正常吼，结果唔单讲车牌，经过一礼拜啦，又个别样一个吼，又个摔落来吼，啊，无想讲即个严重啦，因着关上个病啦，开始讲安尼准。不敌死亡啦，伊讲伊对查囝摔死嘛足艰苦啦，但是检察官接落去讲报案，开始上这调查吼，随组成专案小组，妇幼队啦吼，检察官啦，包括社会局，包括管区，专案小组吼来调查，伫连续休困时间国庆之后三天拢总无休困的话，你甲看。为了这个案件保护群吼，制作专案小组吼，安排法律啦吼，开始改判吼，啊，落去看卖，因为这囡仔的代志吼，即马各管局做市长的，我拢陪到变了案啦。都一个市长啊，对囡仔代志，介绍唔是当时，所以讲即马，那撞到囡仔，尤其是囡仔不明死亡这吼，哇，管治大家拢做紧张，休假无通去休假啦，哦，那排条工过吼，第检署检察官啦吼，佮派改成两个呢，一个主任检察官，一个检察官吼，过来社会局，过来分局管区，过来妇幼队，哇，这种做阵阵就说，连续假期无休困吼，我来安排法律加班啦，法律加班开始改判吼，啊，正式这个两位做紧啦，完全唔是像老母所讲的，医生从内行。被楼梯对摔落来，唔是安尼啦，绝对唔是啦，唔再个检查汇报嘛。这个两会做因啦吼，唔是死伫意外，家己被楼梯被关被个，唔是是完全孤独致死啊！哇，怕死！那检查官伫坐十多正享受些动工，暗些门卫后，这个阿婆两个人吼是共同对这个两会因啦吼相当认知，所以两个人。啊，无要讲实在啦，啊，唔那边吼，全部收啊，全部收啊，吼，啊，囡仔搞大人啦，都厝内面有一个多济嘛，同款有亲人吼，来先照顾啦，啊，这两个翁仔某随哭起来咧，随哭起来吼，那第间说来讲，这个做起来小弟目前吼，嘛是同款个断伊，因为身骨有伤嘛，都打倒在这里吼，听讲另外一个吼，啊，还有一个。差不多六岁啦，阿伯读国小的姐姐吼，即马是高雄市社会局先甲安排别个所在啦。我讲阿囡仔伫生啦，阿生者本来动作讲干生这两岁呢，第一时间人大家都讲啊两个阿公阿婆照顾一个两岁查囡，也有可能讲照顾无到囡仔部队无去出来面生的啦，一个吼已经先送去社会局，互人安排，就是袂当住厝嘛。啊，你食毒啊，无正经头路。你第一日差不多六月外，这个已经先送走啊吼。即马厝内剩两个，就这个两月甲一个肚子，个两月怕死啦。啊，那个肚子差一点嘛，嘛是有怕呢，是唔是无怕？那个查某肚子呢吼，是人上早发现了这昨天是两月这个吼，准人开始讲袂再去多做伙啊。啊，这爸阿母吼。全部收啊！你个看，唉，可怜哦，我来可恶啦。本来当做公囡仔无适宜啦，我来可怜咯。结果唔是讲，这个家己跋啦吼，爬楼梯啦吼，爬关爬个，唔是是做爸母的吼，搁咧食毒啦，食甲盲叔叔啦，啊囡仔啥都袂怕，怕死啦，得各样一件。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这错单吼，有时的相似的安尼吼，
2: 好对，
1: 弄会也开始弄点有好气啦。
2: 好安尼哈，
1: 啊我今个头下过下头那个木工梦想，我的意愿哦，准备拍那个，做游戏的哈，你去玩的背背安尼吼，你背那个，啊今麦开始弄好气啊，
2: 好安尼哈，
1: 啊哥在来。卡地是吧？汤的卡地在麻，你知道不？哦，我去卡地上麻了。
2: 安尼哈，
1: 哎，你食少哈，该有用呢。
2: 安尼哈，
1: 食少，
2: 哦，
1: 食少哈，我食无几盖哦。
2: 好好，
1: 哎，食少的吃暖，整个餐厅啊，真好气。
2: 好安尼哈，好安尼哈。
1: 所以我连有信心嘛，我跟你。你两年摊呐？
2: 哦，你好。
1: 两年摊呐，挂个 Q 哈。
2: 哦
1: 我连 Q 嘞配个进行啊，你搭配的对
2: 不？哦，你改好，你改好，你改好。
1: 哎，安尼哦，我跟他变进两年啦。
2: 安尼好。
1: 或者我们过会多个过心中安尼啦。
2: 上好，上好，上好，对。
0: 心会更难如何哈？人愈侪会，身躯一寡会人讲老人病啦吼，人来坐会了吼。就开始退化了吼，啊，对你唔对，对你无啦吼，就较无这个代志。就咱就叫人专业，上专业对身躯身体的医生嘛，医生上专业吼。所以讲人医生定咧讲吼，那人有话啊吼，你爱先注重源头，个咧心肺梗啦，一个咧树头，这个所在来过好吼，人较无个，人讲个咧老人病啦。内面遐呢，内面遮呢，内面白白杂杂吼，内面底下咧穿白皮。一上袂感受到先，人来有会吼，穿甲吼啊，物件摸袂叮当啦吼，啊无大差着，就心要更过来用啦。到这个碰铺啊吼，贵的碰铺啊，甲这公路啊，会公路，这都爱美国进口居然比较经营上好国家。这个树头呢，得规身躯的生死关吼，佮你心要更好。你若心血管顾较好，顾较水。顾较用啦吼，都较无退化现象吼，人吼哇，真正差真多。不管你个看，有咧顾个无咧顾吼，哈，你感觉变社会，啊，你个个会当走运动场吼，安尼行外紧的吼，我安尼穿平平，迄就是心肺更顾好吼，都爱做伙上好，到美国进口 QMB 加得力的经营做伙哈。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新庄，搁在永安街啦，另一个厝内面吼，一名已经做太太，太太去用台死，拢无人知啦。到因人上班回来吼，啊，看到某倒伫涂骹血晒晒啦哈，啊，根据了解，即马太太吼，五十九岁姓林啦，这太太伫房间内已经明显死亡吧，是向台，唔是家己自杀。这真系用台吼，好、哦，听讲吼，听讲，这间厝内面有介大撮位亲戚啦，有亲戚住伫遮，除了翁仔某两个人吼，还佫亲戚住伫遮吼，而且这个太太之前捌佮大撮位的亲戚发生冤家，但是无看到证据，大家都唔敢讲啦。大人讲啊，都有个另外的亲戚吼，啊两个常常我来冤家啦吼。是不是我唔敢讲？你袂当我袂敢讲啊！就是目前警方已经整合相关身份啦。因为你现场这里介大撮位的亲戚哦，人即马找无啊，找无你做你走，发生命案绝对你大问题嘛！就是安尼哇，真多吼，下底恐怖呢哈。那警察开始勘验现场，我讲这个太太吼是头壳颔棍啦，掉两刀啦。到底到你厝、二楼、灶卡这所在，因人够去上班呢？这无休年假呢？吼，这树林有他扛过吼，我那拢也无叫你休困吼。那么因人对下班了，叫阮太太，哎，开到底出来，而且已经有老火嘛，太能倒嘞，老正大火，已经完全无生命哦，赶紧报警啊，送病吼，我那无效啦。该先是。伫对呢，伫个灶家外口边啦，到附近灶口边咯，有可能做案的水果刀还是啥物刀啊？吼，是其中一个刀啦，到灶家里面有刀嘛？吼、哦，是毋是？即马大概上底调查哇，你甲看吼，大家大做伙呢，而且是亲戚关系啦，吼、哦，啊，翁某大做伙，啊，佫有一个亲戚，大只所在，但是改成未拄，改拄做我咧讲咯。大做伙要大做伙吼，是一个大功夫啦。要大做伙吼，那定定咧火啦，定定吼，你的习惯怪习惯，还是莫大做伙。到尾真正发生代志啦，绝对发生代志。哇，真咯吼！你看，昨就发生了，伫昨暗差不多七点外吼，安尼，伊人出去上班那边等来啦，因某甲这个亲戚，反正绝对发生问题嘛。一定是的，因为人家讲啊，得个另外一个亲戚咧，佮伊带做伙咧吼，走无去吼，啊，这个太太定定都佮伊个亲戚冤家啦，哎，真吼，真系。另外，我来讲讲新北新庄的，今仔早起十点过就报案吼，就我来到天主新北新庄，佮在永安街吼，吼、哦，小街茫茫，转转烟啦哈。这相对我那派三十多台车来行，这个人来恁家住吼，派三十几台车，伊在等于几百万住啊，头天就几百万住吼，这条小贵用了差唔好，哦，每甲八十个人啦，到现场三十多台车吼，这个水量车，结果开始叫厝内哦，绝对不要惊啦，老爸九十啦，哇，爸爸九十，啊，这个后生。六十几个吼，甲救出来，我甲替小寡数条因无大代志啦。但是嘛，等人救呢，家己无走出来，这火吼，因已经烧到烟茫茫，就再去十点外奇怪咧，再去十点外开始发生这个火灾，而且十点外发生火灾，火烧这个代志吼，人佫走不出来了，奇怪咧，光头白鸡佫偷天厝呢，啊唔是公务呢，啊唔是一种大楼公务吼，讲烧伫堆你唔知呢，偷天厝吼，你像这那如果发生讲火烧。出烟啦吼，哇，应该走得出来吼。啊，光头白去十点外，哇，真吼，我来足细意。所以讲，你看，即马足济迄种火烧，人通常来讲，那火烧吼发生伫你石头光头白去，一般来讲，拢袂出人命啦。人咧走会有咧，即马足济发生伫光头白去，都拢烧死人啦。奇怪，这火烧吼，像台湾个人认为是内面改成哦烟上高啦，迄烟吼改成我们家烧咧。小感官啊，我规个像我应当讲吼，那厝边甲大声话讲，内面有人咧，内面有人，相对再赶紧小寡火抓出来，就去先救人啊，先救人吼，真正两个都不要紧吼，这个幼校后生六十通过啦吼，
伊本来当走啦，但是老爸无在调啦，就是安尼啦。原来就是因老爸吼，卡手刀面整袂顶袂当啦，爱得爱照顾吼。老爸，我就无在，就甲老爸拖出去，抱出去，我就担只陪老爸。啊，即厝边讲哇，真正是安尼，因为这个。这个好，这后生虽然六十通会酱油啊吼，伊就是老爸伊无在火烧的东西，又无在豆泡出来嘛，无在安尼挨出来吼，准爸老爸伫内面等诶人救啦，有看到救无掉，救无掉就无伊安尼。伊这烟要惊死人咧，比烟当讲的烟较大烟咧，伊这火烧吼，火烧上惊烟咧。还有当下佫无惊火，你火要烧到位，啊，佫一个时间嘛，迄烟一日就撞到位啦，惊到人这个烟吼，硬蓬蓬，啊，唔好佮太，我来加卡酒加紧啦，安尼会有救着吼。到摊头啊，十点外伫新北的新生，哇，代志有够多啦，拢意外啦，拢意外，啊，这意外有诶代志，拢会当更加小心啦，别发生诶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你要好用，我唔捌甲你打电话，我爱听这句话了。好
2: 安、啊、尼。
1: 啊，之前就是阮先生啊吼，一件才挂200几呢。
2: 安尼哦。
1: 嘿啊。哦。啊，不过我同阿朋友先吼，才超3-4个月过去检查，起码剩20啦。
2: 哦，就标准嘿。
1: 嘿啊。
2: 哦，200几安尼哦。
1: 嘿，啊，我都继续过去食保养。
2: 好，拢食咱的维他干啦，哈。
1: 嘿，食维他干。
2: 恭喜恭喜！
1: 我有买金瓶了，食伊手工的嘛，我有食金瓶啦。
2: 好安尼哈。
1: 嘿，啊，结果你检查讲200几种惊病，我
2: 改
1: 讲吼，人今年你讲过迄，诶，金瓶甲黄药拢同款的吼，啊，你不要食看卖，伊讲。嗯，唔好白食咧。我讲，啊，你今麦赶紧200几啊，食看卖啦。那无效，唔爱食。
2: 对啊，对啊，嘿。
1: 嘿，我你先食看卖，啊，那3个月去检查时阵吼，那无效，唔爱食。
2: 对对对。
1: 这个去检查剩20啦，啊，欢喜噶，那今麦继续搁食啊。
2: 好，恭喜恭喜哈，恭喜哈，好，谢谢哈，谢谢。诶，救人的关药啊，叫做那个维他干啦，那个维他干，我叫有写起来三哦，这两三个三，就可能，但是一定要。对呢，诶，那无下这个沙吼，我个人的唔是很假白吼，得咱得力的维他干，维他干哦，那瓜油啊，得咱的瓜油的维他干啦，赶紧买维他干，唔来讲瓜油啊吼，瓜油有当叫800-800啦吼，赶紧买维他干，外口下这个沙吼，那上好过关啦，得维他干，这是连澳洲规大片的澳洲的瓜带树的俄罗会救人的瓜油啊，伊里面的组织。个个植物内面上高，甲瓜豆饼拉上吼，过关，个个苦荠草、澳洲草吼，这个维他干吼，长期拢三顿食外口啦吼，那无到咧食就应酬啦，酒精有这种人，到暗时固定过袂着，点下班过袂下，辛苦到恁摇白浆啦，目屎哥啦吼，啊斑斑点点吼，有当只铺面一下一笪啦吼，迄就是瓜拉上。你维他干加一阵啊吼，准主动家己变大大。维他干，维他干讲我着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车，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买有着啊？谢谢，以上广告。

一件，哇，真好，是好个在无钓人啦，无钓人。四十五岁，姓辜，刷着只手机伫对呢，伫从大溪、大溪、大溪吼，介绍路啦吼，在一个路口啦，杜姑啊，杜姑吼。贵台车个大台，你个段大车车吼，准人车骗你吼，车骗你了吼，准去先装着啥呢？装个安全套啦，啊你装安全套，车若撞落吼，人个挂紧张，你驾驶绝对紧张嘛，人一度过平一个车去撞到装安全套了，人紧张了吼，就开始乌白撞啊啦，弄断一支车顶个电话条，无停准贵台车踹一边啊吼，人边啊有一。一间啥嘞卖中古车诶，车行吼，一个里面吼，准六台啦，好歹车六台吼，话讲个好歹车都较贵个啦，较贵个，较中古个吼，六台吼，哇，弄里面有人讲，无你嘛甲弄到路边就好丢啦吼，哇，人开始处理相对啦，有诶无诶吼，靠现场吼好，当然人吼无虾米大问题啦，都拢大台迄个刷只车，而且车行对，身躯边有拢拄好无车吧，好好加载，好上好加载是无丢人好好，但是较看起吼是有若无车手啦，纯粹独孤啦，可能有若车侪人吼塞长途独孤吼，迄、个中古车诶头家讲。好家在伊是弄个头前我停车的所在啦，就是放车不用看的所在啊。诶，中国车行吼，伊是坐伫内面的办公室，伊讲伊那个离开里外吼，哇，伊就惨啊吼，是拄拄啊到外口掉车，个个一个个看，虽然是安尼，伊讲我惨啊，伊迄个中国车内面六台啦，六台吼弄弄歹了了吼啊。当然会当修理啦，那么修理，人家初步估计吼，这台台车差不多300多万啦，300多万，对，佮挂起车顶，你咪敢赔呢？你弄到公家的车顶定位条件，唔是看你准刷呢？是你家己度过啊？迄支咪敢赔？车顶听讲嘛，几百万啦吼，啊，佮其他边啊吼，迄个阿门陀顿啊，对，一个度过，啊，你一个度过，你佮看。你茫想讲，这拢收寡钱啦，迄要赔人吼才赔出来啦。你茫想讲啊，嘴咧讲啦，啊，我都无人赔咧，无人赔，都拍算咧，未输咧吼。这到时阵法官会甲你拍牌咧，算讲你若应该赔人无赔出来吼，都未输啦吼，有诶无装备，装备啦，就是安尼哇，真好咯吼。要开车做嘛要注意，伫路口做，这算大路口嘛，大路口吼啊。一台刷车车，结果对唔去偏，拄拄啊偏伫迄个路口上角当，有一台中古车行吼，弄一个，个车头个要歪哩别位，你若果歪哩别位，弄去边啊个不要紧，唔是准车头准准，电话条弄断了吼，也无停准为中古车行拢撞入去，六台车，人讲上无300几万啦，哇！迄是六台车呢，你共弄两电话条啦，有诶无车顶条，迄免赔，买买赔呢，啊，真正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一串串噶哈，你暂时也都未惊。
2: 好。
1: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啦。
2: 安尼哦。哎，
1: 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未食着，啊，佫食无好。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2: 好安尼。
1: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的时阵，去买迄个 QNB 个。搁迄个金星，
2: 好安尼哈，
1: 先买这两项，
2: 好安尼哈，
1: 哎，啊，既然别食，食袂一罐都有差，
2: 安尼哈，
1: 嘿，
2: 哦，较袂喘啦，
1: 我等搁去买，
2: 好安尼哈，
1: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搁迄只搁买一个两罐送一罐，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好，啊，就好啊，你五项的迄个叫做，三天我
2: 拢
1: 有
2: 食。我知，谢谢。天气吼，那愈大变化就像即卖啦，换季这时间的天气上大变化吼，热啊，加一个凉凉的温度吼，上袂当差八度十度的温差嘛吼。一直想要更上爱起来时间呢，这个时间的想要更上爱起来吼，咱个顾在顾用，平常时啊吼，那不大刚刚的过来吃吼，这个时间也过来吃，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一是弯头，一是树头，一是种树林啊！吼，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你搞这个碰布啊！吼，特别无丢无地带，哇！人吼，白杂杂杂吼，啊，人啊，清，啊，就穿甲改成型啊呢，像石头底了这唔好呢。那如果人家汹涌来，像只大粒石头底甲人吼，改成派穿贵，都爱赶紧做医生哦，唔通妈得吼！啊，这个时间的上高，我先想要讲啦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甲真正做伙，都甲食真正吼，过来愈寒温差愈大时吼，人就较无代志啦。因为天气温差愈大，中昼时甲早迄个温度差侪吼，是心肺更上爱热的大季啦吼。这个时间我若算秋天开始咧换季节吼，甲食起来更，甲食起来更吼，较袂安尼汹涌哇。小等一下，当时较冷风啦，较什么话，哇，就转心肺梗问题吼。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情形，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讲课，来咱来听一段一本歌，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奇奇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等下现场咧，现场电话0800-868-999，这个电话加抄嘅，阿爸咁，那随时想要跟问一下吼，药房那产品吼，对无上提托台，会当得到使用0800-868-999。啊，恁现场时间，这个时间，咱吼，较好接电话，那有一款产品药房无上提吼，得到使用，得到使用0800-868-999吼，会当卡这个电话吼，咱较好接啦吼。啊，我来讲，差不多一礼拜前吼，伫新北永和啦，新北永和吼，有一个35岁，生得水水个咧，啊，穿扎哦，像迄个有钱人个小姐啦，一穿扎，我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若今日要甲你好，要甲你骗，要做歹代志吼，我绝对袂当互你知啦。绝对有你信用啊！哦，你看这不可能讲变啦。哎呀，你绝对有钱人好好。伫差不多上礼拜前，新北婴儿哈的一间金马店啦。这个小姐准给一条金箔链吼，粗粗粗，差不多八两重的金箔链都不加粗呢吼，黑暗棍挂嘞，反正别家倒嘞吼，八两重吼呵。伊去对伊新北婴儿吼，我一间金马店啦。一条路叫做德和路啦，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吼。永和吼，迄个德和路吼，伊讲我手内面吼有一条阮小弟留落来金马破链啦吼，但是伤大条啦，都八两重呢，八两重都能大条。伊讲是毋是有可能吼甲伊换一半，就讲一半现金，嘛无一半较细条的金马吼，安尼会使。那么店家。一个开始，介就先讲话无，讲了哦。我看这个这个左边吼，生了水水也无大件啊，佫清查啦吼，啊哪样啦吼，改成足大方啦。啊，你看介就绝对袂讲开，袂讲变啦吼，迄种外表就是安尼讲。我袂，你知影我袂甲你骗，外表看起来都有够故意啦，啊佫安尼人水，啊佫左边啊嘛吼好，这店家完全无甲怀疑啦，即马甲进一台八两重，啊八两重吼，我内面无遐大条的金啊，啊个现金吼，无得安尼，无得一半就你讲的吼，我摕44万的现金互你吼，啊这个摕甲你换一条五两啦，五两的金箔的，啊你就较细条啊嘛，你就可能会要挂，啊咱又都会较方便吼，都先交啊，吼，我这条八两啊，你等于甲我借三两的现金。过来换一个五两重的金马破链，好哇！就安尼，咱两个，都好嘛吼，是安尼好。结果一个物件摕过就好，全部成交啊了，出去店家头家较想讲，无来会个小姐嘛好啦吼，是会啦，人讲真金不怕火炼嘛吼，得会个小姐吼啊，是不是呢？结果会姐小姐都随等伊啦。啊！你头家讲，哎呦，惨啊！摊主也无甲饲，唔知影讲，伊甲看起讲，哇、哦！啊，这水果牛啊，佫安尼，也无甚物，看起都无甚物问题吼。啊，开摕一条八两重的白莲吼，我想讲试看卖咧吼。你无人，我袂走咧先试。你怎啊试来到地讲哇？小了以后准长无大件，迄金啊反色，就变一个银的色啦。就外口甲你包金啦，外口包金，外口就内面就变一个银的色。哇、哦！他怎啊讲？我来这白莲价啦吼，哦，总共那那伊即卖金啊价啦吼，迄、那个五两的金啊，啊加迄个44万现金吼，这个头家当工多了130几万，你甲看，我讲头家，咱揢迄个假金啊内面灌盐啦，灌银啦吼，是灌可能是盐啦，伊也袂去灌银啦，银即卖。白银嘛，算真贵嘞吼，可能灌银吼，都这个银色的银，这个银呐，银色吼哈，啊外口的金嘛吼，一个火烧就水无去嘛，啊就断去啊呢，银就是安尼啊，你烧了到底就断啊，对安尼，结果唔知讲贪图也无加起啦，啊130几万，伊唔想怎么现金，都44万的现金嘛，啊个一条五两重的金嘛。啊，所以甲警察报案吼，警察报案以后开始调监视器，将个这个女性吼方向新闻啦、姓范啦、姓范吼啊，供应就无小弟啦，是小弟，
唔得就去嘅吼。啊，即系讲我嚟到这边所在吼，甲通知你谈到去几多店吼，喺前线记得等下吼。全部44万挂迄条五牛档的金啊吼，拢都无去遐，安尼客等下吼，啊，这个姓范啦，今秒要讲变来入住吼，伊讲我是讲金八年吼，过两年前是甲另外一间买啦，无你讲你小弟好你诶，伊讲有啦，阮小弟好我诶，啊无你讲你是另外一间买，讲有啦，我是另外一间买啦，警察就当讲在讲白贼啦。这种人哈，颠颠倒倒了哈，加怎讲？这个专门的骗子啊！啊，伊后盖连抓，又过一条八两的金嘛，伫手内，伊都有所在个这啊，都甲你关联哦。啊，伫外口甲你用金啊，这个这外表呢啦哈，金嘛哦，那足侪烧都是在，一定是安尼。金嘛上好饲就烧啦。好，我讲你听，有诶吼，那上侪，你要甲小讲，你忙你要注意哦，你嘛甲烧一个有好。我小等一下，这个金嘛吼，那卖卖出去吼，你都要全部搞啊！还有人讲啊，你我讲得，大家听好不好？有啦，小瓜，你那小用那个火小喷酱，什么物件来小哈？还有当下小瓜一个一个亚底亚啦哈，迄个还特别刺激嘛，嘛是安尼哈啊！还有人足够怪，但是头家我咧讲啦，迄金嘛即马介绍价格悬哈。惊死人！卖讲一两啦，一钱都挂悬啦吼！你茫千万收起，来路不明吼，也无保证书啦吼，也无啥物话啦吼，啊，个卖有你死啦！我讲是家己唔是会对啦，我是讲啊，你家己唔是是无多家己见头。你若卡说讲真正要死，伊若讲你袂当我，你即马甲试了到底吼，烧了到底对，有一个好个底，我讲无卖买卖啊，本来就是安尼，迄无错。为什么金马店要收的，就是有贪嘛？绝对有赚的啊！我今日金啊，会介绍，甲你有一个差价嘛？你要卖我，我要卖你。比如讲，我即摆是唔知偌济啦吼。比如讲，我甲你卖48000啦，差2000啦。就意思讲，我咧收金啊，吼，反正卖个46000尔吼。但是我卖你卖5万啊，一两变卖一两啊，变卖一两，我卖你卖5万，但是我甲你收4万得先，就是安尼讲啊，唔是有赚啊，有一个差价吼，但是最好收有济啦。哇，你甲看。我讲哎，几码店是做偌久啊？做足久啊嘞，做要过那十年啊，开只外行嘞。你蛮讲我，你讲伊讲几码店个头家吼，伊讲是头家啦，唔是头家，那头家年话可能就一日就甲收落去讲我试过嘛嘞，慢些嘞吼。你讲要换几码要安那样吼，啊要甲切做两边吼，那剩那就甲伊买啦安那样嘛，好好。啊，这个头家看这做那真水啊，啊，都真只三个月生啊真水啦，这做囡仔好啊清查啦，我足大班迄个笑眯眯的吼，啊头家家咧讲到有通啊讲到笑啦吼，啊人手也无甲少啦，就加44万，搁另外一条五两的金白链啦吼，好加再水抓着，迄钱连一角都无开，44万，啊加迄条五两的金白链，无你暗时啊你就鬼算盘，我讲，挂着水五两啊，你连火甲刺金啊都唔免吼，都算话伊吼，啊真高级。新北银河，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有帮那无详细，一旦多多使用。

0: 去听一个广告。
1: 像你足酸涩，安那个是咳咳小花有安尼，拢会疼安尼啦。
0: 嗯嗯嗯。
1: 我食三罐精英食了，爱准滴食小花有差。
0: 嗯。
1: 爱甲我讲讲，我唔能我白食，我昨打下去，我昨过去体温检查。
0: 嗯嗯。
1: 我昨是下药医生看。
0: 嗯嗯。
1: 医生讲不要紧，这是食退咳咳的迄落。
0: 哎呀，
1: 安尼啦，
0: 对话介好啊，嘿，
1: 伊讲未歹啦，
0: 系啊系啊，
1: 安尼啊，我是这目睭下边个症啊。
0: 我甲你教哈，你若告诉讲安尼吼，我希望你加一个雪梨王来吃。
1: 雪梨王哦。
0: 血梨王，因为吼，你身躯无够血人，会循环。你身躯无够迄个血人，会循环啦，啊。
1: 嗯。
0: 哦，上未到位啦。
1: 我是拢目睭，哦，拢啊，你下目头壳就疼安尼啦。
0: 一定安尼啦，一定安尼。你吼、哦。
1: 雪梨王咯，
0: 雪梨王，
1: 啊，雪梨王一罐偌济啊？
0: 一罐2000，一罐2000。
1: 2000，啊，你特别安怎食？
0: 得配落去食得。
1: 爱泡水呢？
0: 哎，泡水甲泡饱了，你甲配精盐做伙食呢？
1: 安尼哦。
0: 哎，对对对，哈。
1: 我食头壳受差，我会甲迄医生讲，医生我哪会药？迄医生看，迄一大医生看，
0: 安尼吼，
1: 一大医生讲食无要紧，这无哪样。
0: 精盐吼。
1: 吓吓，讲精盐，讲我食无要紧，我拢好啊，我忍一下，忍两个月袂食啦。
0: 安尼吼。
1: 啊，我佫。好，我搁卡来问讲，迄目睭啊，是讲目睭会涩哦，来问看麦。
0: 你甲卡雪梨王来吃。
1: 好、
0: 哦。哎、欸，迄水擦哦，水有感觉讲哈。
1: 安尼哦。
0: 对对对哈。
1: 好、
0: 哦。
1: 好、
0: 哦、好、
1: 欸、
0: 好。咱目睭的所在，甲耳根吼是感官系统啦，得规粒啊，规粒吼啊，这个所在吼得足油，油刷刷啊。你那边够压吼，迄个压力增大的会吼被通顺啦。目睭嘛，感官个的眼压过高啊，耳根嘛，感官啦吼，安尼肌啦吼，肌啊，耳朵到底他个的诶，去听咧吼，一个压力过高，到底未通过了，积掉咧，积掉咧所在吼，个眼压啦、耳压啦变管吼，都爱进行。你甲食看卖，一段时间，我讲诶，他个未调听特别压力无底下嘛，你都无积掉了呀，痛痛痛吼，身躯一定爱痛，大细条，尤其是上尾溜，迄个所在吼，上高通，到咱个得力进行。通到上尾溜，叫做末梢啦吼，袂安尼麻啦、旧筋啦，像个倒骨啦吼，啊若无倒骨，迄条筋不是弯条条啦，袂弯嘞，电骨光嘞吼，立袂立袂正头吼，那无就头壳丢丢断，丢丢断吼，啊，脚床头坐袂条酸啦吼，迄条绝对跌掉，跌掉吼，都倒你个筋型啦，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筋型个型，那人到一个岁啊，到咱只阿伯阿姆去吧吼，我甲你鼓励，你食咱个筋型咧通只岁咯。你用得力两个钟，雪梨棒只能管咱公司开一万做50几单啊，超过50几单啊吼，你想做要回来，得力两个钟，得力雪梨棒吼，只能管甲泡好做伙吼，准落去甲配，真正你会发现讲，哦，迄、那个效果特别好啦。得力两个钟，得力雪梨棒来较有会人吼，泡好落去甲配，真正迄个效果特别好，你。损失的一挂元素也补充到位吼，无够量的所在补充到位，今天给你带订单，上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就好去啦，就安尼吼。得力两个钟，得力雪梨王甲配尽量做伙食吼。指定的房子名来买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要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无爱开线顶哦，咱接不完哦。小等报关我会甲你听啦吼，那无爱开线顶，咱报关甲你听下来吼。好，我来讲昨吼，伫对呢，家己中部应该真侪人知啦，家己中部吼，一件食酒开车并早食酒吼，啊个开车出来58岁啦，算胃啦。男主吼开轿车，食到醉翁望准车共驶颠倒边，准共驶去对面边吼。一对母仔囝、少年妈妈，再一个3岁查囝，两个撞到，去食酒时撞到，你敢知偌大力？惊到人安尼，准向阳威迄边面共驶过这边吼，未闪未误闪啦哈。好，妈妈、查囝吼，两个全部送离家后病房啦。骨头断到要了去，是好个在医生这边研究吼。即马是讲医生在讲迄个生命暂时无问题啦吼，但是我送你到病房。这个食酒的吼，0.8啦，0.78啦，就是差不多要0.8，0.8是人徛袂住呢，人都差不多要昏倒啊吼，0.8个咧开车啦。我讲这吼，写出惊人啊是这对母仔囝人医生这边团队研究吼，安尼即马伫交病房吼，应该性命救会着，但是我若真食力，即个像人讲的吼，佮都无死，我若半条命啦。真正有影，骨头断到要了的，差讲即马伫交病房，你家想看卖，即要好断来停多时啊，偌久的时间，从这种食酒开车去弄人吼，真系，你看讲遮久啊啦，伊讲你听。我咧惊，我咧听人咧讲啥无？好，我讲大家听，这个都自律啦，就是咱袂当做的代志，你唔通想讲，就先做咧到底看变安怎啦，看你是变安怎样啦，看你是变安怎，伊家己根本就无在第一负责这个责任，但是问题是伊都要先做看卖，长吼长伫对呢，这个做了个第14。在14啦，在14加算吼，就是要去准备去河湾山这条路吼，好一个母娘啦，五岭母娘嘛吼，啊河湾山这条路吼，好准一台变路车，你敢知这个上尾溜要到顶关这所在，迄叫做河湾山公路，河湾山公路是已经下边较大条路，一直去你个上顶关底下咧，你看啥？看日出啦。讲要搁咧看国庆的日出啊，吼，到迄个国庆日迄、那个这个都拜六啦，拜六唔是昨啦，拜六都到拜五才拜六迄个日出吼，迄人偌济呢？啊，人底下讲唔好去哩啊啦，停车停无位啊，吼，人停路边，当然是你尽量下边啊吼，人搁中桥路人行，就是要去哩河湾山公路这所在，实在无法度爬袂去哩吼，有一台面路的车，准该踩路中啦。伊该踩路中，伊都有哪要看日出啊？啊，问题我车已经塞袂入去，都头前转车啊，路细条啊，伊在河湾山公路是路有够细条，细条，伊个啊这边还阁有停车吼，但是问题是你还阁有一抓会当红出入嘛吼，伊即马袂当入去内面，拢该挤入路中，挤路中是因为当时规个车队拢无人啊嘛。无人吼，伊就会当先走了，人即马开始话要倒去嘛。你敢不知道人开始要震动吼，未震未动，因为迄台车拄伫迄个公路，伊这是山路吧，河湾山公路吼，有一个挖长挖的所在吼。你若一台车倒伫路中吼，甲路中当作停车场啦，伊都无所在行啊，该停伫遐。车顶无人呢，车顶走去看日出呢，挂伊山头去看日出吼，车顶无人，甲来放一张单啦，安尼啦。就是写电话啦，写什么物件底下？意思讲，我车那伫遮吼，你若买，你看这种人，这个所在完全袂当停车的所在，完全袂当共挡安尼吼，后壁挡几台车，你挡200台呢？迄何欢山当时大家人已经要落来要处理的时候，伊共挡伫路中挡200台啦。这个就通说我咧报这啊，食酒开车咱讲偌久啊，伊无咧该主导。伊根本那个人的个性啦，一个教育，所以我咧讲吼，忙定定学了家己，是毋是爱讲家己？咱吼台湾阿个真侪需要甲外国看齐进步所在，实在差人点点啦。
咱讲事实有影，这种教育，这种需要进步所在吼，就是卖去糟蹋别人，卖去影响别人，卖去哦别人造成困扰啦吼，这哦是大家气概，也是当然是大部分拢真好诶人啦，大家受教育，大家拢知影讲安尼袂使，安尼袂当个吼，但是有个人不该主导对啦。我食少几只出来吼，啊都插插味啊，我都三六白几号白弄吼，啊弄着都看要安那个讲啦，就是这种性质人足多呢，即马愈来愈多。我车后边甲你堵路中，到我若需要伫遮做代志、食物件啥，我车甲堵路中，恁未过则来甲我叫，则来甲我巴倒，人都甲你讲，这车本来就袂当放这个所在。会讲冻着，会讲安怎？人较侪人咧处理的所在袂使，伊都插到你啊！这种个性的人愈来愈多，真系吼。所以我人讲这有一个方向吼，就像我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做过嘴，伊讲发了报告单，事实你茫看，迄有个人吼，你讲这咱茫甲听，发了报告单，我就是发你袂惊啦，我发你袂惊，你唔才会去做嘛。我都食酒规只弄死人，还是弄什么人？我都你讲即马有加重，加重嘛是判几年啊啦？吼啊！你食酒规只，便若弄着人，若真正弄死，我当场甲你枪杀，判死刑，看什么人敢？我个甲你保证啊！我唔知讲几年啊！我来讲，食酒规只，到你若要发生代志都不要紧嘛，你都无发生代志，都甲你发啦，吼啊那样啦，吼啊你靠车啦，有无吼？你都无发生代志，那便发生代志，食酒规只弄死人诶吼，你都甲枪杀。因为你甲当作杀人罪来办嘛，杀人罪叫你卖假酒鬼车去弄死人，你安一棍头弄人个无要紧，迄叫做无死半条命，迄骨头断到要掉去吼，人是医生专家安尼伫遐研究吼，准甲救掉啦，都生命暂时无危险啦，啊一个三岁囡仔啦，一个三十通岁诶妈妈啦，人徛好都卖徛好呢，假酒水位变更壮怪吼，你甲看，我在。我袂记，不，你看看，迄个像这来严重，甲差不多要生命危险的吼，你着甲枪杀两遍，我话免两遍啦，食少几只东西，人啊枪杀一遍得，一遍，你只要判一遍吼，后盖都无人敢食少几只，出门真正有影吼，我食少几只出门嘛，不会真正发生车，佮对方真正重视我，佮食少几只我着死刑，你啊属实有影是安尼啊，有理也无理，哎。我这朋友咧讲吼，你茫讲，我足极端啦吼，你若小可想者了，真正足有理啦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我是那只，今天我是买迄个只健康哦，我也没事咧困哦，低调个哦，基本拢未足紧张。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哦！你讲你八十过岁啊？
1: 系安尼，
2: 哦，好好好好哈。
1: 该讲哈，我用去怎嘛个是只肩胛头哦，拢有医生看，伊讲我这是迄、那个迄、那个神经哈、
2: 哦。哦哦。
1: 病变啊，患诶，
2: 病变
1: 诶，对，是肌肉啊，肩胛头在肌肉。
2: 神经病变诶，我在。
1: 我有甲恁讲，即款情形，我是迄阵加迄摊啊咧，是看诶，我拢无食糖诶啦。
2: 啊，
1: 我听恁咧介绍，我就讲无甲食看卖啊。结果我食咧有他肩胛在当好去啊。
2: 好安尼吼。
1: 啊好去，我是讲最近吼，搁迄个讲天崩吼，感觉搁咧热，手咧天崩咧，做那个另外搁咧疼开。啊，我是听恁讲爱继续食一下，
2: 安尼啊，
1: 我
2: 是讲
1: 无搁甲你叫。
0: 血这个循环吼，都要继续吃。你只要吃，滴血内面迄个血管壁嘛，咱水沟有只水沟镜，水沟镜吼上高壁拉伤。你若血，大家有在清吼、哦，啊人吼、哦、特别诶，迄、那个卡拉伤吼，伫个壁所在吼，你都坐十个啊好就好啊吼。但有当时就是安尼啦，啊都歹讲啦，人都多一个多下吧。我若多袂多吼，都诶变哪讲啊都诶。要保养身体吼，都要接接啦。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保养身体都要轻好调吼，莫坐十五想到这两边啦吼。有当时啊，因为不接边嘛，身躯一寡身躯啦，要甲你顾器官，要甲你顾一寡老人就是人吼较有诶吼，体外毛病啊，都较歹顾啦吼。都要接接吼，但是接接会当减量。你赶快照迄个时间接接一工两顿三顿，逐工食。但是佮减量，减一半量袂要紧，安尼吼，对迄个升温感官轻会调，时间嘛拢轻会调吼，伊就袂佮发生严重酸啦、抽啦、按啦、慢啦、揪筋啦吼，那无就倒骨啦、不丢丢断啦吼，那无迄个所在下背或背过啦吼，硬冰冰啦，迄个全部血路啦，就真形上好用啊，得力的真形，真假的真，形的形讲个对，没有对，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决定哦，搁在永定街啊，就为头天做，这我来做人特房，结果火烧了。啊，火烧当然透早时间，人赶紧报，想对里边内面拍火哦。结果站台讲，原来这场火哦是人吊钢放的，要创啥呢？就是放火要烧人啦。一日十五个姓罗的女子，伫房间内规身躯火才知啦。还用台戏，用台戏了，凶手吊钢放火，要甲尸体烧透。加下边证据吼，结果导火烧人随在啦，暗棍上个台阶啦，暗棍吼明显死亡吼。但是我那个上个病院，赶快不敌死亡啦。警察用监视器来追查，有抓到一名在附近吼，姓林这男子，结果都是以岁数，直接说少年做囡仔，二五岁这做囡仔吼，岁数岁数所在吼。咱讲对立啦，对立以后有可能要讲安怎啦？我咧想啦，吼、哦，准诶，甲太太是啦，哇，你甲看这种人吼，人即卖调查，这个三十六岁姓里面是凶手无唔对，但是吼，伊、哦、是精神病啦，看变哪判得，等于笑的啦，啊笑的台戏吼，就真正有够衰啊，看变哪判判判袂当啦，就昨个暗时啊吼，就透早六点五啊。这个保安厝边讲，哎呦，啊，开始有烟吼，这个火烧了下，赶紧报消防队，派一挂消防队员十外台水龙接到现场吼，就开始包围，差不多要到七点嘛，要到七点就包我开始里边内边搜救，发现讲内边有人啦，到这个线路路数已经无生命吼，但是送去病院，想要去救看卖，病院才讲伊唔是小事嘅呢，病院当然医生在暗棍一刀。相当严重啦，暗棍哦，警察才开始调查啦。这不是卡地火烧小事吼，就是凶大事吼。甲扩大调查，证实是发现讲有一个姓林的男子曾经伫现场出现嘛。啊，出现了后准开始火烧吼，有可能嫌疑上大，伫附近甲抓到啦。结果抓到以后吼，甲看个讲话袂清楚啦，到迄个精神病现象相当严重啦。哎，真咯吼，啊，这真正是真正有效无效的吼，是讲讲这原来是假讲啊，是做起来叫太太事啊。这个所在是。

准备共对，要共对入去吼，就真正好对入，对入以后有可能唔知在创啥物话。我讲啊，导致咧创迄个代志，我咧创啥物话，绝对乱数来啦，有诶无啦，要共做菜啥物，一大堆啦吼。是咪？不过事后警察咪调查讲，这个姓里面到底是假笑还是真笑吼？是甲这个周英啊原本都有熟悉，有一寡感情什么纠纷，还是完全无熟悉？伫附近精神毛病头家咧无拄好吼，啊，阮对人里面吼，准伫内面讲看要安怎样哇？这吼、個、真正等到这看要上路啦，等到这吼安尼啊，要讨也讨无啦，吼、哦，真正吃害啦，要注意啦，身躯边吼，那咧行路吼，入去厝内门吼，哇，水坎咧，虽然做有淡薄，真正有影，即摆吼，有人讲啊，讲了到底，改成安尼，吃害咧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本来个只广告哈，都挖这个秋冬，秋冬哈，就是开始挖季节，进前较热哦，过来秋冬挖季节哈，这个时间的人讲迄个较垃圾的物件较侪，得咧病毒啦，所以话哈。啊，你秋冬吼，都病毒这个物件上爱较冷吼，这个天气吼，身躯都有胃病啦，爱个益生菌。你看最近足济讲，哎呦奇怪，最近个食物较够毒呢，都歹消化，就是咱个胃肠吼，较像有较干个，迄就是到秋冬外季就家己唔知大环境嘛。大环境吼，就较凉凉温差啦吼。火力民宿个只吼，歹排便哦，用地。有诶，三工五工一礼拜都安尼，完全无法度顶甲闽南讲讲天无哈。火力民宿诶，只自然这段时间自然诶排便吼，有够舒服吼，嘛袂凊彩物件再来想要装便所啦，装要做下便诶吼。到咱诶火力民宿吼，啊嘛袂安尼物件只定益生啦、肚肚啦吼、歹消化吼、顶关刀吼，特别安尼唱，若唱了到底着唱要几百毫升怎？台湾人足侪，迄火力民宿足好用。火力民宿，咱个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是体内胃病啦吼。特别咧唱歌咧，哦，几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先外话，哦，咱个贵宾的面加数迄个数吼。那无上坐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好不客气，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彩雪，我小早给你卡。
0: 没有，好，这个时阵起过啊呢。
1: 哎呀，我讲。我叫两组大组，
0: 好，叫两组大组的哈，
1: 一万八哈，
0: 好，一万八对，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
1: 啊，暂时要寄，明仔再收，
0: 应该明仔再收，嘿，等我哈。

现在吼，囡仔网络吼，网络大家拢用网络找资料、增加知识，吼、哦，买卖拢伫网络吼、哦。亲像吼，阮同事，等一下我来向我教伊开讲，他们会呢吼，看到你这个物件吼，还是讲已经是年份较久的啦，还是讲吼，即卖什么的公仔啦，什么会吼限量版去抢到去刻到，还是讲呢吼，参照 seven 他们不定期拢有公仔，啊，就是呢有一挂吼哦泛滥成灾啊，哎，大概去买拢去，啊，就是有一两个呀，比较呢吼较罕见的，因拢会去咧网络买，啊，就赚迄个价差，知道吗？哦，即卖囡仔吼真假，网络哈，哦，太厉害了。

0: 好哈、哦，高雄是今嘛嘞哈，愈来愈闹热啦啊！哦，真的哈、哦、啊，举办什么活动？什么活动哈、哦？那伫高雄哈、哦，高雄左营啊，就是这个莲池潭，我、哦、这已经嘞哈、哦，行之有年，已经足够足够啊！就是嘞哈、哦，万年祭哈、哦，万年祭。那底下哈，莲池潭坦白说哈、哦，去嘞。卖讲吼，迄、那个外口吼、哦，就是讲，咱嘞唔是高雄市啦吼、哦，你来自不同的县市去遐看嘞吼、哦，景色漂亮宜人，然、哦、后啊，阁有除了讲有一些这个莲池潭嘞吼、哦，它周边吼、哦、啊，迄、那个就是迄、那个潭嘞吼边啊足济，那莲池潭遮周围嘛是嘞吼、哦、一个。宗教信仰哈蛮浓厚的一个聚集的所在，那去呢哈得看，除了讲呢欣赏着湖边的风光以外，哦，迄、那个庙拢装足久啊，也有呢哈古文物哈，迄、哦那个古早文化、古早文物哈、哦、来做欣赏，所以呢哈要现代有现代，要呢哈传统有传统嘞。喂，财政你好，哎，梅子姐。
1: 哎，财
0: 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一路我要请教你讲，即马一组是偌济？
0: 一组即马吼，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啊，咧九千。
1: 哦，我想讲奈个。
0: 嘿，
1: 哎，啊，顶摆嘛是四罐啊。
0: 对，这顶摆拢安尼，咱哦，这就是一年两届吼，啊，计小拢无去哈，一样是八瓶哈，八盒安尼九千是。嘿，一克啊，千五啦，啊，那八克啊，原价爱万二啦。啊，咱就是嘞吼，俗三千安尼。
1: 啊，你哪会讲万八？
0: 啊，两组就万八啊，两组你就八罐，八罐就万八啊。
1: 哦，一组八罐哦。
0: 哎呀，一组八罐啦。
1: 那是算啥？算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
1: 哦，我想讲，我顶摆叫都唔是安尼。
0: 你叫的，你叫的迄是吼，咱迄条小优惠，啊，即嘛是大优惠哈。细组的，细组的，就是呢，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安尼五千。啊，咱即马大组的，大组的量较侪，啊，毋过计小较俗安尼。
1: 嘿，
0: 嗯，
1: 啊，陈总，我请教你吼，
0: 系，
1: 我就是食要食迄笋环吼，
0: 嗯，
1: 啊，那我已经食五组去啊，无啥讲该。
0: 笋环的吼，有当时啊是一种迄种，那你推荐吼，一种是。非常顽固顽劣的吼，迄个只伊在调了较慢。即便吼，你个总讲吼，像医生的药啊，拢直接用降的，会降无啥会落来。伊在只啊，伊的迄个血压吼嘛是偏悬小可啊。啊，但咧吼，
1: 血压会就是拢会较悬啊。
0: 对，啊，不过你的人会未讲无爽快啦。
1: 无啦。
0: 嘿，对，我阿母啊吼，我阿母啊嘛是属于这种的体质，所以我阿母啊，我阿母啊吼，你伊人无要紧哦吼，你家问讲啊，敢会头壳戆，啊，敢会艰苦，伊拢未。啊，不过咧吼，伊在牛伊的血压就是拢偏悬小可，迄个体质有哪有关系？安尼
1: 哦。
0: 嗯。
1: 哦，我是讲我血压我拢无顺，拢会悬。嘿，拢会滚个百五六个。
0: 啊，袂要紧，你着家己吼，逐工量吼啊。咱若人无爽快，你着爱赶紧就医安尼，好吧？好，
1: 哦，
0: 好，好，谢谢梅子姐。
1: 迄个，是你讲今日来上来
0: 哦？你我若该有，
1: 我漳桥啊，
0: 漳桥今日去来搞。
1: 会上
0: 吼？嘿，对。
1: 啊，你拜托你甲我讲，尽量是安尼。日头大啊！迄句，
0: 有我拢改写吼，早班的，啊，不过乌鸟咧送的量吼，因无一定，因嘛是爱走的出啊，顺顺啊走，啊，伊若货较少，伊就较早互你搞啊，安尼，
1: 哈，啊，两组是做回来吼，
0: 两组做回搞哦，
1: 顶摆拢一组，我安尼，
0: 爱等两届哈，这个两组做回搞哦，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好，来哈，有啥咪无清楚、无了解，需要就财政做服务。随时欢迎卡电话登来，吼、哦，咱兜的电话，咱的健康专线，顾健康，吼、哦，顾健康，顾臃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嘞，吼、哦，这个高雄左营万年祭，今年推出着限量的 啊，火狮娃娃哈、哦，就是遐有呢哈，迄、哦那个火狮哈，阿火狮改做呢哈，安、哦、尼很 Q 版哦，结果最个哦哈、哦，叫做火狮的红啊，火狮娃娃真抢手呢，活动圆满落幕，哎、欸，好像是落幕就落幕了，对不对？没有哎、欸。在网络顶馆呢，吼，哎，真夯真夯。那在网络顶馆呢，吼，出现了呢，用着足悬的价格来呢，吼，转售着一组三只的这个火狮娃娃，三只卖偌济？9999块，9999块。喂，财政你好，嗨，来文成，
2: 哎、欸，你好，
0: 你好哦，嗯。
2: 哎、欸，你给他寄一
0: 组，二十号再给他寄。好，来哈，来这二十号哦，哈，买一组。好，那里哈盗图，哈盗图诱骗汇款，甚至讲来造谣，讲啊那官方活动了后来开卖，跟官方有啥关系？跟咱的这个高雄市政府有什么关系？哦，网络顶管，但是呢，吼、哦，这些少年人哦，少年人他们真的呢很疯呢，哦，疯到不行呢。好，这个高雄呢，民政局来澄清公安啦，无官方商业贩售的规划，提醒着呢，吼、哦，所有的民众，那较注意一下，网络呢高价少来转售，吼、哦，或者是呢，都用着这个伊的。红啊，吼，这是诈骗哦，诈骗哦。好，中央呢，万年至今年呢，吼，推出着三款，诶，这个火狮娃娃，造型呢，吼，哎呦，卡哇伊呢，吼，十分的吸睛呐、啊。那如果会当用变成是首饰钳呐，啊，又能摆饰，限量只有呢2700只两两，免费吼啊，几张。兑换就是讲，你去遐吼，啊，得免费几张，这是市政府吼，市政府啊，摕出来呢吼，送给咱这民众诶，不是送给高雄市民了。只要你去参加万年祭拢有，但是呢吼，活动早得晚晚来落幕啊。网络顶管的有关作行的吼，假设咱吼出来的诶少年呢吼，在讲的是说，哦，迄火狮娃娃吼，咱这啊阿伯阿阿公阿妈，你阿讲，哦，迄甜咪咪啊笑吼，才。真的讲啊，讲哦，迄哦骗人嘞，迄唔是吼、哦，高雄市政府呢摕出来卖哦，你唔要用骗你哦，嗯，爱家交代叮咛一下，好唔好？好，来吼、哦、啊，这个灯头白日啦，我都讲吼，得关注了种，嗯，这吼、哦、就是呢，咱那家吼，还、哦、有有一点有一点点年纪的人吼，在讲灯头白日，为什么讲灯头白日呢？迄就是呢吼，咱咧讲的华语讲叫做大白天呐、啊，吼、哦、大白天啊，即卖囡仔吼，就直接讲大白天啊，不如意思呀。啊，古早人吼、哦，迄、那个台湾吼、哦、在讲就是讲灯头白日，竟然看到一个男子规身躯拢总会冲出来。化救命！伫花莲市，吼、哦，花莲市啊，这个参选人咧拜票的时阵，常常有一个人规身躯吼，安尼拢总会冲出来讲化救命啦。这是咧个，诶，这个花莲市，吼、哦，上智路，伫咧吼前天，吼、哦、啊，去用扑掉伤，吼、哦、来救救。43岁一名姓郭的男子，双手，吼、哦、啊，规个迄、那个。迄、那个啊，手背遐拢总有刀伤，那规身躯呢拢总是血，按面体吼后壁，这个水沟呢肿出来，迄个时阵啊，拄我好呢民意代表吼啊，这个市民代表。底下咧拜票吼，要、哦、拜票吼、哦，本来是安尼，大家吼拢安尼，哇安尼战战兢兢、雄雄咧吼，真正咧吼大吃一惊。本来是战战兢兢咧拜票啊，拜托拜托拜托，哎呦，这总一个人说啊，有救命救命救命！好个仔吼，那因为当下赶紧给伊送去到病院，无生命的危险啊、这个呢吼。西哥的这个男主啊，吼，伊就咧讲啊，伊伫咧软体顶管家着网友来起冲突，双方咧约伫伊所租厝的所在，吼，啊，就安尼啦，吼， 呛声啦，吼，无安尼啊，吼，电锅机啊来收输赢啊，吼，结果呢，啊，两个人吼拢总牙刀啊，吼，两个拢牙刀啊，甲伊扑着伤，伊受伤了后呢，吼，赶紧都离开着现场，秘伫呢，人个面体后壁会水沟。啊，刚刚刚嘞吼，被人发现吼，伊、哦、就底下听哦，刚好有人，你无人嘞吼、哦，你撞出来，伊啦后边嘞吼，个也万寿人个出来，那这些嘞吼，温水死的，所以嘞吼、哦，虽然刀伤，但是嘞吼、哦、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的安危。袂啊，吼、哦、啊，听到那个拜票的人，哦，我赶紧来撞出来。嗯，啊，该上去到吼，这个慈济医院吼，啊，整个治疗包扎，无生命的危险。好，来，搁有吼，我咧看资料的时阵吼，我咧感觉吼，厝内底哪有呢？长辈是大，有当下咧吼，伊什么物件判给你？咱即个呢吼，你无两几岁有诶吼，是大人已经拢八九十岁啊。啊，你咧吼嘛是差不多拢六十几岁吼，七十岁啊。迄胖囡呢，有一工咱嘛会食遐尼啊老吼，啊啦物件胖囡呢，毋要吼干骂啦吼，毋要干骂。哎，安尼咧吼，就敢那亲像咱做囡仔的时阵，做唔到代志吼，拢惊是大人骂，迄心理吼，心理上咧压力足大，而且咧吼会足惊吓啊。包括着呢吼，感觉讲吼，来去用发现吼，就是有一种说谎的心态啦。来，高雄吼八十几岁一名姓薛吼，四点几的是，这个薛姓吼富林人啊，伫呢这个月十一号。骑车去到维武营参加的活动，结果呢吼，活动结束了后，未记哩机车放伫倒位啊？哎，这毋是老大人呀嘞！哦，咱若有阵时去迄个百货公司，哎，台底百货公司会停车格吼，甲咱迷宫诶。我一概呢吼，就是安尼，未记哩呢，甲伊翕看吼，而咱现在有手机啊嘛，以前拢记看嘞吼，你在哪一区吼，啊，你几号诶停车格？哎，改呢吼，真的就忘记吼，记录开啊，迄个食饭食饱，哇，我的车子放在哪里？忘记了哦，咱拢会啦，只要人拢嘛是有咧吼，未记哩的时阵，只要人拢有咧犯错的时阵嘛。喂，财神你好，
3: 那个我送两组，那个放人类。
0: 好，两组安尼办白，大哥你等我哈、哦哦，谢谢。好，来，结果呢吼，未记哩呀，揣无咧，等于个唔敢甲厝的人讲咧，一工内底吼，啊，等于食饭食食，人咧困中昼。唔敢困呢，哦，先讲早顿，哎，一早呢食食的吼，啊，落呢，啊，用行，行去维武营遐开始咧找车，吼、哦，找，拢找拢无呢，吼、哦，啊，愈找呢心狂火倒，啊，落呢吼，等于食中昼顿食食，人咧困中昼呢，伊困未起啊，因为车胖进去啊，吼、哦，所以讲呢，伊就个吼走去找，吼、哦，啊，找，一工吼找三间啦。一天找三次都在维武营旁边那里找车，到晚上晚上那巡逻车的经过，还有一个那个年纪这么多八十几岁的阿桑在那里，这样你在找东西跟你运动，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警方就跟问的呢，他就说啊，我就来这里车我都不知道动力队，我找有够久的都找都没有呢，我会知道啊，来中昼啊，来现在晚上吃饱又来，嘿警方就知道说这个八十几岁的阿嬷在找车，一天这样撞来撞去撞在三座，老大人有时候真的紧张，又在年纪多了，脚头也不好，还有如果有高血压也有心脏病，真的会急出病来呢，所以呢，这个所长吼，伊就赶紧的安慰着这个老大人，阿姨，你唔免烦恼啦，一定会乎你的车吹转去，乎你的车骑转去。所以呢，吼，这个迄、那个警察吼，所长的甲伊的同仁吼，吹，多好吹吼，伫迄个暗时啊，吼，已经八点半啊。在那个国泰路二段，也就是呢，维姆爷的当兵停车场，去找到呢，吼，这个阿嬷的车，吼，阿嬷看到车，吼、哦， 感动家呢吼，目屎就要顶落来。好家在，好家在，无呢吼，真的回去呢都不知道，唔知道要安那交代。哎呦，厝内底的囡仔呐，发现的时阵，是不是会呢吼被念呐？吼，卖讲骂啦，被念啦。哎，阿妈讲啊，讲谢谢哦，谢谢这警察先生哦，我夜晚回来呢吼，会当好好啊困啊，会当困到足安稳。啊无呢吼，食暗脏食。吃也吃不下，要睡也睡不起，一台乌托邦不知道停在哪里，不知道用头盖去，不知道用台肉去，这样子会不会急出病来？会呢，会呢，我们急的时候，心中跳动就比较紧，我们在急的时候，血压就升高，为什么刚才我在说，就是那个如果有心血管疾病，有时候急到人，真的会出事情嘞，甚至于出人命。好，来啊，公告家啊，咱哈，会记得哦，会记得哦。现在哈，咱咪咪阿笑公布网健康加油站举办着嘞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也就是呢哈，今年哈，今年呢，咱115年最后一届哟，哈，最后一届诶，这个。优惠活动放烟火，那这个新历年无做优惠，旧历年无做优惠，哈啊，包含着呢什么的元宵节，哈，迄嘛拢无咧做优惠。这一次，哈，把握着咱放烟火活动啊，即个呢，吼，那结束了后，结束了后。咱就爱等下每年，好，每年呢，国历诶四五月份才阁有啊哦。
4: 七。六五

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大家翘翘，大行都会晓哈，翘翘，大行都会晓，拢知影要吃。一定爱的吼，食着二十米的磷虾油，买个这两项个款到回来，买爱赚着的，即马放烟火，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放烟火，放烟火，你摸几组啊？你看几组啊？哦，紧的，紧的，紧的吼，把握着时间咯。好哈，阿兰得爱甲厝边刀甲你报人食，哈，即个朋友该讲，哎，财政家咧放烟火窑，哈，村长，咱咧讲哈，啊，哪一个啊，我愈济哦，我愈济讲哈，你即马咧放烟火哦，冇人来乎我，哈，讲个要款五千诶，我即马咧放烟火呢，迄就是呢，哈，大家。啊，无时间，通啊好听节目，但是呢，吼，无听节目，规无听节目嘞，规年套当，吼，规年套当，哎呦，无咧听，啊，搁会当咧坚持，二十米个到林下有得食，安尼你就知影，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诶，威力伫倒位啊哦。0800-77-6699 0800-77-6699听歌的同时，财政甲着助理伫电话边辛苦热情甲咱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喂，彩珍你好。
1: 谢文啊，你是那个彩？
0: 嘿，我彩珍对，嘿。啊，你电话叽叽叫，你等我转刷卡哈。

0: 好，来来来，哈啊，刷卡，等你继续卡，啊，咱助理在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食老一定爱卡件手件用心命，食老的行动不方便，大概呢吼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呢吼咱的筋骨络退化。啊，筋骨络退化，哈、哦，那是一定会的。过来就是呢，吼，惊惊讲呢，吼，中风啦，吼，三高啦，现在呢，吼，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血糖，所谓我们的吼三高族太多太多了。啊，嘛不是老大人家的呢，吼，啊，七少年、八少年都有啊。所以呢，吼，我们一定一定一定爱买回掉，选回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健康阿鲁姐，
1: 食了都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
1: 精神啊，袂歹啊，迄、那个酸也袂歹。
0: 哦，酸也袂歹，你阿袂食正经是安怎？阿食食即马？
1: 我阿袂食正经，精神做歹，阿脚酸吧。
0: 阿即马食食安尼？
1: 阿即马食食有较差。
0: 哦，安尼吼。
1: 食四组去啊！
0: 食四组去啊，袂要紧啦。我讲吼，食有效的拢总无贵，食无效的上介贵，阿无开着冤枉钱，咱得爱吼感恩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吼。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努力哦吼。好，谢谢，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哥。
2: 我本身中风啊，
0: 嘿，
2: 我就中风。你介绍这两味，我食的吼，反应袂歹，反应。
0: 你的反应袂歹是啥物种反应？
2: 正经路方面啊，本来在行路，行路吼，迄脚像咧迄个假的，安尼剥一个啊。
0: 嘿，
2: 真的是在行就拢袂啊，因为我是真的感觉真轻松的，就安尼啦。
0: 好，安尼吼，你这安尼中风偌久啊？
2: 哦，我中风五年过啊。
0: 哦，中风五年过啊。你讲吼，你安尼行路吼，像咧假剥一个，是中风一卡还是好的一卡？
2: 中风一卡。
0: 哦，中风一卡，你即马中风五单过啊，还用种青铜食食，佮感觉讲会继续好安尼哦。
2: 哎呀，哦，好话者。合作者，我做欢喜。
0: 所以吼，大哥对只山卡甲我讲，伊剩的钱拢唔敢乌白开，打要来顾身体，海王精情况甲对咧，安尼对无？
3: 我食海王精甲伊个磷虾油，顶个月爬山，甲一个月爬山咧行路吼，无形中差足济。我讲，敢有遐神奇？含我家己都怀疑。今日我咧行，讲奇怪，今日咧行吼，较袂喘，啊较袂忝。这真的呢，我家己讲，我怎么去食的？我什么时去食的菜？真的胡阿水哦。太真正差足济，夸张安尼行得哦，安尼精神气爽，你敢知？哇，唱山歌我啊顶个月去安尼，哦，
0: 皮皮川
3: ，真的哦，我来讲，他死啦，去食着胡阿水。
0: 我来讲哦，我讲啊，这句话吼足歹听啦，但是呢吼，
3: 但是足实在。
0: 我讲吼，恁若蛮互我骗啦，你互我骗一届，你就我骗一世。
3: 我跟你讲，唔会叫你骗一世人。
0: 真正，我讲你找无遐尼啊好的产品来，到你啊只要吼参考一届，互我骗一届，你就我。
3: 你看啊，我嘛做过来吃呢。我做过来吃，我
0: 小菜。你啊，看你以前吼，安尼要考虑讲食啥，你选择着海王精青铜。我讲吼，这福气的人吼，这食会到，耳朵骨够高，这食会到的。
3: 对啦，真正足好，大家真正吼爱有信心。我有当时食个吼，用自己去体会。
0: 对，
3: 啊，伊个唔是讲随食，我意思讲，伊唔是随食随感觉，我嘛唔敢食。
0: 对啦，啊个随。明明讲吼，食食的吼，哎呦，连一点啊酸都袂，连一点啊疼，迄毋是仙丹呐吼。
3: 对啦，
0: 系啊。
3: 啊，每个人的症状，每个人诶镜头加迄个啥，
0: 迄
3: 个严重性无同，所以爱有信心啦。
0: 是的，吼，有你这句话
3: 就对啊。
0: 还有干巴爹。好，我们的新同学，听咱家学姐学长吼，得甲咱做条产品见证，恁应该阁更加有信心吼。大家咧食啊，一行啊一行调，唔好急，唔好急，千万别使急，急不得啦！身体要用时间去改调整。海王精青铜，咱家的好汤头哦。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哟。
4: 我要一组放烟火。
0: 好，一组放烟火，当晚哈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时间在过吼，足紧呐！时间在过足紧呐！正常都来问讲，财政啊，什么时阵要放烟火呀？啊，恁即马咧放烟火的时间已经咧行到着一半咧，嘿啊！哎，想话哦，吼，先叫一两组啊，一两组啊，两三组啊，两三组啊，吼，爱甲算看卖一下。到今来每年，吼，每年咱四五月份，吼，诶，这个放烟火，你还阁欠几组？先订，先赢，先甲款好足，几年操蛋，要顾身体。人讲顾身体，看也顾家伙。啊，那咧放烟火，你会当顾着身体，佮兼会当顾着家伙。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6: 哎，彩珍哦，我买两双。
0: 好，我好来，梅儿姐，这定位哈，就是好来哈，梅儿姐，你两组哈，啊，助理给你下开呀，哈，助理给你下开呀，拍摄，哎，定位呢，哈，就是断了，哈，断线，哦，就是哎，一来一吧，我先个讲哈，喂，梅儿姐，
6: 喂，
0: 嘿，你买两组哈，
6: 嘿，啊，买了大组的两组，
0: 好，啊，明仔再收吗？
6: 哎、啊，对，明天再
0: 修。好，早班给你哈。
6: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嘿、hey, ，你好。
6: 买三组好。
0: 好，买三组哈，安尼两万七，啊，明天再修吗？
6: 哦，不要紧。
0: 好，好，安尼助理给写好啊，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感谢来哈，听歌，听歌的同时，好，电话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哈，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
0: 哎、欸，依琳、
1: 欸。我要三组。
0: 好，你要三组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哈，来，今麦搬线，电话接响一下啊。喂，彩珍你好。哎、欸，等我哈，等我一下。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啊，今麦有咧办年会
0: 无？哦，今麦咧办年会哦。啊，
1: 才当时。
0: 放假一个月月底。
1: 啊，一个月月
0: 底。
1: 嘿。啊，无你，拜六先寄一座大座好啊，好不好？
0: 好啊，拜六先一座大座的高清的哈。好，早班给你。
1: 我拢。
0: 好要结束的时候才再来炖火哈。
1: 对，那个放在所谓就好了。
0: 好，所谓哈，所谓收啦。好，谢谢建山。好，祝你健康，再见。

0: 酸也吃艰苦，痛也艰苦，麻痹也吃艰苦，酸痛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少年人也会酸痛也不是呢，做粗重的人的权利，坐办公室的吃饱营养的也在酸痛的工作呢，有工作，因为呢，咱的筋膜啦、肌肉啦，关节使用过度，它会产生酸痛。那呢，一般，咱我讲的吃饱营养的人，时间，到，咱的年岁到，伊就会退化，一退化呢，伊就会加开酸痛疼麻痹。过来一种，这个运动的人，运动的人，也嘛会带酸痛，好，为什么今日要甲咱讲这呢？一般酸痛，有的人啊呐，买迄个药包啊，也是讲药膏啊，安尼涂涂抹抹，这嘛大，遐嘛大，大家规身躯爱注意哦，当然，咱这是提供着实例，互咱听。不是讲叫咱吼拢总袂使食，还是要呢吼看啊你买的东西是什么。就刚刚参照吼，咱咧食顾身体保健食品同款，市面上遮尔啊济，啊你一定爱选到一个呢吼值得信赖、值得挖去的产品来食。啊，唔好呢吼，客气弄破人的腰肚。这个吼，人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上个惊，而有的人呢吼出去啊，乌白买啊伤着身体，安尼就无好啊。咱来讲吼，一个17岁哦，17岁的田径好手，竟然大药包大家中毒死亡，惊死人，吓死人了！大药包哎哟，唔是讲吼，一支德哥啊，得几只准，这是呢吼，加一些。这个实力吼，阿个有加健康，而且知识性吼，诶，讲予咱大家听安尼啦。喂，财政你好 ，Hello，
1: 哦，财政，
0: 喂，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来老高诶，
1: 叫三组，
0: 要叫三组吼。
1: 明仔啊，
0: 好，明仔再好哩，哈。
1: 哎，小姐啊，我请教你。
0: 好啦。
1: 你一礼拜前我无叫，你该该隔一组来咧。
0: 我这应该你若无，你若有卡，若拢无卡，我这电话号码袂浮出来咧。
1: 我有挂一礼拜前隔一组。
0: 安尼，恁遐的姓名叫你赶紧来买啦。
1: 我就应该刚才跟你念名，你无我辛苦钱，无我哪有亏。
0: 你哎呦，别行都无钱，都哇坐家存咧，什么货啊？你唔免烦恼啦，
1: 哈。是啊，我咧叫我准备钱啊，无我哪有亏啊。
0: 哦，安尼吼，系啊，应该是吼电脑跳河过啦，安尼啦。
1: 嗯，你问我在咩来哦？
0: 嘿，明仔再过哦，哈。
1: 三组啊。
0: 好，三组27000，谢谢阮老乌狗哦，哈。
1: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哎，你看阮老乌狗，阮老乌狗哈，八九十岁啊嘞，我所以我甲叫老乌狗。爱甘啦哈，其实呢，你从这里。这个会所，尤其是吼老乌狗，这个吼以前少年吼，拢总是安尼嘞，迄个自作囡仔吼，到呢打锣鼓啊，买大汉的呀，大家老啊，这个款的呢，那不是真正产品吼，骨皮料嘞，相当好诶，为迄个效果，你也讲吼，卖讲27000啦，你叫伊摕270块嘛，你摕袂出来，阮老乌狗吼，食甲因囝吼，甲伊问嘞。爸，你是买啥来吃呢？我来讲产品来讲话啦，不是咱家己吼在吃的人本身吼，你来欢喜尔，连边的人看吼都看甲会心酸，啊，主动问呢，吼，甲阮老狗讲，我嘛要买来吃，因囝看因爸食甲遮好，讲因囝也要吃。喂，财政你好，
2: 喂，
0: 美丽姐。
2: 我要月底，我寄一组来哈。
0: 好，月底哈，好，你等我哦，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3: 我用拜啦。
0: 美煌，嗨，美煌。
2: 喂。
0: 美煌，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喂。
0: 美煌，我财政。
3: 哎，看起来就用来问下我最近吼，这两天咧食迄个抗生素，啊，这药啊，我唔知再去继续吃。
0: 你先那食抗生素，哪里感染？
3: 喙齿个。
0: 喙齿感染哦，抗生素，你甲隔开食就好。
3: 哦，安尼哦。
0: 因为抗生素吼，对只有当时人吼，较会啊，较虚小块吼，精气神不足吼，
3: 啊，你那个不舒服。
0: 对，啊，你吼，咱这两项吼，你甲隔开食就好啊，啊，一定爱食，嘿，对。
3: 哎，我知影，我食些袂歹啦，我是讲就是这两天，啊，我那这两天这几礼拜拢买南部较无咧注意听，啊，你咧放个落是到当时？
0: 到这个月月底到31号。
3: 哦，安尼我知影，我连工看当时，因为我拢即马做一撮大作，我是讲吼较无咧听啦。
0: 好，
3: 安尼我较连工，我较甲你做。
0: 好，你等下是
3: 就。因为我一工可能拢四组五组安尼夹。
0: 嗯嗯嗯，
3: 对，安得拢有够
0: 啊。对，
3: 其他都是。我想问你安尼。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你咧食抗生素啦，哈，对食着呢哈，什么咧药生的啦，哈，食什么三哥的啦，哈，食什么药啊，哈，因为西药拢较冷来，哈，再者呢，咱人较会上气，上气就是呢，哈，精气神较无好，所以呢，哈，无论讲你是感冒的，无论讲你是确诊的，哈，纯粹感冒确诊嘛是爱用抗生素，这样发到呢，哈，袂起来。迄个病毒，所以攻落去了后，你甲看，你食着这种吼感冒药啊，人啊规身躯拢无力嘞，啊个减会嗜睡，吼，这就是咧咱中医咧讲的精气神无好啊。20味的加着灵下药，这里个食，这里个食，啊蛋嘞吼，蛋嘞唔好夹做伙食哦。一定要分开吃哦，吼，甲咱做一个说明。后来讲到这，吼，讲到这17岁的田径好手，因为咧运动，你无看伊17岁囡仔人咧，吼，也是会酸痛的啊。哎，彩珍你好，哎，秀凤姐，
4: 哟，彩珍
0: 哦，嘿啦，
4: 嗯，我要订啦，安尼个接近即个呢，10月底就煞，
0: 做即个吼，搁做较侪工咧。咱进前吼做，咱进前做一个月30工尔咧。即个公司吼，搁通两工出来咧，通迄一堆堆啊，通两工咧。即个做32工咧。
4: 我感觉就才开始咧，尔奈要拄啊听讲要结束啊，我当初先来看。
0: 啊，所以我讲时间咧过足紧啊。咱本来拢做30工吼，即一届咱今年都公司吼，搁对咱较好咧，搁加2工互咱咧。
4: 我要一组啦吼。啊，这个一个迄、那个诶、欸，什么？
0: 那那里
4: 要要个细管安尼啦，都做半哦。
0: 一组半对，一组半、哦、
4: 嘿。啊，个一个海王精咧，唔是海王精，迄、那个火汤头迄啦。
0: 好，
4: 迄嘛一组安尼啦。
0: 好。
4: 啊，加提较轻的呢。
0: 哦，我
4: 火汤头的啊。
0: 哦，来，我系拢轻的，我的物件无一个厚的咧，迄压掉来无隔袂倒滚咧，嘿，哦。
4: 啊，免你底啊，嘿，
0: 好，不爱底啊，好，啊，明仔载好你哦，
4: 明仔载哦，
0: 嘿，是，
4: 好，
0: 谢谢秀凤姐，祝你健康，
4: 好，
0: 再见，
4: 拜拜，
0: 好，来以上公告，你伫我家吼，要找着无青的嘞吼，就难的啦，很难呐，无可能有机会和你找着无青的啦，我爱讲吼，我去讲嘞吼，都我好个找着吼，我的业务经理在讲吼。在讲到产品的问题，其实这是阮内部的这个代志啦，吼，我就甲讲，爱就甲我讲啊，嘿，嘿，你吼，那个欠回来吼，就存点解，咱啦吼，差不多四五年前吼，你就开始咧听节目啊，你就知影，迄个啥美国关税进口的，爱按美国遐吼，安尼过来。啊，阮迄个业务经理吼，甲我讲咧，哦，你啊，搁欠费吼，都还搁欠2-3个月，还记得吗？搁会记你讲咧，4-5年前，你啦开始在咧食产品，啊，都有在听我的节目啊。迄欠费欠到吼，咱一个妈妈吼，打电话来吼，拜托吼，啊，较有够济，啊，买啊呢吼，真正。几乎逐工都咧甲我拜托啦！你看会当吼，无八习惯啊，好我讲无法度呢，吼、哦！迄伫 美国去啊吼，要过来，哎哟，远了了，我讲我着家己无，我都飞去美国无，我着帮你寄转来。迄、那个妈妈，什么妈妈，我袂记哩啊吼。我是安尼吼，听讲呢吼，真正足唔甘的，一直逐工着甲我拜托拜托啦，啊无你看吼，得下当吼，哎，你着看什么人吼，寄几光我讲哦，迄一年嘞欠要两三个月吼。吼、哦，迄个按两个外月啦，迄个按两个外月，因为呢吼，特别欠货的时阵吼，咱就赶紧叫啊，啊，咱拢知影，因为零下有这个物件吼，零下有这个物件，伫市面上内底吼，因为价位吼比较较悬，啊，佫刷落去，伊伫咱的绿色和平内底吼，就是准啊要掠零下呢吼，控制迄个量，

五千万啊，物件大项都千千千，咱若讲鱼啊，就是讲现捞啊，迄钓开也阁活跳跳的嘞，对不对？哎，嗨嗨嗨，他哦哦，这里叫做慢半拍哈。这首歌为什么哈、哦、推出去那么久才会有声音呢？哈、哦，好啦，听歌哈，讲祝你万事拢如意哈。哦啊、祝你万事如意，听歌，阿兰电话加卡，祝文点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学长。
0: 哎呦，
1: 我过去三，我给你订三桌，啊，我订提一桌，啊，我讲，我有跟你讲，讲叫你十一月。
0: 我讲，安尼叫助理，甲你查，你等我，你等我，吼，叫助理查，嘿。

0: 好啦，啊，你明仔载两组。啊，月底我讲吼，月底三十一都好拜啦，拜六个会吼，较袂准时，拜五互你收，安尼好无？哈，好哈，好来，安尼明仔载两组啊，三十个两组哈，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哈，来啊，咱嘞会当先压日期吼，为人讲惊吼，惊讲嘞吼，时间咧过足紧嘞啊，迄个。接近月底的时候，这个无闲刷又袂记起，吼、哦，袂记哩呢，咱就是呢，啊，无法度呢，摕着办年会组合吧，啊，现在定，明天收，吼、哦，阿兰哥会当压，吼、哦，压一个卡板，吼、哦，后壁这样收，可以的，可以的，啊，装件啊啦，倒电梯啦，吼、哦。啊，有的人在问讲，哎，当食无？可以啊，当然可以吃啊，哈！这拢是顺顺顺顺顺顺顺天然的哦。喂，财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大哥好。
1: 哎，拜六甲加一组。
0: 好，拜六一组哈。好，安尼早班给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和财政进攻哥。
2: 见证一下哦，脚手拢袂麻，
0: 脚手拢袂麻，
2: 啊心脏哦，哦够舒服的。
0: 哦，
2: 我本来心脏乌白跳。
0: 哦，你本来心脏是乌白跳的哦。
2: 我啊，才起来才三两三四天尔嘛。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
2: 哎呀，
0: 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2: 啊，有啊，
0: 有哈。
2: 我感觉嘿吼，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着。
2: 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感觉足艰苦，无想要迄落啊。
0: 哦，安尼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食食，你就感觉活在这个世间足有意思哈、嗯。太太啊，你出运啊，
2: 出运啊。
0: 好，
2: 祝你生意兴隆，人客爱买，只身体爱顾，我对心脏做好诶。哎呀，我心脏一二十年啊嘞，三十年啊
0: 安尼哦。
2: 哦，啊，这装心脏筋啊嘞，你嘛食你迄落哦，怎啊顺顺顺？哦，足快乐诶。
0: 好，恭喜你哦哈、
2: 哦哦！谢谢，我爱你，
0: 好，
2: 谢
0: 谢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哈！感谢感谢大家呢哈！别开做脆暖宫殿，做好宫殿，除了家孙，家老老好，我老以上宫格。哎，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3: 哎、欸，我两座大座的拢海王精。
0: 好、哦、好，来，安尼、
3: 啊。我要拜六去收哦。
0: 好，十六关拢要海王精的对哇。
3: 嘿嘿。
0: 好、哦，阿、啊、拜六收哈。
3: 哎，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看要爱啥，阿咱就甲订啥哈，啊，两行甲加做回家。好个呢，一加一大于五。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哈，才真嘞哈，你怎样？我未去讲嘞哈，啊，无效哈，还是讲嘞无对哈，无对咯，啊，硬叫恁买，迄真正两行价值回家，好个上该赞。喂，才真你好，喂，你好，
4: 哎、欸，才真你好，
0: 嘿，你好，大姐，
4: 我二十一组，
0: 好，二十一组哈，好，好啊，两行啦哈，一行四罐四罐啦
4: 哈，
0: 好好，啊，咋办好哩哟？
4: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感谢。爱给你吃好，到小宝到广告，啊，未使放，未使冷，未使放，未使冷。为什么？身体在衰退，唔是咧吼，和你安尼疗伤会到的，啊，你得安尼轻轻啊个吃，轻轻啊个吃，安尼知无？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5: 嘿，彩珍啊，
0: 嗯，
5: 我要爱一组大组的，
0: 好，一组大组的，
5: 啊，你星期六啊，好啊，
0: 好啊。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啦，好，嘿，安尼五组阿个加一个啦啦哩啦啦，明仔载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哎，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歹势，互你等足久。
1: 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好，来哈，谢谢，感谢，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说落去，亮亮亮亮，说落去，食好未使放，食好未使浪，继续哈，对的对的，看的看的，过来。咱呢吼一定要多多介绍，加报一挂人吼、哦、来呢过健康，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哦。希望讲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咱食好，拢会当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尤其是呢吼，咱今嘛咧办宴会，一定爱呢吼去甲咱道宣传，也个哦。有人唔知影咧放烟花，像就拄只吼，咱刷卡接到一个嘛咧讲讲啊，才真你咧放烟花哦，最近拢就无用咧，吼、哦，讲伊无用咧，啊，甚至讲咧吼，伊啊有当时啊出外去，出外去咧吼，无论讲做工课啦，去后生查某囝遐啦，是讲去对啦，哦，即马回来听到，哎呦，好个在，好个在，我即马有听到。哦，啊，就安尼订，吼，订五组，吼，订五组，可以的，可以的，吼，看你要订几组，咱就电话甲卡入来。无论山顶海边，装卡到都市拢总同款，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叫咱的乌娘哥啊，乌娘子啊，甲咱送到府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像咱都只吼，咱同学就讲啊，啊哈，三期咧吼，甲坑伫迄个收尾室，伊即嘛。诶，人哦，大部分拢住伫迄、那个啊、大楼啦，吼、哦、啊、有收卫生，收卫生咧吼，藏伫个遐，啊，咱就唔免啊，什么时阵得惊讲吼，哦啊，等下等乌鸟诶，啊，假设吼、哦，假设咱有甲咱订诶话，我是住透天诶呢，我是住公寓诶呢，啊，恁若要指定着下晡班，你着甲我讲下晡班，啊，无咧吼，咱公司。原则上，包括着助理者吼，拢会甲咱写早班啦，拢会写早班。啊，过来就是呢吼做工课，因为我知影，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呢吼，透早啊，着出门嘿，拢咧有诶吼，伫迄种大菜市啦，伫地下咧做生意啦，拢爱下晡正有闲，通啊好收获。啊，我着会吼吼，甲伊备注吼下晡班，像着咱蔡大哥吼，蔡大哥啊，迄、那个早时。波哈，就是爱去做生意啊！我就改好下 A 波班哈，在我的 line 哈，伊拢伫 line 哈卡 line， 直接甲我落单啊！我就哈伫迄个伊 line 遐甲备注 A 波班，五班五班哈，安尼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无指定，咱拢下早班啊！你那边 A 波班，甲我讲一下啊，哪有两个地址？你伫公司有登记着两个地址，一定爱定岗的时阵，甲财政讲，甲咱的助理讲，吼、哦，啊，看要送对呀，安尼较袂呢，吼、哦，送去 A 点，啊，结果你人伫 B 点，吼、哦，这样子就不好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2: 七六五四三二一七。

0: 新同学讲，啊，恁迄是啥物叫做放烟火咧？啊，是咧放啥物烟火咧？啊，开遮侪人吼，只要要几组，遐要三组、五组、十组，啊，人十五组诶，啊，是放啥物烟火？恁咧卖烟火吗？放烟火吼，就是咧庆祝啦；放烟火就是欢喜啦；放烟火呢，就是高兴啦。好，来哈，介绍一下放烟火。在财政内哈，常态性哈啊，会使讲咧哈，要到一级棒哈，一级棒诶哦，纯天然诶，这内哈二十米诶啊，零下油。你甲想哈啊，你去买东西哈啊，本来哈，无论讲买啥买物件拢好啦。原本咧哈，万二块。啊，那嘞吼，店员讲啊，我今嘛嘞吼，都要好嘞做周年庆，周年庆嘞吼，啊，给你送高清，安尼你有欢喜无？当然嘛欢喜，啊，伊就袂欢喜诶，吼、哦，对无？啊，你来讲嘞吼，去买物件，原本嘞吼，一项物件一件衫裤是爱呢1500块诶，啊，今嘛嘞讲，哎呦，你今嘛只要开掉呢1125块，啊，你就买会到啊？安尼有欢喜无？有啊，有欢喜。尤其是呢，吼，这个时阵，咱台湾的吼各大百货公司拢在做周年庆，吼，拢在做周年庆。周年庆呢，满千送百呢，买到呢，吼，1000块，送你100块。啊，搁啊，你后盖消费的时阵，啊，才可以抵呢，哦。对吧？啊，你若买到嘞10000块，伊唔正嘞吼，送你偌济？送你呢1000块尔嘞。啊，咱这唔是呢，哦，万二，啊，你就会当嘞吼，赚到3000啊嘞。迄比吼，百货公司在做周年庆，也佫较优惠。所以呢吼，咱这班呢，我讲诶，他较加顾好成功，啊，骨头嘞加顾好订单，关节加顾好伊吼。会软 Q 吼，啊！你筋络甲骨会弹性吼，啊！走路拢有风，大家吼翘翘，打嘛会响，会样算，会样买，会样食，对不对？啊！唔知诶，大家吼安尼顿哈，顿一个咧，迄个到明年度啊，每一个人诶经济能力无同款吼，啊，至少啦，看你要蹲几组，有诶人有法度蹲到明年，啊，无即起码吼，咱诶经济能力枕头寸草无白长啊，啊，你呢吼，无嘛甲蹲一两组啊，对不对？一两组啊，总是安尼啊，一组得升3000，啊，两组得升6000啊，是不是？08007766990800776699，咱来甲咱讲吼，这个啊、17回田径好手啊、哦，我问你，身体一般拢会安怎啊？咱有诶吼、哦，就是去看医生吼、哦，啊，食药啊，啊无咧吼，家己去买一寡咧吼，这个啊、止痛药来吃啦吼、哦，阿妈棍吼、哦，肩胛安尼咧，点酷酷酸痛，腰酸背痛。肌肉嘞吼，白，那这个款嘞，我讲诶，做粗重诶啦，退化诶啦，运动诶啦吼，种，那习惯性嘞吼，有诶人就是去买着呢一寡止痛药啊来食，啊无得嘞吼抹药膏，啊不然就用喷嘞，吼啊不得打药包，安尼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哎，然后今日多几点吼？
0: 哦，下一组中红哈，阿明阿仔，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哈，好，谢谢帅哥，祝你健康哈，再见，拜拜。那嘞哈，我拄只咧讲诶，就是嘞哈，你无论讲嘞哈，你抹药膏啦，哈，还是用喷的啦，还是讲嘞哈，打药包啦，哈，你也感觉讲，这拢是外用的呢，食落呢哈，咱的迄个腹肚底，你拢较会烦恼对无？啊，唔知系伤肝无呢，个腰子无呢，是不是安怎样无呢？啊，所以讲咧吼，啊，都迄落药膏抹一个啦，吼，啊，甲喷一个啦，吼，啊，药膏甲打，安尼，一般正常 咱会感觉讲外用的比内用的吼，也搁较安全，看开风险比较较低啦。但爱小心，伫美国吼，伫美国有一名17岁的田径好手，在训练的时阵，汹汹暴毙身亡。啊，这安怎？人吼走的时阵爱解剖，到底吼伊的腹内是有啥物啊残留啦，有什么药物啦？结果解剖落发现讲啊呐，伊的酸痛有个。有不大型贵贼哎哈，这样子也可以哦，检验出来哦，当然哦，因为呢吼，咱有门根康，你咧打吼，即个成分伊嘛会照做着门根康，走入去到咱的微血管内底，了后再去做一个循环。那如果无阿多来给伊代谢出去，伊就会中毒。那这个17岁田径好手，他是解剖哈，解剖了后，就是呢水杨酸中毒地性。好啊，为什么彩珍哈跟人讲？讲到这节哈，我没有要对着哈其他啊任何的攻击。你那贝贝哈，真的要去找到优良的厂商啊。市面上吼，一寡酸痛药补也好啦，药膏也好啦，吼，常常用到的就是呢，吼，肺内固醇的消炎剂，加到呢，吼，水杨酸这类的。那水杨酸的含量，吼，差不多有6%，吼，6%。诶，这个药膏为啊，你得抹为人吼，得抹药膏。哦，是安尼咧，规身躯疼咧，啊，规身躯吼酸了了咧，敢那咧洗身躯诶，这是有较含小夸啦，吼、哦，我讲诶形容词啦，哦，安尼啊，肩胛嘛疼，脚趾皮嘛疼，手嘛疼，脚嘛疼，抹抹诶咧吼大面积啦，哎、欸，就是大面积。那咱对照咧讲，内底拢含着咧吼肺内固醇诶消炎诶，包括着吼水杨酸，所以咧吼面积遐尼啊大。啊！你一天吼，啊！你收过来解吼，啊！收一解呀，安尼会来造成着中毒。那伫咱台湾吼，台湾更加有不少的人因为过量来打着呢吼，这个药补啦、药膏啦，出现了呢吼，有这种啊起疣处啦吼，啊是讲呢吼，皮肤呢红肿啦，皮肤变薄啦，身体无爽快的副作用，所以呢提醒着咱若要。抹药膏要打药补哈，一定要有节制，一定要有节制。看似呢哈没有什么比较安全，其实呢哈过量就是不安全。喂，彩珍你好，嗨，初子妈妈。
2: 彩珍你20个上一组。
0: 好，20一组哈、嗯。好，阿扎班好你哦，妈妈。
2: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哎，来来来哈，都只软线卡软线哈软线，啊那接不到的电话，财政告诉你，跟人讲对不起，个电卡好吧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没有如没得，只有靠相信。财政跟人讲哈，在这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届的哈新同学很多很多，你咧吃到呢，财政跟咱良心的推荐介绍的产品。加到你过去吃的不同款，因为呢吼，它可以养气调气，会当呢吼，喘路佮减喘气。咱有这种呢气血啊淤堵的，伊个呢吼，佮咱拍通，会佮咱呢吼活血化瘟。所以你喘气，尤其是酸痛的部分，有的人呢吼是多年前啊，过了十冬啊，迄那你喘气呢吼，每一个人喘气诶。反应过程当中不同款，有的呢吼是听家呢吼，讲哦太只听，我听家呢吼，强要袂惊，无多。你一定爱甲穿好过，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长痛不如短痛。你迄个无聊诶，就敢那亲像呢吼，咱刀啦，咱刀会买烫吼，你拄头啊伫锯诶时阵，水甲先做细工，咧流做细工，你若无去甲伊通。练功吼，真正晒咧滚，你冲来吼，还晒咧滚哦，规个眼睛啊拢溢倒出来咧，对无？睏酒会胖，睏白会重，所以呢，伊咧未通的时阵，要甲你穿过哦，啊，你牙开较酸较痛，一定爱忍耐，长痛不如短痛。要等下吼，迄个晒咧滚的时阵，你正要去叫人来通，安尼伤过慢啊。咱内吼就是安那，刚才才就我吼。其实呢吼，我讲实在，我足注重迄个马桶的通啦。哦，因为呢，咱拢知影马桶呢吼，就是呢，逐工咱排泄吼，迄个都很排泄都已经臭毛毛啊，啊你搁坑底下坑久，哎、欸，那个味道我真正无法度忍受。所以呢，吼，我足注重马桶通哦。有阵时呢，咱即马拢住大楼啊，是不是？喂，财政你好，
1: 财政你好，
0: 哎，胡大哥好。
1: 哎、对啊，我够抢一组了。
0: 好，过来一组啊，明仔载吗？
1: 哦，明仔载够载吼。
0: 好，明仔载早班好你哦，嘿。
1: 哦。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哦。真正啦，那是家己放的呢吼、哦，你无偏都袂使。啊，无呢吼，别人放的你偏了，感觉讲做恶心的呀。尤其是呢吼，咱那个化粪池啊吼，就是啊大楼安尼一楼一楼一楼落来安尼，真的，咱说东北季风吼在吹啊吼，迄、那个味，安尼就无法度忍受啊，是不是？马桶一旦哦，马桶一旦哦，水呐流了较慢的时阵，吼、哦，我就开始紧张啊，我就去买吼通马桶的，赶紧甲通好行。甲咱人的身体同款啊，你的气血无通呢，吼、哦，拄头啊拢小小啊酸，小小啊痛，袂要紧啊，明仔载就好啊啦，吼、哦，过来，搁较酸小块，较痛小块，啊，动无啥会着，袂要紧啊。啊，就消炎止痛，甲食食就好啊！吼、哦，嘛免落医生看啊，一克啊，嘛食一个一两百块尔，咱拢做会到。啊，佫唔免去诊所，唔免去病院遐排队，对不对？啊，即嘛来来来来，听甲较无啊多啊，啊人就报啊，来哦，诊所看，看甲病院，看甲咧吼，病院佫无效，佫兼开刀，迄就是咧吼，慢慢慢慢累积，抗酒会胖，抗病会重啊。那过去唔知影讲咧吼，彩针。在甲咱介绍这会喘路喘气、正经入骨，迄就无话讲。即卖呢吼，家己人有这个缘分，有这个福气，你都听到啊。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烂。迄马桶逐工咧冲，逐工咧冲，伊都会塌掉的呀。那咱人同款啊，啊你要挖了，因为旧厝吼，迄个老厝一定的问题佫较侪啊。啊啦，新起的厝是安那，即卖厝吼，遐尼啊贵，因为建材啥物拢用较好啊。啊，以前的人唔是啊，啊都会用一道好啊，所以呢吼，问题会多多。啊，咱过去人啊，同款，啊，都食饭食落就好啊。他就阁开钱去买保健食品，但是即卖人无同款，为什么？咱大家吼爱去开遐钱去买保健食品，当来食，迄个预防啊。 马桶还没脱掉的时候，你就好加通啊，哈、哦，莫等下来脱掉的晒得滚啊，吼、哦，你正咧紧赶紧，啊，搁叫无师傅，啊，规间内底溢出来臭毛毛，迄家人吼、哦。哎，那气会脱掉的，同款道理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2: 是，第一就是讲这个脚软酸，因为较早你走路，敢那袂输穿一双铁的，这个一步一步啊，唔敢滑安尼。啊，食者软酸拢好去，啊，即马。并讲胃肠，咱这个八十岁消化吼，那食我真少食冰水啦吼。啊，即马并讲食安尼较无两个月月话日啦，你啊，逐项拢好去，这三项啊，有时间就是职业病啦。较早安尼你做啊，有当时啊，古早的人咯，洗衫拢用手的洗。
0: 是
2: 啊啊，那安尼变天哦，这个肩胛头敢那感觉。足艰苦，足手嘛足歹个，即马拢好起安尼。
0: Oh.
2: 我安尼一工食十二粒，但是我你食这药即个产品哦，咱爱更新迄个会刺激个物件，什么麻辣锅啦，是遐咩整个迄个甜个，我拢足少食。
0: 嗯嗯，
2: 微心落去食吼，我才食四十几工安尼。Hey.我嘛唔捌听这收音机，哪有遐尼好的结缘啦？
0: 系哦，
2: 啊，就是想讲，嘿，这产品可能足好个款，就杀杀为四位找来甲你叫回。
0: 嗯，
2: 啊，哪遐尼幸运，我今日足好，我足感谢，因为我遐尼食药啊吼，你这比医生佫较牛呢。
0: 谢谢恭喜玉梅姐，
2: 牛呢，我食甲足好，我家己。啊！我今年八十岁啊！我即阵哦，无感觉讲我的心理有遐老，行路都轻飘飘。
0: 好，恭喜恭喜，谢谢玉梅姐。
2: 多谢我甲大家讲哦，
0: 好，
2: 唔免惊啦。但是食这产品哦，啊，食来就有效果，因为我普通时哦，我看喺厝边，大家拢去开刀，什么灌咧，什灌浆，第二遍都搁灌。
0: 嗯，
2: 我感觉讲啊，安尼一开嘛十外万啊，无效啊。
0: 是
2: 啊，我是看你即卖的人，你家讲人无啥爱信这，都爱家己有体会哦，去食这个产品哦，你为了体会，你家己才有自信。
3: 我先接做的就按您酒厂的故乡。
0: 好好好我知影吼，石大哥，你使用海洋肩胛精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阿今嘛食食是安怎？
3: 我头个，但我头拢未久。
0: 嘿，
3: 阿食头个都，因为我不能收的啊。
0: 嘿，
3: 阿那个收阿食了，我四五天尔，头拢未久啊。
0: 哦，原本未久，
3: 拢久未落。
0: 嘿，以前拢久未落去。
3: 嗯，
0: 阿今嘛食食会久啊。
3: 嘿，我都不管隔壁买来吃。
0: 哦，安尼哦，好，恭喜你，恭喜你，功德无量。
3: 真正你的薯片真正赞的。
0: 嘿，咱来海王煎甲青汤真正赞的，对不？
3: 都拿有人哦，食即个菜种薯片，哎，以后拢无好你试，你也试看下，真正赞的。
0: 真正赞的吼，唔是咧臭大半家鬼啦吼。
3: 对，唔是，嘿，真正赞的，
0: 真的与众不同，足新奇，对不对？
3: 你望带着一种怀疑的心，甲试看下，要不要紧？
0: 好，谢谢石大哥哦，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4: 哎，我食迄个安尼坐骨清筋吼，啊，就算讲安那坚固的时间啊，
0: 嘿，
4: 哦，啊，这样食了较改善啦。
0: 哦，你这样那算老毛病、老症状啊啦，吼。
4: 老毛病嘿，老毛病嘿，
0: 好，
4: 啊，以后就安尼，算啊，会微个左脚遐吼，从微脚盘遐落来。
0: 哦，对，伊个坐骨神经就抽筋吼，脚盘连杆就抽筋，咱个迄个脚尖头啊，啊，你还用针？
4: 对，啊，拢下巴吧，啊，就有当时吼，你循环无好，歹行路。
0: 好是嘿。啊，海王煎甲青汤食食有较好啦，吼。
4: 有差。
0: 吼，安尼无开药，安拢钱就好，恭喜你哦，吼。迄
4: 个两罐都要喝五星嘛。
0: 嘿，两罐五千，啊，食好到小报一个哦，吼。
4: 好，
0: 祝你健康，好，拜拜，谢谢，来吼。咱的关节，吼，咱的关节呢，吼，会退化呢，吼，伊就是无旁会去跌到神经，无怪你讲，哎哟，啊，到呢，吼，按迄个大腿头一直酸麻，一直酸麻，吼，啊，落来到大腿，咱的脚头，落来到呢，吼，咱的脚尖头啊， 海王经全通，海王经全通哈啊、有呢哈，跟那参照讲会生精折脆哈，生骨伤啦，好、哦，这叫做再生啦。海王经全通，海王经全通，阿你个只，你吃我吃，大家吃的，拢食这两行。海王经全通哦，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5: 喂，财政美女你好。
0: 哎，佩仪，
5: 那个货昨天收到了啊，可是我要请教你一下哈，那个我那个，去年那个脚踝那边被那个哈开水烫到、啊，有那个血管有破掉，去缝三针。
0: 是、
5: 啊，现在是这样，那个脚踝那边硬硬的哈。啊，那这样循环都不好啊，那可以吃那个吗？
0: 我告诉你，吃那个绝对好的。
5: 哦，
0: 哎、
5: 那是早上。早
0: 吃三餐，三餐，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
5: 哦，就是一餐两粒，两粒，
0: 对对，
5: 两粒哈。
0: 对对对，好。
5: 还有全身里力上的头晕那些都 OK 啊、
0: 哦。哦，头晕就是精气神不好。那我们这两种在吃精气神，绝对百分之百好的。
5: 好，好，感谢你
0: 啊，不客气，祝你健康哦。
5: 好，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咱人就是安尼啦。袂当挂无事牌啦，吼、哦！参照讲啊，开刀了后遗症，参照讲嘞，吼、哦！啊，咱这个嘞脑症症啊，或者是讲嘞，吼、哦，意外，吼、哦，他这个有疤，哦，有疤，他就是会气跟血堵在那边，得加有奈给咱喘咯、哦。喂，财政你好，
6: 嘿，小姐你好，
0: 嘿，阿、啊、扁哥，
6: 财政你，
0: 嘿，是我财政。
6: 哦，我买了迄个20米的，
0: 好、哦、买20米的，八罐拢20米。好、欸，你先有，四罐四罐，
6: 有够有诶。
0: 好好，八罐，
6: 你先有，八罐拢二十米的。
0: 好 ，OK， 无问题，阿明仔再给你。
6: OK，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安排挂客哈，阿要做文点讲嘞，等你嘛，还阁继续卡。喂，财政你好。
7: 迄个，我买迄个。放烟火，
0: 嘿，
7: 六组，
0: 好，六组哈，好啊，六组明仔载做伙搞哈，
7: 明仔载早班老妈班，
0: 早班的好哩，
7: 好好
0: 好哈，好，祝你健康，
7: 好，
0: 谢谢哈，五号无嫌贵，五号你订就阿沙利，即卖人吼就巧啦，爱去比较啦，我唔惊你会比会只惊唔捌会，啊，我讲过，那既然有咧保养。的观念甲概念，迄个过去拢食足侪啊！避雷的知影啊，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啊，拢很轻的哦，哦，制造日期拢是咧吼，即马才出厂的尔。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0: 有珍，
8: 我要两周
0: 晚辈，啊，明仔载好你好不？
8: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好，再见，来哈，爱恁有福气啦，这首歌讲叫爱恁有福气，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有福气的人哈，听我的节目嘛正听会到，阿伯有福气，一定爱脚行手行用心命，会行会走，才有福气，未行未走，尽晦气，你要有福气。爱晦气，家己决定哦。
9: 我的阿母亲切古锥，三顿煮食真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是。
1: 我两桌啊，分了开哈。
0: 好，分两件，啊，明仔再给你，好吧？
1: 哦，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0: 好咯，好咯，哈，赶紧的去讲讲，嘿，到小本，好，安尼明仔再好你，谢谢，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哎，你好啊，彩珍，
1: 你好，
0: 嘿，
1: 我是海龙江啊，福州
0: 啊，好，你北管拢买海龙江哟，
1: 是，哎，
0: 好，好，安尼北管海龙江明仔再好你哦，好好吗？喂，喂。喂，信号不太好，你接一下，好，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哈，电话卡通给养一下，啊，如果说呢，电话线满，哈，啊，咱接不到的，跟咱讲对不起，啊，再搁点卡回来，安尼，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老港子大细汉吼，拢会咧安尼生听。啊，彩珍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这两项吼，无论男女老幼，一家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里面加乖啊，四界啪啪行哦吼。好啊，电话掉线的，对不起吼，点卡一盖好不好？0800-77-6699，现在人吼，现代人，无论讲咧吼，你年纪安尼就会。啊是呢吼，年长者啊，拢会感觉呢吼，安尼腰啊酸、背痛、肩胛啊嘛咧酸痛、脚嘛咧酸痛，为什么？退化诶，讲退化，安尼少年人咧，因为你唔要讲看吼，少年人咧生活紧张咧，啊咱老大人有压力无？有啊。好，村长一个咧搞我问，我讲吼，啊，你心情吼，爱放个轻松啦，吼，够紧张啦，啊，想厝内底，安尼里里扣扣有诶无诶啦，啊，困未起啦，啊，困未起，我那会咧吼，影响着咱身体上诶毛病咧。喂，财政你好，
2: 哎，
0: 哎，达明大哥好，
2: 哎，你好，哎，我加一组朋友要爱啦，
0: 好，加一组朋友要爱，啊，你要，
2: 啊，你袂得。加上了，安尼三组啊。
0: 好，总共三组，搁追加一组，安尼就对啊，哈。
2: 好啦，我朋友要爱啦。
0: 好，啊，这组我正吼，甲助理讲，这组恁朋友甲你分做一件，安尼伊就有发票，好不？
2: 好啦。
0: 好，好。
2: 啊，我叫我，伊讲叫我甲收啦。
0: 对，袂要紧，啊，你会收两组，啊，伊会收一组，啊，我甲伊分两件，哈。
2: 好啦，哈。
0: 好。
2: 啊，安尼月底了30哦。
0: 好，30做伙收哈。
2: 嘿，
0: 嗯，功德无量。
2: 早班的啦吼。
0: 嘿，是无唔对，好。
2: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来，安尼这个做一个功德，吃好到小报到功德。因咱家己呢吼，迄身体咧无爽快，不管对家咧无爽快，咱就已经咧吼很难过了。所以呢吼，咱爱有同理心，同理你的朋友。有那咧艰苦，有那咧酸痛，有那咧三个月吼，安尼咧控制袂掉诶，你着爱改报吼，要咧改讲啊，我着食这吼，食甲足好诶吼，来啊，迄落啥诶上盖好，你着会报伊来听节目吼，啊那无像安尼达明大哥直接加伊呀吼，咱好人做到底啦，啊加伊呀吼代收啊。三品才搁摕回家来顾身体，后来来甲咱讲到咧，现代人吼生活紧张啦，啊长时间啦，吼久坐啦、久站啦，做工课爱徛，迄是无法度的。啊，咱老大人咧吼，伫厝，因现在的人啊吼，真正你搁包含我家己嘛同款，啊，咱就是吼这种慵懒吼慵懒的生活啦。你讲像以前阮阿爸阿母安咧做事，迄个揣无时间他坐呢。哦，规工摇规工，迄个劳动啊，即卖人唔是啊，啊，闲的时阵嘛坐，哦啊，等公车嘛坐咧，去餐厅嘛坐咧，吼、哦，伫厝内底嘛坐咧，去到地下，去到人兜嘛是坐，所以呢，久站，运动量不足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哦，咱的金红麻烦个点卡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是，
3: 哎、欸， 你今麦新歌我咧放烟花
0: 吧？哦，今麦等咧放好哦，冰冰给我呢。
3: 哦，太准啦！
0: 嘿，
3: 你好，
0: 哈，你好。
3: 安尼我买一组。
0: 好，阿明仔再和你收好吧。
3: 一组九千哦，
0: 还是偌济？一组九千，拢无甲恁起价，公司拢唔敢改起哈。
3: 谢谢。安尼，唔过我拢买海王金就好。
0: 哦，好，八罐拢海王金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祝
0: 你哈，祝你健康，再见。
3: 好，
0: 拜拜。来，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雪梅姐。
4: 我讲个两对，也最高点安平南家公园路哦。
0: 哦，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下哈，叫助理写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即卖人吼就是安那呢吼，无爱运动的拢无爱运动啦，啊要运动的咧吼，运动过度啦，迄讲一个吼，嘛咧甲我讲，讲因孙呐，因孙的运动过度，参加什么会啊？哈，运动过度，我回来咧吼，嘛是运动伤害，嘛是咧酸痛，咧搞问讲，安尼敢袂当食？可以啊，哦，伊是讲迄个好好的校队，唔知啥物会，我听甲袂记哩啊，吼，也是可以吃的，哈，嘛是会当食。啊，囡仔咧吼，得发育。吼、哦，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世人家一个黄金期尔，吼、哦，一定爱家顾好。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佮减袂惊。那咱拄只有咧讲到吼，这个美国十七岁的田径好手，哦，他不是吃米架。食甲出人命，伊是呢吼用鼓的、用木的、用打。除了讲呢吼，咱咧酸痛吼，伫食止痛伊拄我，足侪人呢吼伫抹药膏，咱来了解一下吼，伫喷伫打药膏吼，他这个就是呢快速和咱缓解落来，但是呢未使用了过量吼，不能用到过量，提醒一下吼，拢适可。儿子就好了，适可儿子就好了哈。安排歌曲哈，阿老师的财政做服务，咱等那个家继续卡都加拨算，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哈啊，回拨一下喽。

0: 小姐，咱敢有熟识？
1: 无啊。
0: 啊无，你那面红红，一直甲我偷看嘞。
1: 因为你穿啥，甲人拢无啥共款啊。
0: 开玩笑，做一个世界国王，当然嘛爱与众不同。
1: 也毋过，世界国王敢着会使穿裤无溜拉链？
0: 哈，我无溜啊。

0: 喂，彩珍你好。
1: 小姐好。
0: 嘿，是。
1: 麻烦你哈，10月20。
0: 嘿，10月20。
1: 放年会四周。
0: 好，放年会四周哈。
1: 啊，分到两件。
0: 好，安尼两件啦，哈，都万倍安尼。
1: 嘿，对啊，下晡。
0: 好，10月20号的午班。
1: 我在家。
0: 好，
1: 10月20号才在家，下午。
0: 好，好，没问题，谢谢。没，
1: 你是彩珍不常。
0: 我彩珍呢，嘿。
1: 我跟你问一下，你都说吃那个很好睡，我人很歹
0: 睡。我说好睡，歹睡，他在家其实他可以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比较急性，还是说有什么比较跨心的事情，这也都有可能跟我们的个性。
1: 我应应人，
0: 应应人哦。
1: 今天吃三天，我如果吃三顿，很歹睡。
0: 没，我跟你说，我跟你讲。

0: 袂，因为吼，我讲这两行咧食吼，伊就是一个鲜红瓜，伊食咧吼会当甲咱带迄个你咧食其他的物件吼来甲咱补给着，速度加较紧啦，就敢那亲像车吼，你倒迄个四轮传动的同款安尼。
1: 本来我是买足侪项，啊，就想要听你的。
0: 对啊。
1: 嘛是食两年外，我想讲。
0: 我讲这里食，
1: 这里困，我就搁甲念掉。
0: 未使念，你一定爱回调整，因为咱这吼在食，对着吼，咱的这个腹内吼啊外口拢会当做调整。啊，要调整，唔是短期间呐，吼，遐侪十档的体质啦，你好。
1: 哦，我是身体不是很差啦，就是这波。
0: 哎，啊，就是不是很差，唔正来过啦，很差的时阵爱找医生啊。
1: 好啦，好，你20号下午哦。
0: 好，
1: 做两件呢哈。
0: 好 ，OK，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爬山一定爱去卡到回来哦。哎，彩珍你好。
2: 哎。
0: 哎，大哥好。
2: 哎。
0: 嗯，你要放烟花哈？
2: 啊。
0: 哈，要几组？
2: 两组，
0: 好，两组，阿明仔载好你，好不？
2: 好啊，
0: 好哈，好，阿祝你健康哦，好，再见。
2: 我补你，补你该几块酱能吃无？
0: 哎呦，安尼哦，阿你有照起讲阿你，
2: 不然咧，几块酱是吃无？阿我好饱。
0: 好，阿别今日照三顿吃哦哈。
2: 我照三顿吃。
0: 好，安尼甲叫开，你规年偷单个拢吃着上届优惠的哦。嗯，好，阿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2: 明
0: 仔载对，好，谢谢，再见，感谢。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我要一直结婚，
0: 好，结婚来一线，跟咱做服务一个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
0: 喂，
4: 啊，咱是庄鲁新大哥，
0: 好，你要两组18000，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4: 好啊，
0: 我两支笔拢无水啊！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者无？我今仔无多写单三线吼，我来提笔，两支笔拢我写甲无水啊！
4: 喂，
0: 啊来，
4: 嘿，
0: 喂，彩珍你好，
4: 嘿，
0: 喂你好，我彩珍 ，Hello， 喂，吼，来咱屏东的朋友吼，拨来麻烦个电卡，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文彩哥哥，
5: 即马情况安怎袂？
0: 啊，来三片好不？二线家己一个回拨一个哈，二线，啊来，迄个即马咧，无啦，二线啦，二线哈，来，即马咧吼做放烟花，买三罐送一罐，
5: 啊，
0: 对，
5: 四罐偌济？
0: 四罐4500。
5: 4500，你甲提两组。
0: 好，迄个情况你要9000还买1800？
5: 高清
0: 安尼备管，阿明仔载好你哦。
5: 明仔载我休困，
0: 好，
5: 你后礼拜拜一再加上。
0: 后礼拜一吼，好，安尼，这个全通备管啦，哈。
5: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你好，我彩珍。
6: 嘿，我迄个。我迄天有讲要寄，要寄两组吼，要17位，啊，即马归改明仔载好无？
0: 好啊，改你改日期可以啊。
6: 改明仔载哈。
0: 好，改明仔载哦。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咱要改日期嘛好，吼，啊，要先来写预订单嘛好，吼，啊，要即马写写写来呢，吼，订订的明仔载收，通通好，通通可以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攻个。你到一位啊？
7: 我在你啊，我你遐有啊？
0: 好，我资料哈。好，叫过来干呀？啊，你清汤食对一部分，食了安怎？
7: 我就食迄个热汤的。
0: 哈？
7: 快吧，我买末梢神经的嘛。
0: 好，你诶。
7: 我今麦食只，今麦较袂啊，今麦较袂吧，太痛。
0: 较袂吧？
7: 嘿。袂痛，我拢食肉的呢，啊，起码脚手啊，拢较袂吧，
0: 较袂吧吼。那血肉循环，
7: 最近啊， 较少
0: 啊，救囡仔较少啊，啊，因为你的循环较好哈，啊，你的这一些问题哈，伊就会改善安尼啦哈。
7: 啊，无用个半暝啊，拢做个把它春季就救
0: 诶，就救诶。啊，怎话姐姐未救囡仔啦哈？
7: 有啊，有较好啊，我不是啊，所以我姐我改叫不能改啊，啊，
0: 叫
7: 不能，怎话叫呢？也差不多像。情况吃六罐啊！
0: 好，
7: 我今麦了，我要搁叫。
0: 好，啊，搁继续吃，唔好冷哦，哈。哎，还用这个情况来吃对部分呢？
8: 我就坐骨神经啊。
0: 哦，坐骨神经哦，你有去检查讲坐骨神经去？
8: 是正常啦。
0: 嘿，
8: 啊，过来就无去检查。
0: 好，安尼哦，啊，你今麦还用这个情况吃，安尼感觉咧？
8: 有较改善啦。
0: 有较改善哈，我讲诶，我保证，互恁未开着冤枉钱，吼，你搁继续持续个吃哦，哈。好，谢谢。叫出来，来，嘿。
9: 那叫紧了，还用将腰修好。
0: 好都好啊，莫个腰修好。
9: 今天我从个咧叫到现在，拢唔捌个发生无，叫紧都足严重啊，叫系足健康诶。
0: 对哇，啊去讲迄个大哥就甲我讲啊，讲伊吼十波人哦，啊叫紧叫到拢未困着，叫到咧目屎用滴咧咧。
9: 迄毋是未困着尔，反过来变过去，啊个叫未得。
0: 嗯，
9: 哦。啊，我从食咧就。我
0: 都晚年甲你叫，到现在都拢毋捌个救起来。好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吼、哦！啊，俗个兼好啦，啊，俗个兼有效啦，安尼较重要对吧？哈、哦，哎，感谢着呢，咱石董执行长，哈、哦，你看什么万物齐涨，咱拢甲咱动涨动涨，因为顾身体呢是一条哈、哦、非常长的路，哎，顾身体健康是呢，哎，顾家呢哈，咱呢移民去天国去一天，身体的重要性，唔免我讲，恁拢知影。好来，要放烟火哦，哈、哦。规每工拢会当做文电工，就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
10: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8: 走去通报。
1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2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们，大家好，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多朋友在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们来大家分享的，就是尿尿哦，哈，为什么讲咱白白拢迄个就是水的方面，就是讲咱啉茶啦，哈，啊，咱就啉白白啊侪嘞。那为什么伟人伊就足高腰的嘞？啊，伟人就袂嘞。所以有这种情形，主要那医生因讲是看你啉水的方式啦，膀胱的敏感度啦，荷尔蒙调节，加这个生理器官状态的差异所造成的，就是讲每只拢无相像的意思。好啊，所以讲咱。都讲咧讲啉茶方式嘛，吼，饮水方式嘛。有的人就像罐头啤啊，好饮。唔过有的人伊是少量多次，所以那是像罐头啤啊，伫咧短时间内一摆，你得啉超过300cc， 这叫做快速灌水啊、哦。咱的这个回渗透压伊得迅速下降。咱的抗利尿激素，伊就会受压制，腰子伊就快速排出着多余的水分，伊就快速排出着假的水分就对啦。啊，你讲啊，一杯，少量，即、這个少量多次的这個，像讲你规日啊，你啉茶，你当咧洗个嘴啊，洗个嘴啊，啊、哦，每一点钟补充差不多150cc 加800cc， 啊，水分呢？伊就会比咱身体寥寥吸收较顺呐，若要讲个较顺呐、啊，哦，咱水分就会互咱身体寥寥吸收，就比较较不容易会产生着即个尿意，就是较袂像要放尿啦。所以你若是惯。